0: 讲干那一个看咱看外看外表看干那目睭灵啊那尔，
1: 唔是哦。
0: 目睭内底够足侪人讲什么，有诶无什么水晶体啦，什么
1: 视网膜啦，视神经啦，
2: 神经啊，神经啦，
0: 玻璃体啦，有诶无足侪嘛吼。那我问你吼，伊目睭诶症状嘛足侪啦吼。你想，阮都咧开讲当中吼，你讲咱人一世人，
1: 嗯，
0: 一定会拄着这个人讲白内障，
1: 对，
0: 是一定会拄着
1: 来。90%左右哈，
0: 高杂不？
1: 白内障、青光眼，哦，这你一定拢会拄到，
0: 一定会拄到。
1: 是，啊，你若讲其他病变，你100%一定拄到。啊，你像白内障、青光眼，哈，这你一定爱啥？你到尾你一定爱开刀。
0: 啊，一定开刀哦。
1: 为啥？啊，无你会看到，你像啥物叫做白内障？就是你看其中完全拢是白色的，
0: 拢雾雾啊。
1: 袂输你目镜挂久无哈，所以规个咱的塑胶怎雾化去啊？怎拢雾去啊？
0: 哦，你。像比如说可能挂目镜较清楚啦，嗯、你像我挂目镜啦吼，诶，伊来食面的时阵呢，叫烧哦热气
1: 嘛，
0: 热气照了规拢雾去。你意思讲白内障看出去的形就是头前规拢白雾啊咧哦，
1: 你就张相片啊咧喎，中的所在完全拢是白色，
0: 拢是白。
1: 哦，啊外口你会当看到彩色无唔对，但是规中拢白。刚才未输去雾气怎炸掉哇？
0: 安尼唔就行到做危险咩？
1: 足恐怖诶！
0: 迄度刚才咱开车呐，讲多对着冷热交替的时候，规个玻璃头前拢大雾，
1: 对，
0: 你看不会去弄掉，会共弄掉安尼。
1: 所以有诶，你啥时大人有啊？那么70岁尔，啥开车出去，有当时来拄着这车祸，第一日头光，你知道？
0: 哦，台湾。
1: 擦目线关系，你完全怎看无？
0: 嗯，
1: 啊，你平常时你的视线，你就是完全拢是白雾诶啊，是不是？你视线就比人较差。伊因为伊身体无问题，但伊无想讲伊目睭
0: 啦吼、
1: 哦。啊，什么叫做青光眼？就是中你看有，但是你外围有啊吼，完全拢是青光，拢带青色的。
0: 哇，那彩色人生呢？
1: 对，
0: 啊，你看拢青啊。
1: 哎，对你，你对你的生活有啊吼，产生足大足大的困扰。
0: 哎，人讲啦，青光眼的话，那、用不好势。欸、永久失明，有影无影？
1: 有影有影，
0: 失明呢？
1: 你包括你白内障，你无处理，你咪怎拢看无去啊？本来是中白雾尔，伊会怎慢慢扩散？
0: 哎，
1: 嘛怎对边去嘛拢归拢白雾。
0: 哇！
1: 所以白内障、青光眼，你无处理，你是永远拢看无得对吧？
0: 哎呀，我就问一下哦，一般人咱电台拢听着白内障、青光，白内障是头前咱这个咱讲目睭乌林这个所在嘛？
1: 嗯，
0: 头前变雾气嘛？
1: 对。
0: 啊，那青光嘛是这个，嘛是这个。
1: 青光是外围，
0: 外围，
1: 咱的眼睛眼周围有啊，比如你中看有哦，来你中看阿元咯，你中看酷酷，但是你外围呢，两个来青青，哎呀，那变青光就对哇。哦，所以你的视觉也差足济。
0: 对哦，啊，你也讲到像你都讲到讲白内障跟青光眼是咱人绝对拢会拄到。
1: 是。
0: 啊，拄到了，你若无甲顾好势，反正物件看到是拢看无嘛吼。啊，但是咱有听过讲人像讲有人讲啊，那黄斑部病变呢？
1: 那黄斑部病变吼，就是因为这个阳光啦、紫外线对咱目睭的伤害，
0: 哦，更爽了。
1: 也穿透咱的视网膜，
0: 嗯，
1: 哦，这个更也穿透视网膜，所以造成啥？造成咱的这个黄斑部产生病变，这个水晶体哇吼，也视网膜在变玻璃体。
0: 哦，玻视网膜玻璃、哦，
1: 视网膜玻璃体是无救的康亏哦。
0: 玻璃是讲离开，敢那离开脱离
1: 的对吧？啊，你这得脱离，不是讲哎，我来去换眼角膜。有人就高追个讲，啊，无见啦，我到时来去换眼角膜。我拍摄眼角膜跟你的视网膜完全无同款。哦，你所以那玻璃去，你是一世人的车名啊！
0: 无想讲目镜那破去，我人换镜镜了啊，没有办法的。
1: 啊，为啥我对这足敏感的？你唔知？因为阮爸爸37岁就糖尿病，伊伫50岁至60岁时，伫60岁左右时，伊转视网膜玻璃。
0: 啊，视网膜玻璃的目睭看无吗？
1: 所以阮爸爸一类是看无的
0: 啊。
1: 啊，所以医生迄时，伊问医生甲讲，你敢知？伊讲你来即马再来，讲阿那晓，阮爸爸问哥哥讲阿那晓，医生讲你即马车名你敢知？
0: 恁爸爸都唔知，
1: 哟，那有可能？
0: 伊一个一类看
1: 是认为讲伊目睭是生涩有无吼，无爽快，所以一直滴眼药水嘛。结果才发现讲伊真正是视网膜玻璃。结果我问医生讲咩啦？伊讲开刀，但开刀几率只有5%。
0: 5%哦！
1: 啊，我问你做事实，你要5%要该拨无？
0: 当然不会啦，啊，但是伊个一类嘛，
1: 但我一定该拨啊！
0: 啊，你不可以拨啊！
1: 以前我有钱啊，结果啊，2个月以后， 医生嘛依然讲是失败。但为啥我当初是要改播呢？迄、那个开刀医生是目前大中时阵吼，迄时阵的病医来定上权威，
0: 有名医的
1: 上权威主任的对吧？
2: 一个当然，所以我你问这吼、個，是不是等于今嘛？咱那刷定的爸爸妈妈脑糖尿病人，所以佫特别照顾，
1: 冇唔对，
2: 啊特别注意是不是？
1: 所以有糖尿病吼，超过50岁以上的，你更加爱注意你的目睭。
0: 以你目睭弄起糖果浸掉的呀，营养上未够嘛？
1: 是。
0: 那那个五种，我问你一下哈、嗯，你都要讲着讲咱这个视，咱就讲这视网膜病变嘛，黄斑部病变嘛，哦、嗯，是因为这个日头光去弹着弹咱的目睭内底嘛。
1: 第一是日头光，
0: 哦。我就问，我问伊光哈，除了日头光以外，咱再想咱的手机爱光，
1: 对，
0: 啊，搁咱的日光灯。
1: 是。
0: 这种灯，你想日光灯还好啊？啊，这种灯，敢会对咱的目睭嘛造成伤害？
1: 对，咱的日光灯吼，尤其是即卖人就爱省电的，所以拢去换 LED，
0: 马
1: 克灯、马克省电嘛。
0: 省电来
1: LED 来对吼，包括咱日光灯上强的灯叫做蓝光。
0: 对，只能讲紫外线，
1: 它只有三个波长，所以它最强的光叫做蓝光。
0: 嗯、哦，
1: 所以伊买你哪个直视买伤害？啊，你无直视型，伊你大家拢伫室内喎，伊买伤害。啊，过来，咱看手机啊，是不是？哎，手机一看，
0: 哇，手机啊，看不啊，固然是就是深啊。
1: 电视一看，你敢知？你个手机啊，吼，把你的手伸了滴了无？哈，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哦，
0: 距离，
1: 这个蓝光有关的伤害你。
0: 你讲手伸落地，让你伸个头前的对吧？
1: 对啊，但是咧，你咧耍游戏啦，你咧看剧情啦，
0: 你可能伸那远啊，
1: 不可能嘛，对吧？
0: 手就伸咧，
1: 甚至足侪人拢啥？灯光昏暗的时阵，嘛咧看手机啊，
0: 哎、欸，就这样。
1: 电火关掉时，嘛咧耍手机啊，哇！我跟你讲，当没有光，光源变少的时候，我们瞳孔会放大，所以我们会吸收更多的光源进来，以在集中。
0: 所以暗时啊，暗时你啊，你要睏的时候，你个灯会关起来。
1: 对，
0: 看手机啊，对咱的目睭是伤害很大的。
2: 上大。
0: 因为你讲瞳孔会放大嘛。
1: 对
2: 对。
0: 啊，伊要看到，因为要看光啊，但是光变直接断你咱目睭内底。
2: 这就是无害拿光了。
1: 对。两个月就好啊，我就跟你讲，你一定会清明。
0: 不怪，即卖遮侪囡仔吼，哎、你讲以前囡仔是讲可能读册讲挂目镜，即卖连小学生也无挂目镜，干嘛出奇怪？
2: 伊、个叫啥样子？伊个叫做点咩的散瞳剂啦，啊，伊散瞳剂就畏光，啊，所以爱挂咧乌乌迄个镜，所以但是问题是哦，上新的以后你讲哦，直接点有罪无？
1: 嗯，
2: 嘛会害，嘛造成失明。按哪讲，伊个就是有类固醇。
1: 是啊，
2: 嘿，
1: 所以目睭咧滴点这个目睭药哇吼，伊就是消炎，无得类固醇，所以目睭是无药医啦。按哪讲，
0: 无药啊好食，
1: 无药好食嘛，所以伊就用，互你用滴啊滴，就是啥，会当互你消炎，互你这个无爽快哇吼，较袂遐无爽快。
0: 嗯，
1: 啊，较袂安尼目睭擦擦裂，因为擦擦裂先你会疼嘛，所以伊要互你消炎。
0: 迄个五种吼、
1: 嗯，
0: 其实你都要讲着讲，目睭是无药好食吼。这点我是足认同的，但是有的爸爸讲啊，你乌白转，让我去给医生开目睭开刀，完医生让我提药，我真爱无。
1: 哎，就消炎药啊。
0: 我、你是消炎药啦。
1: 来，就问您哈，有带一粒医生开的药啊，是会当当作食品吃？
0: 就目睭诶，
1: 无可能嘛，
0: 无嘛吼，
1: 完全无嘛。我简单讲一个道理，感冒药啊就好啊。感冒药是毋是你感觉足简单足简单一个药对无、
0: 嗯就
1: 是？但是你即马无感冒，你敢敢食感冒药啊？无可能嘛，你无可能讲哎，干那食饱我就食一粒感冒药啊？
0: 食疼啦，
1: 对吧？所以呢，代表啥？药见三分毒，啊，药咧七年才会当代谢。足简单，一个感冒药你都唔敢食，你就知影讲这药到底有偌毒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吼，其实目睭真正就是无药好食，目睭就是爱靠保养，
1: 保养爱营养，目睭是爱营养啊！
0: 营养啊！吼，
1: 咱人的五脏六腑，咱人的每一个机能拢需要营养来支援，
0: 一定爱营养啊！
1: 无你个沙丁拢免食就好，你
0: 啉
1: 水漱空气对不？哈、
0: 嗯，所以咱这爸母吼，恁去较起码。我老实讲啦，国家有名的眼科啦、嗯，不管是国外好啦，台湾也好啦，你去医生看，医生去给你检查讲啊，你即马目睭可能视力不好啦吼，啊，比如讲你有散光啦、近视啦，啊，无什么什么白内障、青光眼啦，但是这物件伊给你讲了，包括你什么视网膜剥离啦，
1: 嗯，
0: 哦，伊嘛无什么。无特效药好，你吃
1: 绝对拢无。
0: 伊、哦、好你吃，以后就是讲跟他消炎止疼。
2: 正的局部性治疗一下安尼尔啦。
1: 来，我简单讲、哦，来白内障药好食无？ 不，绝对无。他本来就没那处理，一定爱开刀，一定爱开刀。
0: 开刀嘛，
1: 开刀会好无？你问医生，无一定会给你好。甚至呢，好啊，带来有啥点在副作用？
0: 副作用，
1: 你目睭就开始眼压过高。
0: 哦，
1: 啊，甚至你感觉讲，嗯，那样
0: 呢？你至少你就是个开刀刀嘛，当着刀嘛。
1: 你种感觉，你永远拢讲未出，就是哦，我叫
0: 痛痛痛痛痛，
1: 胀胀的啊，胀胀的，感觉是一个病，好像又不是，而且需要吊着听一个，可能是这里可能一点钟发生三四间，
0: 嗯，
1: 你好像又不是一个病，你看医生有好不？伊嘛唔知咩来给你处理，
0: 嗯，
1: 哦，来清肝肝，咩来处理？有药好食无？
0: 没
1: 有
0: 呢。
1: 哦，点来有水吗？来过来，一定爱开刀。佮一定爱开刀，
0: 一定爱开刀。
1: 你无开刀，你无去处理，你可能就变青眉。
0: 但是医生和你讲哦，这无一定成功哦。
1: 是哦，嘿，啊，过来黄斑部有在开刀无？嘛无在开刀。
0: 那无多呢。
1: 我跟你讲，阮爸爸，
0: 伊无多弯嘛。
1: 就视网膜剥离去啊，是变来开刀，对啊，开了嘛是无效。
2: 嘿，你讲讲呢哦。
1: 甚至视神经萎缩啦，角膜溃烂啦，
0: 神经嘛无多弯，
1: 通都没办法处理。
2: 你讲讲呢，我心内惊呢，我你讲讲目珠拢开始升起来呢，哎，容易真恐怖呢，真恐怖，真恐怖。
0: 我讲。来问一下，咱这爸母较要知重点一下，讲你如果讲就讲，那白内障，咱是爱开刀，咱讲用敲嘛，
1: 对，
0: 敢那甲这因镜片，武器这镜片甲下包，
1: 下包。
0: 那我问你哦，咱人家下包，你啊讲个，你讲爱下包是
2: 基于
0: 医疗即卖技术，我老实讲哦，你讲要开失败的机会真少啦，是白内障嘛吼，
1: 对。
0: 但是我知讲会当个下包，但是下包。我那白内障下不得，我意思讲，一旦开几间，
1: 你不应该是安尼讲，因为白内障吼，拢是年岁较大，
0: 太
1: 严重啊！有的是伊像年纪轻就会惊嘛，就伊就先，伊即嘛医生拢安尼，甲你鼓励你去开刀啦。好像刚开开都无代志啊，但是你愈少年去开有无吼？你拄到第二个机会愈
0: 哇，
1: 因为我简单讲一件代志，你看迄、迄个雷射手术。这个重度近视型叫你去雷射手术，结果医生护士拢挂目镜，为什么？因知讲这个手术后有一个副作用的产生，因为伊个靠波去啊嘛，你了解说，伊靠波你的路边感你唔知，所以伊是不是个产生过来？你会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无？
0: 哇，
1: 绝对会改变嘛！
0: 这你已经习惯这个生活习惯
1: 了。你每天倒在那个椅子面顶，对，手足近在看手机啊，甚至你电去暗暗在耍手机啊，对，还是讲你看手机的时间伤长啊，你看电视的时间伤长啊，你有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无改变，所以呢，造成你重度近视的问题更加严重。
0: 嗯，
1: 你本来800多呢，今麦过来变啥？变1000多。所以我少年啊，讲阿伯见啊，看了目诶。
0: 我来干手，我来开
1: 手术啊！今麦雷射手术就安全了，对，伊就安全了。但是伊无甲你讲的是副作用，为啥物？伊摕一张单号你签有无？迄超过2000亿，你根本就看未完，所以你就只有甲签落啊。结果你才造成我一个朋友是安尼哦，重度近视去开刀雷射手术，开了三天以后，伊完全看到光拢无爽快，所以
0: 今麦不舒服。
1: 今麦唔是出门挂太阳眼镜了，伊连伫室内。连对咱的这个日光灯有无？
0: 拢做
1: 一撮冰沙，
0: 一
1: 撮茶白，所以长期拢爱挂咱的这个墨镜。
0: 所以咱这个爸母吼，老实讲，伊就即卖现代艺术，老实讲，真厉害，真进步。但是你一旦白内障发生，你讲要敲掉，敲落去愈敲愈薄哦。
1: 是，
0: 而且有的人甚至敲的第一个都无可能无多敲啊。
1: 对啊，
0: 爱看你的迄个目珠的这个厚度。
1: 无错，啊，过来你敲了副作用，医生要甲你负责，
0: 无
1: 再甲你负责，因为伊伫开刀之前叫你拢签好啊，因为医生家己嘛知啊。尤其是有什么问题，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
0: 对啦，
1: 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不是讲哎、我朋友去开刀也袂歹哦，来，伊即马副作用也袂产生嘛，可能三年以后、五年以后嘛，但是哎，伊开了袂歹，啊，你开了那一堆问题，因为你的体质较烂嘛，
0: 你
1: 目睭无够营养，你可能是目睭营养有够，但是呢，有白内障，你了解说，所以开了营养有够，可以当改支撑者，但是你营养无够，你去开这个白内障，叫你开了呢，目睭问题一堆。
0: 对啦，你就跟他讲吼，其实每一个医生开刀，比如弄小手术，但是有的人开了去，伊就是有性命危险嘛。有的人开开什么哦，大量出血嘛。
1: 是啊，
0: 因为每讲人内底讲的神经爽毛无同款啦。
1: 哦
0: 啊，你内底生的这个血管嘛，可能无同款啦吼。
1: 啊，个人中国人来讲啊，是啊，是啊，是啊，稳啊命啊，对不哈？
0: 嗯，
1: 唔对时啊，拄着唔对人。 我咧讲你嘅苗都完全无同款。
0: 啊对，所以人讲吼，人讲先生主人吼就是安尼嘛。咱都话讲就讲，你讲糖尿病人一定要特别注意嘛吼。过来就是讲吼，你电台弟弟头跟咧上班咧啦，啊是讲爱常常照着日头诶吼，即卖注意。但是咱台湾有一个吼，较严重就讲吼，我差不多拄着吼，十个内底差不多六个至七个吼，医生拢讲伊打眼啦。可能台湾打眼吼，讲会有足侪竞争啊，讲会除了打湿以外，讲目睭吼起个个异物感啊，
1: 伊会擦擦，敢若袂输起，
2: 敢
1: 若袂输你目睭内底一粒刷，
0: 啊你目睭你叮当，你感觉哦，看到一粒物件伫遐，
1: 啊结果拢吹无，
0: 吹无啊，
1: 哎、就是咱讲诶伤大了吼，造成咱咧咱目睭咧逆行喎吼，伊去磨掉，
0: 哦，
1: 伊去磨掉，所以你就一日无爽快伫遐，啊他不会要你的命。但是
0: 做不爽快，
1: 你做不爽快。
2: 诶，总我问你一个问题，像诶，我嘛是拢会安尼打打湿湿喎吼，啊，我拢较习惯，我直接目油水安尼点诶，都会较舒缓啦。但是目油水安尼点刚好，
1: 绝对无好，90%诶人绝对做这个代志。
0: 哦，伊爱伊就是艰苦啊，
2: 对哇、啊，
1: 人工泪液啦，眼药水啦，吼、喔，买较凉诶有啊，等等，这拢唔对。为什么你们知道？因为咱目睭爱唔是水，咱目睭你水甲帮一直一个想。
0: 想想啊，
2: 想啦，
1: 一直想，就是咱个迄个，咱个咱讲目睭爱有一个润滑，
0: 润滑啦，
1: 它不是要水，你懂意思吗？所以即使你一直点眼药水啦，点这个人工泪液，你过差不多30分钟以后，问题赶快来。
0: 弄过来，打起你就
1: 对。所以你是爱对体来补充营养出来时阵呢，也当锁水，
0: 哦，主动帮你分泌人工泪液啊，那样
1: 水脉吸空气吸掉去。这是一个重点，
0: 所以咱迄个五脏吼，你想不能讲吼，人讲老白油啦，叫医生嘛，伊白油老干呢嘛，医生佮讲啊，你这大干净，伊讲我白油老干呢，那大干净啦吼，结果发现就讲，原来就讲，咱人其实咱人吼最厉害哦，你若对不会主动帮你做工课，你目睭伤大也帮你分泌泪液嘛，
1: 对。
0: 啊，所以一直老把油的人，其实伊就是大干净啦。
1: 对，无唔对，伊就伤过大嘛。
0: 伤过大，所以你一直分泌的泪液啊。
1: 是。
0: 啊，但是来即马重点来吼、喔。过去古早有一个讲什么孟姜女哈、喔。
1: 枯岛
0: 长城，结果靠靠不要装。
1: 车眉。
0: 讲车眉，够有可能真正把油老个大把就出车眉啊。
1: 这应该是一个笑话啦。但是呢，咱即马过度的这個用眼的问题哇哈，包括眼睛疾病病变的问题。终将嘛是造成失眠，
0: 对啊，对所以其实你白油来一直到老个老无老白油的时候，你白就就抓大嘛，啊，大个你抓不舒服，你就一直个乱嘛，
1: 你刚才袂舒服，你的白球拢一直扣都挂掉，你知？
0: 哦，你做艰苦的呢，
1: 是，
0: 哦，所以来咱这个白吼，所以你看这两类白球，人讲为什么叫灵魂之窗啊？除了第一个，咱年岁愈来愈大了，你一定拄到一个咱讲的白内障，
1: 是，
0: 啊，过来青光眼，
1: 青光眼，
0: 啊，过来咱讲你这个大眼睛买拄到
1: 干眼症。
0: 干眼症啊，
1: 这个视神经的萎缩，
0: 哇，我就
1: 因为你无应用嘛，萎缩，包括你有的你去锐哇，哈，变感染，变溃烂，啊，过来就是咱这个所谓人黄斑部的病变，哦，造成咱视网膜剥离等等的这些问题。
0: 所以咱人年岁啦大一点，目睭一点嘛，对退化，但退化佫无药好吃，
1: 是，
0: 哦，你想咱感冒佫感冒药好吃。哦，心脏啊，不过心脏也好吃啊。
1: 是
0: 啊，但是目睭都无鱼好吃。
1: 无鱼。
0: 除了讲咱人不可逆，第一就是年岁愈来愈大。
2: 年岁高啊。
0: 年岁高了，目睭绝对有问题。
1: 对。
0: 佮第二就是讲你恁都五种来讲的生活习惯。
1: 生活习惯。
0: 因为咱定爱看手机啊嘛。
1: 是。
0: 过来，即马大家手机啊，手机不离身呐、啊。有诶，甚至一个人哦，可能两支、三支手机
1: 咧，两三支啊，
0: 哎呀，
1: 弄咧俩怪物嘛，啊，无咧咧提虾币嘛，对吧？
0: 对啊。
1: 所以你即马等于处理个观察，每一个人哦，伊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拢无同款。你个甲徛咧看到啊，看手机啊后倒咧，后坐咧，后足紧看啊，头打打有无？叫念仔，因为看手机头打打有无？要不造成啥念仔？咱这个
0: 阿妈棍，肩胛头呀
1: 出问题，所以。每一个生活习惯拢未去改变。
0: 其实吼，咱这保护你只要吼，你若 你像在听这部在听哪听的人哦，你即马看恁家坐恁家客厅，大家拢在看手机啊、嗯，每一个人姿势都无同款，有的人有的人用坐，有的人用听啦、嗯，啊，有的是起一边的啦，
1: 起一边的，
0: 啊，有的是闭个房间的啦，哦，啊，无等位看看啊嘛，所以生活习惯嘛，造成你目睭无好，
1: 没错。
0: 过来第三就是讲，可能本身你有糖尿病，
1: 对。
0: 糖尿病一定要注意哦。
2: 哦，个国会阿伯，个国会阿伯，个会更爱一杯买哦。
1: 来，国会阿伯做成啥呢？目睭中风。
2: 嘿。
1: 过、哦、来，咱种糖尿病做成视网膜剥离，哦，咱的黄斑部病变，也，咱就是糖尿病也影响到黄斑部的病变，造成视网膜的剥离。
0: 嗯。
1: 所以这东西一个，我来讲，你若无个注意，伊就变成你一世人的痛苦。
0: 哇，所以你来讲哦，有三高的人、
2: 啊，三高，
0: 三高的人哦，啊，佮登记你啊，你食一寡西药嘛，影响着你血管，血管影响着你目睭嘛。
2: 是。
0: 啊，这糖分的人是因为营养上袂够，目睭上袂够嘛，所以你目睭会愈来愈萎缩。
2: 是。
0: 就讲咱无食肉，人肉一直揪起，赶快
1: 一直看哦，咱目睭的血管哦，是全身躯上细条，
0: 上细条，
1: 上幼的。所以伊即马若受伤塌掉咧，你就变看三点仔，足侪蚊啊，
0: 足侪
1: 啊，足侪蚊啊，
2: 啊，叫做飞蚊症。
1: 其实飞蚊症是一个名、哦、啊，伊那三星啊，就是咱目睭的血管去塌掉咧啊。所以呢，伊营养无多贵，
0: 变个
1: 营养上袂贵，红血球上袂贵，即时你就看到乌影底下。
0: 哇，所以你乌影嘛真艰苦呢。你个想法，你咧看电视啊，有一个乌点多个迄人喎、喔，面杂条，你安看都看，看无迄人写做啥物？
1: 就爸爸妈妈哦，唔是一点啦，还是几啊十点，几啊八点。
0: 啊，几哦，甚至后边变做团结式力量、喔，
1: 对，
0: 几大呀，
1: 几大。过来，你就只能适应嘛，因为伫医学内底，伊无在那个处理嘛。所以你只能适应它，变个哦，即个未输几啊点，就是我特工生活固定看到影像。
0: 哇，真的就、啊，过来都人都讲这是破病，你若讲有三个人目睭绝对买不好嘛。
1: 啊，
0: 佮、啊、有一种是无多是可能职业伤害了
1: 吼，
0: 比如有人是运动受伤的，
1: 运动受伤啊，长期开车的，
0: 啊，
1: 是用日头卡咧搬砖啊，遮个吼，较属于外靠户外型的，你目睭。你若无去阿顾，为啥爱阿顾？伊咧挂墨镜，啊！你挂墨镜是规样拢是较乌色
0: 的，伊
1: 蛮唔敢挂，为啥？因为我看过会出问题
0: 啊！
1: 哦，所以咧变登起来就受伤。所以以前咱有一个看过是，当咧焊接你知唔知？
2: 哦，上锁，
0: 那讲爬电箍啦，
1: 爬电箍，迄你若卖个炸喎，一分钟就好啊！你目睭就
0: 冻未掉，
1: 目睭就起啊，
0: 冻未掉啦！你叫你跟伊断一直，跟咱讲一直断落去了，人讲失去感官啦，
1: 系啊。
0: 所以咱即系把要求。种吼，咱尤其咱这台湾这部一款吼，拢咧种做产的
1: 哦。
0: 迄产的我来，内底唔是用水，
1: 对，
2: 嗯，
0: 你他按拢早早就出门嘛。
1: 是，
0: 迄日头跟断的水，佮断咱的目睭内底，听讲伤害嘛足大
1: 啊。是 A 啊，对啊、哦，那个都是一种光线，你就是、嗯、好，都开始你不以为意，过来慢性伤害，所以咱目睭。不会直接就受伤害，
0: 因为
1: 你像爬电箍一种直接伤害，
0: 无、
1: 咱拢是慢性伤害、
0: 嗯，
1: 所以慢性伤害到什么程度？简单讲，以前老师讲吼，那要看一个囡仔挂目镜，足神奇的，咱迄个年代嘛吼，足神奇的，可能有倒有钱人啦。啊，即卖咧，那规班吼，找一个无挂目镜吼，迄个较神奇。啊，放一个寒假甲暑假吼，伊老师拢讲啥呢？咩？吼，头壳拢无生智慧。啊，即个啦。镜片拢一个比一个高，
0: 比较高人诶啦、
1: 啊。我你讲这一世人都害起
0: 啊，害起啊！然后，好啦，安尼我咱这爸母吼，咱听到这咱先休困一下吼，咱先咱这个咱单壮跟五壮休困一下吼。好啦，咱再次邀请咱这个单壮跟咱这个五壮的哈。那恁这五种的哈，
1: 嗯，
0: 恁都讲着讲这目睭，伊这是不可逆的嘛，伊你达刚使用，为伊那出事了，开始看到更看到世界啊嘛，
1: 是啊，
0: 啊用啊过你啊用七十年就是七十用七十年啊嘛，
1: 对，
0: 啊八十岁用八十年嘛，
1: 是啊，
0: 但是伊主要就是讲今嘛吼，咱日头光哦愈来愈夜啦。
1: 嗯，
0: 过来，咱即部手机啊，即、這个足方便的。人讲即个世纪毒药就是手机啊嘛。
1: 是啊，
0: 因为你无手机啊，根本你就跟不上时代嘛。
1: 没错，
0: 你即马去个多嘛用手机啊，包括你讲连即马去付钱啦、啊，什么微博、什么发票、微博啦，反正哦，拢爱用到手机啊嘛。
1: 啊，爸爸妈妈为啥用手机啊？你唔知道？ 伊也关心伊个朋友，所以大家拢发早安、晚安了
0: 无？哎呀呀呀！
1: 其实嘛是一个好代志哦。
0: 是啦，
1: 伊捌发生过啥？伊发早安了，伊个朋友连续三天拢无甲回。
0: 表示讲，哟，伊人有
1: 才，伊怎错一条咧？
0: 奇怪，
1: 啊怎换卡号伊点知？啊，佫无人接。
0: 哎呦，
1: 怎佫卡号伊个事实啊？才发现讲伊个朋友伫病院。
0: 哎呦，
1: 最近人无爽快上病院，所以啊，人无爽快上病院就无咧生手机
0: 啊。啊对对对，因为有个人是吼，大家拢会传这个早安、午安、晚安的啦。啊，叫向三更无传
2: 啊，报平安
0: 啊。啊，你看，哎，奇怪啊，这人三更无传啊，哎，啊，所以咱这保护伊这么开始吼。大家拢传着，你也无传，我就知你有事。
1: 对，所以吼，我啊，今麦爸母啊是过手机啊时间了无吼，比少年人更加济哦，
0: 更加济啦。
1: 后来伊个朋友是咪拢传一挂迄短
0: 片
1: 对无？
0: 短片
1: 啊，伊就看嘛，因为上好的朋友传落去，奈无个看者。我马上知讲到底伊传什么好瓜？
0: 啊，前阵会看股票的，
1: 看股票的，
0: 啊，看追剧的哦，拢有啦吼。
1: 我一届吼去坐船，你知去日本佚佗，要收几台船内底吼，80%遐有年纪的爸爸妈妈无？好、哦，大家拢在升股票，好、哦，拢在看青红啊，青红的，好加在迄间拢，迄几间拢是红色的。
0: 啊，无人跳，啊，那车都跳了去。好啦，来，恁这爸爸啦，吼，我老实讲，这两日目睭你得要搞过好，但是恁多那五种啊，单种有讲就讲吼，因为咱这目睭，你去眼科，伊给你吃药啊，是消炎药啊，止疼药啊，因为你开刀嘛吼、
1: 哦，是，
0: 啊，无啦，你点目药水嘛，
2: 我、哦、这目药水是类固醇哦，嗯、
0: 但是
2: 这
0: 愈点愈大嘛，
2: 对，
0: 你讲。咱目睭伊无药好食，但是咱目睭佫足侪所在嘛，你有水晶体，有神经嘛，什么黄斑部嘛吼，啊，佫来玻璃体嘛吼，足侪嘛吼。但是你讲这物件只要营养啦，补充有够。
1: 是，
0: 你讲白内障也好啦，青光眼也好啦，拢大眼睛。老实讲，咱一定拄着，但是至少那营养补充有够。卖好一下干苦，或者卖下明显。
1: 是啊，
0: 那你也讲想哦，咱这吼有啥物较好诶，会当营养会当好来过咱这两类灵魂鸡汤。
1: 来简单讲啊，你像咱咧空军飞行员啊，
0: 空军咧、
2: 空军，
1: 伊是不是目睭咧保持2.0？
0: 你目睭诶，你看无，伊咧速度足紧诶呢？
1: 不可能1.0嘛，吼、哦、嘛不可能0.5嘛。
0: 一定爱一，因刚刚拢爱1.5以上一块哦。
1: 所以这代表啥？因本来营养拢爱补充有够，所以照理讲，咱只要营养啦补充有够。哦，这些你都在片面做这些风险，甚至延缓它的发生，甚至可能不会回发生。啊，过来你若发生时呢，可能会比人更加轻。
0: 哎呦啦，这是重点嘛。
1: 假设十分是目睭应该拢无去啊嘛，对吧？哈，啊，咱今麦个固定五分，是不是？哎，还不错。哦，也可以。
0: 至少个固定，
1: 固定你。
0: 个看有。
1: 对，啊，你卖有病变就好啊。哦，所以咧，咱有足侪物件，你一定爱好啊补充。以往吼，大家拢听我讲什么叶黄素啦，哈。
0: 对啊。
1: 其实我要甲你破解，什么叫做叶黄素？
0: 啊对对对。
1: 叶黄素吼，就刚才袂输，你甲你的目睭挂一个墨镜的家，可以阻挡蓝光的伤害。但是你伫一般环境，无可能大家拢挂墨镜嘛。所以
0: 一般你讲一直挂掉嘛，看嘛足奇怪。
1: 所以都蓝光，电脑有蓝光嘛，
0: 有啊，
1: 到日光都有蓝光嘛，你的手机有蓝光嘛，
0: 电视嘛有，
1: 哦，电视有嘛哈，所以这顶顶都有蓝光，所以我们每天都活在一个蓝光的环境内底啊。简单讲，你的目睭出问题吧，出问题，
0: 固来的
1: 出问题，但是咧。你即马假设你即马要少年心，你也不也还不会出状况，所以叶黄素固然要补充，好、哦、也当阻挡蓝光对我们视网膜的伤害，造成黄那个水晶体的那个玻璃嘛，对吧？但是呢，你目睭需要各大者80%需要叫做营养。
0: 营养、哦。
1: 所以你营养啦够够来，营养有够，对当买当对抗蓝光。你了解为什么？
0: 因为你有，你讲咱讲咱能够抵抗力嘛？你叫爸嘛？
1: 对，所以以前就一爸爸妈妈讲，哦，我叶黄素吃偌济咧，你敢知？哦，什么白醋哦，我拢买。那奇怪，我来跟你讲，我那也无什么感觉。
0: 嗯，
1: 我讲爸爸，我来讲吼，因为吼，你目睭无病变，所以你一定无感觉。
0: 啊对啦，一定要等到你有竞争啊。
1: 因为你黄斑部无个一个天多袂造成视网膜剥离嘛，所以你不会有感觉嘛。
0: 但是伊是慢慢甲你伤害啦。
1: 哦、对，
0: 但是等到你发现的时阵，就是已经病变了啦。
1: 对，哈、哦啊。所以你平时你可能爱补充，但是这意外的你爱补充更加侪营养。所以咱阮囡仔时，哎，老师都讲，哎，你要吃胡萝卜，你不能不吃哦。为啥？因为胡萝卜里面有维他命 A 啊。
0: 哦、
1: 但是胡萝卜不是炸接来吃、哦、所以这些高价店人讲哦，你那 胡萝卜汁很好啊，结果咧，食个皮落黄黄，你唔知？胡萝卜是一个脂溶性的物件，所以也过差过。它才能产生你加入料，再产生以脂溶性
0: 油脂啊，
1: 对，你加入料再产生所谓产生结合料，再产生维他命 A 出来应用合理
0: 啊，所以你的啉果汁等于是啉醋味的，
1: 啉醋味的
0: 哦，所以哦，红萝卜一个差过啦，
1: 包括咱讲叶黄素就好诶，但上早的技术靠脂溶性的尔，所以你一定要吃八分熬食啊，就一个人唔知尔，都想我阿就就食嘛，
0: 无差啦，我等下要食药啊，要食饭啊吼，我先吃，
1: 所以尾因为这个问题，结果发明啥叫做这个游离型的，随叫做水溶性的，随时拢会当食。
0: 我讲，伊这个叶黄素进前从较早叫做脂溶性呢，
1: 脂溶性
0: 一定爱饭后食。
1: 对，
0: 哎，啊，但是你若饭前食，走效果走未出来。
1: 没错。
0: 所以就这样，我食了，我有食，那也无感觉，叫做是占着时间点。
1: 是
2: 啊。啊，那安尼我都爱问啊吼，像咱一寡妈妈有慢性病，即个像糖尿病还是高血压的吼，这嘛是干那单纯的叶黄素是不行的哦。
1: 哦，没错，对不？哎，没错。所以你一定要完整饮用，什么叫做完整饮用？就是内底这个成分有无吼？比如咱有这个小米草，一个叫做明亮草，一直这个天然的所谓人工泪液的概念，你了解什么？
2: 哦，我听讲伊伫澳洲叫做天然的目药水呢，天然的，
1: 天然的眼药水哈、哦，所以呢，伊对你体内能吸收了，你目睭会怎翻金起来？
0: 用目金起来，
1: 原来未收你点么？你目睭所有你无爽啊？你点嘛？你是滴这目药水了？哎呦，我一些你有感觉看来较光啊，对不？哦，这就是叫做明亮的概念，但是你目睭有你无多，未当达当
2: 点，未固存，
1: 未当一直点。
0: 但是你讲的这个小米草，就是讲咱吃了了，吸收了伊的自然依然，跟咱好咱目睭加滴着目药水安尼啦，你就变安尼足大足不舒服安尼啦。
1: 未摄过来看较清较明。
0: 啊，你还用滴目药水无？我目药水滴嘞都滴足舒服的哦。但是走了过十分钟，迄、那个药水那无去了，你目睭等到会翻单。
1: 是，
0: 但小米草是乎你目睭愈来愈安尼吼，会讲讲
1: 水，爽快。
0: 爽快，不要你吼，你愈来愈大，啊，你就袂安尼吼，目睭起来就艰苦安尼啦。哇，这这
1: 说明讲，你讲就这个应用不？对南美来，所以飞行员吃什么东西，在欧洲哈、哦，他们很流行，每天一定要吃一小碗的蓝莓。
0: 蓝莓哦，
1: 一个咱一个食饭碗咧有吼，一碗咧蓝莓，为啥？因为蓝莓它有好很好的抗氧化的功能，有这個抗氧化功能，所以咱目睭未老化。
0: 哦、所以你讲飞行员拢会食这个，
1: 对蓝莓啦、黑醋栗啦，跟莓果类的东西拢是非常好，因为他们有非常高抗氧化的这个能力。
0: 抗氧化的意思是讲，就是讲卖下紧，遐尼紧生生的意思，
1: 对，未好咱的目睭无吼，这个问题我一直老化去。
0: 哦，先啊，冻至少个。电该该冻掉的艺术啊，那就对啊啦哦。
1: 哦，甚至咱老祖宗的智慧是啥？这里、個、包括乌豆啊、
0: 黑豆
1: 啊，个人咱不是用乌豆，咱是用乌豆皮。
0: 乌豆皮啊、哦。
1: 所以之前对目睭的这个金木啊，哈，对目睭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营养啊，为啥？咱见乌三分饱，尤其是这个乌豆啊，过来咱内底毛高剂嘛，对吧？对油脂好，所以你看爸爸妈妈，你若油脂较好的人，你目睭一定比油脂较不好的人
0: 金
1: 较金，
0: 对哦，
1: 较明，然后甚至呢，这个靠水，我讲哦，你目睭人那叫水有水分
0: 啊，对，
1: 脸睛水汪汪，不是泪汪汪哦，是水汪汪，不是泪汪汪。
0: 哎呀嘞，你看嘞，人目睭的人哦，你看人嘞，人嘞一挂艺人哦，吼，迄目睭呢水水亮亮的吼、哦，看足水的啊。
1: 没错。
0: 啊，爸爸妈妈不是啊、嗯，爸爸妈妈吼、哦，有影嘛水汪汪啦，是但是拢嗯嗯啦，
1: 啊，过来，
0: 目屎哥啦。
1: 重点的美感在多点在，你一定要有玻尿酸。玻尿酸这个物件，不是伫玻璃片甲甲你锁水尔，咱会帮你的目睭会当锁水，佫会当互你保湿。为啥水分袂当流失去？因为你水分若流失去时，你会感觉开始就打湿出来、
0: 哦。
1: 所以其实你目睭足侪问题，拢甲你有眼睛有没有保湿，有没有锁水，有足大足大这个问题，
0: 足大的关系就对啦。
1: 甚至呢，咱足重要的物件是啥？你知？咱这个物件内底佫一个绿蜂胶。
0: 我潘家长个拢知啊，
1: 潘家拢知对不？但是你敢知有一间公司讲啥？你知？别人个拢是假的，看因到这是真呢。但是我要甲帮大家讲，大家拢是真呢、嗯。但是你对倒来，这是重点。刚才讲你食对物件，甲食唔对物件的差别嘛？
0: 就主要你讲个叶黄素游离型甲脂溶脂化型嘛？
1: 你脂化型你就是要饭后食嘛？饭前食不好嘛？
0: 游离型
1: 的随时都会当食嘛、嗯？
0: 了解哈。
1: 过、啊、来咧，来这個。 药这类、個、
0: 绿蜂胶，
1: 绿蜂胶的重点是啥？你们来，那你要对巴西来。
0: 巴西大概拢听过，
1: 全世界有机土地上大的国家，过来巴西芳吼是咱台湾芳的大概三倍多，伊是一种啥物芳？你知？杀人蜂，它是跟非洲杂交的杀人蜂，所以呢，伊拢爱去采集这个药类植物哦。
2: 哦，
1: 菊科药类植物，引起采迄个什么玫瑰花呢？引起去采菊花，引起采莲灯花呢？哦，伊是去采什么药类菊科类所有这个这个这个、植物，诶，这个家当啊。所以是啊，咱爸爸妈妈在讲，哦，咱咧有人讲啊，你咧脑无爽快，你去买胖家来喷。
2: 哦，发炎。
1: 所以上好胖家伫倒位，伫巴西。
2: 巴西啊，
1: 你啊想一百年前、两百年前、三百年前，巴西迄个所在有外，咱讲外龙澳就好啊。吼、哦，过来环境愈歹，是不是病愈侪对不？所以这个巴西的绿蜂胶是一个天然的，咱讲阿司匹林嘛是天然的，这个所谓的。这里那什么，有人点白酒，说没什么树叶、啊，哦，青霉素，
0: 青霉素，
1: 这里天然的消炎的物件，
0: 消毒，
1: 哦，所以你们闹了不爽快，我是不是困嘛？你今嘛喷红胖家类型，哎、欸，足紧你就爽快。
2: 哦，我们用的白酒呢？
1: 对，三大的胖家在多点在第巴西、第二澳洲、第三纽西兰。哦，啊，大概唔知排第几个，我无甲算。
0: 但是巴西胖家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啦，因为伊胖地的胖性无同款，过来伊菜内底菜同来胖家伊吃的花，
1: 是，
0: 唔是一般的花，
2: 有用的，
0: 有用的就对了。
1: 菊科类药用植物，
0: 不怪人讲哦，那胖家哦，就毕竟就跟巴西，
1: 无错，
0: 虫害好过虫害好，
1: 较贵，但是呢。有疗效嘛？
0: 啊、所以你
1: 說有好嘛？
0: 所以你讲这些胖家主要咧，产品这是主要对咱目睭有啥物好帮助、
1: 啊？因为对咱神经啊、消炎啊，目睭有点像为人红红有无、
2: 哦？发炎嘛、
1: 哦，啊，望起就红红的，嘴红红的无？甚至咱视神经的萎缩的无？包括传导能力，拢需要胖家来倒啥工？
0: 所以你讲的目睭，你讲的视神经，
1: 嗯，
0: 那有的人其实看物件，拢爱一下提远，一下提近，就是讲无对焦，
1: 对，
0: 就是咱讲的神经线，
1: 嗯，
0: 较萎缩去了嘛。
1: 啊，神经线啦，萎缩去哦，吼，隔一个程度，你就清明去啊。赶快目睭嘛是，
0: 我咧我爱解释话咧，刚才讲咱只保护，刚才讲咱咧翕相，赶快爱对焦。
1: 对。
0: 对焦，要让对焦就是爱靠咱的神经线嘛。以咱神经线，伊就讲啊，比如讲我即马目睭，我即马视过了，我看物件、
1: 嗯，
0: 马上要看清楚，就是爱靠这神经线。
1: 对，没错。
0: 但这神经线营养就是一定要靠这个胖家，
1: 胖家来帮你做消炎。
0: 哇。哦、
1: 第二来帮，第一帮你做消炎，吼、哦，卖有你的这个神经线出问题嘛。第二就是和你的会当视神经的传导能力变好。哦，卖和你视神经怎萎缩去？所以胖家哦，伫所有的作用内底，伊卡针对消炎这个问题，因为你就是目睭发炎，
0: 发炎啦，哦、
1: 发炎去啊嘛。所以为啥人哦，规个目睭拢青，拢红红，
0: 红红安尼哦。
1: 啊、你叫医生看嘛，是和你点消炎的尔、
0: 嗯
1: 哦，但是迄对你目睭有伤害啊。所以天然的胖家内底吼，也当自然和你消炎。
0: 哇，所以咱这個保护这目睭，不是讲干靠几项物件得好啊？
1: 是，
0: 因为目睭内底太复杂啦。
1: 对，
0: 有一寡咱讲的，你讲有神经，有血管，啊，个即个水晶体啦，啊，个即寡人讲的这个人讲视网膜啦，足侪项的啦。
1: 啊、你目睭是不是咱足细上细一个器官对不吼？
0: 对，
1: 结果伊是上复杂的。
0: 最复杂，
2: 重来我有一个问题，咱人拢无多片面着，年纪大都自然老化嘛，
1: 吼，
2: 啊，咱的细胞嘛渐渐变老去啊，啊，是要安怎和这个细胞会使个会使少年
1: 出少年，
2: 都甲挂起来呢？
1: 所以吼、哦，咱都你拢唔知啊，咱的秘密藏伫仓库内底，
0: 咱藏在后边啊。
1: 对灵芝，灵芝大拢知嘛？五千年前都这个灵芝啊，啊，灵芝有一个足厉害的所在，就是伊会产生这个伊有一个植物的干细胞。包叶三星这个啥植密素出来，都这个医学咧讲外泌体的物件，所以也当和咱的这个细胞有吼，不管是咱规个什么机能的地方，伊拢会活化起来。因为你
2: 少年起来啦，
1: 你记住，这细胞老化嘛，
2: 对、哦，
1: 老化应用所是啥，都是要这个外泌体，哦，这个植密素。所以即时呢，咱的细胞活化起来时，你也感觉讲，哎呦，我刚才我即摆目睭吼，刚才未输，五年前、十年前安尼吼。少年时阵，
2: 少年的时阵啊，
1: 迄个状况有无吼？加足爽快，啊，看物件加足清咧，啊，别安尼啊擦啊擦啊有无吼？老白油的顶顶的问题产生， 哦，所以你就一直改善，以后咱的细胞全部拢活起来。
0: 但是咱这爸母可能较不了解，有的人听讲细胞，其实爸母细胞最简单，就是讲咱人的胃无变有的时候，细胞开始生嘛。你细胞一粒变成两粒变四粒嘛，你所谓五脏六腑啦，包括咱讲的皮肤啦、目睭啦，嘛是胃细胞一粒变成
2: 组成出来，
0: 慢慢组合而成的哦。
2: 是
0: 啊，你细胞呢营养不够。我讲你细胞也生不出来，我讲你就是人讲的缺陷啦，
1: 对吧？
0: 所以你目睭细胞也无够，目睭你就有人
1: 病变，
0: 有人为什么出息生出来，伊目睭就看无啥有啊？伊就是伊细胞缺陷嘛。
1: 是啊，
0: 有人你看奇怪，我那生出来我就是散光，有人为什么生出来弱视？
1: 对，
0: 迄就是伊的细胞不够营养。
1: 是啊。
0: 所以你意思讲，你内底个加一个即磷脂的外泌体的对吧？
1: 没错，
0: 可以细胞底个卖细胞卖啊，
1: 对，
0: 新的细胞可以生出来，
1: 对，
0: 至少可以保持掉的。但咱人一定老嘛，一定退嘛，你不可能讲一直无老，一直无可能一直人一直讲一直活十八岁嘛，不可能嘛。但是咱至少和咱所有的细胞第一个可以健康化。
1: 对，咱身体有六十条细胞，所以这六十条细胞这数字是未变，但是你有啥？你有好诶，你冇歹
0: 诶，对啦，
1: 甚至已经未定未动诶，迄种，所以咱都爱学这啥变歹有哦吼，来咱来会活起来，会应用嘛。这个咱所有人这个外植物素，我咱会应用，咱会活起来。这时阵呢，你的目睭才会健康啦。
0: 对啦。
1: 我刚才未输，你年纪几岁呢？可能有六十岁，你目睭已经来个七十岁状况啊。
0: 对啦。
1: 白同款哦，你像哎，人讲老东西话，白七十岁，而且你目睭几啊金，有咧保养嘛？啊，你想我目睭问题，啊，你无咧保养嘛？哦，所以就差别在这啊。
0: 其实咱这爸母吼，其实等这两对目睭吼，你莫讲啊，年会高吼，细心的啦。但是我讲真，你只要目睭呐，只要这两对目睭，和你看无的时阵，第一，你的行动都已经开始受到限制啊。为啥？因为你第一，你无都惊出门嘛。我讲真，你啊，真正和你目睭看无啦，干那要为领导的讲简单，为客厅要行个便所。你就可能跋倒，甚至弄掉，因为你看无嘛。后来起码人要出门啊啦，厝里拢无人啦。啊，你要煮食，你要煮食问题。
1: 是啊，
0: 食药我讲食药得，我曾经捌听过讲，食药食到目睭看无，药食唔掉，食到都生病。
1: 是啊，哎，你目睭咧，人个
0: 模糊啊，
1: 看未清吗？
0: 啊，看到赶快，看到赶快的呀。
1: 哎、欸，啊！就体力就吃，啊，结果出大事啊！
0: 对哇，啊，吃嘞！我讲真个，人本来这是个，可能这是唔知什么药啊，比如讲，人这是你有一种止痛药较大力啦，啊，有种是爱困药啊嘛吼。结果你吃唔是，你是要吃胃药，去摕到迄个
1: 爱困药
0: 啊！奇怪啦，我也变安尼哦。所以恁这爸母，你莫小看这能力过来。你有当时你目睭若看无，我讲真，你干那要叫你吃饭硬菜？你就是一个问题啊，
1: 没错，
0: 因为你看不到头前嘛，你奇怪那叶无菜那叶未起来，因为距离感不对嘛，过来物件看拢雾的嘛。
1: 啊，你要想要处理也无人有无？你爬楼梯爬起你无问题，但是你落楼梯你就惊到要死啊！
0: 对啊，
1: 啊甚至一个闪神无注意呢，你就跌倒啊！过来你也无早开车。冇冇揸开车，
0: 我哋开车目睭好，开车危险咩？
1: 呢啲问题哦，足麻烦嘅。
0: 对啦，所以咱只保护吼，你若目睭若过咗，你危险咪减少啦。
1: 是，
0: 第一，你过来你行路方面啦，你看到有人做这样点来跌倒啦，跌倒奇怪，头前看嘛，咱无噶，咱嗰个行落去。看不到啊！
1: 对啊，
0: 头前面呢就是个窟啦。我唔知无看，那个行了一个包包落去啊。
1: 是啊，
0: 骑奥多麦骑卡达车，你看足济人哦，明明边有水沟啊，你看也要不要骑嘛？也要骑，但是就看唔到嘛。但是动作是多，他骑落到包里搞来滴啊。足济拢安尼啦，
2: 造成的伤害也搁较大。
0: 来，但是哦，咱这五种的哈。诶，因足侪人吼，你就做一挂这保养品哦，保健食品的时阵哦，像过把酒拢做粒啊啦，胶囊的啦吼。但你这款足特殊的吼，你这款个做用喷的。但是一喷的水不是喷的把酒的吼，这是喷的水来的啦。
1: 喷唔掉嘞，哎呀，喷唔掉，这样就直接结痂嘞。
0: 啊，但是就算讲喷唔掉是无要紧，这
1: 是食品啦，
0: 这食品啦。那我要问你讲，为什么人大家拢做胶囊的啊？
1: 是啊。
0: 你想要做做用喷喷的吹来？
1: 应该讲啦，百分之九十一定拢做胶囊啦，是靠方便嘛。
0: 靠方便
1: 啦。但是咱来考虑第一个问题，来两岁的小朋友也要看电视，也要耍手机啊，也要下载游戏。
0: 哎、
1: 欸，阿爸就有问题。欸、你讲叫他吞吗？
0: 欸、你讲的这哦、個，囡仔最厉害哦，你都免个教，
1: 哎，
0: 伊家己要记。
1: 对。
0: 家己个要下载个当耍游戏
1: 是，
0: 两岁囡仔哦，你免个加一追啊，但是你要耍着你就嗨啊、
1: 嗯。
0: 你看我讲真，今麦我伫外口食饭的时阵哦、嗯，餐厅，迄囡仔坐咧迄个婴儿椅哦，食饭啊食饭一定爱耍手机啊，足细安尼哦。
1: 啊囡仔啦，爱啦吵啦乱路啊吼，
2: 手机好，
1: 手机好，
0: 妈妈
1: 上安静，
0: 妈妈手机就可以啊。食饭哪耍手机，妈妈过哪个饲饭？
1: 所以今麦囡仔吼，唔是爱爸爸妈妈，伊爱手机啊。
0: 哦，所以你意思讲，因为今麦足侪少年囡仔，包括小朋友哦，嗯、因为可能会你讲认为那也要吞。
1: 对。
0: 所以你这设计哦，囡仔是啊，
1: 囡仔老大人嘛是啊，
0: 哦、老大人
1: 老大人，
0: 老大人，
1: 咱有年纪有阵时食物件去戒掉，
0: 戒掉，
1: 哦，啊，所以咧，惊讲有诶去戒，有诶啊，你看像个人啉水就去呛呛到了，哦，啊，食一个麻糍都戒死啊，所以啦，咱为着这这点点可能无方便的所在，所以咱用液体
0: 诶，
1: 液体有一个好处。咱喷的口腔来对吧哈，它就可以马上吸收。
0: 经过黏膜，
1: 哦，也马上吸收，
0: 马上吸收的对啊。马明哥经过什么胃肠消化，过来配水伤麻烦啦。
1: 对的，一般囡仔当吃，爸爸妈妈安尼喷，你马边烦恼讲会去戒掉不？会无爽快不？
0: 简单方便啊！
1: 甚至你来较便当的话，你来喷落你的果汁来对嘛，无要紧啊。
0: 诶、
1: 欸，这囡
2: 仔，这囡仔买晒哈，
1: 囡仔
2: 买晒吃哈，
1: 可以吃啊。一两回你做你就使吃啊，因为这么寡钱，两回都已经有弱势的问题。
0: 对
1: 啊，有的视力，有那个背书已经有一百多了，你不知道？就是拢长期看手机啊，看这个平板，看电脑来。
0: 其实我讲在咱爸母吼，其实我相信足多人吼，拢在讲家己的囡仔啦、包括年岁大吼，因目睭拢无好啦，啊手机爱伫看啦，不管是少年是年岁大吼，但是你别讲叫因逐天叫因吞啦吼。不是讲吞无好，是因为有的囡仔是较细，不要吞；有的是年岁大，吞的吞咽功能变无好
1: 了、嗯；
0: 有的甚至吞的筋条，你搞去砸掉嘛？
1: 为什么不知？因为年纪大，产生一个叫做肌少症。肌少症而后来，哎，他那是所谓功能，包括连吞咽，包括大小便的话，拢失能，就是一功能较差就对了。所以白白哦，你五年前的你吞哎无问题啊，现在起码你吞
0: 哎，
1: 你
0: 讲
1: 很爽快，就是你的那个吞咽能力都变差了。
0: 所以人家把我领导出来囡仔，我当你要叫伊吃用吃用吞的一外嘛，但是你叫伊吹气来，嘴巴张开。
1: 对，
0: 喷两个，因啊吃起，哎、欸，这味道可真好吃、啊，
1: 这蓝莓口味哦。
0: 哦，
1: 啊，是你个喷滴椰我水来滴，啊，就会啉得好啊。
0: 伊嘛最爱啉的啊，
1: 你嘛麦甲讲，伊就说啉落，伊就哎甜甜的哦，
0: 哎、欸，好好吃哈、哦欸。所以过着目睭从简单嘛，
1: 是
0: 哦，免讲上过期啊，佮强迫伊啊，竟然吞个两颗。
1: 啊，过来重点啦，第一爱有方法。第二要有完整的服方，
0: 复方啊！
1: 你无完整服方，你看单一卡一直吞叶黄素，我跟你讲30%，无什么效果，
0: 无什么效果啦。
1: 伊要帮你动根尔，伊唔是互你营养，啊，真正营养就是咱这个所谓服方内底只蓝莓黑醋栗啦、黑种草皮啦，吼，包括明亮草、小米草这些
0: 玻尿酸啦、
1: 红绿
0: 蜂胶啦、
1: 啊，包括咧咧这个紫蜜素的灵芝哦，这些真正有咱的细胞活起来。重新挖起来以外呢，应用内心你看会清，看会明，未酸未涩，未乌白老白油。
0: 尤其一个大眼的吼，目睭点的人吼，哇！你来喷这吼、個，喷在嘴内底吼，才刚刚喷一盖两盖然后哇！光在讲，该应用上个高。
1: 你敢知道？我捌听过一个真正人客甲我讲，伊讲，哎、欸，国总我跟你讲哦，你这个物件吼，我本来我要带爸爸去开白内障，你敢知道？因为去检查伊白内障爱开刀嘛，
0: 爱开刀啊。
1: 啊正常医生会去管你复诊，对不
0: 对？对啦，你第一届去了，第二届
1: 复诊了，才要把你排刀的时间嘛。啊，开刀要偌济，你知？八九万块
0: ，
1: 开刀要八九万块。叫医生既然甲讲哦，你这个可以先不用开啦。我哟啊，为什么？哟，你这次跟上次有差，有改善很多、啊，
0: 有改善很多、
1: 啊，不一定要急着开。你要
0: 再说，啊，观察看看。
1: 你遇到好医生咧，我还叫你开钱。
0: 喂，医生吼，像我已经跟你讲爱开啊，这个来的开开的啊，你
1: 啊，啊，今晚医生就讲， 剩靠开刀来赚钱尔，
0: 对对对啦。
1: 结果伊就讲，我食两个，和我爸爸食两个嘿，真的有改善
0: 嘞，改善哦。
1: 所以咧，代表什么？只要你营养补充的足够，就讲你营养补充够，你是咪人的精神气血
0: 对不啦？
1: 啊，你腰气就杂少啊，讲话就大声啊，
0: 是啦，
1: 目睭嘛同款，营养补够先，一即时阵伊会讲话哦。伊会袂，你感觉哎，我咧无代无志咧流目油，对吧？涩涩啊，看物件咧雾雾，对吧？啊，擦擦，全部改善时阵吼，你就感觉个病变都不会找你。
0: 对啦，所以目睭吼就是靠营养补充啊，但是没什么营养，爱紧啊掉啦吼。啊，即马吼用喷的这种吸收重钙剂，
1: 是。
0: 但我强调哦，这喷的吹来对哦。嗯，
2: 总我个一个问题问你吼，咱即马爸爸妈妈时代有高血压未？啊，再加有这糖尿病。即嘛药啊，拢有当地价当中，啊那边啊配合这个来作为
1: 隔半点钟就好啊，隔半个小时，
2: 是
1: 啊，咱这是药理性的，所以你随时想要喷一个，
0: 拢无要紧，
1: 拢无要紧，
0: 反正随喷就随吸收啊啦，
1: 吼。
0: 好啦，虽然这把握好这两对吼，咱讲的灵魂鸡汤，我希望恁这把握过好吼。咱即嘛吼，咱这五种跟单种因呢，然后来发明的这样用喷的。喷咧出来底，让你马上吸收的吼，佮免吼讲惊讲吞去其他的问题。
1: 是啊，
0: 吼啊内底这专利的物件足济，拢是对咱目睭拢有帮助，营养素伫内底吼。好啦，快紧，咱只保护吼，这外口吼，即马人澳洲也好啦，国外也好吼，其实咱台湾吼，其实这一款拢无俗伊啦，这个技术问题啦吼。啊，快紧，咱这两类目睭吼啊。阿元的帮咱只保护啊，好来给您做些证书啦吼。啊，但是你一定要听咱直播。好啦，啊，感谢咱今日咱这个单壮跟咱五壮跟咱炸了这么好，目睭的营养素要靠什么来补充？啊，那过好，咱以后危险就减轻足济。
1: 是啊。
0: 好，人一定要光明啦，莫黑暗。
1: 嗯。
0: 就是咱这两类光明点啦。
1: 没错。
0: 好嘞，感谢咱的单壮跟五壮哦，感谢。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花花7，让你发。

0: 我较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带领因成为一百分的家己。教育部影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九月十四日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川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个最强的。台川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车甲圣意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大山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谢广大时的好朋友，也非常感恩您。大家金融公司三天吃好台湾道宣传道工具，还有有人来听节目，对节目支持爱好健康，非常感恩。无论你收听标普的电台，也是收听标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部清楚不了解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赶快卡公司的专线来。啊，都有在咧听，听到无正清楚，也是无了解，有要找艾丽本人，拢卡公司的专线来。好、哦，当咱即马伫电台遮有伫报道好康的，一定要把握时间哦，无听听有。啊，过来有诶无指定药局诶，你就是一定要卡来我遮。好、哦，咱若伫好康诶，有诶药局无，一定拢要卡电话来我遮吼、哦。公司服务证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有打电话进来，我才有记录。哦，当然，咱也一再有甲爸爸妈妈伫个讲，啊，我等一下浪费时间，我真紧着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啊，咱同款嘛是甲爸爸妈妈讲吼，你若敲电话进来，下通无人接，你要创啥？你先去无要紧，我阁敲电话给你啦。啊，当咱也在节目当中，希望讲人人将身体管顾好些，健康就是同大财富。同款节目一开始来听帅哥进风甲咱报道气象。
1: 阿丽小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同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温度下降，水气小可增加。中昼了后，中部以南交桃园以北的所在，有非常高的几率会向向落到短暂强阵雨。所以，好朋友，天气转变秋天，佮加上不定时会落到雨水，这就造成下晡至暗时的时阵会比较较凉冷，请好朋友注意温度变化，小心。

0: 卖去加摸掉。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3度至29度，中部24度至31度，南部25度至32度，东部24度至30度。天气暑湿一点仔大，早暗温差大。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以上气象由正风报道，即马个时间交等下好，爱丽姐。
1: 非常感谢帅哥正风甲咱报道气象。讲到这个天气的转变吼，当然咱逐天感受到非常明显，确实有影即卖气温温度温差有稍稍下降。不过还佫感觉讲真热真湿啦。但是这个气温是稍稍下降落，在这个气温转变的过程当中，咱就是爱斟酌咯，感冒人足多呢。天气的温差大吼，较容易感冒。啊，你若讲真正寒，咱阁顾会好啊。啊，真正热，咱阁怎样热？就是温差大吼，容易出大代志。哦，中风的啦，气血循环不好的啦，感冒的、脑塞发烧的、咳咳嗽的病毒吼较侪。啊，所以在这部分，赶快就是爱赶紧来斟酌。哦，不爱艰苦。我都艰苦落去吼，都规身躯脑慢性病全部牵连，做伙足不舒服的啦，真正足不舒服的。啊，所以赶快甲朋友好友，啊是将家己的身体管顾好些，安尼上好啦。啊，当交朋友继续来讲到这报纸新闻，讲到这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叫做古立言，长在2026台北安全对话发表了演讲。伊伫讲到台湾两项听听看到反对增加国防支出的论点，伊讲所有即个投资国防工业，恐惊会帮助到长期性的贪污，这是转移到焦点的讲法。针对着投资国防工业会帮助到贪污的质疑，古立言伫讲俄罗斯。军备哦，用着这个鼓励来讲给大家听。伊讲伊的装备在入侵乌克兰初期故障，啊，都因为在军事采买系统普遍存在就是有贪污的问题。这同主要就是缺乏透明化，维权的国家在投入修正进程，无法度知影讲到底是安怎的进行状况，唔只有这种进行。啊，所以台湾复杂，啊，佮充满着即个话的民主制度，啊，都拄就是好即种命运远离台湾的关键。哦，所以这嘛是都拄亲像大家伫烦恼讲到即种情形交状况啊。啊，毋则有伫讲到义务兵自4个月延长来到一冬，啊，原在。在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在一冬内底吼，利空利数来生效。啊，正是原在各公在台湾的地面部队规模，也个准备战备，台湾应该延续着长久的教育，有一挂讲吼，伫召集的一挂期限。确保后边军人技能，一个军事需求，需会当讲来符合。即马有针对着这個自由，包括讲着民主国家拥有着自由吼新闻，当一个留法院监督内部的检查机制，一个有一挂限制的一挂贪污。即马就是交迄个权威的国家相比拼吼。就是看起来无对称的优势啦，啊，所以牵连着台湾无真侪军人这个能力操作，伫咧购买着装备，台北已经透过着更加妥善的运用后备的部队，拢已经有工作出这个答案，啊，所以鼓励人家讲民主自由是反贪污的优势， 哦，因为大行拢透明化，他有迄个贪污能力，啊，你也不爱透明化都有可能啊。比如公司嘛，同款，一间公司，你也讲拢股东诶换盘，啊，你都有伫咧吼，有伫咧讲我都换盘啊，但是你无透明化。无好让人知影讲，啊！你看这间公司到底赚钱啊，无赚钱，拢唔在监控之下，你都有可能哦，因别人都怀疑啊，怀疑讲你是不是有贪污这种情形啊？啊，所以在这部分都拢爱透明化，尤其民主的社会当中吼，安尼比较较好些啦。啊，所以啊，这就是鼓励人伫建议咱台湾讲为什么能大。诶，公仔即各方方面伫咧做动，吼、哦，就是惊讲贪污啊，但是透明化太贪污啊，过来咱是民主自由的社会，国家哪有可能？另外来讲到秋天，诶，但讲有真侪鸟类吼要过境的季节，恰护鹰，啊，个飞鸣鼻落，陆陆续续为即北方南下，飞游在恒春半岛。哎，飞到咱的恒春半岛来，下当这个清管处要讲到，为今嘛开始呢，三月底规划到吼，开始在看这鹰哦，鸟啊，鹰在天顶所有生态活动，也邀请民众下当行去要到温州来看到这鹰啊，有一挂讲吼，第一飞迄种情形。拄着即马是秋天的季节啦，啊，拄啊有真侪吼，遐鹰啊啦、鸟啊类啦，都拢会飞回台湾来，啊，佮飞过着恒春半岛遮，啊，所以大家来看到这种总攻，说嘛毋是总攻啦，这应该是讲一种叫做，来看讲鹰吼来飞迄种的迅速啦，啊，所以亲像吼。咱有真侪真侪爱摄影，真侪爱看这种无同款的风景、奇景诶。那么呢，得当来到温州吼，来看到这种景象。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这个冰冻南宫吼慢渡节，每当有推出拿皮列车哦的。进行着，讲好那亲像，好恁大家来坐，来追溯着过去迄种怀念，哦，铁道咯，现在有邀请着人人来坐这种拿皮的火车列车。今年11月份到了12月份，总共推出5班的班次，为这个枋寮往金轮串联着铁道路，啊，个会当去读书。甚至还有连接到地方的文化，还有表演，引领到要来佚佗的人，会当佮有定到，即个讲吼，一寡要食的，迄个火车顶悬迄个便当阿爸系啊，阿嘛会当讲在南回山海之间呢，会当享受到南风豆豆来豆豆来，迄种感受，看到风景，时间伫个过豆豆来。每一台这个火车班次，拢有推出拿皮限定的迄个食饭阿爸系，啊，现在结合着冰冻铁道文化，啊，佮有山海所有旅游的规定，哦，今日上午10点吼，就开始伫限量，开始伫卖啊，啊，所以有真侪人退休啊，我规世界行搭，规世界佚佗，有个人也真爱看到火车。啊，过去这火车吼、哦、是一扎迄种传统的火车，啊，传统的火车过去会当哦，即马开始又搁有伫咧叮当，互大家来享受过去迄种感受，哦，当然足好个啊，哦，所以那你有想要来体会，即马开始伫卖票啊，啊，当然也爱把握时间。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乔佑所唱《招弟》。

0: 这段咱来共享好不？喂，你好，叫艾丽。
1: 哦，艾丽小姐你好。
0: 好，妈妈讲，食阮的产品食好，要甲阮做见证吼。
1: 我挂，我用啊啦。
0: 系对。哦，
1: 都好个啦。啊，我嘛袂冤查囝子啊，啊冤查囝必须是话头个讲。啊，我头先讲啊，我袂食，我袂食，到尾人妈吼，袂好食，食了少人唔捌话讲。
0: 好。
1: 啊，查足济啊，到尾迟到一下吼，我拄着阮查孙啊啦。我早上那个阿姨，我大姐爱他干么事呢？都去我都买弄掉啊！
0: 嘿，
1: 弄者讲去检查弄无弄无安那，弄检查弄无病，哦，他干弄无安那，我唔你要不要去食去用一用？去另外万事同样买，安尼啊？啊，伊则去买啦，啊买买讲，我因大姐食了足好个啦。
0: 好，伊是吃喝，
1: 哎，
0: 去弄得他看。
1: 那我头壳啊去检查功能不安呐，啊，那些低着头一累的，一沉一累的那啦。
0: 好，安尼哦。
1: 哎，啊，个伊就讲嘛，讲阿姨，我大姐唔在，没变呐，我唔要得去，我要我回家呢啦。
0: 阿姨嘛，不去检查。
1: 有啊，都检查功能不安呐没？
0: 检查拢检查不安怎？
1: 不安呐。
0: 而且用会用，感觉人拢较轻松。
1: 哎，我姐姐讲转好起来吼。阿姨，个伊姐姐又搞完早餐啊，讲人讲阿咪。蘑菇贝啊，很贵哦。阿文早上就讲，阿妈，阿你那脚好吼，不贝滑紧啦。阿我讲早上你吼，你都不要吃啦。唔用你啊再红看你哦。阿你那吃了好吼，你就较放心你哩。算系人间科在上班。
0: 好。
1: 你那吃了好吼，你慢慢烦恼工人大家啊那啊那。
0: 较袂客气心啦。
1: 系啊。
0: 好，开当去做家己的工课呀。
1: 啊，唔用伊哩在啊。
0: 哦，安尼对心条真侪麻烦咯、哦。
1: 嘿，啊个伊就食了好，啊好，因大家又讲，哦，迄股好呢，股好呢，我本来就好啊。啊，我早上讲，哎阿姨，我大家讲有好呢，我本来就好啊。哦，我讲我查囝食都好，啊我本来我拢会变现啦，食冇差呢。
0: 哦，你头家
1: 好。即系我唔知，别问查囝食，啊问查囝嘛食了差。
0: 嘿。
1: 所以我早上就会来对我呢。你搞问啊？那我问你要不要去？那是当下下面用我用，回家看看嘞。
0: 吃
1: 了都讲足好个，无弄哪去办他们多啊？因为他们都唔啊，啊弄无在办呐。
0: 哦，算有在做事噶吼。
1: 哎呀，啊今麦吃了好都是弄进来嘞吼哦，因大家嘛欢喜个，都讲办他们多都讲，阿咪啊，你办只有你那伊啦。哎，你
0: 们嘿，哦，好妈妈，阿你嘛介绍真侪人呢。
1: 哎，我那人啊，那我同你讲啊，我公司一个哦，过来没啦？
0: 哦，过来没？
1: 哎，阿姨个阿问阿姨，阿你弄只啥唔好？我身体哪很好个呢啦？
0: 是，
1: 我弄只用用啊。阿姨，用阿打咩？阿我用我地板去动，阿我嘛提工作我开看啦。阿工作我开看，我一接了我那有较差啦哈。我用阿你讲贵不用个？我领钱的时候，我们一直去别人啦。
0: 好，较欠啦。
1: 哎啦，你说我哪没人较欠啦？
0: 嘿，
1: 哎呀、啊，
0: 好，安尼真正介绍真侪人的对。
1: 有、
0: 啊，
1: 哦，我
0: 感谢你用吃好道生团啦。
1: 啊，阿都蛮是同迄个，阿阵啊都讲蛮真注意啦。
0: 嘿，
1: 哎呀、啊，伊就讲哎，你会见证啦，我都唔敢讲啦。
0: 嘿，安尼都实实讲就好啊。
1: 爱小姐好啦，
0: 安尼好，我妈感谢你呢。
1: 好，未来，好，
0: 安尼都真好啊咧。好，阿姐对恁安怎啊？就是谢讲，和大家知有无哈？
1: 哎，
0: 安尼就说感谢咧。
1: 好，
0: 好，好，妈妈谢谢你哟。
1: 对，
0: 有闲再来哈。
1: 哦，
0: 感谢你，再见哦。谢谢，谢谢，拜拜。使用公司产品吃好，咱的时段哈，拢做好，拢会甲咱主动讲，我要做见证，来自同真实的声音。吼、哦，咱这爸爸妈妈食着好，唔只讲我要来讲啦，确实有影食啊足好诶。啊，先煞帮你推广，啊，这嘛是无形的广告。有阵是爸爸妈妈使用咱公司的产品食着袂歹，伊讲我唔敢讲吼，啊，无我私底下改道神团就好，弄好。吼、哦，因为咱讲介绍就是咱的本意善良，都确实有影，啊，咱较要讲介绍。啊，当无好，咱不要讲介绍啦吼。哦用血红第一啉，就是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哦，元气较无诶，啊，当就咱年纪有诶应用接触较无平静诶，啊，他家行他家工作艰苦诶。好、哦，即卖天气季节伫转变吼，啊，咱即卖要赶紧管顾好势。有即体力，有抵抗力， 你无体力就无抵抗力。即嘛在秋天开始诶，豆吼，又搁变天诶时阵，咱来赶紧把家己诶身体养好好势，有抵抗力，抵抗外来细菌病毒，用肺王。啊，那爸爸妈妈有真侪人，亲像应用了厝较无好势。我比较鼓励爸爸妈妈来啉十全十美全方位营养素，三罐优泰2700。哦，咱如果你那买着两组六罐5000是对无？啊，咱即马本来满6000，就要搁加上食卡好惊好哩。啊，那买着十全十美全方位营养素，两组6罐5000是的，那么赶快要上食卡好惊好哩。拢一定要把握时间，因为这个时阵食物营养素吼，又是一般高磷粉，咱有增强的体力嘞，啊，搁会当管顾身体，唔是干只食营养尔。好，所以爸爸妈妈有诶讲，透早拿一杯来啉，啊，食饭食袂落去吼，惊营养无够，搁拿一杯啊，时阵食物营养素来啉，足好诶。咱即卖目前市场上吼，高磷粉拢伫咧起价。啊，恁这营养素就是比牛奶粉搁较好呢，营养搁较好，啊，搁会当照顾管顾哦，咱咧厝无边境的一挂营养，啊，过来就是亲像你食牛奶会老塞的人来个啉咱拢袂，因为无含这种成分呐。糖尿病高血压哦，唔通食甜甜的牛奶粉，哦，咱爱食会当管顾身体营养素，哦，咱这拢会当食，啊，搁伫管顾以外。哦，亲像咱人体当中有诶讲气血循环无好、心脏无好诶，啊，筋骨都无好诶，营养素就是拢有来甲你管顾。十全十美全方位营养素，三罐优泰2700。哦，咱无起价，伊挂伫优泰好哩吼，你一定要把握时间，因为过来咱有可能营养素会起价。哦，那无一罐就爱千二呀哦。哦，所以即马犹太足侪，然后伫保养的人，啊，都把握着时间吼，无清楚电话联系，工商好价正。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俊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西门町所唱。男儿的心声，
1: 继续修改进行社会现场的这个，我是艾丽，咱非常感恩咱这张金吉大哥，吼、哦、对这个支持爱好，听单讲艾丽，我吼、哦、要来订阅营养素吼，一捆要订十二罐。诶，当吼大哥嘛讲啦，啊，我就是希望讲哦，支持你的节目啊，啊，各大家爱听咱节目，啊，过来物件实在有。管拢伫咧照起当食，啊，所以我食着好，啊，过来也好你吼，安尼生意更加好啊，非常感恩。咱有真济广大时代朋友确实是安尼无唔对啦，对这部支持吼，咱拢感恩在心啦。因拢知影，恁大家咧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咱的产品袂漏亏，啊，你伫使用伫食吼，白白开钱啦吼，大家嘛要加，第一就食材来买，啊，食材来买吼。啊，当阮在种会好啊！啊，有滴犹太啊，搁食对有信心嘛？那唔是迄个胡萝卜地物件，那物件是受着咱的好朋友肯定来肯定，也非常感恩恁大家吃好，搞阮道神传道功德啦吼！真正是感恩的啦！啊，都有恁的支持爱好，才有我伫遮甲恁做服务吼。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阿达，你老卡电话去买，赶紧，赶快等者一路上，真紧爱你，赶紧甲你做联系。阿我今嘛要来报新闻啊，叫别人讲到，咱怎有报到迄无人机哇？迄无人机爱耍的人足多，阿毛真侪用在农业底用啊。哦，你看讲啊，挂吊啊啦，喷洒农药啦，过去人工啊拢爱做久诶，无一工啦，啊做无用诶，啊即马唔免啦，哦即马吼都迄、那个拿无人机，迄农药甲喷落，甲压落，啊过来拿伫挂吊啊机械，扣扣扣扣，连面啊亲像吊啊像偷怪，即款伊都无看呀呢，啊速度真慢呢。哦，这是在乎咱疗伤未够，啊，当然在这部分呢，咱有真侪好朋友拢知影，这就是科技的进步，哦，大项的进步，技术就和咱疗伤未够，哦，迄、那个速度吼、哦，也添加了讲，和咱感受，哦，时间就是金钱呢，迄、那个时间呢，速速速过，哦，连咪对我挂好啊，啊，当迄原在唔免用着偌济时间呢。啊！伊就一旦搁走后一趟去保卫港挂掉啊！哦，时间就是金钱，即马就看会出啊！哦 ，AI 人工智慧嘛，同款啊！即马真侪人讲，哦，啥物大行网络上的物件拢起价，因为晶片无够啊，晶片伫个贵啊，唔是讲啥物网络伫个贵，哦，即马是晶片伫个贵啊，所以亲像你老爹生这无人机的吼。咱上一代有甲爸爸妈妈讲，有真侪规定，大家照起工来。啊，在台中、青山港、空军基地，前几天暗时，因为无人机侵入去到这军营内底，会伫外围迄有管制的一挂所在，地势被迫关掉20分钟，总共有八台执行夜间。飞行训练的中国号的战机转入去到成立空军基地，台中国际机场有一台澳门飞来台中的班机，在空中底吼，安尼一直考一直考考20分钟才降落。空军司令这边在长有滴讲，也邀请到航警局调查来厘清所谓事情。无人机袂当吼破坏着所有迄个航线，无人机安全，这个战机安全，哦，所以这拢爱照起工来。民航局伫个讲，机场周边限制遥控的无人机活动， 违规那伫操作无人机，这就依照民航航空法，处300,000元到了150,000元的罚金哦。所以提醒民众，你若是爱升无人机的，你可能爱去了解什么种的所在会当升无人机，什么种所在有法律规定袂当。哦，亲像机场啦，啊，一挂迄个兵营啦，啊，一挂讲重要的所在的机关，迄当然是袂使呀。哦，那有人讲挑职工合作，面啥袂使，又搁要去要背。那么人就动手讲，你就是迄种要来切除掉一挂机密的人，啊，当然就甲你判刑，还是讲哦，甚至甲你罚金罚真重。哦，所以也袂当危害着无人机的起落飞啦，吼、哦。即嘛，亲像那限定着讲无人机伫咧用吼，采取着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管制。绿色区就是上开放的开放区，在120公尺以下空域。哦，所以亲像在民众含法令拢会当来飞行。那讲要在指挥夜间特定的情况之下飞行，我讲爱符合着规定，你有申请，吼、哦、有申请，人三公你要飞无人机，啊，在这五区也只有68公尺宽度限定俩，一般民众会当飞，啊，你都爱申请啊，啊，你申请老贵，你开当飞啊，啊，人就三公有啥物人申请，一旦若发生事情，哎嘛，咱啥物人去啊飞无人机，所以一定爱申请，啊，那在红色的区域。属于禁止，敢开放合法合格的人依照规定来，哦，啊，这拢一定要申请。所以一般人那乌人生无人机的吼，爱到较空的所在，哦，开放的所在，安尼才袂去违规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又比如讲到这是高雄的报道，民进党立委林代华。看人查领到助理费用1496万，遭受人起诉。目前同款审理当中，检调单位又阁调查出林代华伊交伊小弟林代荣，掌握两间公司，开立了大量作假发票，申报两届立委选举政治现金，侵占金额来到1379万。依照公益清账罪呢，将林代华一个牵连三个人追加到起诉。司法当中无分对一个党派，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无党籍也好，民众党也好，只要犯罪，人人拢共款。不过，咱最近看到这新闻吼，贪污的官员做多呢。哦，因做掉。即、这个讲，即、这个职务了后，也是讲做掉了。即、这个讲，立委也好，议员也好，哦，地方首长也好，贪污的贪，互咱料想袂到，哦，拢一来一去的，无着几啊千万。一般的人，他有可能安尼趁钱，无啊多。所以你也着当然无分哪里，也是啥物白，无分种种的任何党派，唔对。都一定爱来做一个判罪，安尼人民百姓感觉讲吼，安尼靠公权力呀，哦一视同仁呐、啊，唔是讲吼、哦，即个大官啦、啊、地方首长的人呐犯罪了，会拢不了了之，拢不要紧，也是讲罚钱罚也无代志，乌哈侪罚几日啊，迄嘛无要紧，啊所以人民百姓就是希望在司法方面会当拢公平起见。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交边来讲到这个小三通吼，由于边界迄利差的关系，两化部分一挂日常用品、保健品啦、化妆品啦、电子的物件，迄差价差真多，尤其在迄、那个那讲中国大陆交台湾吼，都要跨境来收在遐。就是拢有听到人在讲着迄个跑单帮，就是甲这边的物件吼，摕来卖去到兑换，哦，有这种的啊。啊，当然咱 过去拢有甲爸爸妈妈讲，要伫做宣导，机场坐船重要的所在，人叫你挂物件，你唔通讲挂，因为你唔知内底底啥，一旦内底那是毒品，强烈着，啊你就害。亲像在边界车，比如讲金门、厦门、香山，迄路费比较较俗，运费嘛比较成本较低。啊，都有一群吼，拢专门去帮客人家民众，靠着小三通，哦，帮人买物件，加个关柜，隶属着金门水头旅运中心，听听发现讲有这个跑单班。去帮人客物件，客过，搁等下，搁客过，啊，趁钱啊！啊，唔过在场内都买请讲，啊，你甲提一个物件，一个拜托的，都提过遐对方，啊，我都有人甲伊讲，迄有诶无爱趁济啦，你吼讲趁好心，有时无代志就无代志，只要拿一盖，内底拿毒品，内底拿有世界差唔得个物件，啊，你就害啊！玩家吹球白老呢，所以即马行港强吼也一个，要先来制定一挂草案，禁止去招人，还是讲压迫，还是讲叫人你搞盗摕物件，这种有关的行为，相关处25,000块罚金。哦，咱拢有甲爸爸妈妈，包括好朋友，包括电视媒体，拢有做宣导，要出国。人阿公小姐，你好做好个呢？阿是帅哥，爸爸妈妈，你帮我倒提物件，嘿拢无爱。哦，恁家叫唔多啊？物件唔是你个，用好心，阿帮人提物件，一旦拿出了状况，嘿都有害。另外，咱阿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外国的报道吼，交边阿讲到咱港澳的报道着。诶，咱台湾吼去到日本名古屋参加着这个亚运比赛赛事，但是日本那边名古屋哦，落雨落到粗，落到淹水，落到唔知道要安怎。啊，但是咱台湾这一届去参加阁有够济，哦，几啊百人嘞，啊，所以贵吼。那要认真讲呢，拄着日本那边做水灾啦，啊，那爱滴关联名古屋。阿文查波拿球赛事，今日就在爱滴国际竞赛开始咯。咱台湾队吼中昼12点要对上顶届杭州阿文银牌约旦，啊也希望咱台湾代表团会当吼今日开始含面强锐，会当开到一个精髓的暗门。哦，希望讲咱今日一开始吼，就会当讲摕到真好成绩。名古屋阿温开幕典礼将在19号要登场，但是咱台湾这篮球队今日提早来拍。台湾队有讲好真侪真侪好手，陈明俊呐、林庭谦呐、尤爱吉、尹卓堂，各加上国内职业的篮球好手。马建豪、卢俊祥、马连，这个叫做雷蒙恩，这些人吼、可能做会配合着新台湾的人吼、高博凯，啊，所以大家做会吼、会去拼对方。台湾队预赛含三支西亚劲旅约旦，啊，个伊朗。卡达、港州，吼、哦，含因这文在真拼，啊，都分组来比赛。啊，老康讲哦，排伫头前诶，诶，杜康进去到八强，分赛第三强诶，佮含其他诶组合第三名吼，较过来争取两是八强诶资格赛。啊，所以今日开始就伫争迄八强诶头前名。啊，咱台湾队最近在国际赛事。叫即马今日要来小讲小拍，即个对手约旦三届拢有小拄着，啊，咱曾经提下了一领两输，2022亚洲杯八强也因为加赛了后，到尾啊吼遭受了封杀，到尾就无啊。2023在杭州亚运四强嘛无啊，去年在亚洲。 阿周杯复活成功啦，复仇成功啦，啊，所以今日就爱加强。台湾队已经在晋江吼，就去到这名古屋啦。啊，都都去都到名古屋那边吼，落大雨、下大雨以外，会拢淹水。啊，佫出现了救援啊，在河中公交河山吼脱离，讲哦，淹到足悬的呢，哦，足可怕的一个画面啦。啊，所以咱台湾阿文哦，参与的一挂即个选手呢，有诶拢已经到了名古屋啊。啊，当然名古屋那边即马都都吼，迄个河水足充沛，淹水。哦，今年吼、几啊风台无为台湾来吼，为边啊过着无？去日本还是去中国大陆？吼、哦，拢甲因落雨落干咧啊，嘛完在扫个东倒西歪，淹水诶。也是造成伤害嘛，足多的。啊，所以咱台湾下当讲是真好运啦吼。啊，所以即届有真侪，即个选手拢到了日本的名古屋，到，即个证书都会出啊。啊，也希望今日台湾篮球是嘟嘟吼，伫拼即个头香，希望讲下当传登来吼，有即个好消息。啊，比赛就是有输有赢啦。啊！但是咱这几冬来台湾出国比赛，啊，拢摕到金牌回来呢。甚至讲出国比赛，如果若无摕到金牌，嘛拢有好成绩回来。啊，大概若出国比赛，有看到咱台湾的国旗飞上国外的迄个舞台上，咱嘛是用足欢喜的，感觉讲吼吼足光荣的啦。啊，所以咱嘛甲咱台湾队吼去伫亚运比赛呢，全部拢甲因加油加油。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丹宁杰所唱，《海海人生》。

这段咱来讲相互者哈，今嘛咱的好朋友拢有听到爱丽蝶讲着满金呀，公司6000块会当送一条卡好件，就是送卡好件，因为咱就是要提供卡好件，因为真侪爸爸妈妈你唔知影，咱人退化就是有这筋骨咯，啊筋骨咯，筋骨咯，有真侪人拢想讲红阿伯安怎啊？啊，都袂当安怎啊？安怎你的神经线路就拢害去啊？啊，对无？人就开始艰苦啊！啊，那就是不爱安怎啊？啊，过来，就是真侪人讲哦，我只骨头疼干咧呢，啊，腰骨疼，脚床头疼，手骨头疼，也袂管艰苦，拢无想讲迄毋是骨头疼，骨头都顶壳壳太疼，迄就是筋骨咯，迄毋是骨头疼。哦，我脚头乌只疼，干咧脚头乌疼，骨头疼，骨头未疼，骨头都吼钉诶，钉扣扣诶，除非你钙质无够，钙质流失，卡了拱了，你才呼伊，吼、啊、是巴肚伊，啊就讲哦骨头吼叫歹去擦掉，啊是骨头诶变形啊，啊是讲骨头安怎，嘿咱拢爱叫筋骨头智慧来管顾，所以咱即马要大大一级来甲爸爸妈妈提。用功，你就是爱有，各有经过的观念。哦，卖讲我只生疼，我就特别食过诶补钙，食补钙是好，因为退化骨头嘛含少。但是经过的智慧啊，较好惊一粒，钙够够一粒，食饭饱食。较好惊是非变形诶 UC2 胶原蛋白，啊，这个蛋白质就是天然诶。食饭饱伫咧食吼，吸收足紧。啊，咱该做分裂吧，哦，治疗治疗是稳定啊，食饭饱食，没有胃肠吸收的，没卫生没结石，哦，咱有的爸爸妈妈讲哦，过去伫食迄个补钙钙粉，佮惊讲结石，咱这毋是粉，咱这做分裂吧，啊，就是没有胃肠吸收用吞的，好、哦，啊，钙固骨就是固定骨啦，就是补钙，骨头内底缺欠钙质啊，啊，缺欠钙质当然爱补钙啊，钙固骨。啊，恁即马满6000块，就要送互你食卡好羹，就是送卡好羹。吼、哦，啊，你买牛奶粉时阵是必须有犹太，拿满6000块，啊，卡卡无落满，就拿两组嘛5000块，赶快要送互你食。啊，若无清楚电话联系，一定要敲电话来给我。你去甲药局讲无效，一定要敲电话来给我。咱服务到遮，男仔电话联系，工商服务到遮。

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有可能入来我有快，我赶紧来接听来回电话。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都好。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江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很多人是有在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华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生护士很多的城市。江华有很多人停留。
7: 自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是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那是有大小人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小人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乌药这味药啊，是治疗心气痛的主药，有那是顺气、理气的一味药药。尤其是天台山的乌药，更加珍贵无比。这味药啊，流传伫世间，有一段真好听、真迷人的故事。今嘛，咱就来讲这段好听、够令人向往、迷人的故事。在东汉的时阵，盐溪这个所在有一对真好的朋友，一个伊的名叫做老神，一个叫做晚雕，真巧合。老神甲晚雕拢是同年、同月、同时辰出世的，两个人的职业拢是在挽药草为生。有一年，盐溪这个所在有真侪人去治着心气痛。过去老神伊有听过伊的老师讲，那是要治疗心气痛，天台山有出产一种的乌药，用乌药来配药啊，效果是非常的好。因为着要医好人的病，老神伊就招晚雕两个人要同齐入天台山挽药草。不过天台山路头是遐尼远，天台山的山脉阁是遐尼宽、遐尼宽，来回都要真久的时间。两个人都准备一挂大粮，向天台山出发。因搬过一山过一山，行过一岭又一岭，因所在的大粮已经吃完了，因只好买一挂野果来吃。一路上有真一鸟啊，飞来飞去。好亲像在甲因引路，种种的流水声，好亲像在唱歌互因听同款。热的时阵有白云甲因扎日头，有清风甲因一凉。在时啊，因迎接温暖的日头。黄昏暗的时阵，有满天的彩霞互因欣赏。暗时啊，有天星甲月亮陪伴因。一日过一日。因两个人足足翻过18级山脉，行过18座危险的绝壁，嘛绕过18条大溪。有一天，因来到一个大瀑布的所在，因是腰杆行袂起啊。晚雕伊就讲老兄弟，我看咱来翻头倒转去，那无咱的腰死。天台山是遐尼宽，乌药这味药啊，嘛唔知发伫啥物所在。咱无目标，一直在找，敢真正找有会到这味药啊？老神伊听听来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咱既然来啊，敢会使空手倒转去？我看咱大圣啉水来治药，两个人只好啉水啉到饱。正在因水啉完的时阵，因看到瀑布的石壁边有一丛的桃树。这张桃树一直在开花，老神因两个人感觉真奇怪。那论天气，这阵是秋天的季节，秋天不太有桃花，大部分桃花拢是二月还是三月在开花。这张桃花树是伫秋天开花，这真正是天下一大奇事。奇怪的代志唔是安尼尔，迄丛的桃树。开出来的花真紧就谢去，桃花谢了后，随时发真侪桃花出来，愈来是愈大粒，愈来是愈红。
莫非这是

尖头，普通的头啊，太有遐尼水，遐尼大粒，佮随开花随结籽。好佳哉是因两个人同齐看到，若是一个人看到，谁会相信因的目睭？老神伊赶紧爬上石壁顶，伊本来想讲因的腹肚真枵，想要加放几粒啊。可是老神伊才挽两粒命，规丛的头啊拢消失去啊，拄好一人分一粒。这款头啊也非常的奇怪，加入嘴唔免剥，随时化作一个定力，流入腹肚内。两个人头啊一个吃完，拢感觉腹肚内真烧。龟仙虎的骨头全轻松，因感觉精神真好，走到路好像像会飞同款。忽然间，伫瀑布的面顶，佫捞一小的菜叶啊落来。老师，你着讲观景台，你甲看，有菜叶啊，这就证明这条溪的溪啊边有人住。两个人着爬上瀑布的面顶，顺着溪水一直向前行。因唔知行外久，佫外久。因阁看到溪仔边捞一个乌色的阿爸落来，老神因就捡一支茶枝，将迄个乌色的阿爸甲裹起来，拍开一个看，是胖光光的白米饭。白米饭的面顶阁有三乌色的麻仁，这粒饭特别胖，特别好食。两个人饭食了后，因感觉真奇怪，莫非是有神仙在帮助因？新鲜有意上风魂家，两个人经过这两个奇迹了后，又过向前出发了。两个人愈爬是愈高，因已经爬到天台山的面顶啊。可是因无看到半个人，嘛无看到新鲜，山顶只是白云缭绕。在这个时阵，对面山的山顶出现两位姑娘，一个是穿青衫，一个是穿红衫。两位姑娘一讲，两位相公，恁若是要办乌药，爱过来这支山脉，恁紧过来。老神因感觉真奇怪，莫非对方真正是仙女？无，因太知影因要来办乌药。老神伊就讲姑娘，这个山谷是遐尼深，遐尼宽，阮无多通好过去。伊话讲完尔，这位穿红衣的姑娘手提彩带。出手一弹，那条的彩带已经弹过来这边山。红衣姑娘又再出手，用彩带比一下，那条的红彩带已经变成一座桥啊！老神因两个人好参详在眠梦，可是不是眠梦，是事实的代志。两个人过桥了后，两个人看到两位姑娘拢硬气啊！天下间哪有遐尼水的姑娘？因阁将两位姑娘看一个真。两位姑娘因所穿的衫拢无芳，人讲天衣是无芳。对面的两位姑娘真正是天顶的仙女，穿红衫的仙女伊讲，我知影恁两个人是对岩溪来买办乌药的，不过天台山的乌药即阵拢互阮办了了，因为王母娘娘伊时常心气痛，阮两个人本来是在过仙途的。因为王母娘娘需要乌药，才派阮两个人来天台山种乌药，大约爱过六个月时间才会修成的。若是伤过早晚，药力是无够。两位相公，恁若是需要乌药，也只好搁再等六个月后。老神甲弯雕两个人也只好留伫山内。迄、那个山谷是非常的水，碧花遮风，鸟语花香。有石椅，有石桌，眠床是玉眠床，网搭是珍珠网搭，壁顶是琉璃顶，满室拢是贵人的香味，这根本是人间的仙境。原来穿红衫的仙女，伊的名叫做红桃；穿青衫的仙女，伊的名叫做碧桃。第迄一暝，两位仙女就办酒宴跟接风，所食的物件有青果、铜签。金针、桃酱、桃仔干，搁一挂新鲜的桃仔片，连饮的酒，有那是桃仔所结的酒，因是有讲有笑，日子过了，有那真快乐，都好参像两对的情人同款，出双入对，果然无错。半个月了后，老神甲红桃、弯条甲撇桃，
双双结成夫妻啊！因无拘无束，因过着新鲜的生活，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都是半年啊！乌药这味药啊，也会慢的啦。老神伊思念四大人，伊想着故乡一寡治着心气疼的人，得等因慢药啊倒转去，伊闷闷不乐啊！红桃这个仙女，伊也已经知影老神伊的心思。红桃这个仙女，伊穿一个大盔讲相公，就是你无想出，咱的缘也尽啊！这摆阮姊妹啊，甲恁结成连理，阮也已经犯着天条啊！阮只是希望王母娘娘会当从轻甲阮处罚。第一阵呢，红桃甲碧桃又搁办酒宴啊！酒过三巡了后，红桃伊念一首诗讲：“仙洞千年一度开，仙境哪能搁再来？昏夜劝君思江阴，醉上人间是去不回。”红桃甲碧桃搁伫仙洞摕一挂珠宝要送两位相公，可是老神伊讲娘子，金银珠宝阮无爱。阮爱是乌药这味药啊，红桃伊无可奈何，伊只好摕两条乌金乌金的乌药送予老神甲阮爹。伫迄阵呢，两对的情人有讲未完的情话。老神伊讲娘子，听啊，我将乌药送返去故乡了后，我会阁倒返来看你。红桃伊只是笑笑，这是苦笑，伊好亲像有满腹的心思共款。过天光，老神因两个人离开仙洞，两位仙女送君送到断崖的所在。红桃伊讲相公，断崖迄边面是人间，啊，这边面是仙界。离别了后，后悔就无期了，请君爱保重。红桃伊彩带又过一担，迄条彩带又过变作一条真水的桥啊！四个人依依不舍。最后也是来离开老神甲远雕两个人离开仙女了后，因足足阁行十三天，才行到故乡岩溪这个所在。可是因回来岩溪的时阵，不但路拢变啊，人嘛变啊，因找无因所熟悉的人，连厝嘛拢总无共款啊，因找无因的厝，伫庄头的迄丛樟仔树。在要离开的时阵，只是参像手骨这样大颗呢。这阵已经变成三个人南北外老樟仔树啊。因两个人是感觉真奇怪，因都一直问庄内的人有关因两个人所知影的代志。可是规庄的人拢真生疏，唔知影。到尾啊，有一个姓老的老阿伯，已经是头毛翠秋白啊，已经真老啊。迄、那个老阿伯伊讲，伊细汉的时阵，有听到伊阿公在讲，讲伊的七世祖公甲朋友去天台山漫游啊，结果无消无息，拢无倒转来。老神甲元彪两个人是啼笑皆非，伊两个人根本都无老，因入天台山会记得只半年尔，三米已经过七世啊。因两个人都自我介绍。讲因是去天台山漫游的老神甲元彪，可是老家甲王家拢唔相信，看到因遐尼少年，他有可能是因的七世祖公。有人认为因两个人精神有问题，在骗人。两个人是真无可奈何，就安尼将乌药这味药啊，甲种伫山坡地里，非常的恶名，只是过一暝尔。龟山坡地拢看家全是乌药，两个人都用乌药配药啊，得个人医心气疼的这种病，效果是非常的好。天台山的乌药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一直流传落来，但是老神甲元彪两个人因无亲无情，感觉真无聊，归去搁转去天台山的仙洞来找迄两位仙女，但是因找无仙洞啊。只是加两支山脉出来而已，这两支山脉都是两位仙女去犯着天条，去由王母娘娘处罚所化。后来这两支山才改号名叫做香炉峰。
老神甲弯雕，主安尼待伫香炉方的所在，日夜在祭台先礼会当倒转来。

空中的好朋友。拄只所讲的故事，是有关乌药这味药啊所流传的民间故事。人讲天上一天，就是凡间三年。因两个人甲仙女结婚足足半年，也就是足足180天，也就是人间的540年。不管因回去故乡，无人会捌伊。不管故事是真的还是假，不过乌药这味药啊，是中药常用的一味药药。那是要顺气、理气，乌药这味药啊，是非老不可的药药。过去有真侪人去治着颜面、神经麻痹，医真久医袂好。后来我报因用乌药顺气散，来加当归头、加丹参，治疗的效果是真明显、真好用。嘛有真侪附近人，逐个月月事来的时阵，肚背拢真痛。这个时阵，我拢用天台乌药散来加五灵芝这味药啊，效果有那真好。那是搁再配合四物汤。平常时加服用20天至40天，痛经这款症头就会当根本治疗。乌药这味药啊，会当治疗心气痛，也就是胃气上冲，心脏的主动脉循环无好所引起的胃痛。用乌药来做主药，然后分寒热虚实来加药啊，效果是一流的。乌药也使应用伫中风症，有哪使应用伫酸痛症。还是应用在脚麻手臂，火锅火炉有哪会使？原则上，乌药是顺气理气的药药。不过，那是元气虚的人，要使用乌药的时阵，一定要配合补气药啊做服用，安尼才袂伤过散。乌药这味药啊，伊会当顺气化痰。咱的医理内中有讲：气拿旺，气拿行，即痰行最消。医理有理，那得有得。治病用药，盖在咱的变化，只是窍有开，甲窍无开而已。人讲医理病理千万千，尊好一心变了人，就是这个道理。

拄只人讲乌药的故事，甲乌药制味药的用法。事实上，乌药也阁有一种真好用的药效，就是会当治疗猫欠霸病。即阵饲猫啊、饲狗啊的人是真多，有的是饲高贵猫甲高贵狗，一只是几啊千，甚至几啊万。当然，即阵有真侪动物病院在医猫啊、甲医狗啊。去一撮动物病院，住一支下，摕一缸的药啊，有那是两三百块，有时比人比较贵。有一摆，我所饲的一只狗啊，伊去治着感冒，会烧、会喘、痰有那真侪，同款抱去动物病院住下，那等灌药啊，两天过去啊，可是无好，伊愈来是愈严重，喘甲用要断开同款。我惊这只狗啊，会去学痰毒死。所以我去想到乌药这味药啊，伊会当治猫欠霸病，我就将狗啊甲做人医。我选用小青龙汤来加乌药这味药啊，甲灌，果然效果是真好。三天了后，这只狗啊平安无代志。普通时狗啊伊会乌白食，食了若是无拄好，伊会吐。我就用中药的藿香正气散来加乌药回食，拢是一包就好去。空中的好朋友，我詹秘书不是兽医，您千万不通抱狗啊，要来服务处。不过今仔日咱都讲到乌药这味药的故事，我顺续将我的经验讲出来，给饲狗的朋友做参考。

0: 性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在那默默受，在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瓦虎，咱是一只破白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山的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抓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上界可贵父母心，望子成龙立成风，一生操劳在打拼，一点一滴欠父囝。红油细囝拄出世，六屎六尿则免讲起。咱得爱困，囝得好，敢是金囝八肚枵。咱得爱困，囝得好，金囝到底是为啥代？金囝一日一日在大汉，所有的艰苦拢吞腹来。囝囝，只要你平安健康无代志，囝囝，你爱保重爱珍惜。囝囝，妈妈疼你惜你，妈妈的期待你敢知影？囝囝，爸爸饲你教你，爸爸的希望你敢会了解？有人饲着不孝囝，五亿半亿乌白来，有的食毒做鬼类，有的飙车是不上进。人讲天下父母是一般心，目屎只好做饭吞。期待金囝会反悔，望因成龙成凤时，养儿太老再请一边。期待儿女成功时，成功时啊，成功时。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后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病根。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食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食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效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嚎，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
5: 为在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方，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圆，好亲像百花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

02-99-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俗语讲，牙关讲老人无够，老人伊都老啊，伊体力无够，伊连走路都有那牙关啊，安尼伊才袂来跌倒。拐啊是老人行动的外壳，即阵若是有人牙伊的拐啊来讲年老的老人，这不但是无够，这是精神，这是禽兽，这不是人。过去的社会上，有人是吃软饭，有人专门得经软皮啊吃。这阵竟然有五十几岁后生，也乖啊，共伊八十几岁老爸。这款人报应在眼前，免多久伊就会连回，甚至伊的连回家牛声马号来伫涂卡白。不过这件代志，伫咱这阵的社会，做老爸的人，有哪爱大大去思考一下。因为性子是压造，啊，性子也不好。经过警方的调查，那个做囝的人五十几岁还没娶某，因为他娶无某，他还会吃毒，因为他还无头无路，不务正业。他少年的时候是这样路漫参串，他跋筊又精巧，他企业善良，他是这样犯案累累。但是他的老爸听他的暗号，连囝他在吃毒卖毒都暗号家不要去报警。反倒回来，他又运用人事关系，运用各种的关系在保护伊的囝。即阵伊的囝五十几岁啊，也阁一事无成，游手好闲。除了跋筊以外，都是在食毒。迄一天，伊的囝因为饮酒掉酒少，伊要向八十几岁老爸来提钱，但是伊的老爸无钱通好付伊。两个爸仔囝就起口角啊，是安尼一句来一句去。谁知影做囝的人？伊起酒笑，伊煞抢因老爸乖啊，来讲伊个老爸，是安尼讲甲伊个老爸安尼哀哀叫，喊救人伫涂骹爬。好家在厝边个人赶紧甲伊报警，叫警察来阻止，将伊个囝以侮辱父母、违背伦常解扣啊，国家押去起诉，该抓去关。空中的好朋友，这款人伦的悲剧，在咱台湾的社会。好惨像是一直在发生，所以伫囝细汉的时阵，都爱教，都爱家关心，爱家教育，唔通干那一直听，啊一直在听声，听声干变成一个大不孝囝。这款囝五伦无分，伊无良心，无智慧，伊连伊的老爸已经牙乖啊，已经八十几岁啊，都家拍到做告别。这款人已经唔是人啊，这罪爱家判较重嘞。因为已经是一个无血、无目屎、无感情、也无路用人啊！这款人甲留伫人间是笨手，这款人天理不容。伊除了法律的制裁以外，伊还会受到大大的恶报。

即阵咱的节目正受到大家认同，所以有真侪公车司机伊会放互人去听，嘛有一寡小型工厂的头家会放互工人听，放互职员听，互因哪做工课是哪收听咱的节目。空中的好朋友，善加恶是盖在一念之间，只是欠人点化而已。人讲行善是较赢得点光明顶，行善的光明是无可限量，啊，善恶会渐渐行入地狱城，愈来就会愈黑暗，愈来就会愈痛苦。咱人的本性拢是善的，只是有时一时来迷失本性。人讲利欲熏心，咱的心去予利引诱去啊，咱的心也去予欲念来暗砍去啊。这个时阵，咱的心就好参像一面镜，去用着涂刷粉同款。这面镜伊未光、未清、阁未明，那是小的代志做愈多，这面镜都参像涂刷粉，愈用愈高同款。到尾啊，这面心镜会失去光明，咱的前途也因此会来黑暗。所以咱来赶紧将心镜涂刷粉改洗掉，改切落筋骨。和心镜来放出光明，和咱的心镜可比日月，日夜生生不息来放出光明。空中的好朋友，咱的节目你若加减听，加减不能听，这说不定会当点化真济人来顿悟，安尼咱大家拢前途光明，功德无量。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7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人的身体年岁那是愈来愈多，身体就会愈来愈歹，因为咱人食老，机能就会退化，所以身体那是无去顾，老掉是比人加较紧。身体那是无爱顾，沓沓滴滴毛病，我那特别多，尤其是这阵的人，伊抗体好惨，就是愈来愈歹同款。咱这阵的人有真侪人，对细汉开始就过头好命。因食好穿好，搁做辛苦，所以拢无运动，无磨练，所以就较无抗体。人讲伫温室中长大的花蕊，外表看起来是真水，但是伊袂堪得风寒、风雨、日晒的考验。你甲看即阵的囡仔，鼻腔病、黑骨少、胃肠病是特别多。这若是顾无好势，伊读书读袂好势，做事业有若是拼输人。因为伊先天的体力甲脑力都已经输人忝忝啊，嘛有一寡少年家，一寡青年朋友，伊本来的身体是真好，但是伊煞过佚佗，伊好亲像真无闲同款，逐工都拢半暝啊一两点钟久才要去困，有的是暗时伊唔困，伊困一时，逐工都在阴阳倒换，年久月深，身体都一直歹落去啊。有人因此搁再去治疗肝病，所以即阵美型肝炎的人是特别多。有诶，只三四十岁尔，伊都来肝硬化，都来治疗肝癌。伊安尼面色青黄，腹肚胀大。有真侪做老爸老母的人问我讲：“什么事啊？阮厝过去都拢毋捌有人治过肝病，啊是安怎样？阮的囡仔他会来治疗肝病？”空中的好朋友，肝病传染是无孔不入。尤其是这阵的时代，阁是开放的时代，每一个青年人对国中开始，都好亲像拢有真侪男女朋友同款。肝病食物件会传染，嘴烂有来传染，血液有来传染，性有来传染。朋友遐尼侪，啥物人有肝病，根本都拢总唔知影。何况长期间无眠，长期间眠无足。也是啉酒过量，戆戆啊，好奇在食毒，这拢会来治着肝病。有时在咱无注意到的农药毒，嘛会让咱的肝慢慢啊中毒，来变成肝病。所以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那是发觉情形不对，发觉有微型的肝炎，还是嘴的干、嘴的苦、嘴的臭，小便会黄黄、干地米地，这都是肝有过样啊。在这个时阵，肝药啊，都要加减顾、加减吃。好的肝药啊，一定要去买来吃，一定要将肝顾好好，唔通认为无药无紧。一摊是过三冬，啊，三摊就过一世人。你甲看这阵电视时常在报道，报道某某人伊因为肝癌来死去，下起有电视报纸来出新闻的人，这拢是大人物。其他普通的百姓。一年探天，敢若因为肝病来往生的人，真正是有够多。所以咱平常时肝一定爱顾，不但是肝爱顾，身体各部分拢爱去照顾。即阵咱的社会要找一个一生拢平安健康无病痛的人，真正是真少啊。尤其是五六十岁以后的人，大部分的人拢加减有一挂沓沓滴滴的病症。咱的节目。有时有来讲解真侪医理甲病理，嘛会报真侪好药啊，互大家知影。虽然咱的节目无得做口音，但是咱有服务电话，只要你有辛苦病痛，你拢会使拍电话来询问，我拢会向恁做圆满的回答。不过我有那真无用，电话那是暂时都拍未通，请等一下再阁拍，一定是拍会通。我只感谢您的支持和爱护，多谢，谢谢。

在空中在飞的鸟啊，好亲像是岩鸟上界合群，因在飞嘛上界有规律，因会晓守规矩。你甲看岩鸟因在飞，是上头前的一只是领队的队长，过来是两只并行，过来是三只排一线，过来是四只、五只、六只，因拢是会遵守规矩，甲排一线。因参像咱的军队同款，队长伊会发口令，其他的队员都会应声。所以就有一句俗语讲：天过老声，啊人过是老名。咱一个人无论是去到什么所在，拢会留一个名。这个名是好名，还是臭名，还是拢总无名？这都要看一个人，伊的所作所为。这都要看一个人，伊的志气，甲伊的奋斗史。伫较早上架，因伫大陆战败，初初撤退来到台湾。伫当时，那是当着蒋总统，都爱抬头挺胸严立正。可是这阵杨过如何？李登辉伊有那做十二年半的台湾总统，伊的评价杨过会如何？过来就是陈水扁，伊做总统，伊另一个评价杨过会如何？这以后有一个评价甲公道，会留什么款的名？听候有一天就拢总会知影。咱平凡的人一生在世，那是死了后，嘛会去留一个名。是要留什么款的名？这拢是咱人死了后盖棺论定的代志，所以咱要尽量去留好名，千万唔当去留臭名。万古流芳是好名，啊臭名万世，这都是臭名。

俗语讲，树啊未堪得千人万人错，啊，咱人未堪得千人万人错。你甲看过去，有一丛几啊千年的阿里山大神木，伊非常的大丛，二十几个大人手牵手，也过揽无一人。但是迄丛树啊，因为是真济游客去得参观，有一挂无相识的人，搁夜倒啊伫树皮甲刻名。结果，迄丛几啊千年的神木，到尾啊却渐渐来打去，来死去。后来搁弹一声的大雷，迄丛神木却着火烧来倒落去。遐尼大丛的树啊，因为济人望，济人刻字，都无奈来死去。这若是咱人，搁用斧头去甲锉，绝对连面都倒落去。所以才讲树啊，未堪得千人万人锉。啊，咱人未使去犯众咯。咱人绝对未使去做众人认为唔对的代志。咱人无法度和众人来指责。做人绝对唔通做甲和众人骂、众人怨、众人锉。你甲看。胡美凤甲蔡英坚的案件，黄显洲的八卦事件，陈进兴的杀人案件，宋七达的宗教案件，这些人拢是去犯着众咯。因有人是英明一时，啊懵懂一时，因为一时的懵懂，都毁掉因过去打拼的一生。所以才讲，咱人未堪得千人万人错。会记得，在咱的社会上，在做任何代志。拢爱好好冷静，用咱的大脑去考虑，唔通意气用事，唔通嫉妒、报复、纵欲，过头嫉妒、过分的报复、胡白乱来纵欲，这拢会犯天条，有哪会犯众咯？树啊是未堪得千人万人错，啊咱人是未堪得千人万人错。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平平是人，怎么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人讲好名是传千里，啊，臭名是传万世。所以咱一生的行为都要注意，咱唔通和七情六欲来所迷，色观、情观上界害，贪念拢是为钱财。怒气那话是歹修习，多情目到也真歹改。欲念人讲是无地动，欲念的引诱是真厉害。欲念那气是歹控制，参像火山在爆发。待伫心中的无明火，遇到火症就多真严。咱时时刻刻爱注意，一日三省才应该。名利之心，咱卖看伤重，一生会比较比较逍遥。色欲之心爱控制，才袂损德损钱财。淡泊名利养心性，一生平顺也有功。

唔通干那怨叹人歹命，好命歹命，即拢爱拼。有拼歹命就会变好命，啊无拼好命，有来变成乞食命。你看即阵的老人，过去拢是真歹命，连白米饭都无通食。因双手空空，靠着骨力在拼东山，好不容易伊受苦受劫，拼出一片天。因期待子孙啊，会当进一步，搁进一阶层。天下父母心，拢期待会当甲子女心连心。可是即阵的子女，有人敢若过享受，因未晓体谅父母的用心。有人逐天开钱，搁结天天；有人唔做工课，搁结怨怨。父母有功煞怕无路，惊惊。你敢真正都爱一直过佚佗？到时那是三代劣迹一代空，走投无路都会化救人。我只奉劝新时代少年家，父母的爱心恁爱珍惜。父母所办的产业是老寡钱，那是用于得到就甲拍拼开，这以后就会失去好将来。人讲勤俭有功是无益。为着将来一定是爱打拼，愈勤愈俭是愈有底，愈拼愈做都会存真多。嫖赌瘾，这是人生失败的大因素；贪嗔痴，这是一生歹命的大原因；天降赌用恶劈，这款人永远都未好业；当生刻薄唔报施。这款人一生都拢种无福气，有孝行善有度量。这款人伫社会上上界强，咱的一生对少年都爱来拍底。有好的底子，也才有好根基。有好根基，任你时势伫变歹，咱的生活、咱的未来也拢会真光彩。

0: 上广告。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就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蜜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这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有益。各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放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求求欠欠都要来解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疮、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胶纹、乌斑白掉、条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尿甲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过的肝指数。那是要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991238990991238990。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3: 你爱就蒙家己去，
4: 你成年蒙着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成为黑新娘，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年差一个干风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分。像三年内就像提前蒙着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方苑大城德腾西乡镇微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拢是山车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廖部长，
1: 哎、欸，是，大家好、啊，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廖部长。
0: 哎、欸，对，今日吼、哦、要请你来，
1: 哎、欸、是。
0: 虽然讲吼，这个确诊人数吼、哦，弄有这个在下降，
1: 确诊人数下降、欸、
0: 有下降啊，咱像咱每一天看到的报被报道啊，是不是？
1: 啊，因为台湾都这样人，懂吗？确诊人数还下降、
0: 啊。你这样变成讲吼，我感觉吼，大家有种放松的感觉。
1: 因为看到数字下降，
0: 哎、欸、对，
1: 就让我正常讲啊，那都那都两千三百万。人俩，啊，可比到已经一半的人有感染嘛，话，啊，就是剩一半俩。当然人数会下降，但是伊的重点在死亡率啊。
0: 哎、欸、对，哎、欸，
1: 重症率跟死亡率一直无下降，这才是危险的问题。
0: 这较像呀，你像讲我昨我啊去接触到一个朋友，啊，因家的人吼拢确诊啊，
1: 规家伙拢丢，
0: 拢丢过啊哈，包括小朋友嘛丢过啊。
1: 是
0: 啊，但是今嘛小朋友跟今嘛已经过外过啊，小朋友还会咳嗽啊。
1: 哦。
0: 啊、我唔知你甲讲，啊，你到小朋友是即马是安怎？那你扫，你咧甲讲无啦，伊都一个月已经确诊完了，甲即马拢阿哥咧扫。
1: 哎是。
0: 啊，甚至讲我因姐姐，
1: 嗯，
0: 哦，因姐姐算讲因大牛哥啦，
1: 因、啊、大牛哥
0: 啦，嘿啦，因大牛哥该大做会，因大牛哥算讲从事一些那个比较说哎服务业的哈、哦，接触的人较济。因大牛哥讲甲即马我哈，迄手哦，讲也袂惯呢。
1: 一个有后遗症的
0: 对吧？也袂惯，啊！佮甚至变成有时阵，我讲我常常安尼头晕目暗安尼喎。我讲安尼这种唔对啊呢。
1: 有啊。
0: 我唔知道人这所谓的哈，我讲这个人电视里讲的长新冠
1: 啊，对。
0: 因为甚物，伊讲甚物叫做长新冠？
1: 哎、欸，就这人问到这个问题。

0: 路长新闻无人知呀，
1: 电视咧播到三二年吼，尤其这个是新的镜头，因为新冠肺炎到今年啦吼、已经正正迈入第四年，满三年嘛。
0: 对对对。
1: 啊，过去咱拢会想讲，哎呦，这足恐怖的吼、啊，尽量卖去逆掉。
0: 哎、对。
1: 但是到今嘛，人讲诶流感化，
0: 嘿，
1: 哦啊嘛，身边愈来愈侪人逆掉。哎、其实逆掉有诶嘛是轻症啊、中症啊，都好起呀。
0: 哎是。
1: 一个今嘛全世界卫生组织上惊，不是惊逆掉。
0: 嗯。
1: 今嘛人咧讲诶一句话吼，那流行讲，不是怕新冠肺炎去感染，
0: 哎对，
1: 惊是新冠肺炎的后遗症。
0: 哎对，哎
1: 呀，长新冠。
0: 对，
1: 长新冠都是艺术啦，然后字面上来讲都是等嘛，等待的等嘛，
0: 对，
1: 等期间的新冠肺炎。
0: 哎是，
1: 咱用白话来讲就是，你就是你好啊，
0: 嘿，
1: 但是你好了无完全。
0: 对，
1: 吼、啊，这都会造成就讲，我就是我好啊，咱就松懈嘛，啊，无紧啦。但是好了无完全当中，即病菌啊病毒在咱体内第一，伊的残留
0: 哦，残留
1: 你无完全台死嘛，
0: 是
1: 吼、哦、啊，伊后边的后遗症，
0: 嗯，
1: 再来就是讲，你伫感染这段时间，虽然是可能短短七天、十四天，会较长拖一个月，
0: 嘿，
1: 病毒就算太完全当中，
0: 嗯，
1: 这段时间对咱的身体伤害，造成的伤害一定震惊完一定有伤害嘛，
0: 对啊，你都你的细胞看起来这病菌的震惊物哦，你的细胞唔在死活在去啊，
1: 对哦，这。正经完上重要就是哪，要哪个修复嘛？
0: 啊，
1: 但是咱拢无解修复啊，咱身体内底咱受损的五脏六腑啦，包括这上新的英国的研究哈、这个长新冠伊在伤害咱的，包括咱的血络循环跟神经系统。
0: 哦，血络循环跟神经系统。
1: 哦，对，它就是主要就是攻击嘛，
0: 是
1: 一个攻击咱的细胞嘛，
0: 嗯，
1: 哦，攻击咱的脑部嘛，
0: 嘿对。
1: 哦，啊，咱的攻击完了后也受损啊，受损你若无修复都变。登记间哦，即马长新冠点来讲诶，我那好奇啊，但是我即马走路足够喘呢。
0: 哦，对，嘿，
1: 严重甲讲连讲话都会喘。
0: 哎，对，
1: 哦，这无法度，较早拢有法度去公园行两年、行三年，即马讲连行出去门诶，行到门卡口伊就喘啦。
0: 甚至为小朋友哦，吼，我们去上课就要去挂上锁，一工爱用两罐诶，即个上锁呢。
1: 啊，就规个伊迄个细胞诶受损，
0: 哦，
1: 细胞诶受损当中，包括后咱讲个另外一个就是脑部。受损
0: 哦，脑部的受损。
1: 哎呦，长新冠了，我新冠肺炎了，哎、啊，阴性了嘛。
0: 嘿，对。不
1: 过呢，好啊，但是我感觉记忆愈来愈歹啊。
0: 啊，对。
1: 有时阵会断片。
0: 啊，是。
1: 哦，像电工妈妈甲我问，讲什么叫做断片，就是。我常常讲到遐，
0: 袂
1: 记哩啊，讲话无阿多连续，
0: 是
1: 啊，有时阵断片的意思就讲词不达意，
0: 嗯，
1: 词不达意，较早拢伫迄种老大人口之类，我甲你讲哦，你去吼菜市啊，给我买一个黑话黑话黑话，啊黑你啥你讲，啊都要问孙啊黑啊，
0: 嘿，
1: 要问孙啊黑，你知无？
0: 啊没奶汁啊。
1: 啊三字也当解决的问题，去讲这话字，伊无法多去达到伊想要害迄个意思。
0: 哦，
1: 啊，到那有时阵讲啊，明明这个人我都有熟悉，
0: 嘿，
1: 我这久无看到啊呢，伊知你是谁哦？
0: 但是A不出来，
1: 啊，对我想到啊啦，主任呐，
0: 是。
1: 这个真的熟悉，甚至伊家己的亲人、早见、后生，伊叫袂出名。
0: 吼、
1: 这就是人咧讲的断片。
0: 断片。
1: 哦、啊，这两三个月，全世界医疗组织一直在研究，即个后遗症呐、啊。
0: 嗯。
1: 为什么造成这么严重？吼、
0: 哦。是。
1: 主要分做四方面。
0: 四方面。
1: 啊，咱今仔来个做一个探讨。第一，吼、
0: 哦。
1: 嘿。伫新冠肺炎感染这段时间，病毒伫咱体内大量的繁殖嘛。
0: 嘿，对。
1: 所以伊也去伤害着咱人诶，咱多。讲到血络循环
0: 哦，血络循环，
1: 能够维凝血啦，维栓塞
0: 哦，是讲哦，一个凝血，而且会糟蹋。
1: 哎对，这色调伊都是特别色调的
0: 哦，啊，它色调嘛是中风啊，
1: 特别色调咱无尴尬，
0: 嘿，
1: 那是无尴尬呀，哦，也造成维栓塞色调的血栓怎塌掉的，
0: 嗯，
1: 哦，啊，这也造成到咱后边的讲的，妈妈讲啊，栓塞跟我串闹什么关系？
0: 嘿，
1: 气梗
0: 哦，气梗，
1: 气梗，你脑子挂维栓塞。塌掉的嘛，我安尼讲啊，妈妈你可能捌啉过珍珠奶茶哈，
0: 不，
1: 捌哈，珍珠奶茶，你拿安尼素素奶茶是顺顺啦，
0: 系对，
1: 啊你拿珍珠卡碟中，
0: 嘿，
1: 素未起来，
0: 哎，有影，
1: 素着奶茶的量就较少啊嘛，
0: 对，啊你素讲那较细只的话吼，奶茶的像安尼珍珠较大粒的，
1: 就太屌呀嘛，哇，那简单讲，咱今仔唔是要素奶茶，咱今仔要素空气，
0: 嘿，
1: 啊迄个酸塞就拿迄个珍珠塌底下，
0: 哟，
1: 啊有塌掉的你就素未起来嘛，
0: 啊
1: 你心中都爱拍较大力的，
0: 啊对，
1: 才会素起来，啊是讲你。啊，安尼只树，啊只树的一点点的空气，
0: 哇，
1: 这个造成你的喘，
0: 嘿，
1: 喘是小块问题哦，喘不是大问题，即卖是长期间的喘造成咱的心脏供氧不足。
0: 哦，心脏要供给咱氧气够，
1: 无够一点点，怕上手怕无够。
0: 对啊，
1: 啊伊长期间造成这个莫大，伊就会大来就去胖嘛。
0: 对啊，胖到尾莫大小气呀。
1: 本来这个莫大尾啊，你用个90岁、100岁嘛。
0: 对，
1: 啊结果你特工安尼一直胖，一直胖，胖安那。加热就去胖，加速就去胖，可能50岁伊就缩掉啊。
0: 对对对，
1: 我本来这条可能是半原装的，你也不是啦，你也是妈妈原装的，或者变成你台湾原装的。
0: 嘿，
1: 设计未来你用个90岁啊，起码喘的，喘变作到尾来造成心脏方面的问题。
0: 是，
1: 哦，你的心脏就会派气，然后喘气喘未过来，哇，医生过来就可能啊，到颈啊，
0: 啊对，
1: 到电池。
0: 是，
1: 哦，所以后边咱的拄到的长新冠就是心脏方面的问题。
0: 哦，心脏方面。
1: 搁再来，咱讲个微循环的脑，脑是咱规样骨内底细条会更上济嘛？
0: 啊对，
1: 又干那迄落迄落头毛丝比头毛丝的百分之又加油。
0: 哎是，
1: 妈妈讲我唔捌看过，我哪知？要食过猪脑无？
0: 哎，猪脑嘿，
1: 对哇，内底有一条做细条做细条，你看会到，迄种大条的哦。
0: 是，
1: 遐看袂到细条的会更，迄就是咱的微循环，叫做毛血毛细血
0: 毛细血管，
1: 比微血管搁较少。
0: 哟，
1: 我讲个微循环。是微血管啊，你手顶头的细条的根叫做微血管。
0: 是，
1: 咱脑内底有做毛细血管，你看外油哈。
0: 嗯嗯。
1: 这个毛细血管一旦去哦，咱讲个微栓塞，就是你得长新冠了，新冠肺炎了的，诶，微血管塌掉的，
0: 塌
1: 底下再造成咱即马讲个脑雾。
0: 是。
1: 为什么你的记忆会变坏？
0: 嘿。
1: 啊，为什么困眠会变坏？为什么搞不变作痴呆？
0: 嘿。
1: 因为你长期间塌掉的，营养上未够。
0: 是。
1: 啊，上未够营养。对，做成啥闹事嘛？
0: 嗯，
1: 这就简单嘞。那狗赶快，小狗的尾巴你若要改夹掉，要夹剁掉，要夹断尾，你没有夹刀嘛？
0: 用手链夹白白的电话，
1: 手链拔落了后，两公三公凹起凹起了，伊家己就落去啊。
0: 对啊，一礼拜就落去啊。
1: 哦，这是咱方便嘛？但是你若长期间塌跌闹诶，胃酸塞你无感觉，你感觉要记底歹尿，
0: 是，
1: 啊你感觉要恶心恶心尿，我那规工安尼哈气爱困尿，但是长期间就造成你脑部。欠营养
0: 是
1: 欠上色，变作痴呆
0: 是
1: 失智
0: 对
1: 失能
0: 是甚至讲为神志不清、
1: 啊、对，我来讲哦，之前有一个医生在讲过，什么病拢会使丢，你千万莫失能。
0: 哦，是，
1: 一旦失智失能了，你的人就那变作抗白纸，你过去所有的欢喜的代志，你能提出来顶呢？少年时阵讲你上该用，
0: 嘿，
1: 拢袂当我提出来讲啊，你拢袂记啊，
0: 嘿，
1: 虽讲虽袂记，
0: 嗯，
1: 见讲。嘛，讲未甲过去，
0: 我多啊。
1: 亲人伫你面头前，你嘛袂认得。
0: 我唔捌你，
1: 钱和你国较济，你嘛袂晓用。
0: 只有下落用
1: 对啊，你嘛袂晓算钱啊。
0: 是
1: 啊，所以这就是人咧讲的长新冠的后遗症。
0: 哦，
1: 哦，这是后遗症啊。国再来第二个后遗症就是，即个病毒你无台死，伊造成咱长期间的系统发炎。
0: 是哦，咱规身躯的这个器官发炎、
1: 啊。五脏六腑的发炎哦。
0: 五脏六腑发炎就真正废气啊呢。
1: 长期间的发炎会造成。感情嘛，
0: 对哇，谁拍灭啊？
1: 咱今仔讲另外一项就是血梗的发炎，
0: 血梗的发炎，
1: 长时间的血管发炎会造成啥？糖尿病加高血压。
0: 哎、是，
1: 哦，因为你血梗一直在发炎嘛，你就想你今仔日行这条路，我来讲，妈妈今麦外口12点嘛，涂骹哈尼啊热嘛，哈尼啊烧嘛，你今仔日12点在路行，你若无穿鞋啊，
0: 嘿，哦，开什么上烫腿？
1: 然后就涂骹是一个血尔，我讲的是血梗内底发炎。
0: 哦。
1: 这会长期间在海洋烧发炎的这样管道内底在走，
0: 是
1: 内底破坏就是咱的细胞
0: 哦。
1: 咱的细胞本来是健全的细胞，经过发炎的血梗了后，伊就变感染嘛，
0: 是
1: 伊就变成无好的细胞啊。
0: 哦，原来是安尼，
1: 所以就会造成咱的免疫系统的混乱。
0: 嗯，
1: 哦，免疫系统一旦混乱，你的细胞数目会降低，
0: 是、
1: 哦、啊，你的高血压本来无糖尿病哦，都来啊，啊，你那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加重。
0: 哦， 对，嘿，
1: 妈妈你也知影哦，高血压、糖尿病啦，无会带掉诶，是初期食药啊就好
0: 啊。对，
1: 在座那是真侪已经食三年、五年诶高血压、糖尿病药啊，因为长新冠了后、加重了后，
0: 变重症啊，
1: 变重症诶，啊，你话高血压会重症，药啊愈食愈重，上药剂
0: 是
1: 糖尿病诶重症，到尾啊药啊食袂惊，
0: 对，
1: 注意多少
0: 是，
1: 所以即马全世界在研究啥，伊毋是搁咧研究疫苗未赴啊嘛，因为伊伫变啊。
0: 对啊，
1: 即马上惊就是咱咧讲诶长新冠。
0: 所以讲这个长新冠哇哈，阿伯阿妈，我会知影讲吼，在咱即马每一工所电视所看到一报道出来，这个长新冠是大大款，
1: 大大款呐。
0: 啊，而且变成讲吼，有时阵吼啊，讲这个长新冠哇，讲确诊完了后，在咱体内啦吼，演变到这个长新冠哇，有的是高达半年，甚至有的哇三个月起跳呢。
1: 英国的研究吼，因俩两年前感染的人，
0: 嘿，
1: 搁登来检查，
0: 是，
1: 我来讲超过七成，
0: 哈，
1: 拢阿未好，
0: 拢阿未好，
1: 拢阿未好，
0: 要死我。
1: 而且伊今嘛在讲，你现在一旦确诊了后，你也罹患这个长新冠，高达87%，
0: 87%。
1: 要求高十趴，
0: 嘿，啊，等于就讲我就十个人就
1: 高位啊，
0: 高位啊。
1: 所以长新冠这是一个足严重。啊，妈妈讲，啊，你查到有讲到脑雾，啊，你查到有讲到血梗，
0: 是。
1: 啊，我只是感觉规样骨安尼神神烂烂尔呢。
0: 嘿，
1: 啊、这嘛是正常新冠吗？
0: 是，这嘛长新冠。
1: 为什么你也神神烂烂，规个人无精神？
0: 是。
1: 啊，咱就咧讲啊，心梗系统跟咱的毛细血管哦，一旦去有迄栓塞塌掉的，
0: 是。
1: 细胞得袂到营养。就那里无食饭同款啊，
0: 哦，无力，
1: 无力啦，规个人神神淡淡啦，啊，即马神神淡淡，迄拢无要紧哦，你就去倒咧，去困一下，安尼就好啊。
0: 嗯，
1: 但是我要甲你讲，长期间细胞因为你会更塌掉的嘛，营养上未够，
0: 是，
1: 咱的器官会变作安那，
0: 啊，变发炎吗？
1: 哪发炎哦？多重器官衰竭，捌听过无？
0: 对，咱一寡器官拢衰竭，拢无营养去，
1: 无营养啊，所以初期伊就是开始神神淡淡，体力无好。你也感觉无啥，但是迄就是你的营养送未到你需要的所在，心肝脾肺心，
0: 哇，
1: 因为路无通，
0: 嗯，
1: 啊路就是啥，血路，
0: 对，咱的血管，
1: 哎，血路是啦无通，因为叫胃栓塞，
0: 叫塌掉的，
1: 我包括着伊发热，发烧的状况当中，心经会受损，
0: 哦，神经受损，
1: 对啊，比如说我问你嘛，姐啊，咱为什么发烧到38度、40度爱去看医生？
0: 嘿，
1: 因为伊惊你烧烧歹去烧歹心。哦，
0: 从你神经甲伤歹去有啊哈，但不管是脑部啊好，哦，还是咱其他的器官有无，嘛是造成都是器官衰竭啊。
1: 对啊，你这一天内底新冠肺炎，你用药啊甲治掉，你虽然无烧，但是烧伫内底啊。
0: 哦，烧崩来。
1: 对，已经神经系统已经去受损啦。
0: 是是。哦，
1: 所以这都是要甲你讲长新冠的后遗症哦，远远比罹患新冠肺炎搁较恐怖。
0: 所以讲我今嘛人大家在讲的嘞。确诊无恐怖，
1: 无恐怖啦。
0: 啊，但是呢，你确诊完了，这个长新冠，这个长期的，才要加加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六腑来个对抗有啊，甚至要来个听诈，这才是一大的学问
1: 啊。是是是。
0: 来啊，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继续再个跟部长探讨啊。
1: 好。

0: 哦对哇、
1: 啊，是。
0: 咱都在讲到这个长新冠的后遗症，这样啊子。
1: 胃酸塞。
0: 哎、欸，对，这个尤其这个胃酸塞，哇哈，你像咱普通时啊就好啊，那无去感染着。
1: 是。
0: 咱嘛是讲哦，嘛是惊讲这个血管去阻塌嘛。
1: 啊对啊，对啊。
0: 是啊，都常见的惊中风啊。
1: 是。
0: 啊，既然个个咱能染着这个新冠病毒哇哈，可是啊，这个病毒一个个个造成讲，咱这个肺络啦、肺生啦，一个个变成讲更加塌。
1: 哎、欸，更加塌，因为哈，伊足巧的哈，因为它是大条的，让你有感觉。
0: 哦，
1: 它是它底下细条的，
0: 它的细条的，
1: 所以有种微栓塞嘛。哦，那大家讲到伊那微血管哦，连毛细血管都塌掉的。
0: 哎呦，
1: 啊，因为那规样骨的循环都是大条，上去中条，中条上去细条，细条再个上去微血管嘛。
0: 是。
1: 啊，规样骨安尼都规样骨安尼在细嘛，哈、
0: 嗯嗯。
1: 所以真济医学家就去研究，伊就讲，要哪来对抗掉这个长新冠？
0: 是。
1: 哦，尤其建议就是新冠肺炎你已经感染过的人、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血路循环的问题、
0: 血路循环
1: 对吧，因为它破坏到我们的血路循环跟我们的神经系统了嘛、就是要怎么来修复，
0: 是
1: 就像乌克兰战争啊，你现在蛮不利说后个月打完啊，打完不是打完就放在那里暖
0: 啊，不啊
1: 那个国家就死了呢，打完要那个重建嘛，
0: 对要重建啊，
1: 有倒火的地方来给它灭火嘛，
0: 对啊
1: 大楼倒去的地方卡掉个电器嘛，
0: 对，
1: 再个变一个新的国家嘛，
0: 新的城市。
1: 啊，咱嘞身体内底嘛，赶快嘛，咱经过这个新冠病毒安尼大肆的一礼拜，还是讲哦国家等的半个月时间，
0: 是，
1: 我哋内底肆虐，啊，你变那个做一个重建，第一项，哦，我要建议的就是讲，咱嘞血液循环、噶微循环、噶神经系统，
0: 是，
1: 血路系统、噶神经系统的修补，哦，其实这做重要，因为这两项，尤其微循环、噶神经系统的受损，咱是无感觉，
0: 啊对，
1: 无感觉。妈妈，你捌去考着吼，可能弄着病，
0: 有
1: 手怎啊麻去无？
0: 捌，
1: 那就是去弄着神经嘛。
0: 哦，弄着神经，
1: 对不对？对，弄着神经嘛吼，那是大条的。
0: 有
1: 啊，但是你细条的神经呢，断去破去，那是无感觉。
0: 唔知影呢，
1: 那是无感觉哦。啊，所以讲，别只我建议，我啷个把到妈妈咧讲，别那个别那个别那保养，还是讲别那来改修复咧讲啊吼。
0: 对，
1: 较早咱有食一寡可能通血路的，但是那是在通大条的。
0: 是，
1: 啊，咱头都要你老注意听，伊破坏是微循环，
0: 是，
1: 甲细小的毛血管哈，啊，这细条伊都需要讲诶，更加精密诶。
0: 是，
1: 啊，其实伫个顶两年啊吼，有一项产品非常的流行。
0: 是，
1: 其实这个物件为1983年哈，为这個日本宫崎医科大学哈发明的哈，这个物件是隐基酶，我唔知大家捌听过。
0: 隐基酶嘿，在。
1: 隐基酶，我人哦，我伫演讲的时阵讲的隐基酶哦，妈妈迄个表情，哎呦，
0: 我跟你讲，
1: 哎，倒棍呢，
0: 我跟你讲吼，我丢，啊，第一几啊年前吼，我接受的这个隐基酶，
1: 哎是，
0: 我刚才看着讲吼，哈，倒棍脆粗的，哎呦，好恐怖，我
1: 跟
0: 你讲，来，我跟你讲，我有种阴影，你知无？
1: 有在阴影哈，
0: 所以讲迄阵啊，我跟你讲，我连迄阿爸有啊，我都唔敢提，
1: 啊是哦，
0: 就是怕成这样，
1: 因为你们不了解，所以你会怕了。我讲在你听，不食过益生菌冇？
0: 不啦。
1: 我系讲益生菌会豆芽萃取，伊那晒来得萃取诶。
0: 你卖假死啦！
1: 是真的啊，
0: 是真的、
1: 哦。它是从刚出生的婴儿大便里面都要出来青晒哦，啊，像诶，迄个，你捌擦过卵冇？
0: 嘿，
1: 迄个卵擦无色，安尼割割有无？安尼，我是讲青青迄个第一步晒来得萃取出来迄益生菌。
0: 安鸟喂
1: 啊！迄就是即马咱台湾咱讲诶 PP 哈。然后咧讲个迄个日本的益生菌，
0: 迄
1: 个因来大便内底，迄足珍贵个呢。
0: 嘿，
1: 啊，所以你唔知啊，你感觉哦，益生菌，你是食益生菌属于晒内底萃取个啊。
0: 哎呦，好，
1: 你食玻尿酸属于啥鸡贵？咱阿老祖辈拢讲鸡贵是上毒个。
0: 嘿，
1: 你食玻尿酸属于鸡贵内底萃取个呢？
0: 安尼哦，
1: 所以隐基酶恐怖吗？我不讲隐基酶，隐基酶不恐怖。
0: 哈，
1: 其实隐基酶吼，咱讲毒菌啦吼，伫个中医内底啦吼，咱有。来的一本心，一本心都是一项药啊！
0: 哦，本心就是一项药，
1: 多根本心都是一项药啊！哦，有人讲通血效果啦，
0: 是
1: 啊，这是较早，两三千年前咱中医的这个观点
0: 是，
1: 但是即马 时代的进步啊，日本从银之梅吼，国家做一个萃取，即马讲的银之梅，唔是恁想的龟只的毒菌啦，
0: 哟，
1: 唔是，伊只采取毒菌来底胃肠来底上，
0: 哦，胃肠来底上，
1: 对，肠胃道来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酵素，
0: 哦，蛋白酵素
1: 啊，伊就是咱在讲的溶解纤维迄、那个纤维酶啦，
0: 是
1: 蛋白酵素啊，毒菌为什么咱来个研究吼？哎，当初吼来说，哎、欸，这毒菌足奇怪，你个。胃肠切断，
0: 哟，
1: 一只变什么？
0: 变两只，
1: 变两只，
0: 对
1: 对，啊，而且毒菌死去了吼，我来讲你三天搁等去看这毒菌哦，
0: 一个我
1: 看到尸，无啦，好啊，起来，你无看到尸体，
0: 哈？为什么？
1: 因为它会自己把自己溶解掉，
0: 哦，一个一个可以溶掉，
1: 对，所以伊都有两个功效，第一是修复，
0: 修复
1: 就是你给毒一半，我都搁挖嘞，那么既然你即卖也多搞我毒一半，我都搁挖了，
0: 不可能，
1: 变成。能加保留，无法度啊！这就是伊的修复功能。
0: 是
1: 第二就是分解功能。我讲的伊就死去啊，万不离那死去啊，老啊死去啊，伊家己个家己分解掉。
0: 哦，将家己分解单掉啊，你未留痕迹。
1: 对，这两项功能对咱人体员工是世界诺贝尔医疗奖搁达未到的啦。我讲纳豆是得世界医疗奖哦，这比纳豆更加厉害。
0: 是
1: 更加厉害的对，第一，伊会当甲咱溶解血栓。
0: 将咱的血栓给引掉，
1: 有血它啦，血栓入去跟咱细条的血更微循环来对微血栓给你引掉。
0: 嗯嗯，
1: 安尼你就未去塞细条、塞大条来去中风啊。
0: 是是。
1: 哦，阿爹家我要给恁报告啊，一旦引出细条、做细条，亲像头毛丝哈哩细条哟。
0: 哦。
1: 这伫日本上届有这个有名，就是伫1999年日本有一个议员吼，日本胜利郎50岁中风，
0: 是
1: 下半身瘫痪吼。坐轮椅坐14年，结果研究了吼，敢那食迄个人咧讲地龙酵素啦，
0: 是
1: 196天，
0: 196天呢，
1: 你站起来呀，
0: 啊，196天站起来，
1: 伊中风14年无都站起来哦，196天无敢200天伊站起来，而且有法度去拍高尔夫球，正常造成全世界不是全日本哦，全世界轰动
0: 哦，
1: 因为尹志美，我们今麦要讲到，伊唔能清除。血栓哦，清除血栓是互无中风的人咧食嘛，
0: 是，
1: 我哋咧卖血塔啦嘛，一旦血塔啦就会中风啊嘛。伊另外一个功能，则是造成咱世界的人注目，就是讲研究的对象修复
0: 的咧。
1: 唯一一项会当修复受损神经，修复咱的受损的血管，就是咱咧讲的胤肌酶。
0: 胤肌酶，
1: 你啊想伊中风14年，
0: 嗯，
1: 迄血管已经死了断了啊。
0: 对啊，
1: 196天有法度可以修复，加上伊复健。我个站起来，免坐轮椅，我都去拍高尔夫球。
0: 嗯嗯，
1: 这都是修复的能力。
0: 是。
1: 咱回到咱今嘛讲，足侪人中风吼，去做复健，
0: 讲
1: 较歹听，会好不？
0: 未好，
1: 就是卖回退化尔。
0: 对，嘿，卖回萎缩尔。
1: 对，卖回萎缩尔。但是人医生在讲哦，那有法度配合胤肌酶，你看哦，卖萎缩是复健。
0: 是。
1: 今仔日你有法度修复，佮加上复健，有法度恢复较正常人。其实是咱要爱，咱要复健是要变做正常人
0: 尔。变成正常，我得中风啊，对不？
1: 卖假咯啊！你拜咧红一关，哎呦，你中风哟！
0: 是，
1: 我化缘恢复，甲像正常的人安尼不？
0: 对，
1: 唯一一项，你唯一的选择都是胤肌酶。
0: 胤肌酶，
1: 但是重点是市面上真侪胤肌酶是像你讲的毒菌，都去挖粉的，
0: 对，
1: 那是毒菌粉，唔是胤肌酶。
0: 是。
1: 真正胤肌酶，日本的胤肌酶是采取毒菌胃肠内底迄个酵素呢。
0: 哦，刚才采出来的酵素，
1: 不是规只毒菌清菌袂离的，你听无？迄是要内底迄个酵素。
0: 酵素呢？
1: 迄个物件叫做胤肌酶啦。
0: 是。
1: 华东人人讲单位单味不相通啦。
0: 是。
1: 跟他细条的通，大条的嘛爱通。
0: 就爱过啊。
1: 胤肌酶好朋友是啥？纳豆激酶。
0: 哦，纳豆激酶。
1: 为什么因拢是酶？因都是一款的酵素。
0: 种酵素。
1: 啊，这两款的酵素拢。总是要通咱的血管的，啊，咱简单讲，纳豆就是通大条的，
0: 是，
1: 胤肌酶就是通细条，佮你心经修复，佮你血管受损的所在修复，
0: 是。
1: 咱头都讲到哦，咱这个新冠肺炎也给咱的血管哈破坏，
0: 对，会给咱阻塞起来呀、
1: 啊，那阻塞了，佮咱的血管破坏哦，破坏咱的神经系统，
0: 是，
1: 有法度纳豆佮引子梅做伙食，大条细条拢中通，
0: 拢中通，拢通，
1: 佮你的血管修复，佮你的神经修复，
0: 是，
1: 安尼你才有法度来预防咱的讲的长新冠，
0: 是是是，所以讲吼、哦、阿伯阿妈咱讲个家务哈，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佮继续佮保重开讲哦。
1: 是。

0: 啊，部长啊，
1: 哎、欸、是，
0: 咱都来讲到这个纳豆，
1: 纳豆把这个地、纳豆酵素跟地龙酵素，
0: 对，这两种酵素，我相信做在座做在阿伯阿妈拢不听过
1: 啊，对，
0: 但是市面上的纳豆，不管讲哦是这个啊电台也好啦，电视的通路啦哈，甚至讲直销的啦，还、啊、是讲哦外口一般哇哈啊，人类贩卖做在做在，而且品质都哇哈，做在阿伯阿妈，但我怎样拢要吃纳豆？
1: 哎、欸，对，
0: 但是这个纳豆哇哈。它的那个那那那么假的是
1: 活性呐、啊，
0: 哎、欸，这一切的 F U 素
1: 啊，对哦，那伊有一个单位叫做 F U 哈，
0: 其实
1: 就是慢慢话，我阿爸那无 F U 哈、
0: 欸，对，
1: 因为伊就是纳豆粉
0: 哦，纳豆粉，
1: 伊就无活性，纳豆粉就是豆啊粉呐，
0: 安尼
1: 讲个紧，还上好谈呐，吼，会个人做研发咧，喺度豆啊无粉的啊，
0: 是，
1: 其实咩叫做纳豆激酶，
0: 是，
1: 又分几款哦，纳豆粉，
0: 纳、豆粉，
1: 后来有的人会食到纳豆菌，
0: 是，
1: 纳豆菌都唔是咧通血路的哦，伊咧食胃。等部分呢，
0: 我
1: 一般拢是点添加滴，咱讲诶，胃肠啦、酵素啦，是讲迄落迄落，咱讲益生菌的部分，诶，加纳豆菌，
0: 是。
1: 啊，但是纳豆激酶就是纳豆，你也不管日本人咧教哇，豆啊顶头看的迄个硒，
0: 对，是不是该要食硒尔啦？
1: 迄个硒叫做激酶，酶就是酵素的意思。
0: 嗯嗯嗯。
1: 啊，这是有得到世界诺贝尔医疗奖诶，
0: 是。
1: 哦，伊是真正会当溶解咱的血栓，都大条的血管。
0: 是。
1: 我当初实验的时阵哦，就是在。地会哇，人造血啦，嗯、
0: 是
1: 更别顶头哦，因为我都溶解八点钟。
0: 哎呦，这么厉害哦！
1: 八点钟哦，改八点钟了，本来规格跟他地会安尼哇，他地会更来得，哎，就规个用掉去啊。
0: 安尼哦，
1: 但是你的缺点就是，伊无多入去跟咱的维系血管，
0: 维、哦、系血管
1: 碎掉、嗯，所以我赶快个角度啊强调碎掉的就是要靠
0: 引基酶、
1: 地龙、
0: 嘿、地龙、
1: 地龙酵素啦哈、嗯。我是讲蚯蚓，你也跟咱讲我地龙啦
0: 哈，
1: 地龙的加速就是引基酶，然后就通碎掉，大条碎。条拢中通啊哦，
0: 嗯，
1: 哦，安尼咁就好啊。其实阿伯，
0: 阿伯，
1: 对啊，因为你大条细条通啊，会用预防咱咧讲的新冠的后遗症啊嘛。
0: 是，
1: 啊，包括着咱一寡，唔是干那着新冠肺炎来通大条细条，咱一寡慢性病，高血压啦、糖尿病啦。
0: 哦，高血脂的人，
1: 你嘛是因为循环系统无好嘛，
0: 啊对，
1: 新陈代谢无好嘛，
0: 是，
1: 所以讲引起每个地龙酵素会用讲袂当等的啦。
0: 是，
1: 西药你有咧食，那无想要西药愈食愈重，咱这高血压。糖尿病，咱这朋友啦哈，同会咯是你一定爱做，因为你看就是新陈代谢科，
0: 对，有影，
1: 新陈代谢歹就是因为血路循环歹，
0: 是，
1: 咱规身骨血就是安尼循环，循环，循环歹就代谢就歹啊嘛。
0: 对，尤其你像我即摆这天气这么热，哇，就容易掉衰啦，
1: 掉衰嘿，
0: 中暑的这个掉衰啦，
1: 那是代谢的问题嘛。
0: 就是因为你这个血管代谢不好。
1: 对，人正常人人就袂了，老干老老的都好啊，结果你是老老老个昏呢，
0: 嘿是，
1: 哦，老家人讲。热中暑、
0: 嗯
1: 哦、包括这都是讲新陈代谢，但是咱知影，咱大条细条通，其实有一个重点，
0: 嗯，
1: 即系火咧老，伊唔是主动咧老的呢，
0: 是，
1: 然后水往下流，那有地心引力嘛，
0: 啊对，
1: 但是那火还佫拍起来啊，
0: 对啊，还佫拍起跟老爆起啊，
1: 对啊，那无你倒白时阵火就无咧老啊，就变作低火过啊呢，
0: 对，
1: 啊，所以咱有一个专门咧拍火，你无袂记哩，
0: 哦，心脏，
1: 啊心脏，啊，这条心脏哦，是咱五脏六腑内底哦上艰苦的，后世人伊嘛搞。我讲伊卡掉，我讲伊讲后世人买个做心脏啊，
0: 又卡掉，跟你讲啊，
1: 你看啊、哦，哇，那一工上无嘛，还要困三点钟，
0: 系是
1: 心脏呢，24点钟呢，
0: 嗯，
1: 你那活80年呢，一摸一秒是停落来呢，
0: 停落袂用啊啦，
1: 停落来就死啊，啊，所以人古早讲心若定，人就无命
0: 啊，这样
1: 啊，有的人的心脏为什么要用70、80年、80到90年，加个120岁，
0: 是
1: 啊，有的那40、50年都是派去爱看医生，爱倒点滴，爱倒钱啊，
0: 啊对。
1: 这就是你心脏方面的问题，因为你的血高血高血落，造成咱心脏压力大，伊就爱较出力、
0: 哦，
1: 所以用的年限就较少。
0: 好、哦、是，
1: 哦啊，包括着咱讲的这新冠肺炎了后，会去伤害着血管嘛？
0: 咦、嗯，对啊。
1: 啊，你内底有塌掉的，你的心脏就爱加速
0: 啊，对。
1: 啊，出较大的力，
0: 是。
1: 啊，你今仔日爱学心脏应用无？
0: 哎，需要。
1: 心脏有专门的应用。
0: 哎，什么应用
1: ？Q10。
0: 哦 ，Q10 嘿。
1: Q10 就是，
0: 是
1: 我来讲哦 ，Q10 是5年。讲的讲诶，做者妈妈拢讲着纳豆激酶一杯纳豆，
0: 是
1: 地龙酵素一杯地龙，
0: 对啊 ，Q10 还袂 Q10，Q10
1: 你讲啊 Q10 都 Q10 啊，为什么 Q10？ 有这种还原型的 Q10，
0: 哦，还原型，这个是还原型，
1: 还原型的 Q10 哦，跟未还原的 Q10 就是一般氧化型的 Q10 无同款，伊效果差别10倍啦。
0: 是，
1: 我、啊、还原型的 Q10 只要我多和咱的心脏哦，
0: 嗯，
1: 恢复原本的功能，简单讲啦，就那一只气球哦， 风灌的霸灌没霸啦，
0: 嘿，
1: 风若灌的霸吼，伊就断蛋的拖开，伊就断起来。
0: 是，
1: 啊，你这条心脏哦，内底就欠 Q 天啦，就那迄个无风的球，蛋的拖开，伊会阁跳起来无？
0: 跳不起来啊！啊
1: 你就还阁一个弯脚去甲提起来，安尼是不是足费力耶？
0: 嗯，
1: 所以你的心脏伊就爱出两阶段。
0: 是，
1: 哦，啊，你今仔来蛋就一个咧咚跳起来，咚，从恁囡囡仔咧拍球，嘣嘣嘣，一个咧跳起来嘛。
0: 是，
1: 你心脏在跳就足顺的。
0: 嗯嗯，
1: 啊，你若大概蛋落，你还阁弯腰去甲无怪你行路就喘，爬楼梯就喘，看到山你就喘，跟人讲话你过会喘。
0: 对，
1: 啊，这就是心脏的部分，伊、就是需要注意听，不是 Q10， 是还原型的 Q10， 还
0: 原，还原型的 Q10。
1: 对，以后我多和咱的心脏恢复，甲你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0: 是
1: 包括一寡心脏病啦、急心症的、遗传性的，有的人人讲50%哦、60%的人，伊是遗传性的心脏病的，
0: 是，
1: 就是你先天这个心脏内底吼，那个还原型 Q10 不够。
0: 嗯嗯，
1: 你来个补充，用预防心脏病啦。
0: 是是是，
1: 哦，再来，不是安尼了哦，咱有会更好啊嘛。
0: 嘿，对，
1: 心脏好啊嘛。
0: 嘿，
1: 啊，咱都心脏要拍火，边啊爱有路无？
0: 爱有啊。
1: 啊，就说转到外口有做大路，
0: 嘿，
1: 对不？我讲咱心脏拍火，会咯，会咯。
0: 哦，会咯，嘿。
1: 啊，你讲咱就规样过会更加起来，用地球2.5年呢？
0: 对，
1: 滚了1000公里呢。
0: 是。
1: 啊，这为什么会中风？
0: 嗯，
1: 我只好问你，足侪人讲啊，高血压会中风？
0: 哎呀，
1: 不是啦，
0: 哈，
1: 高血压那中风，台湾超过500万人高血压冇拢中风啊！
0: 啊，不，为什么中风？
1: 中风的原因是血管破气，
0: 哦，血管裂开，
1: 对吧？出血性的中风嘛，
0: 啊、对。
1: 中风就只有两款，一款是出血性的中风，一款是缺血性的，
0: 对，
1: 一款是塌掉的，一款是瘪的。
0: 哎，
1: 所以高血压的人不一定会中风，因为高血压的人伊足惊死的，伊讲我有高血压，我也要高好颠倒时间，啊，我无高血压吧？
0: 啊，对啊，
1: 啊，那汹汹中风，
0: 其实无要无。
1: 会更永固会破无？
0: 会
1: 变电器无？
0: 对，硬化。
1: 恁家的塑胶椅啊，放在日头卡个晒一个月，过一摆，妈妈，你60公斤坐起椅啊，病坐怎破
0: 啊？啊，对，
1: 缩起啊嘛，
0: 氧化起啊。
1: 哦，迄可能你无熟，恁家有迄个后树杠无？
0: 有、嗯，
1: 外口咧压花迄条无？哎、奇怪呢，那晒日迄龟吼，本来买条规条红的，晒日迄龟煞变白去。
0: 是，
1: 手一个摸，我煞呼起。
0: 哇，
1: 你的血更就亲像安尼，
0: 迄
1: 底下晒偌久，晒一年两年了。
0: 是，
1: 你的血管在你身躯内底，为着好在血一旦正常循环，已经60年、70年
0: 啊，会
1: 老会旧嘛。
0: 嘿，是。
1: 所以我讲血管的硬化，是中风上大的原因。
0: 是，
1: 所以咱才有过心脏啊嘛。
0: 嘿，
1: 啊有同呼诶，同咱大条细条的嘛。
0: 对，
1: 血管爱个弹性会好。
0: 啊，爱有弹性。
1: 所以咱中风哦，要去检查，爱检查啥？咱讲血管硬化指数。
0: 哦，血管硬化指数
1: 低到五，你若到五，血管已经硬变。变啊！那玻璃不要摔落就破
0: 啊！
1: 那你会更爱亲像保特瓶咁款，倒倒落落，咚过跳起来。
0: 是，
1: 哦，是要靠水，那会袂破
0: 啊？对啊，
1: 你真是对啊！你哪天到米酒馆啊，倒落就破呀！
0: 啊，
1: 你也会更爱像米酒馆啊，啊，就是中风啊！
0: 哇！
1: 啊，那亲像保特瓶嘞，我今仔日掉三千，欢喜一个，咚一下过起来啊！你的心脏会扛你迄个血压欠管，你跳啊？
0: 对，
1: 会动的，会动你嘛？啊，你那袂动你嘞？但落落亲像会啦，米酒馆啊破去哇！啊，掉两。2000万丢5000嘛不好，啊，所以这都、就是咱讲会咯，会更爱回啊呐，
0: 嫩
1: Q 啦，
0: 是
1: 啊，这主要是咩红曲
0: 啊，红曲，
1: 哎对哦，红曲这个物件哦，红咱讲红曲就是红糟嘛，
0: 嘿对，
1: 丢一半
0: 是，
1: 哦我记着红糟好不好？但是红曲是红糟，落去萃出1000倍、1000公斤，去萃出1公斤，
0: 是，
1: 咱讲红曲专利红曲叫做萃取物，然后咱的会更乖乖，
0: 嗯，
1: 有弹性呐，
0: 是，
1: 我妈妈你家里看你的手。哦哦哦，一大一大乌青，迄都是微血管破裂嘛。
0: 哦，对，甚至有时阵吼，有人较出力嘞。你像讲我这個手掌就好啊。
1: 对，
0: 我是要开一个罐头。
1: 嘿，
0: 还没开罐头，我咱是不是要按卡层加我个
1: 拍拍？
0: 我
1: 拍拍，
0: 哦，空气挂对吧？
1: 对，
0: 结果拍拍了，我讲我等下继续困了吼。
1: 手乌青啊！
0: 我手乌青啊！
1: 对，这都是咧讲微血管已经未堪咧，你安尼重力冲击啊！
0: 嘿，是。
1: 有诶，妈妈伊拢无怕哦。
0: 嘿。
1: 一点点等于，伊敢那看到伊改变两边哦，啊，无人甲他，啊，无人甲怕，无人甲念啊，乌青，
0: 啊，唔是叫偷念的，
1: 唔是，迄就是咱在讲的血管的啦硬化。
0: 哦，血管硬化憋开，
1: 啊，憋开啊，佮包括妈妈，你即马家己看你的脚，迄两支小腿哦，那是上下有高，迄唔是高下，迄毒棍底下白，
0: 哟，
1: 憋青筋呢，
0: 嘿，
1: 迄款的你就爱特别注意，你的血管已经硬化去啊。
0: 哦，原来是安尼。
1: 我咱在讲的那个啊，静脉曲张。
0: 哦，静脉曲张。
1: 为什么你的曲张？他带 人是种穿高跟鞋有无？视力点唔对，啊会更多眼多坚持一下过来曲张嘛。
0: 嗯 嗯， 嗯。
1: 啊你也无啊？为什么用力会更眼花？
0: 哦。
1: 白青筋呐、啊，
0: 是
1: 白青筋呐、啊。查甫人讲，嗯，男主气概
0: 啊。
1: 我来讲，你也无大无子，白青筋你爱注意，那是滴咩白破去。所以红菊也当好，咱咧会更恢复个二十米长、三十米长的弹性。
0: 是，我诶，我甲当个会当个恢复起来。
1: 对，妈妈讲啊，我会更啥咧无弹性，你食西药食侪会更咧无弹性。
0: 西药食侪了后，
1: 对，对，你看做侪迄个西药顶头的副作用哦，也造成血管粥化硬化。
0: 哦，粥化硬化就是变成好咱的会更硬化起啊。
1: 对，硬化你听我嘛，啊，粥化是啥？就那咱埋顶头吧，你坑
0: 过去呀？
1: 有一个迄个薄薄迄个呼吸有吧？
0: 是，
1: 迄个是粥化。
0: 哦，
1: 啊，这就是要你讲，你的粥化，你的硬化，冬季跟血压不药啊，高血压不药啊，糖尿病药爱吃嘛。
0: 嗯，
1: 这就是爱喝你的会更有弹性。
0: 是，
1: 红菊萃取物哦、嗯，你一点爱来甲做使用，就是讲要你会更恢复弹性啦、啊。
0: 是，
1: 啊，恁即卖恢复者心中有高啊，
0: 有、
1: 大条细条纳豆加这个地龙有通啊，
0: 有、
1: 红菊来恢复咱的这俩的弹性啦、
0: 啊。对，
1: 搁再来咱的心中有需要啊呐，应用就是咱讲专利的核糖低。
0: 哦，核糖低
1: 也当改善。咱的心脏缺血哦，提升咱的心脏功能
0: 是
1: 哦，这尤其对着你感染新冠肺炎了后，
0: 嘿，
1: 要来恢复心脏功能诶，我想要喘呢，卖像咱功能骨啊都喘呢，
0: 嗯，
1: 咱那真咱两个未使得新冠，
0: 咱两个未使，
1: 因为咱是讲啊讲一点钟，那讲三句就喘啦，哈哈哈哈哈，那就辛苦的呢，
0: 咱两个绝对未使，
1: 有啊，所以你看，你连讲话都喘，
0: 是，
1: 这就是你的心脏功能无好，迄位妈妈打电话吼，定定。还就同哥讲，妈妈你家大声，
0: 嘿，我就大声。好、哦，对，为妈妈哦，讲话哦，真正足无关系的啦。
1: 无一做出来的，
0: 嘿，
1: 但是伊就是塞未出来，
0: 嗯，
1: 心中怕塞吧，塞未出来啊。
0: 是，
1: 恁家有水啊？为什么塞未去个三楼？
0: 哟，
1: 人家跟你讲，你迄个莫打捞啊，
0: 管
1: 不着。
0: 莫打无来塞未去啊。
1: 哎呀，换莫打对不？
0: 对，
1: 你的心中无得换，
0: 没得换。
1: 美国上新研究专利核糖低，延恢复心脏功。功能，
0: 所
1: 以就是专门让你的心脏恢复功能的嘛。
0: 嗯嗯。
1: 啊，那这是一套完整要来拜循环，
0: 是
1: 血路，
0: 血路
1: 预防中风，
0: 是
1: 预防这个新冠的后遗症，
0: 是
1: 胃栓塞，
0: 是
1: 上钙或马先改善咱的新陈代谢，包括做一遍改善咱爸爸妈妈讲的，我无想要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吃一世人的药啊，吃到尾啊失心，还是讲来去啊那
0: 中风，
1: 中风的，这就是要靠咱的胃循环吼来个。改善啊，规个新陈代谢，我简单讲啦吼，新陈代谢改善了，即毛病即好啦。
0: 是是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今日部长吼，甲咱解释遮济，甚至讲吼，包括这个长新冠一个后遗症，
1: 啊、对，
0: 甚至讲你即马已经确诊完了，你要安那对你的人体吼，对你这个血管有做一下保护的。
1: 尤其是你已经本身都高血压、糖尿病啊，
0: 对，
1: 啊即马个确诊了后，你还个加强，
0: 还个加强，
1: 你别爱注意嘿，
0: 一定爱注意哈。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我们的专访，对的，可是说如果不清楚这个人工这个好给你做一下请教一下，
1: 没问题，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谢谢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八八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七。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广告。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有功，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塔。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到亲像岛共款，但是上界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界肥上界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居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在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
5: 好成熟时，你得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许多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顾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如的，店的边啊咱阿如的在给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给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挂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啊，廖部长，
1: 哎、欸，是，你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廖部长。
0: 哎、欸，对，今日吼、哦、要请你来，
1: 哎、欸、是。
0: 虽然讲吼、哦，这个确诊人数吼、哦，弄有这个在下降，
1: 确诊人数下降、欸、
0: 有下降啊。咱像咱每一天看到的报被报道啊，是不是？
1: 啊，因为台湾都这样人，你懂吗？确诊人数还下降、
0: 啊。你只要变成讲吼、哦，我感觉吼、哦，大家有种放松的感觉。
1: 因为看到数字下降，
0: 哎、欸、对，
1: 这个那我之前讲啊，那就咱都2300万人俩，啊，可比都已经一半的人有感染嘛，话，啊，就是剩一半俩。当然人数会下降，但是伊个重点伫个死亡率啊。
0: 哎对，哎，
1: 重症率甲死亡率一直无下降，这才是危险的问题。
0: 这个像呀，你像讲我昨我啊去接触到一个朋友，啊，因家的人吼拢确诊啊，
1: 规家伙拢掉，
0: 拢掉过啊，哈，包括小朋友嘛掉过啊。
1: 是
0: 啊，但是今嘛小朋友甲今嘛已经过万位啊，小朋友还会咳嗽啊。
1: 哦
0: 啊、我唔知你甲讲，阿恁当小朋友是怎么是安怎？那那奈你杀？你咧甲讲无啦，迄个一个月已经确诊完了，甲即马拢阿哥咧杀。
1: 是。
0: 啊，甚至讲我因姐姐，哦，因姐姐算讲因大牛哥啦，
1: 因、啊、大牛哥
0: 啦，嘿啦，因大牛哥可以大做伙，因大牛哥算讲从事一些那个比较说服务业的哈，接触的人较济。因大牛哥讲甲即马我哈，迄手我讲也袂惯呢。
1: 一个有后遗症的对吧？
0: 手风也袂关，啊，佮甚至变成有时阵话，讲我常常安尼头晕目暗嘛哩喎。我讲安尼这种唔对话呢。
1: 有啊。
0: 我唔知道人即所谓的吼，我讲即个人电视咧讲诶长新冠。
1: 啊对。因
0: 为甚物，伊讲甚物叫做长新冠？
1: 诶、欸，就这人问着即个问题
0: 吼。你啊，讲甚物长新冠无人知影，
1: 甚至咧播到三二年吼。对，尤其这个是新的镜头，因为新冠肺炎到今年啦吼、已经正迈入第四年，满三年嘛。
0: 对
1: 啊，过去咱拢会想讲，哎呦，这足恐怖的吼、
0: 啊，啊，
1: 尽量卖去逆掉。
0: 哎对，
1: 但是到即马人讲诶流感化，
0: 哦
1: 啊嘛，身边愈来愈侪人逆掉。其实逆掉有诶嘛是轻症啊、中症啊，都好起啊。
0: 哎是，
1: 一个即马全世界卫生组织上惊，毋是惊逆掉。
0: 嗯，
1: 即马人咧讲诶一句话吼，咱流行讲，不是怕新冠肺炎去感染，
0: 哎对，
1: 惊是新冠肺炎的后遗症。
0: 哎对，哎
1: 呀，诶长。新冠
0: 对，
1: 长新冠就是艺术啦，然后字面上来讲就是等嘛，等地等嘛，
0: 对，
1: 等期间的新冠肺炎。

0: 是，
1: 咱用白话来讲，就是你叫是你好啊，但是你好了无完全，
0: 对哦，
1: 啊，这就会造成就讲，我叫是我好啊，咱就松懈嘛，要紧啦，但是好了无完全当中，即病菌啊、病毒在咱体内第一，伊的残留，
0: 哦，残留，
1: 你无完全台死嘛，
0: 是，
1: 伊的后边后遗症，再来就是讲，你伫感染这段时间，虽然是可能短短七天、十四天。我较长拖一个月，病毒就算太完全当中，这段时间对咱的身体伤害，造成的伤害一定震惊完一定有伤害嘛。
0: 对啊，你等你的细胞看起来这病菌的震惊物哦，你的细胞唔在死活在去啊。
1: 对哦，这震惊完上重要就是哪边那个修复嘛，但是咱拢无解修复啊，咱身体内底咱受损的五脏六腑啦，包括这上新的英国的研究啊，这个长新冠伊在上。海南的包括咱的血络循环跟神经系统
0: 哦，血络循环跟神经系统
1: 哦，对，它就是主要就是攻击嘛，
0: 是第一个
1: 攻击咱的细胞嘛，攻击咱的脑部嘛，
0: 对，
1: 咱个攻击完了后也受损啊，受损你若无修复，就变长期间哦，即马长新冠常常讲的，我那好气啊，但是我即马走路足够喘的，
0: 哦对，
1: 嘿，严重甲讲连讲话都会喘，
0: 对，
1: 无法度，较早拢有法度去公园。惊两连，惊三连，起码讲连惊出你门诶，惊到门卡口伊就喘啦。
0: 甚至为小朋友有哦吼，讲要去上课，就要去挂上锁，一竿还用两关诶，即上锁呢。
1: 就规个伊个细胞诶受损，细胞诶受损当中，包括后咱讲个另外一个是脑部诶受损。
0: 哦，脑部诶受损。
1: 长新冠了，我新冠肺炎了，伊个阴性了嘛。
0: 嘿，对。
1: 就说呢，好啊，但是我感觉记忆愈来愈歹啊。
0: 啊，对。
1: 有时阵会断片。
0: 啊，是。
1: 我就跟刚妈妈。阿门讲什么叫做断片？就是我常常讲到遐，袂记哩啊。讲话无阿多连续，
0: 是
1: 啊。有时阵断片的意思就讲词不达意，词不达意。较早拢伫迄种老大人口之类。我甲你讲哦，你去吼菜市啊，给我买一个黑瓦黑瓦黑瓦啊，黑你三你一个，啊，都要问孙阿黑啊，要问孙阿黑，你知无？
0: 啊，没来知啊。
1: 三字也当解决的问题，去讲这话字，伊无法多去达到伊想要害迄个意思。到那有时阵讲，明明这个人我都有熟悉。我这久无看到啊呢。伊知影你是谁哦？
0: 但是爱不出来。
1: 就我想到啦，主任呐。这个真的熟悉，甚至伊家己的亲人、早见、后生，伊叫袂出名。这就是人咧讲的断片。
0: 断片。
1: 这两三个月全世界。医疗组织一直在研究，这后遗症呐、为什么造成这么严重？
0: 是
1: 主要分作四方面。
0: 四方面，
1: 咱今仔来个做一个探讨。第一，在新冠肺炎感染这段时间，病毒在咱体内大量的繁殖嘛，
0: 对，
1: 所以也去伤害到咱人的。咱头先讲到血络循环，
0: 哦，血络循环，
1: 能够维凝血、维栓塞。
0: 哦，是讲哦，一个凝血，而且会糟蹋。
1: 哎，对，这细表。伊都是特别色调的，
0: 哦，特别色调嘛是中风啊，
1: 特别色调咱无尴尬，那是无尴尬呀，我也造成胃酸塞，色调的血栓怎特调的，即系造成到咱后边在讲的，妈妈讲栓塞跟我串闹什么关系？气梗，
0: 哦，气梗，
1: 气梗，你脑子挂胃酸塞特调的嘛，我安尼讲啊，妈妈你可能蛮饮过珍珠奶茶哈，
0: 不，
1: 不哈，珍珠奶茶你拿安尼数数奶茶是顺顺。
0: 对，
1: 你拿珍珠卡碟中，竖不起来，
0: 有影，
1: 竖着奶茶的量就较少啊嘛。
0: 对，你竖讲那较细只的话，奶茶的像那个珍珠较大粒的，
1: 就太屌呀嘛。哇，那简单讲，那今仔不是要竖奶茶，那今仔要竖空气。
0: 嘿，
1: 那个酸塞就拿那个珍珠太底下，有太屌的你就竖不起来嘛。
0: 你的
1: 心脏都要拍较大力的，
0: 啊对，
1: 再竖起来，还是讲你。啊，安尼只树，啊只树就一点点的空气，
0: 哇，
1: 这就造成你的喘，喘是小块问题哦，喘不是大问题，即嘛是长期间的喘，造成咱的心脏供氧不足，
0: 哦，心脏要供给咱氧气够，
1: 无够一点点，怕上手怕无够，
0: 对啊，
1: 伊长期间造成这个莫大，伊就会大来就去胖嘛，
0: 对啊，胖到尾莫大小气呀，
1: 本来这个莫大尾啊，你用个90岁、100岁嘛，
0: 对，
1: 啊结果你逐天安尼一直胖一直胖胖安那。 加热落去胖，加速落去胖，可能五十岁伊就缩掉啊。
0: 对对对。
1: 我本来即个可能是本官庄诶，你也不是来，你也是妈妈官庄诶，或者咩真人台湾官庄诶。
0: 嘿，
1: 设计未来你有没有九十岁啊？即卖串咧，串变做甲尾来造成心脏方面诶问题。
0: 是是。哦，
1: 你诶心脏就派去，然后喘气喘未过来，哇，医生过来就可能啊，到紧啊，
0: 啊对，
1: 到电池。
0: 是。
1: 哦，所以后边咱诶拄着长新冠就是心脏方面诶问题。
0: 哦，心脏方面。
1: 搁再来，咱讲个微循环的脑，脑是咱规样骨内底细条会更上济嘛？
0: 啊对，
1: 又干那迄落迄落头毛丝，比头毛丝的百分之又加油。
0: 哎是，
1: 妈妈讲我毋捌看过，我哪会知？那只骨低脑无？
0: 低脑嘿，
1: 对哇，内底有一条做细条，做细条，你看会到，迄种大条的哦。
0: 是，
1: 他看袂到细条的会更，迄就是咱的微循环，还有做毛血毛细血
0: 毛细血管，
1: 比微血管搁较少。
0: 哟，
1: 我讲微循环是。微血管啊，你手顶头的细条的根叫做微血管，
0: 是。
1: 那脑内底叫做毛细血管，你看有外油哈。
0: 嗯
1: 嗯。这个毛细血管一旦去哦，咱讲的微栓塞，就是你得长新冠了，新冠肺炎了诶，微血管塌掉诶，
0: 哦，
1: 塌掉一下，再造成咱今麦讲的脑雾。
0: 是。
1: 为什么你的记忆会变坏？
0: 嘿。
1: 啊，为什么困眠会变坏？为什么搞不变作痴呆？
0: 嘿。
1: 因为你长期间塌掉诶，营养上未够。
0: 是。
1: 啊，上未够营养对。做成啥闹事嘛？
0: 嗯，
1: 这就简单嘞。那狗赶快，小狗的尾巴你若要改夹掉，要甲剁掉，要甲断尾，你没有夹刀嘛？
0: 用手里个白白的电话，
1: 手里白来了后，两工三工乌起乌起了，伊家己就落去啊。
0: 对啊，一礼拜就落去啊。
1: 哦，这是咱方便嘛？但是你若长期间特别闹诶，胃酸塞你无感觉，你感觉哎呦记底歹了，
0: 是，
1: 啊你感觉哎恭神恭神了，我那规工安尼哈是爱困了，
0: 哟，
1: 但是长期间就造成你脑部欠。应用
0: 是
1: 欠上色，
0: 嗯，
1: 变作痴呆，
0: 是
1: 失智，
0: 丢
1: 失能，
0: 是心肌功能神志不清，
1: 丢、啊。我来讲哦，之前有一个医生在讲过，什么病拢会使丢，你千万莫失能。
0: 哦，是，
1: 一旦失智失能了，你的人就那变作抗白纸，你过去所有的欢喜的代志，你能提出来顶的，少年时阵讲你上该用，
0: 嘿，
1: 拢袂当搁提出来讲啊，你拢袂记啊，
0: 嘿，
1: 虽讲虽袂记，
0: 嗯，
1: 见讲嘛讲。未甲过去，
0: 我懂啊。
1: 亲人伫你的面头前，你嘛袂认认。
0: 我唔捌你，
1: 钱和你国较济，你嘛袂晓用。
0: 只有下落用
1: 对啊，你嘛袂晓算钱啊。
0: 是
1: 啊，所以这就是人咧讲的长新冠的后遗症。
0: 哦，
1: 这是后遗症啊。搁再来第二个后遗症就是，这个病毒你无台死，伊造成咱长期间的系统发炎。
0: 是哦，咱规身躯的这个器官发炎。
1: 五脏六腑的发炎哦。
0: 五脏六腑发炎就真正废气啊呢。
1: 长期间的发炎会造成感染。
0: 对啊，谁拍你啊？
1: 咱今仔讲另外一项，就是血管的发炎。
0: 血管的发炎，
1: 长时间的血管发炎会造成啥？糖尿病加高血压。
0: 是。
1: 哦，因为你的血管一直在发炎嘛。
0: 嗯。
1: 你就想你今仔日行这条路，我来讲，妈妈今麦外口十二点嘛，涂骹哈尼啊热嘛，哈尼啊烧嘛。
0: 是。
1: 你今仔日十二点在路行，你若无穿鞋啊？
0: 嘿，哦，开是马上烫腿。
1: 然后就涂骹是一个血尔，我讲的是血管内底发炎。
0: 哦。
1: 你的血长期间伫个海岸烧发炎的这样的管道内底在走，
0: 是
1: 内底破坏就是咱的细胞
0: 哦。
1: 咱的细胞本来是健全的细胞，经过发炎的血管了后，伊就变感染嘛，
0: 是
1: 伊就变作无好的细胞啊。
0: 哦，原来是安尼，
1: 所以就会造成咱的免疫系统的混乱。
0: 嗯，
1: 哦，免疫系统一旦混乱，你的细胞数目会降低，
0: 是、
1: 哦、啊，你的高血压本来无糖尿病吼拢来啊，啊你那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加重
0: 哦对。
1: 妈妈，你还知影哦？高血压、糖尿病啦，无会带掉的，初期食药啊就好啊。
0: 对，
1: 在座那是真侪已经食三年、五年的高血压、糖尿病药啊，因为长新冠了后加重了后，
0: 变重症啊，
1: 变重症的，你话高血压的重症，药啊愈食愈重，上药剂
0: 是
1: 糖尿病的重症，到尾啊药啊食袂停，住院都少。
0: 是，
1: 所以即马全世界在进步嘛，唔是说在进步疫苗未好啊嘛，因为一变啊。
0: 哇！
1: 今麦上惊的就是咱咧讲的长新冠。
0: 所以讲这个长寿观我哈，阿伯阿妈，我也知影讲吼，在咱今物每一种所电视所看到，一报道出来就是长寿观念大大跨
2: 大大宽呐。
0: 啊，而且变成讲吼，有时阵吼，哎、讲这个长寿观我，确诊完了后，在咱体内啦吼，验证到这个长寿观我，也是高达个半年，甚至有我三个月起跳呢。
1: 用过的研究吼，应该两年前。感染的人，我正来检查，
0: 是，
1: 我来讲超过七成，
0: 哈，
1: 拢阿袂好，
0: 拢阿袂好，
1: 拢阿袂好，
0: 要死我！
1: 而且今麦在讲，你现在一旦确诊了，你罹患这个长新冠，高达87%，
0: 87%，
1: 要死，高十趴，
0: 嘿，啊，等于就讲我就十个人
1: 就高位啊，
0: 高位啊，
1: 所以长新冠这是一个足严重，阿妈妈讲，啊，你头到有讲到脑雾，啊，你头到有讲到血梗，
0: 是，
1: 啊，我只是感觉规样骨安尼。神神烂烂娘呢？
0: 嘿，
1: 这嘛是正常新冠吗？
0: 是，这嘛长新冠。
1: 为什么你也神神烂烂，规个人无精神？
0: 是，
1: 啊，咱就咧讲啊，神经系统跟咱的毛细血管哦，一旦去有迄栓塞塌掉的，
0: 是，
1: 细胞得袂着营养，
0: 就
1: 哪里无食分感官呐？
0: 哦，无力，
1: 无力啦，规个人神神烂烂呐。
0: 是，
1: 啊，这嘛神神烂烂，迄拢无要紧哦，你就去倒咧，去困一下，安尼就好啊。但是我要跟你讲，长期间细胞因为你会更塌掉的嘛，营养上未够，
0: 是，
1: 那你器官会变作安那？
0: 啊，变发炎吗？
1: 哪发炎哦？多重器官衰竭，捌听过无？
0: 对，咱一寡器官拢衰空，拢无营养去，
1: 无营养啊！所以初期伊就是开始神神淡淡，体力无好，你也感觉无啥，但是迄就是你的营养上未够你需要的所在，心肝脾脾心，
0: 哇，
1: 因为路无通，啊，路就是啥血路，
0: 对，咱的血梗，
1: 啊，血路是啦无通，因为去有维栓塞，
0: 叫脱掉诶！
1: 我包括着伊发炎，发烧诶状况当中，神经会受损。
0: 哦，神经受损
1: 对啊！你我问你嘛，姐啊，咱为什么发烧到38度、40度爱去看医生？因为伊惊你烧烧歹去烧歹神经嘛。
0: 哦，从你神经甲烧歹去有啊哈！咱不管是脑部也好，哦，还是咱其他诶器官有无，嘛是造成着器官衰竭啊。
1: 对啊，你这一天内底新冠肺炎，你用药啊甲对掉，你虽然无烧，但是。烧伫内底啊！
0: 哦，烧崩来，
1: 对，已经神经系统已经去受损啦。
0: 是是、
1: 哦，所以这都是要讲用长新冠的后遗症哦，远远比罹患新冠肺炎更加恐怖。
0: 所以讲我今嘛人家这里讲的嘞。确诊不恐怖，
1: 不恐怖啦。
0: 啊，但是呢，你确诊完了，这个长新冠，这个长期的，才要加加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六腑来个对抗有啊，甚至要来个听诈，这才是一大的学问
1: 啊。是是是。
0: 来啊，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继续再个跟部长探讨啊。
1: 好。

0: 对吧？
1: 哎，是。
0: 咱都来讲到这个长新冠的后遗症，这样子啊，这
1: 胃酸塞。
0: 哎，对，这个尤其这个胃酸塞，哇，你像咱普通时啊，就好啊。
1: 哎，
0: 那无去感染着，
1: 是。
0: 咱嘛是讲哦，嘛是惊讲这个血管去糟蹋嘛。
1: 啊，对啊，对啊。
0: 是啊，都常见的加中风啊。
1: 哎，是。
0: 啊，既然个咱染着这个新冠病毒哦，哈，佮说这个病毒，一个佮造成讲咱这个血络啦、血栓啦，一个佮变成讲佮较瘫。
1: 哎，佮较瘫，因为吼，伊足巧的吼，因为它是大条的，吼，你有感觉。
0: 哦。
1: 伊是它比较细条的。
0: 它比较细条的。
1: 所以有种微栓塞嘛，吼，咱都要讲到伊那微血管哦，连毛细血管都塌掉的。
0: 哎呦。
1: 啊，因为咱规样骨的循环都是大条，上去中条，中条上去细条，细条再佮上去微血管嘛。
0: 哎，是。
1: 啊，规样骨安尼都规样骨安尼在细嘛，吼。
0: 嗯嗯。
1: 所以真济医学家就去研究，伊就讲，要哪来对抗掉这个长新冠？
0: 是。
1: 哦，尤其诶建议掉这新冠肺炎，你已经感染过的人，一定爱注意的就是血路循环的问题。
0: 哦，血路循环。
1: 对啊，因为一破坏掉咱的血路循环，加咱的神经系统啊嘛。
0: 嗯。
1: 哦，啊，就是要哪来修复？
0: 是。
1: 好多那乌克兰战争啊，你起码那万不能那讲后个月拍完啊。
0: 嘿。
1: 啊，拍完不是拍完就坑了以后乱呢。
0: 啊，无啊。
1: 迄个国家就死啊呢。
0: 对。
1: 拍完变那个重建嘛。
0: 对，还个重建呐、啊。
1: 有倒火的所在咧，个灭火嘛。
0: 对啊。
1: 大楼倒起的所在，卡掉个电器嘛。
0: 对。
1: 再个变一个新的国家嘛。
0: 对，新的城市。
1: 啊，咱咧身体内底嘛，赶快嘛，咱经过这个新冠病毒完咧大肆的一礼拜，还是讲哦，国家等咧半个月时间，
0: 是，
1: 我哋内底肆虐，啊，你变那个做一个重建，
0: 哦、
1: 第一项哦，我要建议的就是讲咱咧血液循环、甲微循环、甲神经系统，
0: 是，
1: 血路系统、甲神经系统的修补吼，
0: 嗯，
1: 其实这都重要，因为这两项，
0: 嗯，
1: 尤其微循环、甲神经系统的受损，咱是无尴尬，
0: 啊对，
1: 无尴尬，妈妈你把去靠着吼，
0: 好
1: 像弄着病，
0: 要
1: 手软麻去不？
0: 不，
1: 那就是去弄着神经嘛。
0: 哦，弄着神经，
1: 对不对？对，弄着神经嘛吼，那是大条的。
0: 要
1: 啊，但是你小条的神经呢，断去破去，那是无尴尬。
0: 唔知呀，
1: 那是无尴尬呀。
0: 要
1: 啊，所以讲，别家我建议，我那个话都妈妈在讲，边那个边那个边那保养，还是讲边那来改修复，你来讲啊吼。
0: 对，
1: 较早咱有食一寡可能通血路的，
0: 嗯，
1: 但是那是在通大条的。
0: 是，
1: 啊，咱头都要你老注意听，伊破坏是微循环，
0: 是，
1: 甲细小的毛血管哈，
0: 嗯，
1: 而且细条伊都需要讲诶，骨较精密诶，
0: 是，
1: 啊，其实伫个顶两年啊吼，有一项产品非常的流行，
0: 是，
1: 其实这个物件为1983年吼，为这個日本宫崎一医科大学哈，
0: 嗯，
1: 发明的哈，
0: 是，
1: 这个物件是隐基酶，我唔知大家捌听过，
0: 隐基酶嘿在，
1: 隐基酶，我人哦，我伫个演讲的时阵讲的隐基酶吼。哎呦，妈黑的表情，哎呦！
0: 哎，我跟你讲吼，
1: 哎，倒棍呢？
0: 哎呦，我跟你讲吼，部长，
1: 哎，
0: 啊，第一几啊年前吼，我接受的这个引子呢，
1: 哎是，
0: 我跟他看着讲吼，哈，倒棍切除的，哎呦，好恐怖！我跟你讲，来，我跟你讲，我有种阴影，你知无？
1: 有那阴影哈。
0: 这个你真的，我跟你讲，我连那阿爸有啊，我都唔敢提。
1: 啊是哦，
0: 就是怕成这样。
1: 哎，因为你们不了解，所以你会怕了。我讲在你听，不讲过益生菌。
0: 哎，不啦，
1: 我系用益生菌为动物要萃取，伊那晒来得萃取诶。
0: 你卖假死啦！
1: 真的啊，
0: 是真的、哦。
1: 它是从刚出生的婴儿大便里面都要出来青晒哦，啊，请问，迄个，你们擦过卵无？
0: 嘿，
1: 迄个卵擦无先，安尼割割有无？嗯，安尼，嗰是我青青迄个第一步晒来得萃取出来，迄益生菌。
0: 安了未啊？
1: 迄就是今嘛咱台湾咱讲的 PP 哦，然后咧讲迄个日本的。益生菌，
0: 它会
1: 因那大便来对，嘿，足珍贵的呢。
0: 嘿，
1: 啊，所以你唔知啊，你感觉哦，益生菌，你只要益生菌属于晒来对退出的啊。
0: 哎呦，好，
1: 你只要玻尿酸属于啥鸡贵，那阿老古鬼拢讲鸡贵是上毒的。
0: 嘿，
1: 你只要玻尿酸属于鸡贵来对退出的呢。
0: 啊，没有，
1: 所以隐基酶恐怖吗？我不讲隐基酶，隐基酶不恐怖。
0: 哈，
1: 其实隐基酶吼，咱讲毒棍啦吼，连中医来对啦，吼，咱药材来对，一本心一本。本身就是一项药啊！
0: 哦，本身就是一项药，
1: 毒棍本身就是一项药啊！哦，有人讲通血效果啦，
0: 是
1: 啊，这是较早，
0: 嗯，
1: 哦，两三千年前咱中医的这个观点
0: 是，
1: 但是即马。 这时代的进步啊，日本从银之梅吼，国家做一个催促，即马讲的银之梅，唔是恁想的规只毒菌啦，
0: 哟，
1: 唔是，伊只采取毒菌来底胃肠来底上，
0: 哦，胃肠来底上，
1: 对，伊肠胃道来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酵素，
0: 哦，蛋白酵素，
1: 啊，伊就是咱在讲的溶解纤维迄个纤维酶啦，
0: 是
1: 蛋白酵素啊，毒菌为什么咱来个研究哦？哎，当初哦，那个哎，这毒菌就奇怪。你个胃肠切断，
0: 哟，
1: 一只变什么？
0: 变两只，
1: 变两只，
0: 对
1: 对。啊，你只毒菌死去了吼，我来讲你三天搁等去看这毒菌哦，
0: 一个
1: 我看到尸，无啦，好话起来，你无看到尸体？
0: 哈，为什么？
1: 因为它会自己把自己溶解掉。
0: 哦，一个一个可以用掉。
1: 对，所以伊都有两个功效，第一是修复，
0: 修复
1: 就是你该毒一半，我都搁挖嘞，那么只要你即卖牙刀搞我毒一半，我有法都搁挖嘞。变成两只保障，无法度啊！这就是伊的修复功能。
0: 是
1: 第二就是分解功能。我讲的伊的死去啊，万不离那死去啊，老啊死去啊，一家里个家里分解掉。
0: 哦，将家己分解淡掉，安尼袂留痕迹。
1: 对，这两项功能对咱人体，人讲是世界诺贝尔医疗奖，搁达未到的啦。
0: 嗯，
1: 我讲纳豆是对世界医疗奖哦，
0: 是
1: 这比纳豆搁较厉害。
0: 是
1: 搁较厉害的对，第一伊会当甲咱溶解血栓。
0: 吼，将咱的血栓给用掉，
1: 有血卡啦，血栓，入去甲咱细条的血更微循环来对微血栓给你用掉。
0: 嗯嗯，
1: 安尼你就未去太细条、太大条来去中风啊。
0: 是是是。
1: 啊，你这我要甲恁报告的，伊当用出细条、出细条，亲像头毛丝遐尼细条的
0: 哦。
1: 这伫日本上届有名有这个有名啊，就是伫1999年日本有一个议员吼，日本胜利郎50岁中风，
0: 是
1: 下半身瘫痪。吼，坐轮椅坐14年，结果研究了吼，敢那食迄个人咧讲地龙酵素啦，
0: 是
1: 196天，
0: 196天咧，
1: 伊徛起来啊，
0: 哈，196天徛起来，
1: 伊中风14年无多徛起来哦，196天无敢200天伊徛起来，而且有法多去拍高尔夫球，正常造成全世界不是全日本哦，全世界轰动
0: 哦，
1: 因为尹志美，我们今麦要讲到尹南青。清除血栓哦，清除血栓是让无中风的人在吃嘛，
0: 是，
1: 好多人卖会他啦嘛，一旦会他啦就会中风啊嘛。伊另外一个功能，则是造成咱世界人注目，就是讲研究的对象修复，
0: 修复的咧，
1: 有一项会当修复受损神经，修复咱的受损的血管，就是咱在讲的应激酶。
0: 应激酶，
1: 你也想一中风14年，
0: 嗯，
1: 迄血管已经死了断了啊，
0: 对啊，
1: 196天有法度回修复，加上伊复健，回个站起来，免坐轮椅，有法度去拍高尔夫球，
0: 嗯嗯，
1: 这就是修复的能力。
0: 是是，
1: 咱回到咱今嘛讲做。人中风哦，去做福建，讲较歹听啦，会好无？
0: 未好，
1: 就是卖回退化尔。
0: 啊对，嘿，卖回萎缩尔。
1: 对，卖回萎缩尔。但是人医生在讲哦，脑发都配合认知酶，你看哦，卖萎缩是福建，
0: 是。
1: 今仔日你有法度修复，佮加上福建，有法度恢复较正常人。这就是咱要爱，咱要福建是要变做正常人呀。
0: 对啊，是要变成正常，我得中风啊，对无？
1: 卖惊咯啊！你拜咧拜咧，红一看，哎呦，你中风哟！
0: 是，
1: 我快点恢复，佮像正。上的人啊，
0: 对
1: 不？唯一一项，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胤禛酶。
0: 胤禛酶，
1: 但是重点是市面上真侪胤禛酶，是像你讲的毒菌，都去挖粉的。
0: 啊对，
1: 那是毒菌粉，不是胤禛酶。
0: 是，
1: 真正胤禛酶，日本的胤禛酶是采取毒菌胃肠内底迄个加索呢。
0: 哦，刚刚采出来的加索，
1: 不是规只毒菌千金卖你的，你听无？那是要内底迄个加索。
0: 加索呢？
1: 哎，迄个物件叫做胤禛酶啦。
0: 是是。
1: 华东人能讲。单位单味不相通啦，
0: 其
1: 他细条的通，大条的嘛爱通。
0: 就爱过啊。
1: 胤禛酶好朋友是啥？纳豆激酶。
0: 哦，纳豆激酶。
1: 为什么因拢是酶？因都是一款的加索。
0: 种加索。
1: 啊，这两款的加索拢总是要通咱的血管的。啊，咱简单讲，纳豆都是通大条的。
0: 是。
1: 胤禛酶都是通细条，佮你神经修复，佮你血管受损的所在修复。
0: 是。
1: 咱头都讲到哦。
0: 嗯。
1: 咱这个新冠肺炎也佮咱的血管吼破。
0: 对，会甲咱糟蹋起来呀、
1: 啊。那糟蹋了，佮咱血管破坏哦，破坏了神经系统。
0: 是，
1: 你话到纳豆佮胤禛酶做伙食，大条细条拢中通，
0: 拢中通，拢中通。
1: 佮你血管修复，
0: 嗯，
1: 佮你神经修复。 吼，
0: 是
1: 啊，呢你只要我都来预防咱咧讲的长新冠。
0: 是是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咱讲个家务吼，咱先过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咧，咱再个继续跟甲部长开讲哦。
1: 是。

0: 啊，部长啊，
1: 是，
0: 咱都来讲到这个纳豆，
1: 纳豆把这个地纳豆酵素跟地龙酵素，
0: 对，这两种酵素，我相信就在座就这阿伯阿妈拢不听过，
1: 啊对，
0: 但是市面上的纳豆，不管讲哦是这个啊电台也好啦，电视的通路啦吼，甚至讲直销的啦，啊是讲哦外口一般有吼，啊人类贩卖就这就这，而且品质都啊吼，就这阿伯阿妈，但哎我知影拢要吃纳豆，
1: 哎对，
0: 但是这个纳豆有啊吼。它的那个软嫩那么假的是
1: 活性啊，
0: 哎，这这个 F U 素，
1: 啊对哦，那伊有一个单位叫做 F U 哈，其实就是妈妈话，我阿爸那无 F U 哈，
0: 对，
1: 因为伊就是纳豆粉，
0: 哦，纳豆粉，
1: 伊就无活性，纳豆粉就是豆啊粉呐，
0: 啊是，
1: 讲个紧啦，还上好谈啦，吼，那个工人做研发的，那个豆啊无粉的啊，
0: 是，
1: 其实那么假叫做纳豆激酶，
0: 是，
1: 又分规款啊，纳豆粉，
0: 纳豆粉，
1: 后来有的人会叫做纳豆菌，
0: 嘿是，
1: 纳豆菌都唔是咧通血路的哦，伊咧只胃。等部分呢，我一般拢是一点添加啲诶，咱讲诶，胃肠啦、酵素啦，是讲迄落迄落，咱讲益生菌的部分，会加纳豆菌。
0: 嘿是。
1: 啊，但是纳豆激酶就是纳豆，你也不管日本人咧教哇，豆啊顶头看的迄个硒，
0: 就是要改变加迄硒尔啦。
1: 迄个硒叫好多激酶，酶都是酵素的意思。
0: 嗯嗯。
1: 我、这是有得到世界诺贝尔医疗奖诶，
0: 是。
1: 伊是真正会当溶解咱的血栓，都大条会更。
0: 是。
1: 我迄当初实验的时阵哦，就是在。地会我人造血啦，
0: 是
1: 更别颠倒啊！因为我都溶解八点钟，
0: 哎呦，这么厉害哦！
1: 八点钟
0: 哦，
1: 改八点钟了，本来规格跟他地会安尼话，他地会更来变，一种会用掉去啊！
0: 哎呦，
1: 但是也缺点就是伊无多入去，跟咱的维系血管，
0: 维、哦、系血管
1: 细条、嗯，所以我赶快搞多啊，强调细条就是爱靠
0: 乙基酶、
1: 地龙、
0: 地龙、
1: 地龙酵素啦，吼、嗯！我是讲蚯蚓，你也跟咱讲地龙啦，
0: 哈，
1: 地龙的加速就是乙基酶啦，还有从细条大条细。条拢中通啊哦，我安尼咁就好啊。其实阿伯，
0: 阿伯，
1: 对啊，因为你大条细条通啊，会用预防咱咧讲的新冠的后遗症啊嘛。
0: 是
1: 啊，包括着咱一寡，唔是跟他着新冠肺炎来通大条细条，咱一寡慢性病，高血压啦、糖尿病啦、
0: 啊。哦，高血脂的人，
1: 你嘛是因为循环系统不好嘛，
0: 啊、对，
1: 新陈代谢不好嘛。
0: 是，
1: 所以讲饮激酶甲地龙酵素会用讲袂当断的啦。
0: 是是，
1: 西药你有咧食，那无想要西药愈食愈重，咱这高血压。糖尿病，咱这朋友啦哈，同会咯是你点爱做，因为你看像这新陈代谢科，
0: 对，有影，
1: 新陈代谢歹就是因为血路循环歹，
0: 是，
1: 咱规身骨血就是安尼循环循环，你循环歹就代谢就歹啊嘛。
0: 对，尤其你像我即摆这天气这么热，哇，就容易掉衰的人，
1: 掉衰嘿，
0: 中暑的就容易掉衰啦，
1: 嘛是代谢的问题嘛。
0: 就是因为你这个血管代谢不好，
1: 对，人正常人就袂了，老干老老的都好啊，如果你是老老老个昏呢，
0: 嘿是，
1: 哦，老家人讲。热中暑、哦、包括这都是讲心病代谢，但是咱要知影啊，咱大条细条通其实有一个重点，
0: 嗯，
1: 即系血在流，伊唔是主动在流的呢。
0: 是，
1: 人讲水往下流，那有地心引力嘛。
0: 啊对，
1: 但是咱血还佫拍起来啊。
0: 对哇，还佫拍起个脑波去啊。
1: 对哇，那无你倒白时阵血就无在流啊，就变成低血过啊呢。
0: 啊对，
1: 啊所以咱有一个专门在拍血，你无袂记哩。
0: 哦，心脏。
1: 啊心脏。啊，这条心脏哦，是咱五脏六腑内底哦上艰苦的，后世人伊嘛我讲伊卡电话，甲我讲伊讲后世人买个做心脏啊。
0: 又卡电话，甲你讲啊。
1: 你看哦，我那一天上无嘛，要个困三点钟。
0: 系是
1: 心脏呢，
0: 24点钟
1: 呢。你那活80年呢，一无一秒是停落来呢。
0: 停落袂用啊啦。
1: 停落来就死呀。啊，所以人古早讲心若定，人就无命。
0: 啊，这有影。
1: 啊，有个人的心脏为什么要用70-80年、80-90年，比个120岁？
0: 是。
1: 啊，有个那40-50年都是派去爱看医生，爱倒电池，爱倒钳啊。
0: 啊，对。
1: 这就是你心脏方面的问题，因为你的血高血克血多，造成咱心脏压力大，伊就爱较出力、
0: 哦，
1: 所以用的内涵就较少。
0: 好、哦、是，
1: 哦啊，包括着咱讲的这个、新冠肺炎了后，会去伤害着血管嘛？
0: 咦，对啊。
1: 啊，你内底有塌掉的，你的心脏就爱加速。
0: 啊，对。
1: 啊，出较大的力。
0: 是。
1: 啊，你今仔日爱学心脏营养无？
0: 哎，需要。
1: 心脏有专门的营养。
0: 哎，什么营养
1: ？Q ten。
0: 哦 ，Q ten 嘿。
1: Q ten 就是。
0: 是。
1: 我来讲哦 ，Q ten 是五年。前在讲诶，
0: 嘿，
1: 做者妈妈拢讲着纳 豆、激酶伊要纳豆，
0: 是
1: 地龙酵素伊要地龙。
0: 对啊 ，Q10 还袂 Q10。
1: Q10， 你讲啊 ，Q10 都 Q10 啊，为什么 Q10？ 是有种还原型的 Q10。
0: 哦，还原型，就讲还原型。
1: 还原型的 Q10 哦，跟未还原的 Q10 就是一般氧化型的 Q10 无同款，伊效果差别十倍啦。
0: 是，
1: 啊，还原型的 Q10 之后，我都和咱的心脏哦，恢复原本的功能。简单讲啦，就那一只气球哦，风灌的饱，灌未饱啦。
0: 嘿，
1: 风若灌的饱吼，伊就断蛋的涂骹伊就断起来。
0: 是，
1: 啊，你这条心脏哦，内底就欠 Q10 啦。就那迄个无风的球，蛋的涂骹伊又搁跳起来无？
0: 跳未起来啊！
1: 你就要搁弯脚去甲提起来，安是足费力的。
0: 嗯，
1: 所以你的心脏伊就爱出两阶段。
0: 是，
1: 哦，啊，你今仔那蛋就一个咧咚跳起来，咚，从恁今仔咧拍球，嘣嘣嘣，一个咧跳起来嘛。
0: 是，
1: 你心脏在跳就足顺的。
0: 嗯，
1: 啊，你那大概蛋落，你还搁弯腰去捡，无爱你行路就喘，爬楼梯就喘，看到山你就喘，跟人讲话你过喘。
0: 对，
1: 啊，这就是心脏的部分，伊就是主要注意听，不是 Q10， 是还原型的 Q10，
0: 还原型的 Q10。
1: 对，以前我都和咱的心脏恢复，跟你二十年前、三十年前，
0: 是
1: 包括一寡心脏病啦、急心症的、遗传性的，有的人人讲50%哦、60%的人，伊是遗传性的心脏病的，
0: 是，
1: 就是你先天这个心脏内底。好，那个还原型 Q10 不够，你来个补充，用预防心脏病啦。
0: 是是是，
1: 哦，再来，不是安尼了哦，咱会更好啊嘛，
0: 嘿对，
1: 心脏好啊嘛，
0: 嘿，
1: 啊，咱都心脏要拍火边啊，爱有路不？
0: 爱有啊，
1: 啊，这有时候转到外口有做大路，
0: 嘿，
1: 对不？我讲咱心脏拍火，会路，
0: 哦，会路，嘿，
1: 啊，你讲咱规样久的会更加起来，用地球两点半呢，
0: 嗯，
1: 滚了1000公里呢，
0: 是，
1: 啊，这为什么中风？
0: 嗯，
1: 我只好问你。很多人说，啊，高血压会中风？
0: 哎呀，
1: 不是啦，
0: 哈，
1: 高血压如果中风，台湾超过500万人高血压也都中风啊。
0: 啊，不，为什么中风？
1: 中风的原因是因为血管破气。
0: 哦，血管破气，
1: 对吧？出血性的中风嘛。
0: 啊，对。
1: 中风就只有两款，一款是出血性的中风，一款是缺血性的。
0: 对。
1: 一款是脱掉的，一款是病的。
0: 哎，
1: 所以高血压的人不一定会中风，因为高血压的人伊足惊死的，伊讲我有高血压，我也要顾好，颠倒是遐，啊，我无高血压吧？
0: 啊，对啊。
1: 啊，那。用用中吼，
0: 时间无要无紧的啦，
1: 会更永固会破无？
0: 诶，会变，
1: 会变电器无？
0: 就硬化。
1: 恁家的塑胶椅啊，放在日头卡个拍一个月过一摆，妈妈你60公斤坐起椅啊，变一下破的
0: 啊，对，
1: 缩起啊嘛，
0: 氧化起啊。
1: 哦，你可能你无熟，恁家有迄个护树工无？
0: 有、
1: 嗯，外口咧压花迄条无？哎、奇怪呢，那拍日咧贵吼，本来买得规条红的，拍日咧贵煞变白去。
0: 是，
1: 手一个摸，我煞呼起。
0: 哇，
1: 你会更多亲像安尼，拍外久，拍一年两年了。
0: 是，
1: 你的血更在你身躯内底，为着或者血会当正常循环，已经60年、70年啊。
0: 哦，
1: 会老会枯嘛。
0: 嘿，是。
1: 所以我讲血更的硬化，
0: 嗯，
1: 是中风上大的原因。
0: 是，
1: 所以咱才有过心脏啊嘛。
0: 嘿，
1: 啊有同同咱大条细条的嘛。
0: 对，
1: 血更爱个弹性会好。
0: 啊，爱有弹性。
1: 所以咱中风哦，要去检查，爱检查啥？咱讲血管硬化指数。
0: 哦，血管硬化指数
1: 1到5，你来。到五岁会更一个硬冰冰啊，那玻璃不要摔落就破
0: 啊！
1: 那你会更爱亲像保特瓶咁款，到达落来咚过跳起来，
0: 是
1: 哦，像个矿泉水落来袂破
0: 啊！对啊，
1: 你这是对啊！你拿恁到米酒罐啊倒落就破呀！
0: 别去啊！
1: 你也会更爱像米酒罐啊，就是中风啊！
0: 哇！
1: 啊，那亲像保特瓶嘞，我今仔日掉3000，欢喜一个，咚一下过起来啊！你的心中会看你迄个血压欠管，你跳哇？
0: 对，会动嘞，
1: 会动你嘛？啊，你那袂动你嘞？到落来亲像喂啦！你就管他破去哇！啊，掉2000万，掉5000嘛不好。啊，所以这都是咱讲血咯，血更爱回啊呐，嫩
0: 掉
1: Q 啦。
0: 是
1: 啊，这主要什么？红曲
0: 啊，红曲。
1: 哎对哦，红曲这个物件哦，红咱讲红曲就是红枣嘛。
0: 哎对，
1: 掉一半。
0: 是
1: 哦，我记着红枣好不好？但是红曲是红枣，落去萃出1000倍、1000公斤，只萃出1公斤。
0: 是，
1: 然后红曲专利红曲在那萃取物，延缓咱的血更乖乖。
0: 嗯，
1: 有弹性呐。
0: 是
1: 我妈妈，你家己看你的手哦，乌乌的，一大一大乌青，那都是微血管破裂嘛。
0: 哦，对，甚至有时阵吼，有的人较出力的，你成功我这个手掌就好啊。
1: 对，
0: 我是要开一个罐头，那要开罐头，我咱是不是就按卡层加哦，甲拍拍，
1: 哎，
0: 拍拍，哦，空气，挂对吧？
1: 对。
0: 结果拍牌了，我讲我等你过一困啊，我吼。
1: 手乌青啊！
0: 我手乌青啊！
1: 啊对哦，这就是咧，我微血管已经未堪咧，你安尼重力冲击啊！
0: 嘿是。
1: 所以有诶妈妈，伊拢无怕哦，伊定定等伊，伊敢那看到伊改变两边哦，啊无人甲他，啊无人甲怕，无人甲念啊，乌青。
0: 啊，毋是叫偷念诶。
1: 毋是，迄就是咱咧讲诶血管诶啦硬化。
0: 哦，血管硬化憋开。
1: 啊憋开啊！佮包括妈妈，你即马甲你看你诶脚，迄两只小腿哦，那是上下有高下，毋是高下，还毒棍底下。白，
0: 哟，
1: 白青筋呢？
0: 嘿，是。
1: 这款呢，你就爱特别注意，你的血管已经硬化去
0: 啊。哦，原来是安尼。
1: 我来要讲诶，那个啊，静脉曲张。
0: 哦，静脉曲张。
1: 为什么你的曲张？他大人是正穿高跟鞋有无？视力点唔对，啊，会更软硬，主要筋底下骨来曲张嘛。
0: 嗯
1: 啊，你也无啊？为什么用你会更硬化？
0: 哦，
1: 白青筋呐，
0: 是。
1: 白青筋呐，查甫人讲，男主气概。
0: 啊。
1: 我来讲，你也无大无事，白青筋你要注意，那是滴要白破去啊。所以红菊也当可能会更恢复个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弹性。
0: 是，所以我加当个会当个恢复起来。
1: 对，妈妈讲啊，我会更现在无弹性，你食西药食济会更无弹性。
0: 西药食济了后，
1: 对对，你看做济迄个西药顶头的副作用哈，也造成血管粥化硬化。
0: 哦，粥化硬化就是变成可能会更硬化起啊。
1: 对，硬化你听我嘛，啊，粥化是啥？就那咱埋顶头嘛，你坑
0: 落去呀，
1: 有一个迄个薄。不会的呼吸有吧？这个是粥化
0: 哦，
1: 啊，这个是咩哦？你讲你的粥化，你的硬化，冬季肝火也没有啊，高火也没有啊，糖尿病有爱吃嘛？
0: 嗯，
1: 你就是爱喝你的血更有弹性。
0: 是
1: 红菊萃取物哦，你一点爱来甲做使用，就是讲咩哦？你的血更恢复弹性啦、啊。
0: 是
1: 啊，恁即马恢复者，心中有高啊，
0: 有、
1: 大条细条纳豆加这个地龙有通啊，红菊来恢复咱的这样的弹性啦、啊。
0: 对，
1: 搁再来咱的心中有需要啊呐，应用就是咱讲专利的核糖低。
0: 哦，核糖低
1: 也当改善那个心脏缺血哈，哦、提升那个心脏功能
0: 是
1: 哦，这尤其对着你感染新冠肺炎了后，要来恢复心脏功能诶，
0: 卖
1: 想要喘呢，卖像咱功能骨啊都喘呢，
0: 嗯，
1: 咱那真的咱两个未使得新冠，
0: 咱两个未使，
1: 因为咱只讲啊讲一点钟，那讲三句就喘啦，哎，那就辛苦诶呢，
0: 咱两个绝对未使，
1: 有啊，所以你看，你连讲话都喘，
0: 是，
1: 这就是你的心脏。功能不好，迄位妈妈打电话吼，常常迄就同个讲，妈妈你较大声，
0: 我做大声，吼、哦、对，位妈妈吼，讲话吼，真正足无关系的啦，
1: 无伊做出来嘞，但是伊就是塞未出来，心中怕塞吧，塞未出来啊，
0: 是，
1: 领导有水啊，为什么塞未去啊三楼？
0: 哟，
1: 人家跟你讲，你迄个莫打老啊，管不着，
0: 莫打无来塞未去啊，
1: 哎呀，我莫打对不？
0: 对，
1: 你的心中无法度换，
0: 别再换，
1: 美国上新研究。专利核糖低延恢复心脏功能，
0: 是是是，所以
1: 就是专门哦，你的心脏恢复功能的嘛。
0: 嗯嗯，
1: 安尼这是一套完整要来来循环，
0: 是
1: 血流
0: 血流，
1: 预防中风，
0: 是
1: 预防这个新冠的后遗症，
0: 是
1: 胃栓塞，
0: 是
1: 上钙或马先改善咱的新陈代谢，包括做一遍改善咱爸爸妈妈讲的，我无想要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食一世人的药啊，食个不要细心，还是讲来去安那
0: 中风
1: 中风的。这就是要靠咱的微循环吼、哦、来个改善啊，规个新陈代谢。我简单讲啦吼，新陈代谢改善了，这毛病才会好啦。
0: 是是 是，所以讲吼，阿伯阿妈今日部长吼，甲咱解释遮济。
1: 是。
0: 甚至讲吼，包括这个长新冠一个后遗症。
1: 啊对。
0: 甚至讲你即马已经确诊完了，你要安那对你的人体吼，对你这个血管有做一下保护的。
1: 尤其是你已经本身都高血压糖尿病啊，
0: 对。
1: 啊，即马个确诊了后，你还个加强。
0: 还个加强。
1: 特别爱注意，
0: 特别一定爱注意哈。
1: 是是是。
0: 所以讲，我今日非常感谢部长接受到咱的专访的咧。卡叔讲哦，那不清楚这个人间哦，这个好啊，跟你做一下请教一下
1: 哈。没问题，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0: 谢谢谢谢。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到底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你没穷腰精神比成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你爱穷是黑阴阳梅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自听专科医生平田团体推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平人最好还加有本土的作用比如两种平人的医疗健康影片本司法还加有本土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天的洛港街里都亲就是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6: 健康漫谈行医行神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酸甜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继续过来讲赖宝业地理故事。之前咱讲赖宝业，伊伫仙人掌这个地理穴第一首死了后，伊拖着沉重的脚步，自安尼来离开林家。伊恐惊伊会连累着林家，伊是安尼感慨万千。伊有法多做一个生命的地理师。可是伊无法度安安稳稳享受着荣华富贵，伊来离开福建省，伊只好向广东省出发。伊即阵身躯有金盾甲珠宝，伊恐惊若是行山路会去撞着土匪，会去互人抢去。归去伊就请船要行海路，准备要带先去潮州这个所在。赖宝义伊来到海边，伊伫码头伫探听。看有要去潮州，还是要去汕头的船只无？正拄好有一台船，是潮州来福建办会。船头家专门在做地销的生意。船头家伊看到赖宝义是安尼文质彬彬，是一个读书人，所以就答应赖宝义会当予伊搭便船，免收船费。谁人知影这阵赖宝义，伊都无存钱的命，伊袂使好业，伊那是。并有钱的时阵，就会有空头。进前皇帝赐予黄金十。

无死。即摆伊坐船遇到大风影，船已经是脆骨骨啊，但是偌薄伊，伊摸到一块破船板，被海水漂流。因为是伫海上，腰骨寒，就安尼伊人嘛煞来昏去。偌薄伊，伊唔知去有风影漂流偌久。天后伊醒起来时阵，伊已经伫海边的山边顶啊。偌薄伊，伊阁躲过一劫啊！伊知影伊是去哦海燕家送起来刷片啊顶哩呢，是伊的命要阁不该绝，但是伊即阵腰骨寒，伊规身躯拢感觉真酸痛，伊感觉四肢无力，伊感觉脚酸手软，脚手是安尼软到到，人是安尼闲到到，伊的包袱啊有哪拢无去啊？伊揣无包袱啊，都无大娘通好食，嘛无衫裤通好换，更加无银两通好买物件食，伊硬拖命。一步一步是用爬，伊爬来到沙坡顶，伊看到草啊，伊嘛看到树啊，有草啊，有树啊，都有命。伊硬爬，伊乌树啊紧食，上起码大声低腰止嘴大，大约半点钟久经过，伊感觉较有力啦。伊继续慢慢啊行，伊唔知行偌久，过偌久，伊看到有两个人扛一顶轿，偌薄伊看到安尼是真欢喜，伊赶紧喊救人。两个公交的已经有听到啊，叫刚来到罗伯伊的身躯边。罗伯伊讲，我已经是几日工拢无食物件，我是因为坐船遇到大风台的灾民，拜托恁做好心到三工一下。两个姐夫讲真实的，这阵桥内已经有一个富人人坐啊，伊搁在赶路，伊要赶返去家己老爸做生日，阮无法度管理。阮干来有法度摕一撮仔物件，甲一撮仔水，互你食尔。伫这个时阵，桥内负责人出声，迄、那个负责人赶紧伫桥内中出来，伊交代桥夫讲，赶紧将这个人扶起来，桥让伊坐，我用行。这里转来这十几里路尔，我有法度通好行，咱也是救人较要紧。这个负责人的善念已经是要得到好报啊！桥内负责人。为着要救罗布伊，伊叫来让罗布伊坐，伊家己对桥后用行，行十几里路尔，已经来到庄内一间大土地公庙边。迄、那个负责人将罗布伊甲安置伫这间土地公庙内底，佮提正一大娘给罗布伊，佮再交代罗布伊，大声伫这间土地公庙休困。听候伊家己老爸做生日了后，伊会佮请医生来医罗布伊的病。事实上，罗布伊伊根本都无病，伊只是腰骨寒，伊伫海中浸几日暝日，因为无食，所以规身躯会安尼软到到、酸到到，规身躯会安尼酸痛。即阵有物件通好食，有水通好啉，身躯有若换大个衫裤啊，伫土地公庙内，佮闪风袂寒，元气都渐渐恢复啊。即、这个负责人离开了后，就去家己老爸做生日。因为伊是一个好惹人的酒官夫，有真侪禁忌。过明仔载时阵，伊交代舅父摕十两银来援助罗布伊。舅父伊甲罗布伊讲：，阮夫人叫阮摕衫裤、摕食物，甲摕十两银互你。因为伊即阵有真侪无方便的所在，伊无法度过来见你，无法度带你去看医生啊。罗布伊伊接到十两银了后，伊内心是非常的感动。十鸟人，这不是小数目。尤其伊即阵捡到性命，绝地逢生。伊即阵人地生疏，进无路，还是退无步，会使讲是上界困难的时阵。这个负责人介也无亲无情，都遐尼好心帮助伊。偌报伊，伊感觉甲五体投地，伊感觉这个负责人好亲像伊的再生父母同款。这点的温情，一定是爱报。俗语讲：“受人点滴之恩，必定爱专用以报。”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人有一份的温情予咱，咱爱时常记在心肝内，爱想办法找机会报答人的人情。人若是予咱一滴的人情，咱爱加倍行人，甚至十倍，甚至百倍来行人。偌报伊，伊伫困难中去遇到仁慈有善心的富人人帮忙。伊是非常的感激，伊就详细问迄两个舅父有关迄个负责人的来历。原来迄个负责人是苦行翁的查某囝，伊的名叫做苦熟。
伊嫁伫惠城，是大好爷人何明仔的媳妇。

婆家伫花城，田园厝地是有够多，财产是无阿多通好估计。可惜，可惜，伊正少年就来酒馆，伊有生一个后生，名叫做李生，今年也已经16岁啊。婆家伫花城是大家族，可惜有那碰到红财福气，干那土地都分30-40家，讲起来生活有那真好过。可是何家无论大小，拢看因母仔囝无气，真够欺负伊，真够借助是非，借助谣言来摆脱伊，拢真想要甲因母仔囝赶出何家，将伊的财产、田园、厝地，搁再甲伊分掉。可惜伊一再让步，伊忍气求全，伊只是希望伊的囝好理想，后日啊会当有成就，会当功名寸进。会当用埋吐气，为伊出一口气。偌报伊，伊知影可惜这个负责人的境遇了后，偌报伊，伊心中在想，伊一定要帮助伊，一定要让伊的囝好理想，将来伫何家会当成为何家上界有出头的一个人。偌报伊，伊知书达理，有恩就爱报恩，伊向鬼城出发啦，伊要来鬼城报答这个负责人的救命恩情。偌报伊，伊沿路行是沿路观察地理。伊来到花城时阵，伊探听到何家会遐尼好业，是因为何家的祖先有得到好地理。这块地理是瓦石，山形好参像一只狮共款。偌报伊，伊就大声来观察这块地理穴。偌报伊来到西山的时阵，伊哈哈大笑，自言自语讲：“我的温情，我都通好报答人啊！”原来这块地理的名叫做明西蒙布，可是何家的祖先种无到正穴，那是有种到正穴，何家不是干那好业啊，佫会出状元孙，佫会当出武将，这块地理琴、吉、剑、印拢齐全，落青佫有蒲，案头是正平方，做青龙又白虎，是伫这只狮的双手呢。正手柄的手是较长，观察地理学问深浅拄好一只尔。若是明西出拿，这块地理的正穴是伫鼻头里，但是这块地理局正手是较长，煞变成明西蒙布，正穴是伫正手里。偌报伊罗根退出来啊，伊主五线解摆落，伫正穴的所在，甲做一个记号。伊非常的慎重，伊足足摆三次。偌报伊真欢喜，伊好参像放掉一担的千金重担同款，伊欠人的温情，伊有法度行人啊。人讲施舍的人永远是快乐的，啊比施舍的人好参像有生未完的债务同款。偌报伊准备要见伊的负责人来报答人的人情，行伊的债务。可是可惜这个负责人即阵是一个酒官夫，人讲人言是可畏。有真侪人是真可恶，真霸，无工作做，专门在讲人的闲话，批评东，批评西，讲起来是真不应该。偌报伊唔敢直接来见柯俗，偌报伊开始伫路边摆相命刀啊，伫路边在甲人算命。自古以来，山医灵卜相，这五术都互相牵连。偌报伊的相术有那是一流的。经过无外久，都轰动花城这个所在。有一天，可惜这个负责人都提因囝4-8字，要来向因囝考试问，看后日啊有状元命无？偌报伊看到可惜这个负责人了后，偌报伊大声解说多谢，感谢伊顶一日啊救伊的命，搁再提10元赞助伊。偌报伊讲负责人，我这摆来花城是要来帮助你的。我有法度让你的囝将来伫何家用埋吐气，替你出一口气。我老实甲你讲，我就是国师偌报伊，希望你唔通留下风声。何夫人可惜听到伊是偌国师，伊赶紧站起来要甲伊惊大咧。但是偌报伊大声站起来讲：何夫人，你敢若我的再生父母同款，你救我的命，你的大恩大德，我无法度可答。这次我只有给你找一块好地理给你，这块地理会当让你的囝将来有出头的日子。3年了后，何家就会大发，是对恁的囝大兴发。若是公爹搁再做了较好嘞，你的囝后日啊，
上起码会当做个顺案大人，带皇帝出巡。何夫人伊听到安尼讲，我红彩死了后，骨髓已经捡好啊，但是到目前还阁找无一块好地理通好埋葬。偌报伊才将明西蒙布地理穴详细讲予何夫人听。何夫人伊听了后，喘一个大气讲：西山是何家的祖山，何家大小拢在拜贴伊，伊才有可能将红彩骨骸来葬伫西山。偌报伊讲何夫人。只要你会当相信我，我就会当和你得到一块好地理。咱只好用苦肉计。何夫人伊讲，只要唔通去伤害天理，只要会当和我的囝后日有出头的日子，我一定拢遵照你的安排，遵照你的意思来去做。原来这个苦肉计是真奥妙的苦肉计。罗宝玉甲何夫人母仔囝三个人爱配合甲真好势。苦肉计第一步，就是何夫人的后生何立生变成不爱读书，逐天饮酒作乐跋筊，阁变卖金银珠宝，阁煞咧连田园厝地都想要提起抵押，何家大族大细汉拢总知影。苦肉计第二步，何夫人爱踢踢靠靠，提田园厝地来见何家大族的族长。何夫人讲。我嫁来何家已经二十年了，嫁来三年，红婿就来死去。我守着酒馆，干那一个希望尔，就是希望后生何立生长大成人，功名会当寸进。谁知影即阵立生变甲令我寒心，我未使和伊做了爸仔来变卖祖产。我即阵将何家的祖产三十几家的田地拢归庄管理。我只要求保留两分地来种菜，保留一间厝通好住，要求何家逐个月五斗米三两银给我，让我有法度生活，安尼就好啊。我阁有一个无理的要求，就是会当让我将红婿的骨骸来葬伫西山的山脚。后日啊，若是何家亲族去西山扫墓，我的红婿就有人照顾。这款的要求。何家亲族，大家拢嘛赞成，苦肉计总算是成功啊！何家的亲族拢总无反对，何可惜伊要将红婿的骨骸来葬伫西山里，因为可惜已经捐出三十几家的土地，会使讲伊无财产啊！何家所有的人平常时因所孝顺的嘛是安尼尔，偌报伊阁甲何可惜讲何夫人，咱的计划总算是成功啊！但是要种这块地理，一定要守秘密，唔通乱用。明仔载是好日，大约早时五点的时阵，你对恁厝出发，金刀翁啊，和恁后生摸，何家家族一定会派人对你，看你如何埋葬恁翁的骨骸。你沿路行，爱沿路骂你的囝，叫恁后生爱应嘴应舌。当时，迄个时阵看老远的人，一定有那袂少。我会出现伫人群的当中。恁到西山的时阵，你若是看我用脚踏伫一块石头林，迄个所在都是正穴。伫迄个时阵，你的后生爱正受气，将金刀翁啊大大个，甲放伫迄块石头顶，就是金刀翁来攻破去，有那无要紧。你爱正计生，计生甲正伤心，有那爱计生甲惊袂起啊，想办法压低头，就甲伫迄个所在甲骨落。就开始甲落葬，只要卖超过十一点，当时落葬拢总不要紧。安尼，人家未发觉，你是有请地理师，是有计划，何可惜因某囝过天光，真是拢按照赖伯爷交代，一切拢做了真成功，无甲一出啊老胖。落葬的迄一年，何可惜的后生何立生是十六岁，伊开始真认真读书啊。伊十七岁就考中举人，啊十九岁就来考中状元。伊连连阁升官，伊做甲十三省的巡按大人，何家大小对着因某仔囝拢真尊敬、真亲近，唔敢阁欺负人啊，唔敢阁看人无起啊。讲起来，人是真现实。到尾啊，何立生伊官拜巡按大人，啥物代志拢爱听伊的。何立生伊则设立一个何家基金会。专门援助寡妇甲孤儿，和寡妇甲孤儿未去受到人的欺负，伊才将这件代志公开出来。何立生伊希望何家
后日啊爱团结，爱互相照顾，唔通狗眼看人家，唔通蛇力眼，爱有度量，爱诚信积德。人讲一善能破万恶，啊，必先是孝为先。

俗语讲，讲破是无值三针钱，但是若是无讲破，说明可以详细。家己要静静啊想，有时想三年，还阁想未出来。参像境界、防风、降瘟、毒瘟，这四味药啊，拢是伫治疗风湿酸痛的药啊，啊是要安怎用？安怎用才用会对？这有那是一个大学问。想到这几味药啊，都想到较早甲师傅三兄弟做伙的时阵是遐尼快乐，遐尼趣味。为着这四味药啊，阮三兄弟不时在烧正，大家口才拢袂歹，大家拢有烧正唔捌输，啊烧输唔捌赢的口才。大家是安正甲暗光啊间遐尼大条，正甲面色是安尼红光光，但是较正拢总无结果。有一天阮老师煞听甲好笑，才详细甲阮开破。阮老师讲，那风湿在皮脉的时阵，这个时阵就要选用境界之味药啊。啊，那风湿在肌肉的时阵，这个时阵就要选用防风。啊，那腰以上顶半身会酸痛，这个时阵要选用姜瓜。啊，那是腰以下下半身会酸痛，这个时阵要选用毒瓜之味药啊。千万唔当四味药啊，拢做伙用。那是四味药啊，拢做伙来用，安尼会过头散。那是用无对，搁再无功效。师傅当时讲的话，敢那长同款尔。到这当今也已经二十几年啊，这几味药的用法，我还搁记甲真清楚。今仔日我提出来，大家做参考。

0: 进宫狗。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也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降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我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进攻狗。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那是拢无去擦伊，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虽然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油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今麦阁甲大家介绍一味非常普遍的青草药——望蜜花，国语讲茉莉花。望蜜花是真香，花是白色的。望蜜花伊的药性辛凉，若是滴着风花入目，无张无滞来目睭疼，目睭生目屎都空眼睛。会使使用望蜜花的花来下药汤，来洗目睭。上盖好，搁再加黄泥、乌白子，安尼效果会搁较杰出。若是老塞、腹肚疼，会使使用望蜜花药，配合木姜、黄泥这几味药来治疗，效果是真好。望蜜花根有毒，是一种麻醉药，有人拢用伫外科敲筋接骨来做药食，因为望蜜花根有麻醉的作用，所以伊会当止疼。大部分拢阁配合鲜血消炎的药物来做服用。用药爱知影伊的药性，药啊是会救人，啊有若害人，食的类是乌未出来。若是无正内行，一定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千万唔通乌白使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我时常静静地思考，咱人乃当一生拢健康无病痛，这唔知要偌尼好咧。咱人若是会当食老的时阵，拢脚惊手惊，未食酸下嘛痛，唔免互人看，唔免互时势伫替咱烦恼，然后过会当健康长岁寿，最后无病来善终，这真正是做人上大大的福气。咱人会破病，大体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咱人伊的元气虚，无抗体，无免疫力。流行病一个到位，就感染着流行病。你甲看，有人时常在感冒，啊，有人小可吹着电风，吹着冷气，伊就骨折在酸痛。有人伊会去治着鼻腔病，甚至治着血骨。有人伊治着肝病，治着腰椎病。这就是咱人无抗体所造成的。那是有抗体的人，伊根本都无机会通去破病。第二种致病的原因，就是操力过多，啊，劳动过寡。伊本身的体力阁无够，伊付出伤过侪体力，去损掉五脏六腑，年久未深，百项病症都拢会产生，万病都拢会来缠身。第三种致病的原因，就是咱人会老。咱人人体中的四大组织、九大系统的运化，会慢慢啊来老化，所以万病都到位啊。啊，咱人要如何让咱的身体健康无病痛，就是爱迷雾丢。迷雾丢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伫还未破病的时阵，就爱一直照顾咱的身体。过去我伫节目中一直叫人就爱运动，爱改掉歹习惯。可是也有很多人同款也不得破病，身体同款是好不起来。大约在30年前，我的大姑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是86岁了，但是他的身体也不很弱，他不破病。他早上都吃一些鸡卵油，然后就去爬山。他所喝的茶就是冬虫、人参、灵芝所种的茶。他说冬虫会顾肝心、顾筋骨，莫怪伊在爬山，连少年人都爬输伊。伫我开始做医生的时阵，阮大姑啊，伊阁向我讲：“阿秀啊，会晓甲人医病，这无够，倒爱会当互人未去破病，这才是有够，这才是够的医生。”伊讲较早的花朵，伊叫人无病的时阵爱食人参，还是食灵芝，安尼就未来破病。啊，较早的病祖，伊就是长期在食灵芝。吃冬虫，还是在饮人参茶，还是饮灵晶花茶，所以他长岁寿。还参像较早的李先祖、李洞宾，他拢饮花茶甲灵芝茶，所以因身体拢健康，未去破病。因拢是在受金刚不坏之体，由此可见，人参、冬虫甲灵芝，真正是保健身体的好物件。根据古代医典的记载，甲即阵现代医药的研究，灵芝甲冬虫是增加抗体、增加免疫力上介好的药材。有那是予咱身体健康甲长岁寿上介好的食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襄服务。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就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共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好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未有肝病，都、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都、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的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民国八年，洛江人郭显荣到溪湖起糖厂，功夫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民国43年七月，将江华甲溪州的糖厂并入，成为江华县境内唯一的糖厂，同时也是台糖的重要据点。糖厂有3700公顷的土地，每年的甘蔗采收期，大部分拢利用台糖的五轮车将甘蔗运到糖厂来去制糖。在咧全盛时期，每天拢有1万多名员工，差不多1/3的溪湖人拢是靠糖厂来维生。虽然过去运甘蔗五轮车铁道已经荒废，依旧是溪湖人上难忘的记忆。迄个时阵，溪湖人坐着台糖的小火车。在咧江南边，
5: 山拉里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行医行善，兼政府兼师傅法，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你健康，我做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热温暖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259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乡村的所在有一个四丁溪， 四点起的所在，讲也阁有过山蟹。过山蟹伊会爬山换标的，蟹啊那是无水，过山蟹伊会搬沙位，只要有河水甲露水，伊都袂无开。伊有灵感，向新的所在一直爬，伊慢慢啊爬，爬来去未来的新天地。遇到炎热的日头光，伊一时休困，伊唔敢急戆戆。啊，遇到乡村的落山风，伊会找所在去闪风。虽然伊是一尾蟹，伊顺天意，绝对唔敢去逆天地。有人伫山顶的所在看到一群过山蟹，因是安尼排规列，有分大中细。蟹王上大尾，伊惊头前，伊带路。好亲像在画虎令，虾公虾母会顾囝，若无注意，连人拢总唔知影。因爬山路岭是真苦战，搁较艰苦，嘛爱向前行。有水的所在是因的目标地，找到大溪，因才有法度活甲真好势。虽然因爬山过岭有危险，但是若无刷位，只剩死路一条。为着生活，都爱拼。过山蟹嘛知影，都爱拼，才会赢。咱人若是遇到困境，同款是爱吃拼，就是用脚踏车、卖果子啊，嘛爱拼甲赢。千万唔通失志来放某囝。有拼，咱的艰苦是一时，继续努力，早晚都会当得胜利。若是唔拼，来放弃。这就变成自暴自弃，无志气。人讲做乞丐一直甲人分，上至少伊嘛还佫有三年运。天真正是无绝人之路。

人讲新历那无实，啊旧历都无灭。但是咱台湾有真侪风俗习惯，真正爱讨论来改变。参像桃园观音妈生在台地宫，这款的风俗即无适当。大家拢知影，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又大悲，伊得到成佛是食素食，伊无可能去食地宫吧？王地主安尼做是在加折磨，伊慈悲家连行路都烫下卡。伊讲天下万物拢有生命，即阵咱拜观音嘛，咱台地宫即款的行为实在是有够戆。伫较早观世音菩萨，伊得到成佛的时阵，伊下大愿，伊讲要度尽人间的众生，和众生脱离苦海，拢真太平。谁知影众生永远是度不尽，众生无知的行为根本都无法度甲菩萨来接近。咱要拜观世音菩萨，心爱主；咱要拜观世音菩萨，心爱正。但若插一支清香，绝对是比太地宫有较赢。王地主、太地宫拢是在家己食，千万唔通甲菩萨得添罪名。太地宫拜观音妈的风俗实在是有够歹，无论如何，这款的歹习惯。

0: 进广告。
1: 民调王辉一手留落来验分，民辉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民辉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胃疼、两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辉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个吃六粒都功效啊。有诶，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辉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呢，骨头在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事实上，这是负责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辉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辉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辉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免费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比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样会走会走，骨头不酸痛。现在这台免费天仙丸，你如果有吃加温，会使我们一生健康少病痛。免费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人讲关怀一地，救人一命，这款救人的方法，大家拢知影。这有那是行善积德上界特别的路线。人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辅导，赐予人生命，赐予人幸福。这款的感觉实在是有够好。咱人的血，那常常来流伤济，那无赶紧助会来急救。天天的我有那变无救，本来一个人的生命会当当命活百岁，因为无血失救煞变夭寿。死者伊那是汹涌来进入往死城，伊真正唔甘来放杀亲人甲母子。那是有人用血来救伊的命，赐伊重生，有机会搁见母子。救伊的人就参像伊阿爹甲阿娘。再生的父母，实在讲，我那真歹找，要找嘛爱遇到有救命的机会。救命温情是悬上天，宿命温情是深似海。有人用火救伊，实在是真加载。初温初情，物起也难忘。来世结错含款，我那要报答人的情。咱那身体都真勇健。咱会使去关怀救人的命，关怀嘛是一种真好的心情甲代谢。血那是家己制造，思想在换新，安尼咱血也平顺，心脏免惊会旧筋。人讲血清的人未中风，关怀人心脏勇，关怀人身体真健康。上界难能可贵的，都、就是关怀一地，救人一条命。不过要去关怀人，我那爱注意，那是有肝病、有传染病的人，绝对是未使去。

人讲食老是老保定，身体若有够，食老身体同款是真勇健。有真侪朋友拢向我讲食秘书啊，恁做中医师是上介好，食老免惊，无工课通好做。中医师食愈老，身价讲愈悬，愈老有那愈有经验。事实上是万般行业拢同款，愈忙真正是愈内行。忙到尾啊，拢会出状元。只是有人伊个身体无介好，一个食老身体煞参像阿不倒。食老身体是靠照顾，身体若是有顾，做着工课同款是全部数。但是食老也毋通过头劳，初当个工课上好有若毋通做，咱用咱个气力去劳动，若是无余量，都爱加减去运动。食老骨质钙质爱补充，耳孔目睭有若着爱顾。食老若是无记忆，老人痴呆最爱方便。心脏若是感觉低无力，爆发气喘这正食力。若是发觉有糖尿病，配合中医经医治。若是发觉肝无好，紧找好药啊食好好。平常时若血压高的人爱防中风。拿来中风实在是真冤枉，身体若是会晓顾，甲未晓顾是差真多。会晓顾，人生七十是才开始，啊未晓顾，未到六十就安尼忍落去。特别是福建人，若是到更年期，若是会晓顾是一朵花，若是未晓顾就变成一条的老菜瓜。既然出世来做人，咱就爱做。身体勇勇的老人，既然是出世来做人，咱就要做幸福美丽富人人。既然出世来做人，咱吃老同款要做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巴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就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会更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阁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痛，要医好吐呀、赤呀的暗疝病，这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即阵的时代，咱民间有真侪歹习惯，真正是爱改。你看年节时，家家户户大家拢真欢喜，朋友亲戚有哪拢互相在拜年、饮春酒，这本来是欢欢喜喜的好代志。但是酒那是饮加醉茫茫，可以说变成歹代志。那因为酒醉来车祸，劝人饮酒的人是罪孽多。饮酒欢喜是爱随意，唔通劝人一直饮落去。饮酒那是苦苦花得干杯，饮加出酒这人会衰。讲来到底，大家拢讲时机拢正歹。可是烧酒，大家拢是饮烫海；外国酒、大陆酒，大家互相在看拜。伊正客气讲，阮的酒无介好，只是大陆贵州的茅台，一罐3000外的酒，讲无介好。那安尼煮麦油鸡酒的米酒，都爱提起做粪扫。有人啉酒话真多，照着酒瓶是安尼哭哭花。有人饮酒是歹品行，祖公祖妈是安尼请袂停。有诶小花醉，伊是3、2斤，到尾啊5、2斤、7、2斤，也拢讲出嘴。亲像安尼敢无醉？有人酒醉，搁开车发生车祸煞无命。有人是跋甲掉重伤，有人摆卡煞袂行。饮酒随意上生意，唔通互人饮加醉。烫酒、拼酒，这是歹习惯，间接害人，家己搁失财。请人饮酒爱尊重，拼酒的歹习惯一定是爱改。

人讲船到尽头是义务咯，柳暗花明是又一村。咱对着未来的前途免悲观，咱台湾的环境要阁真乐观。人讲情则变，啊变则通，唔通无变巧是安尼急戆戆。那是时势看未清，咱嘛唔通一直冲。那是时势无改明，咱暂时就甲放好用。那无内行的行业，咱按下，听候研究了后才参加。那是盲目在投资，干那靠运气，这霸面输。唔通看台湾世事啊无目的，世界上公认台湾有真好趁食的地势。那是要来论经济，香港、日本、新加坡也赢咱无偌济。就是大陆嘛爱借着台湾的经济来起飞，即阵有真侪企业拢去大陆在卡位。真正大赚钱的人有若无几下，那是无自信，也免去大陆在做无买家。伫台湾打拼，上起码有人亲、土亲的大关系。遇到困难，有若卡袂来吃着惊，要出外投资，爱有相当的准备。那无实力，上好也是唔通去。台湾的生理环境要真好，人才实料免惊店会倒，唔免一直想要赚大钱。咱小钱赚起，事业才会有根基。蒙蒙啊雨那是落沙冈，土卡原来落个淡淡淡，凡事安定则上实在。中东往西有时会败个真厉害。虽然时期是有卡歹，歹过去也就是美好的将来。对咱的国家都要有信心，咱台湾无可能变成唔这样。那是讲到事业买车拼，咱台湾人拢有高调命，因为咱台湾人本来就是吃苦吃大汉的汉子啊囝。人讲汉子落土就会活，只存肌骨。有哪会当大大团？

0: 进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伯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酸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分行乡因由马路溪流过。
6: 小桃有三只。芭乐坐、梅亚坐、放的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打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顶辈时代，大家都快乐，我是阿丁，大家平安。这不是开始咱的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都叫做欢喜甘愿。这是陈思安的歌。对咱西丽来到一心药房，这边大群的胡老板，咱的严妈妈给阿斌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阿斌来安排这首欢喜甘愿，来，做来欣赏哦。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欢喜甘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感恩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哈，这首歌袂歹呢哈，适合跳舞哦。欢喜甘愿，抱着心甘情愿的欢喜来过咱轻松自在好日子。阿斌拢安尼认为啦哈，有人写咱生活中有一挂困扰，有人写一挂情绪，拢会啦，人哦。啊，无可能讲大家拢修行遐尼好啦，对不对吼？咱若干遐尼好，咱都是迄个已经得道的人，对不对？所以有当时啊吼，天气啦，啊是讲咱亲朋好友啦，啊咱的同事啦，啊工作上啦，啊有当时啊生活上嘛安尼啊，所以咱有当时会安尼啊，天气热，咱的心情会较不适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心平气和足重要哈。啉只茶水，啊心情放个轻松，嘉宾来。关心这国内外的新闻消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给咱主持，现场的电话是0525500啊，外关区啊，用手机啊，你卡电阿斌0606，爱来卡这打星。今仔日九月七十啊，拜四，古历是七月二九。今仔日咱家的好兄弟放假一个月，啊，就是差不多今仔日休假安尼吼。啊，今仔月人的信仰，今仔月尾月人嘛有拜拜啦。七月是吉祥月、感恩月安尼吼。啊，七月时啊，咱也颇多好物件加济，哈哈。啊，刷落去，明仔载八月初一特别迎接过半个月。中秋节啊，咱上喜欢的一个节日，嘛是咱台湾人家重视的一个节日啦。啊，中秋月饼啦，为照顾弱势团体啦，哈，送一挂月饼来偏乡嘛，做这样咧做一些温暖的代志，非常的好啦，哈。啊，边看这个国家旅游哈，大家拢知影讲哦，交通部观光署为着要刺激国内的一挂旅游啦，尤其哦，啊，国内大概普通日来大呢，其实即卖国内旅游哦，品质袂歹，啊，有人选择去国。我哩，讲我啦，白白要开遐钱，要来国外看国外环环境啦。啊，所以国内人哦，为人都无啥爱大呢。啊，即马就是要刺激国内旅游，尤其普通日。即马有抽这个生日的礼券，会当吼啊，迄个抽这个礼券，啊，你来去大，会当一个人1200块，迄种迄个优惠券啦吼。你安怎我这样登记？288万人来登记啦。啊，但是跟他办理的人中奖了哦，啊，所以讲今仔日啊，就是有抽起来啊，哈，伫个历史的见证啊，抽12000的人，会当得到1200块国家旅游生日的生日啊，生日礼券就对啦，吼，你会当补助1200块，普通日啦，普通日哦，都对于八月二十开始开放登记，到九月初八杂志嘛，有288万人来参加这个抽签。在历史的见证下，千里河加幸运得到1200块生日券，啊，这将补助就对啦，补助啦吼，啊，即马开始在当佚佗啊，啊，这样用到12月底哈，普通日来国馆区佚佗，大美在当有1200块的补助安尼，啊，你还佫加上讲啊，咱普通时啊。都补助啊！哦，一般对咱啊，连续带两工 AMC 啊，上悬啊补助到3200块。啊，若外岛啊，外岛的所在会补助到3700块，袂歹哦。啊，观光署就是讲借着这来刺激啊，国内一寡人个饭店会起啊，做好啊。哦，啊，刺激一寡普通时啊，卖大家拢客伫咧拜六礼拜安尼。啊，除了中央有这个国家旅游的补助，生日券的补助。各管区有十一个管区啊，包含台北啦、地北、中南，咱台南即话拢有补助哦，加度的地啦，啊，所以讲哦，来佚佗啊，普通时啊，你若是有一寡特休的假期，你来佚佗啊，利用这生日的补助券1200块，啊，利用咱的迄个中央的补助，加上地方政府的补助啊，小个有叫，互你加薪几啊千块，啊，省起来就是钱啊，咁是安尼，你就咁带动其他的经济。

买其他的物件，未歹哦，哈、哦，啊，唔知大家有去参加无？啊，平时无去抽啦，咱普通时啊哪有赢啦？咱也无赢啊，咱做这波感谢呢，哈、哦，非常感谢，啊，这是国家的政策啦。其实呢，有当时啊，加减刺激一下国内一寡消费嘛，是真好的代志啊，感谢呢，哈、哦，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咱得爱加06。来了解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啊，你啊头一摆要购买公司的产品，华斌给你寄，较袂管唔到伊吼。即马中秋节的前后，咱啊寄要啊较紧，甲寄寄，较袂塞车，因为咱即马在黄鸟的送货人员哦，拢非常的辛苦，伊也毋是甲送咱公司的货啦，搁送中秋月饼，搁送油啊。哦，搁上蛋黄酥，礼品一大堆，要求嘛是同款哦。啊，所以后礼拜开始，因就做无用气气呢。啊，你讲公司哦，拜托讲那边寄药吼，啊，两只两工啊，啊，你应该袂安尼塞车，啊，咱个只乌鸟的送货人员哦，甲因包容一下啦吼、哦。有当时啦寄药啊，较早拢隔工啦，啊无隔一工啊就到啊。即马啦两工啊未到吼，你忙甲骂啦，忙甲两工做路棚送两工送未到。有人现在在外口吹风跑日足辛苦呢，啊，咱嘛要顾虑到因的交通安全吼。咱做代志，有人现在是细腻，叫做将心比心啊呢，非常感谢。这个、台北捷运哦，兴天宫边啊，这个、餐厅发生火烧呢，哦，上叫出动车38的警力消防员进呢来抓水啦。在伫个中山区捷运兴天宫，这是著名的一个庙宇边啊一间餐厅哦。而且时啊发生火烧啦，啊！伊这個餐厅伫个地下室个一楼啊，啊，所以吼、哦，相对这个保安唔敢代理啊，派大批人马进来个啊，迄个抓水啊，啊，好你家在半点钟就把这个火拍花去啊，这嘛个看是无人员掉伫个内底，嘛无人受伤啊呢。在啊10:28，伊在靠近个湘江路237号地下一楼一间餐厅啦。啊，是不是咧宽大咧料理的时候发生火烧？这个进一步去甲了解。好，你家在阿弥陀佛，拢无人员的伤亡哦。但是这间餐厅可能今仔日爱休困啦吼，爱了解看卖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啊。当我的车无礼着直行的车，高雄大货车到着一个查某妇人啊，送病院抢救。这姓杨的运将司机啊，你送货啊，驶大货车，经过凤山区建国路要正弯啦。要正越凤翔路啦，啊，甲伊共行啊，即、這个妇人人跳倒摆啊，伊嘛姓黄啊，啊，两个亲同啦，啊，伊要转过来时也无注意到伊啊，嘛无礼着一行车，啊，都啊交过啊，哦，阿弥陀佛，好咧，家在，即、這个妇人人哦，还佫有小可性命迹象，紧送病院。59岁姓黄的司机啊，伊要食酒无食毒啦，啊，都弄着即个有若姓黄45岁。啊！都伫凤山区建国路啊，桥都摆要直行，啊，这个要正弯啦。啊，其实你爱扭这直行的人啊，哥你要倒弯正弯，拢爱扭这直行的人，卖抢紧，叫你也搞掉。边个桥上看到我，你搞掉人啊，你冇搞过哦，危险哦，伊就激动啊。哦，我咧家在倒来看啊，也受骨啊，紧嘞，可能骨头折也是安那，袂惊啦。啊，到你了这来接，紧嘞紧通报啊。啊，上病院啦吼，应该是意识小可有，但是无足清楚呢。啊，身躯那时候拢有擦伤啦，啊，都搞掉啊。啊，所以讲哦，那时候开车哦，得转过视角，爱特别注意，爱着安点了这直行车，小心啦，打灯啊，方向灯爱怕。安桥多摆，那时候嘛爱特别注意，卖抢紧啦。哦，台湾乌多摆啊吼，好足多啦。讲真嘞，啊，大家做安尼两个胖哦，危险啦，危险哦！啊，边个徛拢徛较边啊一点嘛，危险哩！大家安尼哄哄叫，一个少年啊，汽油门无咧启动，真都非常危险嘞！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吼、哦！另外，台顶阁有一间国中传出学生啊，开讲伫个网络吼，啊写一个讲，头前查甫囡啊写一块白啊公写。拍摄，请你原谅我呢啦！国语讲叫做对不起，请你原谅我。用一个白鸭呢，按两只脚，双脚跪落地安尼，按两只手吐涂脚底下翕相。未输诶，有人伫遐公信安尼呢？那些人未了解，这家长讲是到底是上伫遐网络，人讲叫做 IG 伫公信这个国中诶学生囡仔，伊到底是做唔对啥物代志？
啊是人咧甲霸凌啦，霸凌就是欺负的意思，苦毒啦。啊，这件代志好好先嘛咧查，听讲有十几个囡仔嘛。啊，佮伊讲，毕竟查甫学生，就爱家己翕一个影片，跪伫个裤脚，我双啊脚来跪啊落去。啊，两个小兔伫裤脚，佮写一个告白啊，写讲啊，歹势，请你原谅我。啊，到底是做唔了甚物代志呢？佮爱回失咧。啊，听讲有十几个人伫遐咧开讲，伫个网络咧开讲，逼这个各中间啊咧公信安尼呢？啊，是甚物代志咧公信？这是集体霸凌吗？好好打开二开二就一礼拜关联呢。啊，家长要了解啊，我这么好好讲哦，有来介入调查加关怀，来辅导这囡仔各种年呢，是啥物代志？开爱伫网络安尼，叫这囡仔跪伫遐，啊，手拄伫个裤脚，搁写伫告白呀，写讲歹势，请你原谅我，啥物代志？需要原谅，这了解好清楚啊！哦，这囡仔买人啥嘛唔知影呢？啊，或是咧学网络，啊一挂什么网红啊，啊是要请啊，啥那唔知影，甲了解好清楚，了解好清楚吼、哦。另外，各用一个现有的查甫人，家己伫存做这种钢珠啦，下当爆炸的这种土制炸弹啦，安尼啦。两届哦，伊甲做诶物件，甲等你附近诶国立诶高中，砰一声安尼啦。好、哦，我当两届拢听，砰一声，惊死人呢！紧报警，调即个监视器，查着即个姓杨诶查甫人啦。现刀甲找呢，电刀阁找着大量诶伊托米子，即毒品诶分流，即即嘛是一级诶毒品咯、哦。哦，即姓杨诶查甫人用伊毒品浸泡起诉，安尼啦，啊，即个欢迎来甲破重罪哦。危险呢！讲半暝啊，五七到半暝啊啦，二十四岁尔，姓杨的这查甫人，少年家哦，家己做这钢珠做诶，爱爆炸物件，啊来到边啊一间国立的学校高中啦，啊家己做诶物件，等你学校砰一声，搁毋是一届哦，两届，啊好咧，家在无引起火烧。啊！即摆人警员甲问你是啊做这要创啊？无啦，我是讲试看吼，即安尼平时有偌大诶威力，我无要杀人哦。你敢知你要引起社会恐慌呢？用这个钢珠做这个炸弹，安尼呢？啊！即摆电刀阁插着五罐，他一公斤诶分油伊托米子。啊！即摆伊甲坦白讲话做这個，我是要甲你好算诶呢。啊！但是你平个学校诶高中诶校园怪怪啊！啊！这毒品滴倒来，伊伫遐滴滴嘟嘟啊！好，你免讲，你免讲，你甲法官解释，检察官甲医生发判，公共危险呢？后毒品啊，用做不在迄落这炸弹呢？哎，啊，这些创啊嘛唔知，二十四岁姓杨的少年家，高雄的新闻，哈哈，这实在吼，乌白来啦，啊，乌白来南北交界就对啊啦。来，先来听歌，带来相关的新闻啊，边下过来放松吼。来听一首，咱听众朋友交代，你是无情的人。咱的中华吴大哥来到红星药房，个别的填报清易，并无完目睭药啊。啊，跟咱的大官的郭老板讲交代吼，从四点到四点半来报上。你是无情的人，这是袁小迪唱的歌曲啊。来，阿斌要请大家坐来欣赏哦。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就爱加06。来，来叫侬来欣赏。你是无情的人。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你是无情的人》，这是咱吴大哥来到红星药房国民公司的产品，讲交代好听的歌曲。咱来到咱的指定药房，还是嘉宾嘉产品，咱来听什么歌曲？大家免客气哈。那嘉宾欢呼一下，我来做安排。你也到指定药房，甲指定药房的头家交代一下，阿姨甲你讲安尼，讲你要听，这时啊八点到十点，还是下晡时啊这个时间点四点到六点。阿斌来做安排，迄电台头家足欢喜啦，因为咱阿公因又叫个名，天天公告一下安尼，阿斌嘛真欢喜啊。有人听咱这部来搞咱指定药房，过别人公司的产品，对阿斌来购买种鼓励哈，非常感谢。啊，但是咱第一届要购买吼，阿斌甲你寄，较袂去关唔到。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天保是咱公司的名，咱甲记好好。咱这五十几档的老药厂，啊，今嘛阿斌要来做一个广告哈，所介绍每一件产品拢是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输用哦，没有问题哈。进攻个，
1: 就是讲你原底是卡是安怎？
2: 卡退化型的关节炎。
1: 哦，关节炎食天补好算，原即摆食较好啊。
2: 嗯。
1: 啊，你食偌久食较好伊？
2: 爱食半年。
1: 食几半年吼？
2: 嗯。
1: 半年吼，别啦。爱啉奶。爱啉奶
2: 哦。有法。
1: 唔得安那。啊你啊你目睭药食安怎？你嘛讲人听看卖啊？我讲过。
3: 你嘛目睭迄个雾会较好个啊，较清啊。
1: 嘿。
3: 我买罐个膀胱啊，嘛会使。
1: 哦，偏补用两丸哦。
3: 嘿，我会使。
1: 啊，那会使吼。
3: 嘿。
1: 啊，你要食放药呢啦。
3: 嘿，放啊个。
1: 你拢去用药叫买就对啦。
3: 嘿啊。
1: 哦，啊你偏补。
2: 啊是六七的，我食了吼，卡就紧哦，本来那安尼安尼未使，安尼未使。
1: 哦。
2: 就紧哦，已经好好是无人命
1: 啊。哦，啊无不是咧丢筋就对啦。
2: 嘿。
1: 哦。
2: 啊，丢筋的时喏，啊个食袂了，我以前那咧运动咯，运动差不多。就一点钟起来安尼
1: 在行，好好好。
2: 啊，我是拢还阁有咧保养啦。
1: 哦，你起码算食天补好正完，你要丢筋啦，哎呀，较好行就对啦。
2: 系啊，哦、啊，脚头拢靠力啦。
1: 安尼哦。系
2: 啊，起码就是讲，拢有咧食保养啊，啊，
1: 过
2: 去，嘿，过去按哪玩啦，按哪玩吼。
1: 过哪玩？
2: 那筋，按骨那，拢会酸啊。
1: 哦哦。
2: 实际拢未酸，啊，阁继续好困。
1: 阁继续好困，天补过哪玩？
2: 哦。嘿，我拢迄款嘞，我拢有咧食保养啦。
1: 安尼啊。
2: 哎呀，我即摆去扫诶时，那去这边一个扫一
1: 下。啊，你扫一下，你看两时啊，甲食啊，一工吼，食四五百拢无要紧哈。
2: 哦。
1: 对哦，吼。
0: 即妈妈卡足个吊筋呐。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到即马走路加足好走路，阿嘛较袂掉筋啦。啊，讲伊歹困，按公斤的酸，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嘛，食到真好。另外，即个妈妈嘛是安尼，退化型的关节炎，阿嘛是天宝的好正丸，食到真好。啊，目睭的问题，食咱目睭药啊，就是大剂。讲目睭雾啊，食咱天宝清怡面膜丸，食到即马目睭加足清啦吼。用来甲咱做分享，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呐，骨头的酸痛啊，骨轮骨膜安尼出现问题吼，啊，要徛徛袂在呢，要久久袂得去啊，但爬这楼梯好，炕拢袂起哩啦，啊，若爬那落楼梯惊跌落来，这骨头的酸痛症，咱天宝的好正丸咱个食，有咱中辈时代吼，啊，较早拢变过头啦，食老吼，遐酸遐痛，退化拢会啦。较早有一个爸母带掉咧啊，啊，即马那天气哦开始转凉哦，哦，就遐酸遐痛咧，哎，有那些安尼酸抽痛吧，都无啥会掉。咱天宝的好正丸咱个食，酸骨轮痛骨折，天宝的好正丸你个食，这药啊吼，这啊解救治，咱个伫药厂啊，啊，这锁阳牛膝、骨板，尤其骨板，骨板补充咱的价值啊钙质，迄个啊价值钙质补充个巴甸啊，行路会舒适啊，骨头啊要用日头爱晒啊。吸收这维生素 D 啊，运动爱做，愈唔行愈袂行，吹筋加就爱动，按填补好生活你个食，你个食个过关节，治疗骨头的酸痛症，会专门药填补的好生活咱个食吼。另外放尿做袂舒适呢，啊，常常要放啊，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做搞尿啦，搞尿闪尿放无尿呢，一暝便数起来几啊抓，女性朋友那些话啦，我着较重个着闪尿啦。啊，中辈时代有当时啊尿失禁，哦，都唔敢出门啦。规工迄个尿珠啊包规工个啦，即吼天宝的雍容丸你家食，肾气衰弱，安尼肾气不足，尿质肾功能歹，咱天宝的雍容丸你家食。话吼，食慢性白血要食一个久吼，爱检验咧尿质吼，拢出来红味个啊，分数愈来愈低咧，特别细腻呢。 地油脂歹的人，日常生活袂使食伤咸。啊，咱填补的用量丸你个食，敢过膀胱过油脂吼，填补的用量丸。你若要过头壳，填补的过脑丸呐，歹困、失眠、搞梦。啊，健康积极点，填补的过脑丸你个食。胃火啊控制袂足正常，啊，咱填补的过脑丸，维生素跟稀克平衡咱的血压啦。胃啊，你控制又好啊，啊，胃火都是循环脉，骹麻手臂啊，阿妈骨筋难动动啊。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精神不好，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填补的过脑丸那个吃，做歹困，填补的过脑丸吼。你若把这个问题填补轻易并无完，这维生素跟稀克的啦，过眼底把这个专门药，咱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啊，啊把这个呢蒙雾生涩，牙牙杂杂，吃了风，啊记得跟阿把油细细倒啦，咱中尾时段吼，弄这个把这个问题。啊，年纪有啊，目睭视力拢会退化正常啦。啊，来食一罐汉药来过安尼眼底，哦，即个时候你讲目睭叫做金，叫做清，叫做明，填补的清意，明无完。另外啦，少填补的定少散，这种最好的中药在你灵魂的啦，为人灵气出邪，吹一个遮，冰冷食一个遮，啊，得安尼少呢，啊，少有痰，散无少无痰。痰嘛是老人咳咳少，填补的定少散吼，这种最好的中药在你灵魂的，开始写。填补的定烧散配温的茶，啊，确实是啊，又有分我干咩拿哦，哦，真好就对啊啦吼，过去补过去更吼，填补的定烧散啊，甲挂灯来吃哦，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外关区，咱得爱加空六，喂，你好，华斌，
4: 有、
0: 嗯，嘿，填补咧，
4: 我想要在你怎么记啊？
0: 有啊，你讲我就记啊，你等我一下哦。来，咱现在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等下边来干服务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0，外关区咱就来加06。来听这首叫做《虎头鼻之恋》，《虎头鼻之恋》这是圣感交代，我先来得来。到带你大南的陈大姐，加边加大冠的郭老板，感交代好听的歌曲，就拿来欣赏《虎头鼻之恋》。

来以后听的歌曲讲叫做虎头鼻之恋啊，捌来过虎头鼻无啊？这虎头鼻是咱台湾的第一支口呢，哈哈哈！啊，较早哦，早当时虎头鼻是台湾的第一支口啊，啊，即马已经转型啊啦，虎头鼻是一个观光的所在，我伫个新化，啊，新化有老街啊，喏，你也有闲来新化才行行，啊，过得早点啊，啊，这也袂歹哦，来这街街看看袂歹。啊，迄、那个新华，即、這个只虎头鼻内底会用过存啊，啊，当来只大一面啊，看要龙岩，啊，要只咸肉，中秋节我会记嘛，去年啊，像迄虎头鼻只毛咧，讲办即个咸肉袂歹哦，吼、哦，去年啊，虎头鼻只过存啦，啊，再讲台湾的第一支，啊，只嘛真水，吼、哦，来家己看看，刺激一下台南市的经济，袂歹，即嘛国家旅游，国内旅游能够有补助啊，吼、哦。昨天的歌曲阿斌的安排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是252500，发关机咱就要加06，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哈。这一个老阿伯吼，安尼连续破坏人的车，阿咧偷人的物件呢，结果伊用看到人家大声喊话，佮敢拍啦，抢人的机车啦，这个代志用起诉，同时这姓卢的老阿伯啊。今日六月十九，下晡4:05啊，到这个时间点啊呢，在汤市阳明十二街附近啊，伊破坏一个姓吴的市民，停伫个路边的轿车啦，想要偷摕人轿车内底物件，阿德阿伯偷摕任何个物件，都有一个姓齐的查甫人大声甲喊话甲制止，伊竟然抓狂，见笑当受气。安尼就目击个细齐个查甫人，吼吼，细齐个查甫人又拍一个卡身后面站，站着面疼一个，摔个裤卡，伊都骑一个奥多麦啊，爬起个龙，吼吼吼！即马人报警了，通地检署个了着啦，这强盗哦，啊，这唔偷摕尔，这强盗啊，你敢拍个偷骑人个奥多麦啊？这老阿伯用提起公诉，已经67岁啊，姓卢阿卢面个卢。今天我连锁拢让头专家车来物件啦。第一月二日下晡5点，伊在北地北地区共偷地车辆的内底物件5000几块。二月十二暗时啊，嘛是伫桃园的北地东涌街一个餐厅停车场，嘛是共破坏人一个姓朱的市民的车辆的车窗，共偷地内底6000块。啊，结果第二月十九下晡4点，佫要共偷地，都有细齿啊，这一支。结果伊见小东受气，敢拍，佮敢站咧裤卡，我都来敢徛咧走，吼吼，一声一声付出相当的代价，爱提起公诉啦，吼、哦，即咱车辆吼，咱内底吼，卖藏金，卖藏钱啦，讲真诶啦，卖藏钱啦，人写一寡吼，我别个破坏，你也想，你来用偷专家伊安尼也无彩啦，吼、哦，啊所以内底卖藏贵重诶物件啦。另外，中华一个姓吴的查甫人伫网络讲哦，要抬这个总统的言论啦，吼，去用检举啦，伊是咪用判无罪啦？伊就讲哦，要甲迄个什么清敌啊，总统的什么哈头尾啊站落来，这是官调嘛，捌讲过，哈，官调大家知影吼，就是迄网络真有名，即、這个陈志汉，伊嘛是捌讲过种话啦，讲要站清敌啊，什么头啦，啊，有人讲啊，这个中华这个姓吴的查甫人。伊判无罪，啊！这个官调陈志安是不是有那可能判无罪啦？不过法律界人士表示哦，两种情形无同啊。伊官调是有名的人，伊就有煽动力啦，吼、哦，这对社会有危害啊。啊，这网友是发表伊心中的不满呢，伊也无煽动人啦，啊，也无影响力啦，所以情形是无同啊。呵呵，这足侪人哦，饭家食瓜，话袂少白生啦。尤其咱对总统国家的元首，不管你介。有感动无？你有支持伊无支持伊？伊代表是咱国家的一个尊严嘛？咁是安尼？啊，大家为阿乌白讲啊！啊，这姓的查甫人就是安尼啊！伫网络咧讲啊，好，讲阮全家要起义啦，要来总统府台阶偌清敌啦，要来包围什么总统府啦？呵呵啊，实在哦！啊，即卖是安用破无罪，因为讲伊这无煽动力啦，啊，过来东树林。无威胁到讲也惊吓安尼就对啊啦，啊当然这个人上诉啦，跟超过个人上诉啦。其实哦，台湾是民主的社会，卖安尼凊彩公公的，起码选举要到啊。你有你支持的对象，但是你袂使因为你支持的对象，你就屁笑别人，还是要甲大家人讲人的攻击，要共恐吓，这拢无好啦。民主的作用要起来吼，当然这是司法的案件，啊有人讲这姓的判无罪。
啊，迄、那个馆长，迄、那个有名的人，唔少有那判无罪啊。法律界咧讲这两件无同个代志啦，吼，即卖乌白安尼引起社会恐慌啦。啊，边拢安尼认为啊，啊，选举是一个民主的天数，上算得好啊子，啊，然后啊监督，你若做啊无好，你后界阁有选票啊，啊，卖安尼互相吼攻击，啊，变人恐吓，安尼是做无好个吼，啊，较和平个较好安尼。另外，美国即马咧众议院参议院咧选举吼，啊，美国总统川普。伊昨日讲啦，那是因这党共和党伫即届选举成功保着国会上大党有控制权，因个联邦政府特别甲每一个美国成年人发5000块的美金，啊，变即嘛算半个得得个，嗯，多下代票157000块，变算16万好啊啦，哦，真好康哦，讲因这党个共和党啦，伫即届咧参议院、众议院啦选举选得真好。有一个控制权，吼、哦，伊特别发每一个人5000块的美金啦，安尼啦。啊，人问我钱要对倒来，讲，阮做有钱的啦，你烦恼，阮国家赚足侪钱的啦。川普吼、哦，啊，边一个朋友讲的，那是戏班做的啦，拢为咧演戏就对了啦。讲共和党吼，那赢到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安尼，那两院拢赢就对了啦。哦，阮美国做有钱的，每一个成年人。发5000块的红利，带16万的代票安尼。啊，但是哦，爱伫开伫国内哦，在美国的国内就对了啦。嘉禾康，啊，记者咧问川普讲，啊，你钱要对倒来啊？怎个要发5000块的美金吗？这偌济钱呢？阮美国做有钱的啦，你唔免烦恼就对了啦。我看伊样摕家己的钱啊，你安怎？川普最近投资股票，伊家己嘛姓林呢，讲伊赚几啊千亿个。诶，美金呢，惊死人呢！做总统啊呢，哦，讲伊投资团队话投资诶，啊，讲伊呐算计算赢，讲买每一个美国人要分5000块诶美金呐，啊，全部咧讲诶话吼，话人讲听听就好啊啦，唔通相甲信道啦，啊，到底有影无影？啊，这美国人诶代志甲咱无关系吼、哦。另外，中国乌南阁有一间餐厅哦，真罕过呢，讲一个4岁查甫囡啊。提一个七条命的穿在中来中去啦，啊！伊家长在遐食饭嘛，结果这个4岁查甫囡仔手去弄到一个蛇囡仔的卡身皮啦，这个妇人竟然受气哦，讲要甲告威胁甲性交了，安尼有喊过无？要告这个4岁查甫囡仔哦，连家长甲回失的，伊个无爱插插伊，讲要学这个4岁查甫囡仔徛起来法庭要甲管教。这个没想想喊吗？故意讲这个小题大做啊！有够喊的啦，在乌南一间餐厅哦，爱得受气啦！讲你是大人在吃饭，啊，放你这个4岁囡仔在哭哭撞，搞我弄着脚床，啊，人家会失礼啊！啊，有三界的调解呀！啊，4岁囡仔伊知影啥呢？讲要甲告，伊性交了甲威胁，没有这个囡仔徛伫法庭受到驾驶啦。啊、哦，这真要够喊过话就对了。这抓囡仔开，一定爱安尼，你也知影。爱特别要求，这是大人录一个影片加，回加一个卡通配回去嘞，加一回去嘞就对了啦。啊，未特别加这4岁囡仔过卡底啦，讲伊家弄着一个卡通配啊，加掉了啊。那这真要够喊过话。世间事，事理无奇不有，真要够喊的。你敢要听过这种新闻？乌南，中国乌南，这一间餐厅。啊！这个、大人要过4岁囡仔，甲弄着尻川配讲性交了，你甲听几句呵呵？啊，这是啊，够含的就对了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男儿的心声》，4岁查甫囡仔的心声啦。讲4岁查甫囡仔甲性交了，你看我好笑。这段连到了来个舞电药房，这边填报永龙湾，咱的方大哥甲咱交代《男儿的心声》各位欣赏哦。二五零五五空空。八关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这新闻电感情的，讲叫做咱里的心声，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来啊，今麦这个时间阿斌要来介绍咱田宝公司的产品哦，每一件拢是经过维生素和咱医科里合，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来甲咱进一个广告。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得爱加06。
1: 讲起来，我讲古的讲起来，我田宝用点玩家安怎啊？
2: 也都袂歹咧。
1: 安尼哦。
2: 我较早啦，上暗起啦，时间啦，上暗起都，我都豆油我都吃外口啊。
1: 安尼哦，都吃
2: 不饱。当时一工爱换两盖，不两盖。
1: 哦。
2: 啊，即我食阿咪一罐头叉。
1: 食田宝用点玩。
2: 食你怪有滋个。
1: 哦，安尼啊。
2: 嘿啊，我都放无叫我卡拢清净，因为坐了上叫我坐干妈来啊，介跋介算坐外张小妹来，然后伊厨厨房起啊上骨卡拢硬歪歪啊，今麦坐了个袂啊。
1: 安尼哦，我田埔有两日食袂歹啊。安尼田埔过那晚节还好呢啊。
3: 系啊，我拢食独罐嘞，我看六罐嘞咧。
1: 啊，无你原底是安怎咧？
3: 都拢去红看，拢讲五十斤啊，啊根本。
1: 好正，你是食好正丸的、
3: 哦。我食好正丸啊，
1: 五十斤是好正丸。哦，
3: 我那晚是食鱼香鸡，
1: 鱼香鸡哦，
3: 哎哦，鸡个像细出来呢，阿拢未分解，
1: 好好好，
3: 阿食食拢拢好啊。
1: 是啊，你鱼香鸡啊，鸡偌久啊？
3: 哦，鸡足久啊，拢哦鱼香去看看嘛，拢无效。
1: 啊，你阿过那晚就食种好样的哦。
3: 系啊，食过那晚啊，阿个食迄个
1: 好
3: 正
1: 丸，
3: 好正丸。
1: 阿好正丸，你讲你五十斤哦？
3: 系啊，我去红看拢讲五十斤啊，阿腰啊拢去红看吼去福建啊，拢无效呢。
1: 啊，你哦。
0: 我另外，最大只高料、鲜料、放无料、卡咧精进，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这是固膀胱、提振咱的腰肌神呐。对咱也是高料、鲜料、放无料啦，是无料无用对头放卡买呢，安尼抓料头、鲜料买，查甫人伫遐放料吐几波，啊放料咧鼻车、臭料险、气泡。阿伟吼，一暝便所走咧几下抓，影响着困眠，这种高尿现象，拢是咱腰子先出问题。啊，咱天宝养龙丸，你甲挂灯来吃，咱这一只温心化气，甘滴最消静。我咱中辈是多长期吃这个慢性病药啊，啊卡吼安尼对卡气，啊两支卡到的波西安尼静静，迄卡的把个气落去都困，纳落去啦。阿爸做久阿不会起来呢，这种是腰子神的功能较无好啊。啊，咱天宝的养龙丸你甲挂灯来吃，你来这一阵啊，你又感觉讲放尿叫做大白，啊人叫做轻松，关气较好，阿妈袂过搞尿。天宝的养龙丸，你话那困未起，戆头壳、疼头壳啦，耳孔咧叽叽叫，边边咧丢丢断啦。天宝的固纳丸你甲吃，话耳孔咧叽叽叫呢。小细出来咧好诶啦，鸡龟眠啦，啊歹困诶啦，拢食迄西药爱困药啊，迄眠困了无好，隔天头壳袂精彩，啊为作啊头壳疼呢，头壳晕呢，迄头壳爱顾好，来食咱天宝诶固纳丸，即个阵啊你又感觉天，你又感觉头壳安尼继续精彩，继续轻松，啊嘛继续好困，时间到就要来困啦，啊咱天宝诶固纳丸，咱这是顺汗药。我们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啦，当你头壳疼、头壳晕、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压做个欠管的、天宝的、固脑丸，另外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天宝清耳明目丸来讲固眼底吼，目睭安尼模糊、酸涩，看物件咧夹夹杂杂，吃着红豆安尼流白油吼，原中辈是大年纪有啊啦，目睭的视力拢会退化。啊，咱食汉药来讲固眼底吼，食完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清耳明目丸。啊，那筋骨的问题，酸骨轮、痛骨针呢，固关节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啦。骨头的酸痛、退化， 啊，走路袂自在呀，啊，脚会酸软疼，手也袂悬呐。四十秒五十斤吼，啊，这位旧年故乡的老爸母拢带掉了呀。田埔的好正员，过骨头过关节，脚无力，走路袂自在。田埔的好正员，咱个食吼，内底有牛板呐，有牛七，有锁用，这药膏做啊介好个啦。过经过的专门药来个食哈，田埔的好正员。啊，那是拍棒的田埔的益生菌哦，这有加速，佮有好菌。排版未使买啊，无见人得下只下房，身体较会健康。益生菌在阿边行，这指定药房无咧卖哦。来听凤飞飞讲起来，讲叫做松林的低语啊，带咱要电台刚上。啊，老师阿边讲介产品服务，也是对阿边咧介绍咱田埔公司的产品。咱咧听无清楚无明了，起码电台刚上服务的时间，咱电话来卡你吧。零五零五五空空，麻烦请咱得来加空六松林。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全民防诈，
4: 校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全盛时期，砖仔油24小时轮班。
8: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在这首快乐的出旁的配角当中，就回来阿斌跟我们主持，我们的时间大顺日港，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同我们的时间阿斌在空中跟我们这个中辈时代好朋友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啦，这是我们的时间哦。啊，对着阿斌的介绍，咱天宝公司的产品，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那个听若无清楚无明了，大家利用听歌还是广告时间。电台工商服务的时间，另外个沟通啦，对着咱的食法，也是咱的指定药房，啊，是咱阿斌的介绍，咱的公司的产品，无清楚无明了，拢欢迎大家电话个沟通啦。咱的广告时间有限啦，短短五分钟，无多甲咱产品的电话讲个足清楚吼、哦。啊，你若无清楚无明了，也是头一第一摆在购买咱公司的产品，从阿斌个你服务一届也较袂关掉。0525500其他人电话电话，外关区咱就爱加06啦。这他挂边这部一开始有咧讲吼，这迄个中央为着要刺激讲咱国内旅游啦，啊，大家啊，国内大家普通日就来消费安尼，北中南一挂好耍的所在，啊，都有一挂补助，吼、哦，啊，你就来佚佗安尼，生日的补助啊好啦吼，还是讲大饭店的普通日的补助，这拢真好啦。啊，咱得，哈哈，老赢得来个行行看看，老李钓咧赶紧来，啊啦，当过暝真好啊，啊，换一个环境来住，无同的心情啦吼，未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现在我定位是0525500，外环区咱得爱加06，喂，你好，我阿斌，
1: 嘿，
0: 嘿，天宝，
1: 哎，我。
0: 长
1: 叫
0: 阿金，那你会
1: 叫？
0: 长会报叫还是长会再叫还报叫？
1: 我长会再叫。
0: 会再叫的，今天老婆搞的，明天在中岛进行啊。
1: 哎、欸，我的我唔敢走。
0: 啊，你唔敢走，不要紧啊，你有代志，你有代志，办唔要紧，你过来，你过来送的啊，哦。啊，今天老婆搞的，明天在哈，哦。
1: 好啊，吃饭吧，阿金。
0: 什么油啊？
1: 辣椒油啊。
0: 哎、欸，拢不要紧呢。啊、哦，你那胃较不好就吃饭吧吃，啊、哦。
1: 好，阿爸拢爱叫你吃呢。
0: 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哦哈、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叫你吃。
0: 哟，好，谢谢你啊。
1: 阿爸的关系无
0: 钱。哟，好啦，祝你健康啊，谢谢谢谢谢谢好。来，感谢，感谢中辈时代吼，我变感觉真感动啦，身体勇健，啊，打电话来赶紧产品哦，我感觉咧真好，非常感谢哈、啊，来关心明仔载八月初一啦吼，啊，拜过日课，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场咧电话是0525500，我换区咱都爱加06。明仔载你咧较普通啦吼，咱要祭祖沐浴才可以啦，但明仔载八月初一。啊，近期的是计娶无适合，出会做早，哎，甲出行这无适合。拜五的好时辰，丑时一点到三点，辰时七点到九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五的喜神当然财神正北，拜五穿着上马，25岁煞伫个南边。后日是拜六，八月初二吼，拜六个日子较水哦。咱若要祭祖开工。栽石出行，六彩过川，收遮挡土，起居做灶立厝，这拜六拢会使吼。拜六若要牧养立莲破土甲安葬，这嘛是可以啦。拜六禁忌是彻查无适合，开井这无适合。拜六的好时辰，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申时下晡三点到五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六的喜神丹伯，财神正伯，拜六穿着小羊，24岁煞伫个丹平，看起来拜六的日子较水，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气候的部分哦，这两天啊，其实哦，你也感觉讲早拢真凉，真凉凉啊，卖讲冷啦，凉凉啊啦吼。但明仔可能会小可部分的所在有雨水哦。拜六听讲过一个热带性的胶东伫阿咧海面上，那时候会真做风台，到底对台湾影响无？该观察看卖。明仔吼，因为北部甲南半部即个遮可能有雨水啦，安尼啊，南海即个遐礼拜吼。拜六甲礼拜南海要一个热带胶东啦，其实哦，这两天天气拢真舒服呢。啊，虽然讲透中昼真热，日时也偏热，但早暗安尼凉凉啊，嘿，我感觉真舒服。那时啊 ，AM 时啊，你若讲这部听刷，放假起来来公园啊遐散步一下，哎，感觉凉凉啊，未歹。但明仔在东北风引起这水气的增加， 汤以北甲淡半波鸟就无成个啊雨水安尼啊山区吼啊过到了明仔载开始拢有一寡雨水安尼，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吼。本来礼拜即个热带胶东，就是可能会加做风台中胶东，伫南海即个遮吼啊台湾附近。本来礼拜是吹即个偏东风啦，你感觉水气较有安尼吼啊，但是应该雨水拢无足大啦。拢无足大吼，啊！你感觉讲日时啊真烧热，下阵时啊甲 AM 时啊真凉凉啊，安尼感觉讲天气真舒服安尼吼，这是典型的秋天的季节啦。

八十块左右哈，现在价格嘛，甲这两间差不多，拢万七块，万七。一万七千一两百块安尼吼，其他是一万七千两百八十块是资金嘛，供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花冠七加空六，来听一首出外音呐。出外音呐，这是咱阿斌甲看一下，滴家那李大姐甲阿斌甲把酒摇啊，甲咱的霍正元大官呢，甲咱交代五点吼，来做来欣赏哦。七龙爱歌出外音啊，做来欣赏。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感谢咱德佳李大姐跟点播好听的歌曲吼，寄来并寄来天宝公司的产品。出外的囡仔非常感谢，等下后一首歌曲要听《酒如梦》，北港的杨大姐嘛，寄来并寄来天宝公司的产品，非常感谢吼。我们要听欧美红《酒如梦》，有口碑哦，真好听，等下开来收听吼。这个大安港妈祖吼，这样开十四档的时间，总算要。完工啊，哈、啊，完工啊，就对啦。这妈祖的迄个雕像就对啦。经过十四档哦，台中海洋观光季节十月初三要来办活动吼，啊，这已经经过十四档，大安港的妈祖的雕像总算完工啊。台中市观光旅游局跟他表示吼、哦，这妈祖的石雕高30公尺。跨应该是差不多跨边啦吼，23.6公尺啦。北海豚的基座安呢，总宽度53.6公尺呢，18层楼高，成为台湾本岛上高的妈祖的雕像。台中海线佫加一个文化观光的地标，哦，这看起来真庄严，冇袂歹哦，哈、哦，啊，这经过。十四档哈，大安港妈祖主题园区的雕像的部分啊，这民间的企业嘛来利用啦啊，经过十四档总算甲完成啊呢，经过几啊年市长呢啊，包含讲欧志强市长、林佳龙、罗秀燕啊呢，哦，这袂歹啦哈，啊这吼、哦、来办活动庆祝啊这。妈祖的雕像在台湾加多哦，而且可以讲海风啦，但北归风，你有那些迄个海水的感染分啦，哦，啊，所以你要长久长，哎，迄个把这妈祖的形象，长久来守护台中的一个慈悲的心意啊，而且完工啊啦吼，啊，终于完工了，就要来办活动啊，10月初3、10月初4，大安港妈祖文化园区要来办这個台中海洋的观光节活动吼，到时。另外，咩只演戏，到时啊，比如大家奉上安尼吼，未歹哦。啊，这大安港的妈祖的雕像，经过14档呢，啊，这18层楼高呢，啊，这台中哦海线添加一个文化观光的地标，我那台湾本岛相关的妈祖的雕像吼，大安港妈祖的雕像，啊，听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安尼大家拢知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个人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吼。再了解其他的国内外新闻消息啦、啊，啊，平时是一个有做功课的人，头话一个中部时候跟我讲，啊，边啊，哎，大陆开始喊，讲个四回查甫囡啊，无说你碰到查囡来，卡身破要甲割红血啊，世间事都无奇不有啊。另外，菲律宾一只渡轮讲倒毁啦，结果造成5个死亡，87个失踪啦。这是大海当中失踪哦，拢是凶多吉少啦。家又刮嘛刮死，啊！看下这船只又会烧的，你也知影。讲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表示啦，讲一只渡轮伫一个省啊附近的海域，这个省叫做巴拉望省。啊，结果唔知谁来倒毁啊，造成5个人死亡，87个人下落不明啊。啊，可能大家跳海啊，渔船咧倒毁，你敢未跳海？你就去跳海啊！啊，那边游泳的这下惨啊！啊，佫有救42个人呢，啊，其他87个人失踪啊，下落不明啊。讲这渡轮内底有134个人啊。哦，啊，即马目前是确定的是42个人用救起来，5个人死亡，87个人下落不明。菲律宾这台车，啊，这渡轮到底安怎烧的？这当然，佫有当地警方也了解啊，救人为先啦，吼、哦、啊，实在哦，有当时啊，这火烧煞歹讲呢啊，真热啦。另外，一个查甫人，佫要领70万啦，佫要买这个家具啦，啊，佫有摕家具的订单的相片，都要行员看。细个查甫人住台中哦，真刚来到银行，啊，伫柜台讲，甲小姐讲要领70万啦。小姐当然关心啊，伊讲无啦，我知你会关心哦。啊，我这钱买家具，你看这家具行订多爱多片啊。伊个相片我买种家具哦，这上新的呢，安尼啦。唔过这行员路上怪怪的，靠人会特别讲提这来还看。啊，这唔算人家价，这么行员家素心哦。叫警员来个了解，警员来到底下讲吼，你开特别要提这相片还看。啊、我今日无相信，我买了70万，买这家具啊！你开始讲，我未甲你相信，是人有人来假。 哦，今嘛这些人就是话呢，面色青楚青楚啦。今晚坦白甲讲啦，你若要买家具，订单第一来先有啊。你摕相片往看怪怪的，应该是要摕订单讲啊，大人啊，我这就是买家具的订单吼，啊，这间公司叫电话号码，哦，我今日就想讲我用骗你，叫你讲假啊，你个对啊。即话这查甫人坦白啦，讲我是要投资啦。啊！伊叫我嘛，敲到伊个问迄个家具行，无即叫订单啊，所以伊较坦白啦，讲伊要投资啦，对方甲教的啦。哦，拜托的，要投资你嘛，大方一个，投资就投资，啥物来？要叫你甲阮骗，安尼对方就是有问题啊。这四十万要来转机啊，你敢知影？正常投资的人要来你教这种骗术，伊是咧惊啥？啊！伊就讲个大山，讲未使有少侪人知影啊。今日你若知影买去投资啊，安尼我就赚无着钱啊，喊过来哭嘞来山，叫我一下讲来哭嘞来山。啊，家下好康伊就家己赚到啊，佮家己讲，哦，佮惊我知影，佮有这订单来骗，最后这些用的查甫人小小的，今晚你讲好道理，本地就是有道理，用卡头乌烧嘛知，咁是安尼。啊，今晚讲要投资的官道足济银行哦，足希望你投资的哦。啊，了是你个会当甲银行的行员扯哦。哦，袂啊，这些用的查甫人小小有影，佫较欠长伊啊，佫较欠长伊。有当时啊吼，咱卖安尼耳空轻呐。啊，人家咧教话术，正经要投资来教这话术要创啊。哦，所以这就是骗的啊。最后成功保掉伊辛苦，也佫是借来的哦。哦，这记者会是借来的呢，更不是家己的钱哦。呵呵呵啊，真含真含啦！另外，住伫屏东一个被害人哦，讲我甲网友小招来敲伤啦，伊要用黄金三两换，三两换黄金差不多56万，你换这个泰达币，讲以后伊会净达就对啦。结果这个网友真正摕泰达币要来甲伊换，但是网友讲我唔知你这起码是真的还假的啊。我要烧金啊来验货啊！金啊，伊烧金啊了后，这个被害人感觉哇，这真的啦。结果金啊提过了，烧一点了，全部还爬起啊拢，一家抢走伊就对了啦。后伊就话救人啊，刑事局抓到，这背后讲有太阳联名的新闻在运作，后抓到四个人，有抓到四个人啊。哦，啊这要求军呢，抢劫洗钱。以上桥头的检署来侦办，这里帮罗阿公哦，提这个被害人提三两块黄金，要改换这个泰达币啊！阿伫桥上内底咧交易啊！阿这被害人快点咧研磨一枪，阿这真呢，哦，这动作真专业，伊都无封闭的心，全部拢提好严安尼啦，三两块拢提好伊啊！结果，世代的这个歹徒马上就被起阿龙。够三个来个接应，哦，啊，这被害人惊一个，紧报警啊！有抓到，有抓到，听说这是太阳联名背后的组织啊！喏，啊，这世代的主要犯，这三个歹徒全部拢抓到啦吼！啊，到底背后够有啥？啊，是讲咱若要跟人交易物件吼，上好是卖用这私底下的啦。你也唔知对方是赢还是变啦？哦，咁是安尼，啊，你提三两黄金吗？啊，对方我别个你讲买银。哦，你就专门提好一件，叫人提咧背起个龙，走哪背？我咧个在有抓到吼，有抓到，而且到底背后是啥人，个了解要清楚，了解要清楚哈。另外一个问件半暝啊，眼神呐，开客运车弄到台北市市民高架桥，人家时间的车辆，我咧个在时间的工人有跳走，哦，啊无个在都要弄一个，只啊吃力啦，爱家己受伤啊。二十六岁生你们少年家，暗时啊咧开客人车啦，啊可能是有精神歹啦，硬神啦，啊不注意头一人的时间，在北市市民大道这高架桥啊，弄一个好，伊家几啊拢病伊呢，客人车安全气囊拢病起来呢，啊个弄条火闸，哦，生你们这查甫人爱白叫不？今晚讲你爱个细心啊，好，佮爱出佮袂歹，啊上好家在是这个时间的工程车。问将司机，时间的人员第一时间拢跳开，啊，不然又过一个路啊呢？三妹在一点我啊，这个要招妹车哦，本来特别注意家己身体的状况， 啊，上好咧，加在四十六岁细娘的这查甫人，这个工程车的司机，如果只细娘还没有被收伊，咱咧做煤班呐、啊，啊，这客运车司机赶紧落来呀、啊，挤过来呀、啊，危险哦，做危险哦，啊，爱较细腻一点嘛啦吼。可你加在细娘的这温州司机，伊是无食酒无食毒啦，啊，就供应人行走煤车啦，辛苦啦，啊嘛是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啊咧吼，交通的安全要注意哈。喂，你好，阿斌。
1: 阿斌斌，今日湖南白药敢有甲我寄过来、啊？
0: 你哪有讲我都有甲你寄啊？
1: 我伊刚唔是甲你讲吗？
0: 啊，有讲我都有寄，你还袂收到呢？
1: 啊，无人打电话给我，我唔知道啊。
0: 哎呀，安尼无要紧，明仔载看有收到无？明仔载无收到，快甲我讲啊！
1: 我想讲，我云南要去买好新闻，要是做提升来啊。
0: 啊，你有啦，应该是有啦，应该我寄啦，当时讲的啊。
1: 哎、欸，我拜四吧。
0: 拜四啦。给他拜师、
1: 啊，拜师啊，拜师，哎、欸，拜师，拜啥啦？
0: 拜啥你也不会啦，阿你明仔再考会啦，哈、
1: 哦，对啦。我、啊、打工拜师。
0: 无啊，你也拜啥？会再讲还是会报？
1: 哎、欸，拜啥？拜伊的，拜伊的爸，拜伊的爸爸。
0: 安尼哦，阿你应该有啊、哦，你敢问？应该有啊、哦，嗨。
1: 好、哦，
0: 好、
1: 哦，
0: 好、
1: 哦，
0: 谢谢，好、
1: 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
0: 来，感谢啊！哈，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其中叫做《酒如梦》哈。这是咱住伫北港，咱的杨大姐加边加卫生两馆，啊，加湖南白药三馆哦，敢交代有口碑。欧美红《酒如梦》来。

0: 喂，查某，你是不欢喜性？嗯，叫你陪酒面的有啥咪意思？
1: 嗯，无啦，无啦，是的吼，是的吼，人客官，是的吼。

不将我保持十八年宝贵的青春，为了一时感情的冲动，煞来被一个男性骗去着我的身躯。当当达到目的了后，伊就绝情绝义放煞我追去，我的前途，我的一切，好亲像变成一只烟鸟坠落海上，随着波浪越来越去，似飘乱离。我现在生活变成一方风电火蜡光，就来替酒干破人客，喝酒吃酒而已。我的身躯好亲像社会社交礼物，查甫人的佚佗物，讲袂过的粪草机，输完就抛弃。啊，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哪？

0: 来好听的歌曲有口碑，欧碧红的歌曲叫做《酒路梦》，非常感谢咱北港的杨大姐，嘉宾嘉天宝公司的产品，跟交代较好听的早期的老歌。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都爱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对啊，
2: 我70啦，
1: 70岁哦，啊，阮的。拢两卡未见啊！
2: 两卡啊，未见未打错卡。
1: 好好好好。
2: 打落就要跪落安尼啊。
1: 安尼哦。
2: 啊，再换碟啊，安尼换的啊，拢未见。
1: 哦。
2: 我食，我真贪心啊！我唔捌家己买，我听足久啊啦吼。
1: 哦哦哦。
2: 我再去买，我买上多罐的。
1: 好正啊！
2: 哎，我想讲啊，那无好3500都怕无伊安尼啦。
1: 嗯。
2: 啊，我就去买大罐的来食，半罐尔。
1: 嗯。
2: 啊，我再行。
1: 在
2: 爬楼梯啊！
1: 哎呦，
2: 啊，我转呢就开始用保养，真食个单。
1: 啊，你好，
2: 嘿，我系中药丸啊，吼，
1: 天补中药丸，
2: 系食有止血啊。
1: 好好好，
2: 我嘛是前几年啊，4-5年有啊啦。
1: 嗯
2: 我去绑脚啊，脚啊无加绑破，绑着有止，啊有止绑加无，安尼萎缩啊。接皮啊，
1: 薄
2: 薄啊，
1: 好好好，
2: 啊，我就专门买你迄来食，啊，我落尾去，食了我嘛吼，食好习惯啊吼，我都等于和医生照啊，伊讲啊，我有机会好啊，
1: 啊你哦，
2: 嘿，
1: 哎呦，
2: 也是好，就好用诶，
1: 啊你哦，
0: 这大姐吼，阿姨本来脚骨的问题啦，两脚啊走路都做袂舒适啦，爬楼梯又去食力，啊，食咱天补的好正丸啦。爱药剂本来萎缩啦吼，本来生石啊哩，啊即嘛食咱天宝的养龙丸，药剂性的功能嘛恢复啊，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啦，咱即罐哦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今日落足袂舒适，脚袂支力，啊脚足够安尼吊脚筋呢，啊骨袂落去，啊背也背袂起来呢，脚袂凹弯啦。这卡路那无好吼，人袂健康啦，会行会耍，啊，咱人较会健康，对人来游览嘛。安天不好，正好你甲挂灯来食，对根本来甲咱做一个治疗啦。骨头酸痛，骨头怕，软骨啊磨掉，暗时做到吊脚筋，筋络做到慢硬，行来路做袂舒适，筋络无好，天不好，正好你甲食，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啊，为过去歹断掉。磕掉、削掉，啊！这旧年故乡的老爸母呢，不管是家起来酸痛，安填补好正丸，你甲挂灯来吃，甲咱滋肾水、补筋阴、益骨髓，啊，甲咱生气血，消咱的筋痛，强咱的筋骨。填补好正丸，做这样你甲咱吃，吃好你甲咱做健身的做侪啦。脚的问题，那个放娃娃，走路一定要舒适，脚也打了土，爱知影肉。为卡打了头，唔知吧？行路未熟悉，未自在呀。填补好正丸，你家吃。即个正丸，你感觉行路叫做用，叫做在，啊骨头叫做有力，人精神嘛较好。填补的好正丸。另外，有放尿的问题，尿尿、泻尿、放无尿啦。查甫人徛伫遐放尿啊，一步尿啊咧，伫遐吐一步，啊抓尿头、泻尿杯，放尿个咧滴安尼滴。啊，是护林朋友，换着较重个就闪尿，拍一个卡手，啊就闪尿。啊喂，一暝便所走了几下抓，用着困眠。那这个镜头，这个情形，拢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个吃温心化气，赶紧最消静啦。你这个怎么你又感觉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啊别咧臭尿香，嘛别个搞尿，天宝的养。龙丸，另外生活头那一部菜呢？啊，生活头安尼50-30啊，做吊车羹，心脏做无力的，血压低啦，啊，心肺拍袂起头壳，啊，就安尼头晕目暗啦，啊，今日都安尼皮皮喘呢，真后悔喘袂离的，来吃咱天宝的养心丸，生心肺，甲咱顾心脏。天宝的养心丸，你甲吃一针嘛？你感觉心脏叫做用，啊，人家咯。嘛，继续栽，阿别阿咧皮皮喘，阿咧无头神无记地，填补用心你家吃，心神不灵咧，填补用心你家吃，这阵么你感觉心会有够，心中继续有力，阿达嘛较精彩， 填补的养心丸。因为那目睭的问题来吃咱填补清意面目丸，目睭安尼酸涩模糊，看未清，看未明，看未见，你加加杂杂。吃着方法有细细的吼，咱填补的清意面目丸那个吃啦。加更酸呢？啊，吃着方法有细细的呢？啊，目睭那只细连白未清呢？这种甲肝底有相当的关系啦。目睭的视力退化，填补的清意面目丸那个吃。过肝底过来目睭吼。另外，若要顾身体，填补的利金配哦，这间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呐。做够身，做够体，上班无精打采。这利金配会再吃两粒 ，AM 吃两粒，咱精神百倍吼。这内底有新鲜草菇、种菇，加上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较袂添头。这利金配啊，边界质量也办无咧卖哦。来听这首《车在何处》。对你们中华的陈大哥给阿兵家填补用量完跟交代文化的歌车在何处就能来欣赏你我的我我空空我关系加空六感谢

来，好听的歌曲，咱中华的陈大哥给阿兵家填报公司的产品，甲咱交代，车在何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兵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吼，来过来了解几块社会事吼，时间过得足紧呢，5:37啦、啊，安尼时间十几嘞，啊，想要手中特别条的刷啦，呵呵这时间足公平啦吼，无论好也善，无论大细汉，一讲就是24点钟，一分一秒拢未。给你加，也别给你减啦吼！非常感谢，这吼、哦、一个一个四五个查甫人开只奥迪的高级的车哦，对苗栗专工来到屏东，安尼苦苦等一个抓紧的等等10点钟啦，13岁，这个小林又过手去，一枚过手三开，拢无挂保险套安尼，哦，不怪要等10点外钟，真有气的呢。结果这个小路他烦恼他有心啦、啊、改的心情写在学校的考试，人家老师哦，那些临时的考试，那个随堂测验纸，就是说来提着做出来要来考试啊呢，伊个心情写在遐，接到你的考卡，有老师看到，老师看到通报，哦，小林有一个查甫人过手三届，都无挂保险套，小林讲真担心会怀孕，讲烦恼会有心啦、啊。所以我查甫人坐呢，哦，甲法官硬坐，讲无啦，我靠，介过手咧，我想讲伊25岁，我唔知伊未成年呐，佫会坐呢？医生嘛讲，你佫坐3-6个月，理性伊全部拢认罪，佮家人和解，佮小林个是大人，35万和解，佮解判2冬，哦，你佮开奥迪个呢？因买伫网络实在啦，啊，佮要约来见面呐，啊，小林老母啊有。计袂使乌白出去啊！哦，伊伫遐等10外点钟呢，等到半暝啊，小玲啊出来甲伊约会呢。哦，是娶了汽车旅馆结婚呢，复三届呢。啊，拢无挂保险套呢。啊，小玲家己心情写伫迄个纸，叫老师看到，代志别空，真怒啦！你也食官司啦！台北市一间牛肉店的头家，一个月七百吼，就前几工啊呢。啊，店内用偷摕物件呢，手机也无伊。啊，一挂人山呢，拢无伊呢，人个食早人山拢无伊啦。即个头家就想，啊，手机就啷定位啊，即马甲查，咦，那小弟文山区木新路即个家呢，报警，警员看伊个手机个定位，即马科技足厉害，随你阿着，四十四岁细里面查甫人，吼吼，身躯阁有3支手机啊，其中有一支就是即个牛肉店的头家下啦，医生发单，啊钱呢，爱着无偌济钱，我开掉啊啦。他实在是无偌济钱，无唔对啦。安尼我别讲真假啦。另外，这手机啊，科技偌厉害。你头家讲啊，手机啊，就伫个文新路这个街咧，这有定位啊，木新路啦，文山区木新路这个街。啊，报警啊，就掠这个细林的，无头无路啦。安尼啦，有那些拍着车啊工啦，啊，看人个店头柜台无人了，你要讲封锁。啊，手机人偷摕伊，有够戆！迄手机拢有定位啊，医生发班。然后各用一个姓王的富人，我多半要用偷看你啦。啊，即摆伊的地方都讲吼、哦，有够衰，我多半要用偷看你啦，要来报警了，安尼啦。23岁姓王的抓紧啦，伫个各用红山区啦。结果伊在被报警哦，警员地方都巡逻，知影伊心情，随甲吹，随吹着。哦，这姓王的富人讲。这抓紧来讲，哦，反正嘛，警察较敖啦，啊，就是一个20岁，姓杨的工人啊，经过快锁匙无背啊，甲骑走啊，啊，警员甲讲吼，讲你上好啊，以后骑车，咱咧就像爱挂包啊同款，锁匙爱背起来，啊，就姓杨的这工人啊，在附近做工过了，讲买伊咖啡厅买网咖，啊，都无啥人骑，甲骑走啊。啊！这里啊，3岁、4、5岁，抓囡仔讲，都还未报警的警员在网络巡逻，甲找车找回来，有够甘心啊！讲这迄落警员的效率有够紧的，就对了啦。啊，警员嘛甲讲啦，抓囡仔啊，恁锁匙爱去绑吼。台湾的治安虽然真好，但是有人写有一挂歹徒、歹徒的歹讲安尼吼，啊，不是大家拢遮幸运呢。那骑你的车发生车祸，啊是应该作案，你都爱食官司呢，所以特别细腻吼，啊嘛是有影的对。另外，屏东的车城沿海这个街有做个招数，因为这个海岸线真长真宽，咱半暝啊抓到，
海神的抓到海上的毒品的招数案件，吼、哦，即嘛阿未公布讲内底内容啥物，但是内底有足侪物件哦，哦，这招数的物件可能有毒品哦，哦，这张抓到吼、哦，这哎，咱们是作案呢，伸手无看到五仔呢，这海巡人员跟这警消人员、警员，哎、欸，足辛苦呢，规暝拢无困，啊，就讲有通报啊，各家渔船那里招数物件，全部拢抓到。嗯，到底是毒品啊，什么物件？起码是人家讲的哦，这足大宗哦，哦，这咱没抓到，有够辛苦的这海巡人员呐、啊、吼，讲哦，会对我来公布，哦，会对我来公布，这真正黑白来有影。后来新闻啊，边是报到这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边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头一摆来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吼，边甲你寄，咱可袂挂唔掉的，0525500。花冠七加空六，到底咱园林来到的新药房，过边填报青怡林木王，甲咱填报五年阶段完。咱的庄大姐，讲想要听一首阿五的歌，讲叫做《古井》，做来欣赏。

0: 来啊，我爱歌讲叫做古琴啦，啊，有人当作是古的哈，伊歌词内底有写古的安尼吼，这歌的歌名叫做古琴。方瑞儿伴随我的歌好听啦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现在我电话是0525500，华冠区啊，上手机啊，要卡的阿斌06，咱空六来卡做打新，来给咱进一个广告。
1: 啊，你讲起，我的田埔过那晚，只要做好你啦。
2: 我讲我食七八罐啊，我嘛即头壳也嘛去讲着哦，食过诶，几十年诶，啊拢常啊听一遍咧。
1: 安尼哦，
2: 了下就听后讲咧，啊我都听你安尼讲讲，我不该讲，我阿尾食食七八罐咯。哦，我好伊哦，我好伊都唔捌食，唔捌去夹咧，我是讲老去夹，我头壳讲你老去夹，你得去加杯，唔捌夹咧。
1: 唔捌夹，
2: 我都饿到安尼啊。
1: 好好，食好用诶吼。湖南朋友嘿吼。
3: 云南朋友吼，我妈妈伊迄个牙疮，啊人有哪会当讲褥疮？我有哪有听新闻机人咧讲讲严重到拢大医院，啊，毋过咱都毋知伊个电话会当来报。啊，我妈妈伊个吼，亲像50块遐尼大个，啊，烂甲伫个髋关节烂甲腱骨，啊，我哩云南朋友吼，我到即马手术甲剩差不多1块安尼，啊，肉生顶起来啊，啊，生伫后颈尾抓到伊买5罐，我拢即马拢欠欠啊用，欠欠啊用，啊，第30点三个即马阁有1罐，
1: 肉
3: 生要顶。你看看
1: 呀，
3: 足可怜的。
2: 身体吼，就是啊，就身高吼，一只脚在挨地躺，啊，你刷靠靠我当啊。
1: 好啊，未足身个滴。
2: 系啊，未足身，啊，只嘛讲不低不高，我改好。
1: 总好个。啊，食两罐好正丸就对啦。
2: 哎，
1: 安尼哦。
2: 啊，一个啊。
0: 食个好正丸，就是大只，可以脚足够酸痛啦。哦，身高哪里洗去？就爱脚挨地躺顶悬，啊，只嘛食样好正丸，食个安尼不低不高。这个脚骨的酸痛的经验都好去了。另外，这位妈妈偏头痛啦，她个在咧疼，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啊，这位大姐妈妈褥疮呢，还有伤口吼，啊，抹咱的云南白药，安尼有耐心达到一个果。这云南白药足好呢，家庭必备的良药。在你外伤、老血、侧伤，用抹、用喷的拢会使。啊，那胃疼、胃出血。用食的嘛会使，迄云南白药会当食，会当喷的咱抹，吹破啦好听，真好用啦。云南白药家庭必备的吼。啊，比如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咱做一个彻底改善甲治疗啦。身骨人痛骨针呢，骨头安尼酸，安尼抽，安尼麻呢，啊筋骨咧安然袂扭捏，迄话哦，咱中辈时代，那早未倒咧困，下再要尿起来吼，足艰苦。啊，行着都足袂舒适，足袂自得。卡那打着头，唔知吧啦。啊，背后腿又去食了。啊，话又结果足够安尼闪着，啊，存袂得啦。啊，话卡条条去拽着呢。啊，唔是足够安尼丢卡筋，足艰苦。骨头的问题，天宝的好正丸，你甲食，照三顿啊食，一摆甲食八粒，两一日食敢猪肾水、生骨浆、敢骨骨头啦。啊，为骨年酸痛的老爸母，不管是也起来遐酸遐痛啦，啊，41，存袂得的啦，手举袂悬的啦，50斤啦，肩胛头会酸痛的啦，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你啊，这是怎嘛？你感觉骨头继续用，走路继续栽，人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天宝的好正丸，你话那戆头壳、痛头壳，他个痛足艰苦，习惯性的他个痛。啊，是偏头痛，外来风带掉的头，带掉的头壳疼，道理头壳疼很凶呐。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做对症做有效。那个药材里底有天麻，天麻的专门治疗头壳疼。啊，为安尼颔棍今仔日颔动动，血流循环无好，脚尾手尾安尼会冰冷会麻，天宝的过脑丸你甲食。咱内底有西洋花，加咱活血，血流循环较好。啊，若歹困的现象，每一顿困底变来变去，拢咧过时钟咧。啊，有习惯性食爱困药啊，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他个听，他个怣，失眠、搞梦，血压做到清管的天宝的过脑丸。俺天宝的目睭药啊，天宝清耳明目丸，专门讲清耳明目，目睭体话惊光、畏光、蒙雾、酸涩，这个老目油的，目屎骨啊那老生黏的，眼睛乌点乌影的， 白白帮阿种诶，拢来食咱天宝诶，青鱼、面目丸，甲咱过眼底。即个什么？你讲目睭加做金，目睭加做明，天宝、青鱼、面目丸。另外，咱的益生菌咧，食排放的吼，骨盆瘦骨大波的益生菌你家食，这有酵素，够有好菌哦。人都会食会放身体的健康，排放的你家食天宝的益生菌。咱的云南白药益生菌啦、啊，胃散还是强心运气散，然后叫做香油啊，这种阿冰加天宝的利金配，顾身体的这嘛是阿冰加哦。无清楚无冰加电话卡入来，零五二五五空空，外观期咱都要加空六。这一首歌曲咱来听。日头就不沉落西啊，水面黏五彩，水面黏五彩，淡水无色，邀请大家做来欣赏哦。两笑做一下八台运动，做来唱淡水无色好听的歌曲来。

来，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收听阿斌跟主持四点到六点大准备讲哦。时间的关系，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2525500是咱的电话，我关心的加06。安吉的明天再播四点到六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甘夫》吗？
1: 哈，哪个是《倚天甘夫》？
2: 就是神老师的歌的演唱曲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歌的人来做甘夫人，上官子先做的上官夫名正查顺咯。
3: 世界甘夫人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神。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搁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住，也过台湾三大名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和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的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可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的市电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和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电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行搭。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力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来歌颂啊，来歌颂，嗨，来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欢迎咱宾收听咱的节目吼、啊，节目伫咧进行哦，啊，你都要注意哦，爱认真听哦，爱注意听哦，咱今日节目吼、有邀请到老中医师哦，老的哦，哦，这无简单的哦，老的卡卡卡安怎？
1: 老的卡安怎？
2: 老不掉了，
0: 老不

0: 啊，对，凯伊马西啦，凯伊马西安尼啦，
1: 我这一听到老师的，
0: 你在有谁啊？吼、嗯。你敢这样听我？
2: 不不不，
3: 使有使啊！
0: 我在故意人哦。啊，
3: 今仔日哦，请你这老生的来哦。这哦，我那是哦，有迄个任务的呢。
0: 有任务？
3: 当然咯、哦。
0: 有啥任务啊？
3: 无你当作是啥？要请你来分游四海哦啊！嗯、
0: 我是讲安尼啦吼。打电话的时阵啊，问我讲啥物人要找我，叫我进来啊。我是在小讲哦，我咱年会有啊，还蛮趁钱啊，啊来遮哦，红包加包。是啦，困头鸡，食头鸡，困头鸡尿啦。即你刚刚免谈啊，系啊，所以我就紧来，我是想安尼啦。
2: 哦，真赞呀！
0: 啊，不是怪我来好诶。
3: 有影，你即摆来是咧坐台啦，真诶啦，你咧坐台。
0: 啊对啦，阿爷弟哦，咁样大会哦，我家姐拢无领。系啊，拢甲骗啦。
3: 啊，你坐台了，
0: 诶，
3: 无简单呢。
0: 我只引导哦。啊，这大个连每年就大会，吼、哦，那实在是来有够有做的啦。
3: 唔呀哦，
0: 系啊，
3: 啊这即卖烟斗都无通去领钱的，拢来爱拜的呢。
0: 都是安尼哦，我做我烟斗结果吼、哦，结果拢无当领钱，原来都是安尼哦。
3: 哎呀，外科
0: 上，
3: 我中意输。
0: 哎，是是。
3: 人吼、哦，生烟斗无啥好，
0: 爱、啊哦、
3: 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才是有影。
3: 系啊，
0: 咱年会到这个时阵，像这寒天啦，哦，迄寒天哦，寒到啊，拢袂好消息。
3: 系啊，
0: 嗯，哦，热天你讲咧四季行，四季走，
2: 是，
0: 那到寒天的时阵啦，
3: 嗯，
0: 啊，拢红见黑，
3: 嗯，
0: 哦，你若讲啊，我平时拢外高保养啦，我平时拢外照顾家己啦，免骗啦，寒天到啊，吼，
3: 嗯，
0: 啊，就红见黑啦啦。
3: 哦。即句你听有无？王建天，
0: 王建天哦，
3: 知啊！一寒天一日到吼，脚尾手尾恁
0: 支支啊，
3: 惊寒啦！
0: 咱中医咧讲啦，讲寒住手印，
3: 哎，
0: 啊，什么叫寒住手印？就是讲，所以讲吼，讲就是冷，什么物件拢会揪来，
3: 会揪
0: 啊，做咩啊？
3: 冷都拢会揪你，
0: 揪啦揪啊！这啦，不过咯，我袂想啦。我咧讲中医啦，
2: 伊
0: 就目睭要大镭啊，个开嘛是啦。
2: 头
3: 都
2: 我就无讲啊，
0: 你
2: 跟你讲，
0: 你做敏感诶。
3: 无中医师，头都阿文你睇遐看，伊讲遐中毒。
0: 迄是阿文哦，少年家啦，较无关注，较无
3: 关注。真诶嘛，故意人咧。
0: 有啦，
3: 那现在甲你做伙拢变安
0: 尼。阿文哦，阿文一个听讲感恩一个好俩，讲嘛是变无故意啊，系啊，迄暗时啊吼，迄个什么啊，伊个叫做夜公教吼，
3: 暗公
2: 教，
3: 暗公教，
0: 哦暗公教啦吼，暗公教迄个阿文哦，那阿文哦上街烟斗，啊我随即出来咧，哦你种笑容，你敢那无认同，我要甲阿文讲。我一定要来报，哎呀、啊！
3: 你没报呀、
0: 啊？恁两个，我正要做报咩啊？
3: 什么去？报个遐
0: 做咩？报，哎呀，地咁开哦！我讲你烟斗拢底下笑个，吼，足伤着人诶啦！迄种笑容足伤人诶啦，
3: 系
0: 啦系啦系啦！
3: 你头多咧买机哦，迄个安那，迄机作用诶呀，
0: 迄
3: 电甲插落，迄机啊！你差不多
0: 压在算一支，你妈后边讲
3: 啊！你不能压在算一支啊！
0: 哦，
3: 压在算。
0: 你讲的按摩枪哟。
3: 没有。
0: 哦，我想你用机，我就用哦。你夸我，讲你机做好用，我跟你讲哦，这人会误会。
3: 嗯。
0: 好，刚才我太高一点，拢知影哦。阿伯，你也像你也在讲哦，我英明多，一世人多，毁掉恁两个手。
3: 好呀，哎呦，
0: 我真的哦。开心咁也，多毁掉恁两个手。
3: 哎，
0: 刚才我太高一。
2: 嗯
3: 嗯。好了，来了，我老中意。真的好用哦！
0: 我头拄啊，有家提来按摩看卖。
3: 啊，你按摩都有？
2: 筋膜枪，
0: 按摩都有枪。迄个腰骨卡落遐，你两个只笑啥啦？我是按摩卡头乌嘞，我卡头唔是腰卡落按摩做啦。
2: 我计是你按摩卡撑啦。
0: 咁样无高嘢人做节目，我好搞掂咩啦？系啦，系啦。
3: 哎，
0: 我讲，
3: 哎，唔得多嘴，
0: 要佮看到遐按两个
3: 大腿啊，
0: 叫啦，
2: 嗯，
0: 哎，啊，我明明咧按摩脚头，按摩脚头是得，啊，
2: 哎，
0: 脚头的
2: 大腿下骹，
0: 就，
3: 哎呀，大腿下
0: 骹，我顶过咧讲迄个啥物，迄个穿袜啊，
3: 嗯，
0: 好。啊，我一个讲穿袜啊吼，叫做卡层，因两个笑啊，什么穿袜啊叫做卡层，啊无袜啊，你唔是用卡层，啊无你是要用啥啦？
3: 嗯，啊，那什么咧卡层？
0: 用袜啊，啊你唔是袜用好，啊用卡层入面，啊我卡层都无唔。

0: 也得了笑啊！叫，唔知我好笑，讲卡村的两个爱笑，我只要想无，啊，人当作我是咧恶白讲，哎呦，迄个哪讲个咧？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啦，吼，穿袜啊，人阮南部拢讲卡村的所在。
1: 卡层的所在，
0: 卡的层的所在。
2: 安尼今麦知哦，今麦是去迄落南部呀吼，那你前尾在讲卡层的所在哦。
0: 讲哦，啊你卡层安尼哦，你来要讲。
2: 唔是，人阿春听无。
0: 这两个特别惨啊！哦，点点那拢卖讲，好来。啊，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1: 来小孩。
0: 卡层你那几号？快点让你前尾讲哦。
1: 今麦很丢哦，等者阿公阿妈开来讲。哦，你咧欧北讲，我用真卡下讲，那我咧讲安尼，
0: 看这两个孩子咧吼，拢这两个拢专门咧害我，这两个特别惨啊，这两个听你，也去南部，讲讲，那还笑袂啊讲，哦，你卡真遐大，人个卡大，伊就讲，哦，你卡真遐大，叫唔讲？
2: 无，我咧讲，这立案这一位，
0: 无，
2: 我当时
0: 就搞
2: 了，伊讲你咩人拢
0: 爱讲，我无
1: 讲，当然
2: 迄个，哎，对，
1: 当然迄个解，
2: 哎呀。
0: 迄个弄安尼讲的啊，嗯，啊，你这按摩枪我都啊有按摩的卡，
2: 嗯，
0: 卡头，哎，真的很舒服，
2: 真的舒服啊，真的，哎，肩胛头什么弄会使用？
0: 啊，搁在咱这个后边吼，嗯，哦，这个一个卡头后边，哎，加按摩嘛是真好呢，
2: 安尼震动，
0: 加震动呢，
1: 就熟悉，就熟悉，
0: 呵，这鸡我无夹灯啊，夹灯啊，我无用，
2: 这鸡。有
0: 个人笑啦，可以啦，这个按摩枪啦，
1: 嘿，
2: 你不讲我喝水，
0: 对啊，这支枪拿回去给我老婆用，
2: 对啊，打鸟，
1: 你用家己的就好啊，用你的较好用，
0: 这充电的嘛吼，
2: 哎呀哎呀，
0: 好啊，
2: 哎呀哎呀，
0: 爱当用偌久。
2: 我冲咧用诶用真久，啊你诶即摆来迄落是冲足方便
0: 诶，都
2: 像咧冲诶手机啊，呢足方便
0: 诶。嗯，啊无我那有迄个按摩椅啦吼，啊切得爱坐得咩
2: 啊？系啊，啊这面哦，你自己
0: 带方便带山来买用。
2: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0: 好，你若带山来，咱都连冲冲诶坐得咩诶时阵，咱来咧肩肩甲头啊，咱就。
2: 嘎
0: 嘎嘎嘟
2: 嘞你那边爬起来按那个够你爬掉了
0: 这个就给他压去再给他按摩一下按摩一下
2: 对对
0: 对
2: 啊去爬山啊就要给你炸一块杯啊然后你抱地就出去
0: 哦对了对了
2: 我当时就教我我一束
0: 教我有了我那其中我哩讲哦，扎只杯阿去，人来泡茶咧讲，哎，大家好，哦，阿刚咪当来搬只杯阿茶，
2: 嗯，
0: 咩啊？你
2: 咪搬，人就讲来来来来来坐，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哩刚去背迄个，过去背迄个观音山硬，
0: 哦，硬汉林，
2: 系啊，阿桥佫等着因食晒，
0: 哎好，我去两间，
2: 啊，拢是等着，
0: 我话啦，但讲人吼袂使做歹代志，好加在我一世人，吼，较少年吧啦。吃老都不要在做坏事情不要做了啦齁。
2: 少年都有做吃老不做。
0: 不要跟你说齁。少年的时候我不要说去安尼爬山第一次去爬硬汉你就去拄我们表妹。
2: 是
0: 啊。
2: 啊第二次。
0: 那是我阿姨的祖家伊嘛去爬呢。啊咱这经过一段时间我一刚去爬硬汉你齁。看一只牛去的，
1: 好卡在你不是看新高的女朋友，
0: 不，看一只牛，啊，我想要看一只牛嘞，因为哦，吼，安尼啦，吼，一只牛安尼啦，哎啦，
1: 假串嘞，
0: 假串啦，啊，我讲卡紧的啦，
2: 你讲你无毛去呢，安尼你无嘛是
0: 要
2: 你
0: 毛当掉，
2: 有第二届伊就去啊，
0: 啊，还是第二届，
2: 嗯，
0: 哦。哎，只牛吼，啊，安尼扛足久，扛到这个硬汉人的顶冠啦。
2: 那我跟你背起了。
0: 哦，一只牛是你呢？一家讲出，一家讲出，我本来拍摄讲，嘿，背山背到喘背没？背到呢？
2: 啊，你就照干无提我吃没？
0: 有啊，我不要提你吃。
2: 哎呀，不要你就提我吃。
0: 我天天送到我吃哦，好
2: 啊，跟你吃。
0: 同一只牛从我胖起。
1: 我走去打，
0: 半路同我走，
1: 走去打，
0: 唔知咧。阿婆，你窗架咧，我看见你天气未得只后期啊，哎呦，惊死人，真正的啦。哦，窗架
2: 好，哎，真咯，真正
0: 有，真有，
2: 我
0: 专门
2: 讲好个。
0: 因为我头下去背印下你的心，我只刷卡就讲两下得啦。
1: 啊。 你偷吃包，
0: 怎么我偷吃包？我内行人，我内行人。哎，阿姨，迄只牛吼，我行。我呀，我看冲个安尼吼，啊，规身骨干，我拢较紧啊。在一看袂到，虽然看我啦，哦，平时拢欺负我啦，哦，啊，我嘛是袂啊吼，因为我这人真
1: 大傻逼啦，
0: 我来紧搭底下就骗人了好食，哎，啊好食了的时阵呢，哎。
1: 哎呦，
0: 迄只牛头拍死咧，系啊，阿你啦，我去查足者，阿唔知系当爬到上顶关，哦，伊伊那年的山顶，有够水的啦，看规大笪，哇，心胸足开阔的，
2: 哦，大家饿了，今年大家饿了，
0: 阿廖呢？啊，爬了时，咱那个叔叔连连要去印下字，爱讲阮某来吼，阮去爬，哦，咱去爬印下字，
2: 啊，都半路了，可以等着因熟悉哦。
0: 咱
2: 这样子
0: 以后啊，啊，咱这样的小工哦，咱出来，我炸杯啊，啊，咱来顺光对打，因咱皮皮了，咱对防对打咧泡茶，茶卡好嘛，咱开就知啊嘛。
2: 我讲哦，因咧去哦，唔那跟他泡茶呢，拢个炸零食啊，哦，你要食三度三个只。
0: 结果哦，结果我去啊，去头前去打个片片咧，啊无咧，佮看内底啊，讲遐佮有诶，结果里面去拄着熟识啦，去拄着熟识啦。
2: 你咧熟识，你咧朋友讲哦。
0: 伊话错一条咧，
2: 嘿，伊讲亚弟，你若要去洛阳吼，迄台车都叫你去塞。
0: 哦，安尼哦，
2: 我那塞街野
0: 个。啊，所以讲哦，人讲人未使做歹代志啦，可能全两家去被硬汉连，拢去拄着石塞。
2: 嗯，
0: 系啊，啊，就是天啦，跟两家拄好个代
2: 志。哦，即届即个坐你来看，佫断着啥？
0: 好，安尼哦。
2: 嗯，
0: 即届
2: 我即届看会断着小姐无？
0: 即届哦，去看会去
2: 断着
0: 迄个、迄个什么、迄个什么连呐？林志玲呗，
2: 哦，安尼哦，
0: 还谁哦？伊都叫林志玲哦，
2: 没得卡哦，
0: 没得卡，没得卡。
2: 好啦，安尼我讲哦，身体若健康哦，行会去哦，会行会走，这偌好。所以你个看恁遐有熟识遐有无？去遐坐咧又讲啊，食老哦，我你讲啦，爱会行会走啦。
0: 哦哦哦，
2: 哎，像咱因大家拢去遐坐去遐泡茶呢，哦，因拢泡个都是到位啊，会用泡，都是到位啊，未用泡，都是到位啊，会用兄弟，都到位啊，未用兄弟。
0: 拢知影呢，
2: 系啊，
0: 拢知影。
2: 啊，佮煮物件诶，
0: 啊，咱第一个去咧，第一袂歹，
2: 系啊系啊，
0: 有，诶，袂歹食人诶，
2: 系，
0: 巧咧，食好茶，咱带着爱家己买，对不对？
2: 无我，
0: 你也是对我同我几巧足巧诶，简单讲讲。
2: 无啦，我即满去背诵，我也要扎背
0: 啊！
2: 我即满穿热啊呢，
1: 跟他扎背啊！
0: 阿伯，安尼你有饿着无？
2: 有啊，饿着啦！
0: 安尼有较巧。
2: 阿哥，我跟你讲，够饿着阴天哦！你个看阴天拢大波纹草，草恁的血，吼，拢安尼血七十几岁啊，吼啊！你个看，大家拢真健康呢。
0: 哦，大家拢嘛真健康。
2: 系啊，阿英讲，阿当嘞，阿当要个坐喺厝创啥？啊，即卖会行，走来才行行咧。
0: 因为老底下咧讲哦，讲因完了，迄个朋友变较少回，啊，变较少回，伊讲无在调啦，爬山无在调，脚头歹去啊嘛。
2: 他就招因，伊就无法度要站运动啊，
0: 即卖无运动肌，迄个腱肌吧，肌无力嘛，啊，会愈来愈退化。
1: 是
0: 哦，啊，你所以我底下咧讲啦，人要活久，就是爱运动嘛。
1: 是
0: 啊，运动呢。啊，运动，伊你也当得到阳光、空气、水，对天空白药啊嘛，全世界上好叫天空白药啊啦。
1: 嗯，
0: 哦，但是你要运动，脚头一定爱用。
2: 嗯，
0: 哦，
1: 嘿，
0: 脚头有用嘛？你唔知要活活骨拢是脚头咧决定的啦。
1: 嗯，
0: 因为咱这个脚是第二粒的心脏。
1: 嗯，
0: 我嘛拢安尼讲，每一届的电视、电台我拢强调，运动是上好。啊，你那袂运动呢？
2: 没有脚
0: 头有重要无？
2: 当然嘛重要，
0: 啊，头是决定人的退休，
1: 是
0: 哦，啊，所以因来讲啊，你个讲话咧健步如飞，买咧爬山啦，
2: 系啊，
0: 较管得扛起哩，你唔看人个脚头歪用，
2: 系啊，
0: 人健肌吧有咧练嘛，
2: 嗯
0: 哦，啊你来，较久嘛歪去，哎，你讲哦，为是你咧讲个那少年家丹田就有力，
2: 嗯，
0: 我你讲有咧运动丹田就有力啦，有咧骨就有力啦，
1: 嗯。
2: 哎，肺活量哎，我
0: 算唔知。
2: 啊，你都嘛爬山，你主人的肺活量增加。
0: 哎呀，那看到我了，讲哎呦，你老要坐位，你看看过了十位呢，哦，我听到拢足爽
2: 诶，
0: 等那好人饿了，我就爽啦。
2: 欢喜干呢？
0: 等那红饿了，咱就。
2: 啊，拢徛喺边
0: 啊？
2: 徛喺边啊？看你红饿了安尼。
0: 啊，拢讲
1: 你无到饿了哦。
0: 啊，拢
2: 无，
0: 啊，人拢讲，啊，你今日革命节啊，出来爬山。 啊，你知啊？哦，你知啊？哦，
2: 你讲过，哎，伊这样咧，就直接嘛碰风啊啦。嗯，哦，有影是人俄罗斯少年啦。
0: 人亚迪人嘛保养了真好啦，咱别人讲啦。
2: 人伊是因遐讲，哦，你保养了真好安尼啦，哦安尼，啊因咧话吼，这几位呢五六十年吼，
0: 五六十年，
2: 因咧五六十年，
0: 因咧看个感觉差不多咧。
2: 系啊。啊，五六十年嘞，我头啊嘛唔知，我就是讲可能跟你差不多。到尾听伊讲讲啊，五六十，啊，我拍摄个讲夭寿哦，安内只臭老。
0: 你哋后边唔得讲，后边我头前伊唔敢讲啦。
2: 系啊，唔使爱讲恶路啦，
0: 爱恶路，
2: 系啊，爱讲恶路。
0: 所以讲哦，我拢家只好朋友讲啦，哦，我要话久，要话较久嘞，就是第一条就是
2: 卡头爱有力，
0: 卡头爱高好。
2: 嗯，背管背脊边那扛起来叫我多。
0: 是啊，你卡头那高不好。
2: 嗯，
0: 你别那运动啦，你别当运动，你别话话久啦。
2: 嗯
0: 哦，啊，所以别像阮安尼。
2: 嗯，
0: 别像阮安尼，人做了，人讲哇，那有可能，那有可能。
2: 嗯，
0: 我跟你讲。
2: 嗯。
0: 个是卡头过好咧，无播啊啦，
2: 无得播。啊，问题是
0: 个心，个心脏过，
2: 心脏，
0: 我不播啊，过
2: 意思。啊，他就问你啦，啊，侬跟他讲这卡头乌爱过好是是咩那过啦？
0: 好，我你讲啦吼，别讲这个卡头乌啦吼。
2: 嗯。
0: 用讲的袂好啦，不可能啦，用讲的好，
2: 用笔的嘛袂好，
0: 用笔的嘛袂好，用笑的嘛袂好啦。哦，就是爱有实际行动，就是爱用嘴去吃。
2: 爱去吃，
0: 爱吃物件嘛，吃你比个骨头有好物件
2: 好
0: 钓，系啊，爱用好钓，系啊，啊你呐用了唔
2: 钓咧，爱吃骨肉里生胶，
0: 我算唔爱吃这物件，
2: 哦，
0: 我你讲啦，要讲骨头就是这类物件，它有在啦，
2: 上根本的啦，
0: 你听人安那讲，讲噶，
2: 天花乱坠，
0: 安尼，
2: 我替你讲，
0: 安尼，讲噶呢，哦，飞天正地，
2: 嗯，
0: 我你讲啦，一世人的经验啦，
2: 嗯，
0: 就是加上好用啦，无啊啦，要得吹啊，
2: 嗯。哎，唔过我叔，你讲这家吼，正经讲的是太济种的，你知不？你敢知伟人迄家吼，什么只啊，这三千几块啊？
0: 讲迄小话，迄家是咩？对对，但那个用地皮来看嘛，不止三千外块，哎呀。我讲一点啦，系乌皮来啦，
2: 地皮来讲，我讲免讲，喺地皮咧实晒，我都
0: 好多老讲啦，好，因为伫即个电视也好，电台好，大家应该八卦太济啦，哦，因为我伫优待台嘛，啊，威斯我买你，哦，我拢听你，我拢甲你买物件，因为我已经二三十档啊嘛，啊，所以因拢会认出我的声音，啊，我就是一个政治标志，我已经哦。大家已经认定了嘛，我去优待因，侬讲啊，威斯我已经熟悉你十多档啊，哦啊，我熟悉嘛三十档嘛有啊，所以讲我咧讲的话，哦，因大部分因拢会认定，有拢会认定啦，哈，啊那是这个假，啊，我定定伫咧讲假讲，什么叫做假，什么叫做假，你唔能真钱去讲买假，买假吼不但无效。个咸对你身体个怕歹，哦，人讲气倒怕了骨啦吧，啊，都无咧空暗个，空暗个不但无好个怕歹你的身体，系啊，啊，什么叫真的假？有当时啊讲下连接，你咧记未起来啦，哦，因为要讲专业，大家嘛拢讲啊，迄个什么人上专业，加那我空两三百两百瓦当啊，啊，无阮专，阮无专业，无什么人个较专业，哦，啊，今日带我来市面上，人来讲到。哦，莫米人，哦，讲到立安，哦，人就认定，哎呀，啊，认定的是人家认定的，不是我家认定的，哦，大家嘛知啊，
1: 是，
0: 哎呀，啊，人拢讲啊，恁做了上多，恁第一品牌是人家讲的，无啦无啦，足侪人拢做了真好啦，哦，啊，伊咧讲，一个家，哦，我甲你讲啊，那有当时恁听袂。听不清楚啦，啊，我的朋友在用啦，我的兄什么厝边在用啦，什么亲戚在用啦，哦，啊是什么人家背啦，哦，啊在药房啦，什么鬼，都忙听听黑啦。
2: 爱维生素，
0: 爱维生素许可的啦，有啦，还开始正讲的啦，你维生素一个维基，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真爱你唔相信，哎，一千块的啦，哦。中央银行的，大家拢中央银行的，但是 人有跟你讲，这叫做黄伟标记，卫生署，迄叫做黄伟标记啦，嘿，对啦，啊，你偏偏啦，唔是要听人黑白讲，嗯，这都一千块，你提起用点用点乖嘞，点用点国家准备嘞，哎，我唔知，唔知，我咧跟你讲。你爱记起来，无听到迄咱就无法度。
2: 啊，
0: 老听到你爱记起来，哦，食系咁计是天。
2: 那你朋友那时候伫咧听咱直播当中在，伊讲阿要食咖吼，都是爱零点有咖，
0: 有病的，有病的，
2: 对，有病的才会使。好啊，维生素稀可，哎，拢有利好滴咧呀。
0: 我说唔知啊，
2: 啊个食品的都无讲啊。
0: 哦，我你讲啦，
2: 差安得了。
0: 食品的哦，无维生素稀可的啦。嗯，哦，啊，你那是即个有病的就是。维生素一个诶，六百种嘛，这唔敢假啦，迄个叫验着啦，包括伊个比率、环境比例啦，唔对，因为这个足厉害，迄个验诶机器足厉害嘛，迄个 MAS，
2: 一验都知啦，
0: 成像气象成虚仪，迄个一台。用一几千万的呢，迄人咧验哦，你的比如安那拢未好消息啦，LC MAS， 迄恁可能听较无啦，迄拢是美国发明的仪器嘛，
2: 在台伫咧验这真会假会啦，
0: 你药厂拢一定要有这个设备，GC MAS MAS LC MAS MAS 哈，是迄种迄个，得迄个盐农药啦，重金属啦，人药厂拢有呢，系啊，啊你一般诶食品厂无嘛，迄设备起来几啊千万啦，啊你讲实话啦，几啊千万，伊敢未去设备啊，药厂无设备未使未做钱嘛，哦，规定诶嘛，啊你若无照伊规定啊，咧伊来落迄成分无同，哦，上面你加落较重，盐就较重，糖就较重，未使啦。你咪喺讲价中背，一半型嘅咧。所以你是不是爱重视迄个真咁假？真人假唔通听人讲嘅啦。你爱看迄个实在有写，某一间工厂，某一个位置，这个是假嘅。那药厂做嘅吼，只要有卫生署许可你好。拢是正的啦，为人是安那讲较爱买立安的，因阮算牌子吼，较大啦，迄人去讲的啦，
2: 人去讲阮
0: 这老牌子啦，牌，然后算讲这阮大牌子，其实别人嘛做了嘛袂歹啦，我咱天良讲啦吼，是人去。因为买骨啊，用骨啊，所以认定嘛。所以那边过骨头啦吼，记得倒一间个拢不要紧。就是爱买正的骨肉里先加。正骨加
2: 是正油加。
0: 正骨加正油加啦。
2: 听个正，和你啉者要得哩吼。空白空空空。

0: 最佳吼，哎、欸，这假好奇的人吼，真的是真济人，你知不？
1: 嗯，
0: 太济人，譬如讲，你嘛个讲我听，
1: 哎、来我你讲啦，讲到这卡头的故事啦，
0: 嗯，
1: 我嘛捌分享过了解啦，
0: 嗯，
1: 分享过了解啦，
0: 嗯，
1: 我最爱讲的就是讲咱台中地区吼，有一个杨姓的老师，姓杨的老师，
0: 哎，
1: 伊较早伫移民中学咧教册，
0: 嗯，
1: 哎，我最爱分享一个，
0: 嗯，行啦，
1: 因为啦，我先来分享一个，
0: 嗯，
1: 哦，这个的故事吼，嗯。你若听到你，伊那是伊本身啦、啊，因遭受我多折磨。
0: 嗯，
1: 啊，因为伊嘛去有捌去有名医医过，
0: 嗯，
1: 啊，名医个足出名，
0: 嗯，
1: 然后你去网络吹拢讲有，
0: 嗯，
2: 系，
1: 好、哦，这个杨老师四十几岁时阵啦，哈，
0: 嗯，
1: 啊、哦，这杨老师人真好，一世人拢咧替国家付出啦，拢、咧教育人才，
0: 嗯，
1: 系、哦、啊，伊四十几岁时喏，伊嘛发生一架车祸，
2: 嗯。
1: 啊，我就瞧咧，啊，伊个卡槽
3: 做滴
1: 太滴，
2: 嗯，
1: 出代志吼，
2: 系，
1: 啊，伊正个咧有做着手术，
2: 系，
1: 手术咧有整条咧人工的关节，是咱刚刚人的关节啦，人工做的关节啦吼，啊，平常时吼，伊都拢会疼，会酸疼啦，啊，走路拢袂使，袂不介舒适啦，
0: 嗯，
1: 啊，伫迄个四五当前吼。有一天晚上卡疼啊很严重疼到不行啦、
2: 嗯
1: 哦、这样啦、啊、他就去病院去检查嘛、
0: 嗯、
1: 哇我跟他说大孝兴他的脚头整个都很冷都很冷很严重的啦、啊、我们观察后面的骨头完全就是不快、哦、已经叫细菌了
2: 吃起啊
1: 吃起啊有已经叫细菌了改清晰吧啦吼，哎、
2: 嗯，
1: 正、啊、下就走去病院，哦，伫迄个台中啦，后去英壮诶，哦，后去中山，后中间拢去过吼、
2: 嗯，
1: 啊，因为伊症状足严重诶啦，所以无一个病院哦，我们要甲处理啦，大家拢要叫伊手术啦，
2: 哈，
1: 哟，啊，一个当时呢，英壮诶吼，啊，较早阮亲家讲啊，阮即个囝，阮囝婿。因阿公较早就是咱台北农民总院的总院长，
2: 哦，
1: 周志新啦、
2: 啊，哦，
1: 啊，英壮有甲介绍去，啊，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著名、著名的个医师，医药博士叫做樊登乐，
2: 嘿，
1: 哦，这个樊登乐名医哦，
2: 名
1: 足够的，哦，伊是骨科的权威啦，
2: 嗯，
1: 啊，人嘛，这人嘛真好啦，哈、
2: 嗯，
1: 啊，伊阿伯伫台安医院，
2: 嗯，
1: 阿伯伫迄个啥？迄、那个仁爱医院做过副院长
2: 哦。
1: 啊，介绍一下治疗，因为伊上高嘛。
2: 嘿。
1: 啊，今啊，这个黄医师吼、哦，初期的用迄个抗生素来治疗。
2: 嘿。
1: 等伊消炎较不遐严重啊，细菌较无来时阵呢，搁再同我改手术。
2: 嘿。
1: 哦，手术呢改更换人工关节，跟增甲增入边的塑正骨头。
2: 哦。
1: 什么叫做塑正骨头？就是讲按。人的骨头
2: 去，
1: 然后啊，经过比对，会使甲用入去的啦，吼，用入，迄就是主要，就是要去生啦，等去生这个骨头出来啦，吼。啊，因为这个黄医师足够的，所以手术了超灵啊，成功的啦，
2: 我
1: 足成功的啦。但是手术了呢，两冬啊，骨头拢一直无生出来，哟。阿妈是拢拄只个疼，个疼，个疼。
2: 哈，足成功啊！
1: 一个无生出，无生出。哦，就是讲迄个脚头应该哦，一骨头会精生出来，一个人无生出来啦。
2: 系，
1: 哟，安尼陆陆续续呢，啊，一个开两间刀。
2: 系，
1: 我阿爹1985年啦，因为骨头一直无顺哦，造成迄个疼痛。吼，又个冻未掉啊！
2: 系，
1: 冻未掉吼，又个走去找王医师啊啦！吼。阿黄医师就甲讲啊，讲啊，你这个手术呢？
2: 嗯，哇，
1: 哦，这杨老师家里讲咩手术呢？吓死啦！
0: 目屎滴，
1: 目屎就淋落来啊！一次次人打手术啦，吼，手术都够世界啊，
2: 用
1: 手针接我啊，
2: 是
1: 啊，尤其啦，杨老师吼，伊是一个足好嘅老师，
2: 嗯，
1: 哎呀，一次次人呢，啊，拢做好代志，啊，做好代志时呢，真正。做无公平，天后伊做无公平，我甲节目甲一关啦吼。
0: 嗯
2: 嗯，
1: 啊伊就听着尔出流，
0: 出溜，
1: 伊讲唔知咩啦，生不如死啦，
0: 嗯，
1: 哎啦，惊到要死啦，
0: 嗯，
1: 啊唔知咩啦啦，
0: 嗯，
1: 啊真多好吼，足多好诶啦，伊多好伫看电视哦，啊看到我多伫优待，
0: 嗯，
1: 哦电视诶优待多听我咧讲啦吼，讲即、這个即、這个卡头乌哦，为幼骨肉里先加连续食三个月，差不多爱三斤啦，
0: 嗯，
1: 好、哦、对着即、這个。骨关节成长上好啦，我、哦、这点书拢有写嘛，也上好啦。阿、啊、杨老师讲咁真正有影，
0: 嗯，
1: 咁只食三个月有效，
2: 哦、
1: 嗯，有可能会生出来，安、
0: 嗯、
1: 尼啦。杨老师嘛是半信半疑啦，
2: 嘿，
1: 啊、因为我讲你若要食一个月试看卖哦，你免食啦，
0: 嗯、
1: 你都无想要，我都好好嘛，你无决心嘛，啊，因为你食三个月三斤加四斤加，也不是偌济钱啦。哦，
0: 嗯，
1: 安尼啦，
2: 嗯，
1: 结果伊尾啊，我听了呢，哦，啊，有来家己厝，是不是伊在来吃？未输你提这一只，未输你计讲啊，大家拢爱吃我，大家拢爱吃我，啊，那无先你在来拖嘛，迄人的性嘛，啊，你物件底下钱开起啊，你会吃未？会嘛？
2: 会
1: 啊，哟，啊，这个人呢，一吃两个月后呢，一去回诊啦，两个月后照一个 X 光了，哎呦！那个卡头，我后边真正骨头生新的生出来呢。
0: 嗯，
1: 哦，安尼啊，
2: 生出来呢。
1: 后边黄登乐医师、黄博士了，觉得不可思议。
2: 嗯，
1: 不可思议。嗯、啊，伊在咧问杨老师，哎、欸，老师，你到底有食什么物件？
2: 嘿，
1: 敢问呢？
2: 嗯，
1: 啊，杨老师讲无啦，我食你的药啊啦。
2: 嗯，
1: 啊，黄医师哈、黄博士的安尼头摇咧摇咧。
2: 嗯，
1: 你到底是什么物件？
2: 嘿，家己知啊知咧。
1: 啊，伊就佮讲无啦，我食你个啦。
2: 嘿，
1: 啊，无事嘛是安尼。安尼，啊无，啊你到底食啥？你到底讲啦？
0: 想袂通，
1: 因为、因为大家拢惊特别讲个叫医生骂。哦，这是不是一般的人的心理嘛？
2: 对对对，
1: 对。伊从阿尾啊，黄老师讲好啦，好啦。哦，伊讲我未甲你问，你到底食啥？伊嘛要了解啊，伊买个物件无可能。
0: 你讲在我知，
1: 但我骨头先做嘛。买啊，伊特别甲讲讲，伊就是食某某牌子的骨肉里先加。
2: 哦
1: 哦，迄个黄医师甲讲
2: 啊，
1: 继续食，这间公司伊知，伊捌听过，伊捌听人家讲过，安尼啦，哟，伊讲伊就食哩，安尼啦，哦安尼。佮经过一个月呢，前后三个月哦，差有够侪。迄、那个杨老师跟黄医师拢感觉奇迹，其实这敢是奇迹，这不是奇迹，这本来就是安尼啦，
2: 嗯，
1: 无迄个不可思议啦，无迄个讲奇迹啦，是你买好唔好尔啦吼，安、尼啦，甚至呢，少年的时阵呢，啊，迄、那个杨老师哦，徛久哦，腰酸的职业病蛮好伊啦吼，
2: 哦，蛮开心啦，
1: 系啊系啊系啊，啊，一般呢，啊，咱这个卡头哦，迄个关节啊，手术了行了拢安尼，安尼。没主人，
2: 嘿，没
1: 关系，
2: 嘿，
1: 啊，伊嘛无呢，
2: 嘿，
1: 啊，所以杨老师就打电话来公司哦，
2: 嘿，
1: 哪讲哪好，
2: 嘿，
1: 哪讲哪感谢，
2: 好，
1: 啊，你这个物件，
2: 嘿，
1: 有好
2: 无？哦，
1: 伊的人生哦，从我改变，
2: 嗯，
1: 好、哦，又听有乐，又听有乐，哦，啊，你这个朋友你听有乐，
0: 哦，好，伊嘛听有乐，
1: 哦，
0: 嗯，所以吼、哦，来听一个歌嘞，吼、哦。过来，你啉一个茶嘞，哦，你只看车，只人茶，你咧卡，你看。

0: 我意思，
1: 哎，
0: 我跟你讲吼，恁那古老李先家吼，大家拢总知啦，大家拢知影讲要安那食啦，啊，食了安那好啦吼。啊，咱即马就是吼，你唔知即马人大家拢爱摒扫呢，尤其一寡老的吼，愈爱做啦，因为感觉无做真艰苦啦。
2: 你这来搞啊，
0: 吼，系啊，苦肉百计哦，啊，你看个百官百家吼，实在是替人吃烦恼。
2: 所以阮真做大位啊，
0: 系啊，
2: 系啊，阮真做大位，即个物件，尤其天气愈冷哦，愈大位。
0: 系啊系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吼，咱即马就要请咱的吴医师吼。咱来想讲哦，用一个迄条迄安尼足方便的，卖有老的吼，都要过安尼吼，安尼挡顶挡走。
2: 有啊有啊，
0: 系啊，
2: 阮有啊，阮、有做你咩？有做啊，有加肥肉呀，
0: 系啊系
2: 啊，
0: 毛菇都完啦，
2: 啊完我嘛有啦，
0: 哎呀对啊对啊，
2: 因为阮公司咧做迄算做上出名嘛，
0: 有啊有啊，
2: 所以阮完啦有。
0: 哎，我毛介绍啦，
2: 啊迄个。
0: 加嘛有规地，
2: 你咩？
0: 你咩？嘿，对，
2: 你咩的由来吼，只有人给方便啦。
0: 哎，对对对，
2: 阮老母迄阵啊吼，伊就是食点的，食完的一食久，
0: 卖身啦，
2: 一胃嘛。
0: 哎，对对，
2: 我们加唔出一个方便的啦。哎，我同我做你咩？哎，好啉。
0: 你这是
2: 咩吼？爱口感无？
0: 哎咯，
1: 哎哦，哎，
2: 我一饮哦，这饮得真好饮嘛，
0: 嗯，
2: 哦，阿东人好个，唔免个讲，
0: 我饮嘛好，
2: 上个足个足好，
0: 我饮嘛好饮，也未歹饮。
2: 哎，伊嘛咧讲哦，我这饮咧个几足好困眠，
0: 系
2: 哦，啊，所以好，我老婆在当啊，食个高十八岁。
0: 嗯，我讲哦，我拢叫人讲哦，迄个那像这要饮哦，卖一缸卖啊欠，头咧饮哦，饮两罐，一缸饮两罐。
2: 我你讲啦，卡头啦，你若要食较贵，你免欠这啦，啊，这暂时的尔，
0: 嗯，
2: 啊，不是讲个食寡古等，不是暂时，你就是袂使欠。
0: 哎哎哎，哦，啊，所以食啊，一缸饮两罐啊，哦，也效果不同呢。
2: 全知，
0: 嗯，无汹涌哦。
2: 哎，你一罐还是两罐还是？你那足严重，你就两罐。
0: 你两罐啦，我感觉
2: 一般。
0: 哎，头血拢爱吃香菇。
2: 以后，以后一罐啊，佮较慢那好。
0: 嗯，
2: 要保养，你看两缸吃一罐。
1: 嘿，
2: 迄位咧，位咧停熟咧。
1: 嘿，
0: 啊，我是讲哦，我意思，
2: 嗯，
0: 迄种的虾啊，拍开就用啉的虾啊。
2: 嗯，
0: 啊，你来看哦，咱较早吼，咱较早安尼算安尼，卖的价钱啊。啊，我想讲哦，我是感觉你可能未记哩，
2: 太未记诶！
0: 啊，
2: 我咧啉诶，啉诶一盒就是三千六，
0: 哦，
2: 我电，即个电视电台就是拢即个
0: 价，哦，三千六对啦，
2: 对，
0: 啊是讲我咧讲哦，我意思，啊你即马，啊好你家己讲啦。人咱咧老人，大家都拢遐尼啊信任你，啊，听到讲意思哦，伊就讲啊，最好啊，这里哦，啊吼，这物件哦，拢好诶，安尼啊，
1: 我拢食过意思
0: 诶，哎呀，啊你甲看，
1: 嗯，
0: 这个时阵过年啊，你看变哪处理？
2: 我咧讲啦，
0: 嗯，
2: 我咧讲啦，
0: 啊，
2: 哦，
0: 嗯，
2: 因为，
0: 嗯，
2: 一个，你敢知影啦？
0: 嗯，
2: 一斤加等于一斤的加，
0: 哎。
2: 等于几盒？
0: 等五盒啊！
2: 等于五盒。
0: 嗯，
2: 五盒等于一斤加。
0: 哎，对。
1: 哦。
0: 嗯。
2: 啊，五盒哦，阮伫电伫其他的优待啦。
0: 嗯。
2: 哦。
0: 嗯。
2: 阮伫其他优待就是两盒哦。
0: 嘿。
2: 诶，迄个五千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啊，五千啊。
0: 嗯。
2: 系啊。啊来，四盒一万嘛。
0: 无咯，两盒六千啦，
2: 两盒六千啦，我又讲唔对啦。哦，啊四盒一万嘛，
0: 嗯，
2: 哦啊，怎啊来咧？是过年过节吼，他个加一盒，是安尼五盒，
0: 好
2: 五盒多好一
0: 万。我现在记加清楚，
2: 不算啊，记清楚。我才过
1: 一万，又讲唔对，多好一斤。
0: 啊，对对对对。哇，哎，安这呢 A 未来呢吼，
2: 免搞骗
1: 啦，记得都清楚哦。
0: 哎呀，
1: 嘿，
0: 啊，但是哦，我数，啊，就今嘛就是吼，这个时阵啦，你安尼哦，去处理这个啦，
2: 哎，要处理安咯，
1: 加几盒啦，
0: 哎呀，搁加一个啊，
2: 无啦，卖啦，卖啦，五盒一万一斤是。一斤加，
0: 不是啦，
2: 我一斤加一万两千八，这嘛未足久啊，哦，啊，电视是一万三千六，
0: 嗯，
2: 呀，啊，你甲看啦吼，
0: 你甲看，
2: 人 这个时阵大物件起价遐悬，我嘛无调啦，拢我家接收啦，系啊，啊五啊顶个一斤卡，系啦，啊一斤啊五啊一万一斤足优惠啊，
0: 啊处理者咧，啊你我讲人个老的哦，我讲诶，伊阿唔知伊今麦拢爱变瘦。
1: 对啊，遐鸡啉足济罐的呢。
0: 哎呀，
1: 你一阿八罐对不？
0: 哎呀，
1: 算做初当
0: 计算的，哎，少年的会晓呢，你看，嗯，啊，你老的阁未晓。
2: 你讲啥？我听不清。
1: 免听，讲好就好。
2: 啥物好？
1: 好，
2: 我听不清有啦。
0: 听无？嘿，伊对意思讲哦，叫你加一个啦。
2: 嘿，加一个。
0: 系啊。
2: 我阿你讲啦吼，我阿。一万块，已经有够优惠啊！卖安尼啦，
0: 卖安尼，
2: 卖安尼，
0: 卖五位数，五位数。真正我讲哦，你要行行好，起码吼，我你讲哦，干那几概念啦，干那几点咩？对无？啊，你都好老的吼，阿姨这里呀，对无？卖，
2: 真正足为难的啦，卖啦。
0: 哎，你过来，你过来，那干那一年出去啊？
1: 就安尼啦，就安尼啦，对，反正就，
2: 没啦，
1: 反正一万，哎，六澳，
0: 哎，咱跟你讲的哦，
2: 没事，没
1: 事啦，没事啦，没事啦，
2: 没事啦。
1: 就安尼，
0: 啊，我讲啊，你五位数，咱讲正经的，我拢不爱给你突破呢。你安尼大细帮的，目睭是大细帮的，
1: 嗯
0: 嗯，
2: 啊。你
0: 唔通咧
2: 大，
0: 你唔通大细心啦，你唔通咧目睭大细目噶。
1: 嗯，
2: 无啦。
0: 安那，我的听友拢较无高追哦。
2: 人诶吼，人伊个一届，进拢进过来千压，拢四五千压
0: 平。啊，你安那，你意思讲，迄落迄较大盘，阮较细盘，
2: 唔
0: 是哦。
2: 不是啦，我讲啦，生不美味啦，哈，
0: 嗯，
2: 系啦，系啦，
0: 无你是要安那啦，都加落去都掉啊啦，啊你是咧，我讲打
2: 打，
1: 哎，拿啊，几万，
2: 今年，哎，欢喜，
1: 哎，
2: 好啊，
0: 好啦，也未算，
2: 讲真正，
0: 我讲，也未台语也未算，
2: 哎，
0: 人家一个吼，有分吼，细做大做，你知无？有分一万两万的，一万的哦，就六个对哦，两万的就各加一盒十三盒，
1: 哦，十三盒，
0: 嗯嗯，安尼，
1: 嘿，
2: 卖啊卖啊，你
0: 未使，我讲
2: 就卖十三
1: 盒，赶快
0: 大细心地安尼哦，未使哦，
2: 那是伊贵啊吼，唔按帮我滴好，
0: 啊，我即摆嘛唔帮你处理，
1: 专门说起来啊，
2: 啊，人一个。我人伊买啊吼，人伊个有上一个物件吼。
0: 哦，我脑传，
2: 你有
0: 我脑传，就传你头拄仔咧用一支。
2: 啊，我同我讲啊，无牺牲一个吼，我
1: 就这个。
2: 伊人伊嘛答应我讲，以后不爱安尼啊。
0: 我嘛不爱，
2: 因为这物件未通，
0: 你也未通啊。
2: 哦，
0: 哎呀，
2: 真的可以，可以按摩，真的可以。
1: 哦，你听好，一般拢较大机。这细细机啊，拿起来都还好。
2: 我你讲啦，
0: 伊头拄都讲砸出门就好势啊，你对无？
1: 好啦，
0: 都安尼啦，
1: 十三啊，哦，这机好用，
0: 哎呀，
1: 好，啊你出一盒好难用，
0: 对，六啊一万，十三两万，啊个有迄机，
1: 嘿，
0: 迄机有多少？
1: 哎，这筋膜枪，
0: 设计的迷你的哦，筋膜枪，哦，一支偌好用，
1: 一般拢是大支，
0: 我意思讲，你家真好保用啊，哦，所以咱的好比哦，都干今日一聊，所以电话
2: 给你讲啦，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哎，强哎，
0: 无啦，我哪有强，无啊，对不？嗨，你好，嗨，
3: 你好，我要古乐星，
0: 嘿，
3: 三大组，
0: 要三大组哦。好好好，哇，这安尼赞哦，哦，三大组吃落去哈，身体就好啊。啊，我，你唔免家己吃呢，来厝内边的人我来培养吃呢。
3: 有啊，
0: 有哦，好啦，好，
3: 对对对对，
0: 好，好，安尼，可能你姐姐讲啊，我看过来对家，好啦好啦，来你稍等咯，嘿，我叫你听一下哦，来个听一下听一下哦。嗨，你好。
4: 阿弟，
0: 哎，
4: 哦，一古乐真足好，即摆大家见了拢足歹，即摆食了袂歹。
0: 安尼哦，哎，鹅肉啦，鹅肉啦，吼。
4: 哎，鹅肉啊，
0: 啊吼，
4: 真嘞，啊，够方便。
0: 够方便，当然咯，系啊，就是安尼，系啊，开开店你嘛，偌舒适嘞，安尼吼。
4: 哎，对。
0: 啊，你是即摆是干那来鹅肉尔，系哦。
4: 我啊，七十 三大
0: 组，
4: 你
0: 无
4: 听到
0: 呀？啊，我无听到。好啦，好，别说三大组啦哦。好好，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哦。这里三大组哦，嗨，你好。
5: 我想你迄个古老二仙家迄糖尿病食住无？
0: 哎呀，那袂使。
5: 有
0: 啦。
5: 哎
0: 哦。我意思讲可以啊，甲你讲可以。
2: 哎，无问题。
0: 哎呀。
5: 我用迄阿那边啊。
0: 唔爱。
2: 哦。
0: 今天福气啊。
2: 叫因创个外科。
0: 伊讲叫阮强来啦，六阿一万啦，阿十三阿两万啦。
2: 等于一斤加。
0: 哎。
2: 系啊。啊，即个等于要甲两斤半的加，要甲三斤。
0: 哦，
2: 系啊。
5: 啊，十三两万哦。
0: 对对对。
5: 啊，
0: 搁一支迄落按摩枪哦。
2: 按摩枪。
0: 嗯。好来来。
5: 啊，无买
2: 按摩枪啦。有，你讲下节。
0: 好来。容易容易。一般两万啦。
2: 这这多接
0: 无聊无聊。OK OK 哈，好，好，谢谢哦，哈，谢谢哦，好，拜拜。来来来，后边八阿伯，哎，你也看。一个安尼落去，你看两座三座，你伫咧叫啦，对无吼？所以今仔日，咱来好比有电话最紧卡，0800-5431-0800-54321。
6: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88.7。花园广播电台，
7: 啊哦，年纪轻的金太，不是是勇敢神啊！
8: 不是神，你有唱过《倚天功夫》吗？
7: 哈，马个是《倚天功夫》。
8: 除非沈老师的歌位年长开药，但当年还有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拍片的，无法多处理神发的事件。本期嘉新的歌位年来做功夫人，相关自先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哦。期待甘夫人写信后，果岭结果不是少。以上广告由发物铺提供。
9: 哎，你看我去年初买的电动自行车还是很炫吧？
10: 是很炫啦！电动自行车也已经更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了。
9: 吼、哦，好啦！
10: 我、哦、提醒你哦，一定要记得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要好好爱护它。
9: 啊，我的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保哦？
10: 现在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没有投保的话，公路监理机关不会受理登记、换牌照或是发牌照给你哦。
11: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所规定的微型电动二轮车，视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所称汽车，投保义务人应依规定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未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者，公路监理机关不予受理登记、换照或发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2: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说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3: 福林正神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正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夜花灯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一百。
14: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拿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档准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OK 啦 ，OK 啦吼、哦，好好好好。来，
1: 我意思，
2: 今买一组，得买啊两组，
1: 对，两组，两组，唔则个加一阿哥迄支。
2: 哦，我你讲啦，我你讲啦，吼。哦，我就是互恁家创啊，吼，大把多个咸西卖出来啦，系、啦，因为无行情啦，咱点讲啦，真正无行情啦，吼。啊，咱他拄啊有一个朋友讲啦，讲咧卖啥物，因为伊有一个电台算做顶。头前咧讲晒，伊唔知嘛吼，哎、呀，有咧问啦，问我到底是咧讲啥物话啦？我咧讲啦，卡头话，哟，地古六经，
1: 哎、欸，对，地古六经对啦，
2: 古六经啦，吼，这个是用啲咩啦？
1: 哎呀呀，哎呀，古六二仙家有迄个一片一片，一块一块，
2: 啊，一块一块，
1: 啊，个古六二仙丸。
2: 阿、妈有迄个一用啲咩？
1: 地骨肉精，
2: 用啲咩啦？吼，即温立安拢总有，有拢总唔有啦。
1: 啊，所以即咪甲咱朋友讲嘅，就是地骨肉精啦，何你做方便咧？拍开就用啲
2: 嘛，都
1: 安尼。
2: 啊，五啊，定义
1: 一斤加，
2: 啊，你那是讲即个有个卡头乌啦，不管咩。保健也好，哦，要治疗也好，除了骨碌的先，噶你找无个比这高音啊不啊啦，哦啊，所以你得爱听落去，哦，我定来咧讲啦吼，我当时讲过哪解，讲这个卡头决定人的退休嘛，我定来咧讲，定来咧讲，我拢惊恁叫袂记的啦，啊是啊呐，因为卡头哪用，咱就会当四界走嘛，
1: 对，
2: 爱当去得天空白，一个叫做阳光空气水嘛，啊身体唔只会用，啊你啊卡头。派去你都未运动啊，啊未运动你要活多久啦？哦，啊你啊一个脚头乌，都拄啊加啦，那个那个讲啥物无一人会晓加啦？哦，我伫讲迄个杨老师的故事，含包括医学博士有无？完登了，这名医呢，伊在咧学了，哦，伊在咧学了，加呛人，加呛名，伫倒一间病院大过，你甲看，够够听人咧讲这无、嘛？但啊。阮讲过，啊，因为这樊登乐是名医，足出名的，你上网都甲吹得有啊，伊也捌伫台湾做过副院长，也捌在那医院做过副院长，啊，你中国医，哦，迄阵啊，迄种敢那朱林医师嘛，啊，咋，哦，真出名，真出名，啊，真牛，哎呀，真牛，啊，人伊就娱乐嘞，
1: 因为伊看到诶，伊就知讲哇，啊，人食了啥物可能
2: 程度，所以这个骨头要生长啦，啊，就是爱。骨碌二仙家，无啊啦，无啊啦，你要搁做找啥？哦，无啊啦，
1: 啊，所以这种人在用力咩，就方便的啦，
2: 用力咩就方便。
1: 所以讲，咱的位数，你比在讲哦，亲像讲迄为人家，干那只家吼，食了好诶吼，我看你拢唔免看资料咧，迄正经就是吼，何你安尼谦虚的讲吼，正经伊咧食了好，你安尼欢喜安尼啊？
2: 因为你一个新的物件，你记在脑海里嘛？那像我咧讲迄个，阮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
1: 胡科长，
2: 胡科长嘛。卫生局是专门咧管管的咧。
1: 系啊，啊
2: 你
1: 讲咧管管
2: 的，你那是无样的代志，胡科长伊要帮你定呢。系啊，啊因为胡科长啊，伊做人真好嘛。伊做人真热心哦，较早伊对阮这个，伊虽然咧管管，但是。对阮家亲兄拢真照顾，
3: 是
2: 啊，做人情味的。伊退休啊，伊退休啊，伊伫迄个东山的山内底咧，在咖啡，啊，伫咧做休闲啦。
1: 温顿啦，
2: 温顿。啊，阮一届吼去找伊啦。啊，去找伊的时阵吼，伊看到阮真欢喜。啊，真欢喜的时阵，伊就讲：啊，你要食咖啡，还是要食茶？我较讲诶，来啉咖啡，来啉东山嘛爱食咖啡。哦，东山诶咖啡恁老去一定爱啉。伊个咖东山诶咖啡奇怪，就是真香，品味真好。
3: 是，
2: 系啊，东山诶咖啡恁老去爱啉吼。
1: 无同款，
2: 哦，无同。啊，结果呢，伊个我头见带来讲，啊，左人啊，某咪人来，你紧煮一个咖啡出来。我伊来店里煮个咖啡，我靠，咱都变到旁边啊。
3: 哦，
2: 都变到旁边啊啦。啊，结果正正面叫人做人就出来的时阵呢，我看见啊大嘞，因为走路卡开开啦，哎呀，哎，带来气质真好呢，嘛真水呢，
1: 哎呀，车尾才转来了，
2: 这个我看我想，哎，胡科长遐厉害啊，七十五岁人够当我做人卡开开，走路卡开开，好，我都得敬佩啦，但是。 我看伊哦，一支手插伫腰里，
1: 啊
3: 哈，
2: 嘿，哦插伫腰里啦，
1: 啊，安尼就刚刚袂说，大不多安尼脱掉咧，
2: 穿迄个T 衫，
1: 哎，
2: 穿T 衫，啊，伊较早穿T 衫，我唔知，因为伊去之前咧，伊若去咧吹弯，伊拢穿迄种咱租借。诶，的书记系一种衫嘛，看唔到下头嘛，所以我唔知系穿啲衫啦。
1: 嗯
2: 嗯，我同哎呦，啊大嫂你是安怎啦？
1: 嗯，
2: 我就咁问阿姨讲，讲啊你系穿啲衫，跋倒呢？讲哈，唔是跋倒啦，我冇事啦。伊讲我一个腰吼已经痛十偌冬啊啦，安尼啦。
1: 嗯，
2: 啊讲痛十偌冬啊啦，
1: 嗯，
2: 痛十偌冬，
1: 嗯，
2: 足严重，你讲算咩严重？
1: 嗯，
2: 讲。扫涂骹勉强啦，就涂骹讲无可能啦。
3: 嗯，
2: 我按啦洗衫裤咧，你等下衫较早旧的洗衫机是这边要提过来一边，提过来啦。啊，底下咧煮饭啦吼。
1: 嗯，
2: 好，徛在高地吼，无在吊人徛，安尼有严重无？
1: 嗯，
2: 安尼严重
1: 无？严重。
2: 要有咧，要有咧。
1: 要有
2: 咧。
3: 要有。
2: 怎
3: 么
2: 有？
3: 嗯，
1: 要有你是怎啊？
2: 要有咧，伊讲哦，暗时啊啦，
1: 嗯，
2: 等下一个腰就叫咩登去啊，
1: 嗯，
3: 哦，
1: 生天啦，
2: 生天都无在那人困，
1: 嗯，
2: 伊讲哦，你甲看你若准备出国，拢拿科长去尔，伊无在那人去，
1: 我去
2: 都未困嘛，无在坐车嘛，伊出嚟就是咧接我嘛，
1: 嗯，
2: 啊，伊阵那一个或者也无六十岁尔咧，
1: 嗯，
2: 对啊，加一个到六十岁左右尔咧，
1: 哇，你真系呢。嗯，
2: 啊，伊就甲问我讲讲啊，伊个你讲，一个副科长就甲问啦，卫生局副科长就甲问我啊，啊你啊有动吼，啊你出去拄着较搞卫生安保一个，啊我就笑咧，啊阿伯拢有这书啦，啊台南市的中西伊拢领导得管的啦，伊个咧问我，啊你我甲笑咧，安尼啦，伊讲啊，咱唔是无吹啦，因本身因较早干有选出来嘛，所以嘛高材生啦。
3: 是，
2: 啊伊讲骨嘛咧骨，尖嘛咧尖，啥物都食着啊，啥物死人骨头都屙出来啦。
1: 嗯，
2: 安尼有功夫食无？
1: 有功夫食，嗯，
2: 食啊
1: 有认真食。
2: 伊讲个听着是。

0: 啊你啊，我就叫我安
1: 尼讲，你老王卖瓜，
0: 嗯，无啦，我咧讲实在啊，我咧讲，啊，就当家都我系上出名啊，
1: 嗯，
0: 哦，你嘛伊嘛知啦，
1: 嘿，
0: 哦，而且卫生单位的人拢知嘛，
1: 嗯，
0: 哦好，啊，即系就讲。讲安尼阿婆爱食我讲，你爱认真甲食哦，爱食三个月以上，
1: 嘿，
0: 爱食三个月以上，
1: 爱时间
0: 哦，嘿，伊讲有啦，因为我那食足济啦，
1: 嘿，
0: 哦，阿人那抱着食，哦，阿为人朋友空来回食，你做科长呢，爱食种药品来讲，有影啦，
1: 对，
0: 伊嘛讲有影，就那艰苦了。久病乱投医嘛，啊、朋友提来好吃的啦，哦啊那个补的安尼啦，尾啊，哎，我甲讲你一定爱食三斤，以上，结果我迄个副科长哦，同我听我的话，啊你食啊，规个月一斤食了，嘛要不然算咧，我每逐礼拜我就甲敲电话，啊是食了安那啦，哎呀，无啥好啦，无想要食啦，胃啦，哦，我就甲讲三个月，讲哼，那三档的好伊嘛要吃，你讲的咧？
1: 对啊，家己讲安尼。
0: 啊，我讲，你就讲三档，你嘛要吃。哦，啊，你那食些食礼拜尔都唔吃啊？
1: 嘿，
0: 哦，啊，第二礼拜搞我嘛讲，打电话甲问来，讲啊，伊讲唔吃啦，伊讲无嘛，加减啊有效。
1: 嘿，
0: 安尼啦。
1: 嘿，
0: 我诶、欸，三档咧，卡两礼拜尔咧，我拢用伊的话，
1: 去甲吐，
0: 甲吐嘛。
1: 嘿，对
0: 啊，啊。啊，三礼拜到啊，我嘛去啊敲电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是那个图。四礼拜到啊，我嘛是赶快你顾话，伊嘛赶快你顾话，我嘛是那个图。
1: 系
0: 啊，啊因两个阿婆有这书呢，啊中西因不遐认识啊，拢因厝得管的嘛。
1: 是，
0: 安尼了噶差不多完一个月到啊。
1: 嘿，
0: 那个胡太太哦。一尴尬，胡科长讲：“哎、欸，老公，昨天晚上比较好睡觉呢。”
1: 哦，
0: 阿叻啦，
1: 啊，但是
0: 啊，但是困哩，唔知人身体啊，有较减轻啊啦，阿叻啦，啊，阿叻来连续两三天，
1: 嘿，
0: 伊拢改啊，科长讲，老公。真的咧，
1: 嘿，
0: 明显减轻了啦，
1: 哦，
0: 明显减轻了啦，
1: 嘿，
0: 阿叻啦，
1: 嘿，
0: 胡科长本来哦。哦，一时，
1: 但是伊冇算乖呢。
0: 头盖头啊时来，也就提一斤，因为科长嘛，我对咧管管的嘛。啊，所以我改工三斤，结果伊提一斤，后壁仲来补两斤。
1: 嘿，系
0: 啊，
1: 就差不多食完啦。
0: 哦，食完三个月后，人叫伊出国。
1: 嘿，
0: 哦，
1: 嘿，
0: 唔，三个后又过来提三斤，伊拢仲食六斤咧。
1: 嘿，
0: 哦，安尼，记得去万里镇下佚佗，讲比较高杯。
1: 哦
0: 哦，古早人欢喜噶，但我又想讲一句话，足经典。我天天嘛咧学，我天天嘛咧学咧。讲，哦，那这药啊吼，咱立安家里那叫气功者，嘿，人民家吃不好啊啦。
1: 哦，
0: 科长你讲的哦，哦，哦，我哩电视电台都要讲哦。如果暗时咧咁平咧，都系未使讲。所以奖金以后，我拢讲了。讲台南
1: 市
0: 第四科，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胡明威退休啊，
1: 哦，
0: 伊讲诶，讲那药啊，哦，还是家拢像一般家里那照起工作，迄都免惊食不好啊啦，
1: 哦，有
0: 不清无，这毋是卡头乌尔，
1: 对，
0: 哦，还是囡仔成长，哦，还是咱诶，哦，这个经过的问题，拢交代好就好啊啦，
1: 是。
0: 交代好伊嘛，足简单的代志是你袂啊，
1: 对，
0: 你袂好啊，无好，安尼尔嘛，
1: 嘿，
0: 哦，啊，所以好朋友你老听你咪啦吼，啊，今仔用啉咩方便咧，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1: 嘿，
0: 啊，阮一斤加拢卖12800，
1: 嘿，
0: 前较早十外当前，即个也跌了卖12800，较近啦，从啊假死底下个，哦，安那讲安那讲还爸爸，
1: 嘿
0: 呀。讲也未行，阿姐，五 K 啊，
1: 嘿，
0: 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1: 啊，
0: 阮一 K 啊是3600，啊，两 K 啊6000，以前较早的一个啥，一个地骨六千，啊，四 K 啊10000，搁加一 K 啊，等于五 K 啊，10000，
2: 对，
0: 啊，但是咱们花那么无所不至啦，两个我们花死哦。讲啊好啦，因为几只啊，啊因为优待，
2: 咁啊今日几年
0: 啊，安尼啦，哟哟哟，今日就让大家欢喜，是哦，哦啊，六 K 啊。

0: 就是一万块有来嘛，
1: 是
0: 啊，后盖无这个机会啊，
2: 无啊，
0: 做好用的，卡头做好用的，
1: 嗯，
0: 哦，阿英，哦，真好诶，
1: 嗯，
0: 阿。啊，大左你卖咩啦？
2: 腰酸不痛啦，苦了
0: 背该。大左你卖咩啦？大左诶，什么什么什么，各加一克啊，十三克啊，我正算诶吼。
1: 嗯，
0: 后尾都啊叫挂起，我无爱，所以你你买啦，大家就好啊，一般就好啊，卖咩咩。
2: 我你讲，
0: 他都要有过来。
2: 我你讲，丢，我你讲人那会晓。哦，两万嘞吼，加一克啊，对吧？十三克啊，够少够一支。
0: 好进达进这代吼，佮结出来，大家人听不清楚，所以我佮佮讲一届，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啊，这届了十三 K 啊，
2: 两万，
0: 原来两万，
2: 啊，够一斤，
0: 得一支啊！
2: 一支啊！你头拄咧用一支啊，家己都买咧自摸一支啊！
1: 就哎，一支啊！
2: 有冇铁钉来摸用啊？
0: 按摩枪啦，对啦！
2: 你要看一
0: 嘛？你讲的拢对啦！
2: 你家己都搁夹掉咧，搁咧用诶！啊，你搁多一支啊？
0: 阿记者啊，都有打电话话哈！阿记者啊，讲要听我讲话啦！阿英就咧听我节目无？
2: 有咧！
0: 我今仔日。今天去有因两个安尼，生仔仔去过来，啊过来，结果呢，个个就是要来只大优惠，
2: 嗯，
0: 我
2: 咪
0: 知哦，
2: 系啊，
0: 我都唔插伊，
2: 一定爱啦，
0: 大贵，
2: 大贵，
0: 是我的大贵，啊你用这政策无行情，伊就讲他们
2: 优待啊，
0: 人个优待一届定五六千客啊，啊你。
2: 我嘛是一直买嘛是买啊多呢，我一直买嘛是一直买啊多呢，
0: 对啊，时间呐，
2: 系啊，对啊，系啊，哎呦，
0: 所以讲就是安尼吼，
1: 最
0: 近大月吼啊，也拄着这两块，真正无多啦，
1: 哎，
0: 你感觉咧开伊哦，太欢咧，太高透咧，我迄个底太高透咧，去开伊哦，太欢咧，所以无多。
2: 哦，对啦，咱好比如，你要看哦，吴医师哦，已经安尼吼，安尼哦，唔甘愿啦，已经甲讲出来啊。
1: 嗯，
2: 哦，咱即马就是五安得一斤加，啊，但是咱即马是一届哦，干啦，今仔一秒，六阿一班，哦，啊，两班呢，就是十三阿哦，啊，你也要算无？十三就是个加一阿吧。
0: 愈算我愈袂好啦。
2: 哦，啊，搁说我讲哦，提大组哦，够一支哦，哦，一支提正我讲哦，哎，无诶话拢即马
0: 生，电视诶时阵得当用，
2: 我诶话拢坐咧有哦，
0: 爬山嘛会当用，
2: 嘿，伊都叫阿孙咧讲来哦，甲掠掠咧，对对咧，
0: 当时叫袂使来咧，
2: 嘿，对，啊，这支吼，哦，就真好势，家己用。
0: 这
2: 个
0: 家己用
2: 哈，
0: 哎，
2: 家己用
0: 按摩枪，
2: 哎，对，
0: 然后家己灯应用的灯较差了，
2: 哎呀哎呀，灯都较差嘞，哎，差嘞，伊也充个电，充个电，你都应用啊，
0: 没啦，
2: 哎，你好，
3: 哎，
2: 安怎嘞？
3: 哎，
2: 嘿，
3: 我，
2: 地骨肉精，
0: 哦，地骨肉精用你咩？有，
2: 啊，你咩骨肉你先玩哦？
0: 你咩玩吗？啊是要你咩？
2: 啊是要你咩？你要咕噜你先玩咯。
0: 你先玩，爱叫公司寄。
2: 系啊系啊系啊，咕噜你先玩。好，啊你咕噜你先玩，咱要提偌济？
3: 一万块啦。
2: 哈？
3: 一万块啦。
2: 一万块两罐。
0: 好。
2: 一万块两罐。
0: 好，无啦，你得爱安那嘞？你咩今仔在做？你咩在真方便真好用嘞？啊，今仔个大优惠嘞？
2: 啊！你不该啉这个看卖嘞？
0: 你看卖啊，这真好用哦。
2: 那你绝对都得吃完啊！
0: 好啦好啦，啊！你无你加完，你加登记完，好。
2: 哎呀，
3: 我过去买一克啊，
2: 不是啦，两克一万啦，啊，那个五克两万啦，五克加两五克，你都要提五克，唔再卡麦要谈你哩啊呢？对，哎呀，提五克两万啦，
0: 好。
2: 我唔明，我拢一点退热为例啊呢。
0: 也伫做好嘴个啦。
2: 那两万个加一空里边，提两万啦吼。
3: 好
2: 啦，
3: 就
2: 是
3: 工资啦。
2: 哎啦哎啦，对啊对啊吼，啊两块啦吼。
3: 啊，当时啦。
2: 我知即马都正常个是明仔再加后日就到啊，啊无即马都会花遐济，可能搁慢一点呢。
3: 吼，
2: 好啦，安尼好啦，两块啦，两块啦，哦，五关的啦吼。好好好，谢谢哦，嘿，谢谢哦。来，0800052321咯，所以爱着咱的地，即卖讲的是地骨肉精，地骨肉精哦，吼。
0: 家有，系要啉咩？要啉咩？
2: 哎，
0: 哦，还是要玩当中有啦，
2: 当啦，丢啦，吼。0800052321，嗨丢，嗨。
1: 你好，我要骨肉精两大组啦。
2: 要两大组吼。啊，来来来，你稍等咯，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咧，两大组都迄支啊，
0: 哦，都迄支，
2: 各加一盒，哎呀，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即电话即个
0: 卡，我讲真真大过吼，
2: 系，
0: 哎咧，三日真个天也真靓哦，好朋友，啊，今日就个答应恁啦，
2: 嗯，
0: 啊，恁就爱好好啊，
2: 所以你就爱甲聊落去，
0: 哎，
2: 啊，咱的好朋友哦，都一定爱甲摕着，对不？啊，袂当互伊凉凉啊，登记安尼哦，真甲款个，
0: 真甲款个。
2: 啊，来哦，来哦，嗨，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有嘿。
1: 啊，我一说来。
2: 啊，我嘞，
0: 我我我，
1: 我记得问一下。
2: 我问，好来，你咧讲伊拢有听到啦。
0: 我有听。
1: 我阿阵提钱来叫。
2: 较大声个啦。
1: 提一斤加啦。
2: 啊，提一斤加。
0: 你
2: 今晚要加哦。
1: 我提一斤啦。
2: 哦，食一斤啊！哟，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啊，食一斤、甲食三斤、甲食六斤，迄个程度拢无同款哦。
1: 哎，我意思啦。
0: 哎，我是。
1: 你
0: 著
1: 看安尼平康拢安尼足大蛇哦，啊平康拢会平安
0: 呢。哦，平康足大蛇就是风蛇，风寒叫风寒。
1: 叫平康去看嘞，平康去。
0: 啊，无你啊，无等一下吼，电话甲接起，我等下敲电话互你，敢
2: 好？
0: 好，
2: 伊等下敲电话你。
0: 有，我等下敲电话
2: 互你。解决一下吼。
0: 有有，我等下我解决。你鼻腔内烧烧，拢全是风邪。
2: 风邪。
0: 风寒，万病风邪气，怪病
2: 感染。我讲，那鼻啊吼，迄甲细胞有关的。
0: 鼻啊，就是咱鼻的窍。
2: 哎，对对对，嘿
0: 嘿。
2: 好，伊等下再甲你迄
0: 啰，
2: 敲电话互你，
0: 吼。
2: 好好好好好，啊来来，0800053321，0800054321，咱即马进行的是咱的茉莉家族哦吼，啊咱即马咱的五位书记咱的现场，啊今日甲咱朋友介绍就是好康的啊，
0: 嗯，
2: 用啉的，用啉的地骨肉精，
0: 啊后盖吼，买有加比较好。
2: 好啦，后摆无啦，
0: 嘿
2: 啦嘿，哦你个看卖，伊真紧张呢，后摆无啊。哎，今日今晚咧，今日伊呢？
0: 诶，等于五阿，等于一斤加，13阿等于一斤瓜咧。
2: 哎呦，
0: 要加差不多两斤半阿鸡
2: 咧。哎
0: 呀，阿阮一斤加，伫只已经卖10多单啊，12800啦。
2: 对，
0: 哎呀，阿伫电视用较贵，13600。
2: 嗯，
0: 哎呀，阿这种公开的代志啊，
2: 阿那伫我家拢无阿多啦，拢安尼尔。
0: 阿伫只吼，
2: 哎。哎，所以咱的好兵，你听邓一香，你就知无？
0: 哦，特别恁知哦。
2: 电话好兵卡。
0: 哦，
2: 咱今嘛才安尼尔，今嘛才有安尼了，过来无啊？过来就搁回到邓来哦。所以咱好兵啊，八爱八啊，无去。0800053321，0800054321。所以安尼苦路背起来，拢安尼袂溜咧。吼，你亲像怎样要变少无？背管背肩，然后背竖膝。你这都爱紧个家，
0: 单利啦哈。
2: 嗯。
0: 啊，卡头出问题，又出问题，你看怎样？这个物件我宝贵。
2: 哎。
0: 哟，这样你袂减脂啦，开玩笑，
2: 减脂。紧家得啦，一天你里面两罐哦，效果足紧的啦，哎，感觉吼。
0: 你那是再来吃好起来。
2: 嗯。
0: 好，你就讲哇，足简单嘞。
2: 嗯。开支开得有意义啊。
0: 单严重吼，当时啊，就佫加开足济。
2: 对对对。
0: 当下讲。
2: 系啊。
0: 哪样讲？
2: 伊用较好咧治疗啦。
0: 食了那好，你爱经济运动去行咯。 哎，人拢要靠这個，是你听我意思无？我唔是爱恁开钱啦，开玩笑，恁还好，我讲对嘛？我只系欢喜，啊，我的出名就是安尼嘛。嗯，好用啊，个叫恁开钱，我替恁想。
2: 好，嗯，啊，你即马听个只吼，啊，电话就好紧卡，0800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4: 嗨，我来讲吼，哎，古老钟我买一组，要给阮老母食。
2: 安尼哦，
4: 对
2: 哦。哇，你友好啊，家己唔免食。
0: 做囝讲啦，因为做囝嘛做友好啦，我咧甲讲爸爸咧做好伯，他系生到恁这友好的做囝啦，后生，我咧后生嘛拢做友好，系啊，啊就是咱好伯，系啊，啊生到好个囡啊，哦感谢天，感谢地，啊我咧囡啊拢做友爱，拢做好，
2: 对啦，啊这就是话讲哦，就是好伯啦。这就是福报啦，哎呀，真正就是啊，互相的啦，这是互相的吼。后来，咱的好朋友，这就安尼啦，咱就厝内边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顾，啊，不是讲互相都嘛咧指责啥物安尼啦，哦，啊那安尼是做得未快乐噶。
0: 我到拢，我拢上好的，我拢家正面的，哎呀，咱拜佛做的，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
2: 不然人诶话，基督教、天主教诶，人伊咪拜佛做诶哦，人伊嘛是安尼咧家庭做好起诶啦。
0: 我是讲吼，咱人正面诶，跟负面诶哦，哦，伊就差足济啦。你若拢正面，恁兜会足好乐诶。我外个囡仔，哦，后伫德国，后伫美国，啊，伫台湾人做友好，拢做好诶。原来阮细汉做囝，打汇钱，入去户佮卡爸爸，人我甲你汇四五万伫你户里呢。我伫台北啦。啊，你个好牌啊你！哦，就是安尼，爱讲啊，你来去刷卡看有啥微博呢？你今回唔对，以为阿别人去，我未晓啦。如果阿你等下边来搞，去搞刷看卖啊！
2: 安尼我等下你卡
0: 掉我，
2: 我再来甲你念到
0: 啊！啊，你个想啦吼，四五万对咱的经济够有影响，无影响嘛？但是迄个感受咧，
2: 欢喜呀，
5: 感觉就出来，哎
2: 啦，
0: 欢喜呀，
2: 感觉真好啦。
0: 过年啊，哦，就是
2: 这早了回没有？你过年啊？
0: 做唔知？
2: 安尼哦，
0: 阿公无搞卡个讲，
2: 安尼哦，
0: 阿拢有搞啦，佮无搞咱嘛唔敢讲，咱嘛袂晓开钱。系啦，咱嘛不要开钱，因为我无咧播，无咧啉，啊，无咧调，无咧签，
5: 是
0: 系啊，我当然要爬山出国呢啊，系啊，我开上这就是出国。
2: 啊，对啦，
0: 系啊，无拢爬山。
2: 好啦，身体外公，咱的好朋友都是爱有像安尼，身体过好，人要招你来做。我即摆我拢甲咱朋友讲咧，因拢安尼欠甲要害，拢唔甘去出国咧。啊，我讲爱去，人啊招哦，你都爱去。
0: 钱爱通出国。唔通去我派去，来咧哦，齐医生。
2: 爱因公哦，
0: 我来因公真咧，啊那是爱齐的时阵，爱开心，唔能欠嘛，以后你也去开卡车。
2: 咱咧比话讲哦，啊都吼出去诶，话语未通啦。我讲咱咧管台未通，
0: 未通，咱对团啊。
2: 用卡币、用手币嘛，要通。
0: 对团，
2: 哎呀，对团，你那就爱通，你目睭看，啊嘴开食安尼都。
0: 我记我男啦，这俩就要性交，迄俩就要性交啦。
2: 性交，
0: 性交好了啊，性交。性交哦，我听阿足欢喜的，佮唔是，人家讲性交就是咧讲你好啦。
2: 你真
5: 好，你真好。
0: 呀，阿一年哦，讲谢谢，讲咖喱马加西，
2: 咖喱马加西，
0: 咖喱马加西啦。
5: 哎呀，
0: 哎呀，阿你两个讲咖喱马加西，哦，伊欢喜到要死呢，哎，欢喜到要死呢。阿你阿只吼，大王伊讲咖喱马加西哦，你就叫咖喱银。所以足心切嘅，
2: 为咱
0: 就爱笑，阿咧人生都有意义，身体够用，阿身体够用就是最重要，就心脏咁卡骨。我一直咧甲恁讲，恁有听入面无？系啊。
2: 所以咱好朋友，咱听个真好，你就知身体爱顾，顾好，人啊招你要来度。开着嘞，都来去，
0: 对
2: 不？你也感觉出去看，还
0: 是
2: 无感觉？
0: 是头感情，感迄个丰富啊，吼，足重要诶。系啊，啊，就是即个样的运动嘛。
2: 对，
0: 唔能听无咯。你今日有咧听阮的节目哦？我你讲，算 福报，
2: 有福报，哎、啊，所以爱听路、嗯，身体爱顾吼，啊，所以呢需要电话你就好啊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尤其今天也好看哦，今天也好看哦，干那今日鸟。嗯。空八空空空，
0: 机会那无。
2: 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在哦，爱在哦。喂，你好。
6: 哎。哎。喂，我咪我嘛咪爱一个古老精。
2: 哎。
6: 我爱一
2: 组，爱一组吼、哦，好，来，你稍等来，这客气啊，这爱一组尔啦吼、哦，你姐姐你就讲来，你要两组，要三组啦，吼、哦，好来，你稍等，稍等咯吼，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嗨，你好，喂，
6: 喂，
2: 嘿、hey, ，你好，嘿，
6: 哎呦，两大组啊，
2: 要哪大组啊？
6: 哎，对，
2: 两大组哦。哦，好好好，两大组呢吼，好，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吼，两大组吼，都加一下吧。
0: 好，
2: 阿哥，吴医师一支够有，嗯，阿、嗯、嘞，都安嘞，
7: 有加一支，
2: 无啦，吴医师讲要提灯来冒用啊，
0: 有啦，哦，开医生我拢教好恁啦，
2: 安尼哟，哦，安尼这这无唔准留咧，互你做倒啊。
0: 啊！因两拢是拢加
2: 教出嚟啦，拢个加教出嚟了。
0: 哎呀，我教上面的咧，听个下下叫。
2: 好啦好啦，0800054321，喂，你好
8: 啊！
2: 你来来来来，个听个听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咯，电话继续个利用，啊，我来听歌，啊，电话继续跑诶，空八空。

0: 有唔知有生意哟、哦，我哋阿你知嘛知啊？哦，你看，诶、欸，这当然爱上嘅都爱你啊你吼、哦，好啦好，好 ，OK， 两桌两桌吼、哦，好，谢谢哦，好来来来来，诶、欸，我意思，
1: 系系系系。
0: 但讲伊做底吼，都咧食咖，
1: 嘿，
0: 哇，即马讲听到安尼有这好康的吼，伊讲来食这个，食这个看卖啊，
1: 哦，你，
0: 哎，食这个看卖，嗨，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我一桌好
0: 啊，一桌，一桌，一班的都好来哦，我爱两万的鸡翅，阿哥有迄支哦，无
2: 啊，阿我有迄个，伊拢爱袂食了
0: 的，你够食骨肉里身咖哦，哦。你看头拄啊，有人食骨肉里生肝嘛，食骨肉里生丸呐。
1: 哎
0: 呀，
2: 阿哥啊，为了鸵鸟尖。
0: 哦，拢拢有呢，你个看，好，安尼最好啦。
2: 这进前就食一桌伊啊。
0: 安尼吼，
1: 哦，
0: 哎，食了好无？
1: 哎，
2: 未歹啊。
0: 未歹吼，
1: 这真好啦。
0: 哎呀，哎，所以你讲吼，这就是会饿了，身体拢爱顾啦。所以你即卖吼。你今晚要去变少，你无问题啊？
2: 无
0: 啦，
2: 我
0: 无
2: 得变
0: 少。啊，你无？
2: 八十几岁
0: 啊？哇，你这啥会讲骗？哦，八十几岁
1: 啊？
0: 哎呀，
1: 哈，你八十几啊？哦，哎呦，你哪敢骗呢？
0: 嘿，
1: 听个，敢那是迄种。
0: 伊这用去用迄个电话嘿吼，讲骗。人讲你早起呢，人一定相信。
1: 哦，听个咧，
0: 哎呀，
1: 总有声，
0: 哎呀，
1: 笑咧啦咧，
0: 哎呀。
2: 几个
0: 阿祖啊？阿祖啊哦，阿祖啊嘞！
1: 哇，太好太好太好了！
0: 加了加了，
1: 懂我啊！
0: 所以你话，人伊弄你食咖，搁食完搁食这啦，弄过掉的啦，
1: 安尼哦，
2: 好，好你多用
0: 哎，够卡头你多用，
1: 卡头你多用，你弄真好，真好。
0: 一般。
1: 哦，啊，你要四个行，四个走都无问题
0: 嘛。哎呀哎呀！哦，
1: 对对对，我嘛是，我嘛是拢，我酒无一干无食，我特干嘛咧食咧？
0: 讲个清楚，特干爱食，
1: 我特干食啊。
2: 禁酒啊！
1: 哦，
0: 啊，够禁酒，
1: 酒我特别要食。
0: 一加落禁酒啦，
1: 加落禁酒吼。我这个新妇有写一个论文，
0: 嗯，
1: 啊写这个论文哦，结果禁酒还好，个个如何给一杯。
2: 我有天
0: 就
2: 我
0: 唔太
2: 要
0: 紧，安尼哦，好啦好，好，谢谢哦，我给你订起来哦嘿，好，谢谢哦，谢谢，好，嗨，你好，
1: 嗨嗨
0: ，hello， 哎呦，
1: 哎你好，
0: 喂，嘿，
3: 嘿，我要一桌，
0: 你要一桌多，要一桌多要一万啊两万，两万，
3: 一万，
0: 啊两万加一阿哥迄支哦。
1: 你去按摩的，按摩的，伊拢讲迄支，拢讲我迄支的，我别讲，
0: 哎呀，
1: 伊去按摩的，
3: 那还听有，有偌侪钱啦？
0: 哦，安尼哦，好啊好，一桌一桌吼，
1: 好，买你食了，
0: 好啦好，
1: 爱恁买一桌啦，
3: 哎呀，
0: 我你讲哦，我意思嘛讲爱恁买一桌倒，安尼伊看免了啊侪，
1: 是啊，即个真
0: 好，
1: 算无无利息啦。
0: 哎，明仔再行啊！正常是后日到，但是今麦无法到啦，今麦回
3: 足足。
0: 哎呀哎呀，
3: 好，
0: 哎呀哎呀，好，好，谢谢哦，好，好，谢谢谢谢。啊来，到收班了啦，啊，我都给你切掉去啊你。
1: 好，我感
0: 谢。哎，你好，
3: 你好，我
0: 要
3: 爱
0: 两
3: 大
0: 桌
3: 骨
0: 肉精。骨肉精哦，哎，啊你煮底你就拢有咧食，迄个一底一底加嘛。
3: 我今年拢会买啊，啊，唔过即马这拍开袂当啉啊，较方便。
0: 安尼你这嘛办大吼，嗯，
3: 啊，
0: 拄好
3: 叫阮家的人啉嘛是。
0: 素食，
3: 较方便啦。
0: 安尼素食吼，好，好 ，OK OK 吼，你稍等咯嘿，稍等咯嘿，来来，这拢有定位啊，
1: 真好啉啦，
0: 足素食的，
1: 真好啉，佮真好用。
0: 哦，我等下迄支拢摕出去啊，迄支。
1: 我甲恁讲啦吼，伊记咱老岁囡啦吼，大有诶孙啊咧大，
0: 哎，
1: 伊啦，诶，这时啊要去。背起来哦，
0: 哎，
1: 拎不惯，
0: 哦，
1: 靠起啊，靠，
0: 哎，有，你那等得大嘿吼，
1: 你那等得大，
0: 哦，你抽管呢，
1: 哎呀，
0: 嗯，
1: 啊，搁再有嘞，这个我定下咧讲一些维生素哈，
0: 哎，
1: 又出一本册，
0: 哎，
1: 这本册哦，又写着讲，较早古老的专家叫做延年益子，
0: 嗯，
1: 归入二
0: 生姜，生姜，
1: 就是讲会当延长
0: 年龄，
1: 哦，对，延长岁寿的意思啦，
0: 哎，
1: 维生素会切下来哦，
0: 嗯，
1: 啊，玉柱就是生姜，
0: 嗯，
1: 哟，叫做古老的专家，哎，写较足清楚呢，
0: 嗯，
1: 伊讲，写讲那食咖呢，
0: 嗯，
1: 诶咧，生查甫几率咧较侪，为什么呢？因为要生查甫，就是你的精子活动力爱有够，爱强啊，数量爱有够，好，安尼生查甫几率就较侪，啊，可能阮兜吼，大家做爱食鸡，所以阮的孙拢查甫孙，
0: 有影咧，
1: 阮九个孙，七个查甫的，啊，两个姑娘啊，两个查某的，
0: 系
1: 啊，啊，所以。确实哦，有迄个经济，因为兜拢有咧食家嘛，啊食家呢，哎呦，哦啊，这个照顾起咧下，哎，有符合，所以若要食这个查甫，要生查甫孙呢，哦，爱查甫孙呢，哟，你记咧，家这个产品猛食，哦，爱记这里面方便，哦，囡啊，要爱蹦蹦跳，或者是要啉一罐啊，哦，还是暗时要啉一罐啊。啊，为足侪人，因为我暗时也几足好困嘞，哎，足侪人安尼讲，哦，因为有当时一挂迄个，因为家内底有迄个二十八种的氨基酸嘛，
4: 是，
1: 啊，咱伫外口只系得只二十二种尔，所以咱辛苦啦，欠下袂当借做的时候，哎，伊都保障会到，有，那是讲。喂，你只是讲对困无啥感觉，但足侪人讲食了几种好困嘞，
4: 嘿，
1: 哦，那是这个。啊，卡头咁用嘅是做明显，又冇个比这较好用啊，冇话啦，啊，囡仔成长，哦，要大汉，哦，这拢真好用，啊，胃食了呢，骨头若疼，你唔免烦恼，
0: 哦，
1: 成长会疼，啊，记者也讲，伊食着即个，伊就讲食只骨头咧疼，骨头疼冇紧，冇紧。我个睡眠，成长会痛，系啊，啊你若是小过疼，无你家你食一个定疼，我无鼓励你去食定疼，
0: 你唔会得过啊，
1: 你唔会得过，啊，若伤严重，你家你食定疼，
0: 所以你着参照安尼时阵哦，你唔通想讲啊，着放弃不爱食，你继续改食，
1: 有效他会疼，啊，胃食了是无唔知呀，唔是讲唔知呀，就无好，唔是安尼，个人反应无同款吼，
4: 是，
1: 有，
0: 好，所以讲，咱今日呢，阿爸今日这个机会哦，
1: 机会啦，我希望你这好朋友吼，你阿爸啦，这个物件吼，袂性质啦，啊，要嗰个性什么时代啊，我哋去空暗个，啊，你唔当去外口吼，你要买这个物件，你唔当去外口学白听啦，你来经营个大公司、大品牌，有。会信任一下，啊！你忘记啊？我白白你讲啊，迄个咱伫台中啦，吼，有一个卖猪肉的啦，啊，是我巧姑，啊，佮提鱼啦，啊，开八万几公斤买古龙二仙家啦，结果食食无效，正讲的家呢，哎呦，哦，咱这个另个。这个骨头吼，是我巧骨，哎，你食有效呢，但是假就食无效
0: 啊。对，因为咱就足济吼，伊时势哦，咱打电话来甲讲，伊讲，哎，恁这家真正有效呢。
1: 啊，
0: 伊讲啊啦，
1: 但是，
0: 伊讲咧，因老爸老母吼，最近唔知一孤落去啊，
1: 一孤落去有效。
0: 伊食济哦，伊讲食头八斤啦，食头八斤哦，因咧爸母较停开。
1: 我算唔知啊。
0: 哎，真正伊讲真正停开呢。
1: 因哪个在有咧吊单杠？要个路径，
4: 哦，
1: 咱单杠哦，也甲咱的骨干不胖哦，
4: 扭开，
1: 啊，营养分会走里面，哦，啊，会走里面呢，哦，迄个颈椎盘你有咧扭，胃会去归位，啊，你啊坐骨起啊，排归位，所以讲，
0: 啊，等豆豆扭啦，
1: 啊，你啊坐骨起啊，你来手术啦，啊，手术的时间哦，气水血通，你身体只有如虚，所以你的筋骨你就是要够用，其实你若够好用，哦，好过家。啊无同款爱开钱，艰苦加，啊，伊就叫做狂安啦。
4: 是，
1: 啊，尾仔去检查哦，迄个，即个卖猪肉吼，开八万去检查，哇，加减起来，内底，并不是骨拢二千加啦，
0: 哦，
1: 也无白啦，所以你来买大品牌，啊，伊咧。因为哦，伊讲就是讲，有时伊买这个时阵啊，就讲伊的身体虚要来解决啦。哦，结果食啊拢无效果啦。哎，怎啊来？就是讲伊从我个提起个检查，哇，唔是啦，哦，唔是啦，吼。啊，搁在后尾一罐一汤啊，这个药酒啦。哦啊，卫生局个化验讲拢无迄个成分啦。哦，所以你问去乌白买，吼，
0: 要
1: 爱金公司啦。哎，咱。台中有一个足出名的中医师啦，哈，啊，有亚大医院中医部的这个中医师，这种啊叫名医哦，陈淑仪来讲啦，哈，讲骨龙人参膏主要的是用在骨板六角骨来根据啦，啊， 啊，这个物件当然贵啦。啊，外口呢，民间呢，伊为着要博取暴利，无用心，会用一挂动物来赔啦，来代替。啊，赔来底就是有这个胆固醇、血脂肪嘛。那下岗的骨肉里先讲是骨架，骨架，啊，你这个骨架，伊这叫做外骨，骨板跟肉骨，你外骨，你无血脂肪，没有胆固醇，啊，这个骨板，你来个浸水浸79天，搁起来晒日，伊完全细菌分解，也伊骨内底一寡杂质，即迄个血脂肪的物件。啊，那六角是完全无，我完全无嘛，伊系顶天跟立地，跟咱人同款，所以伊即叫做外骨，唔是低骨咧，叫做内骨。高钙叫做内骨。给卡啦，鹅卡阿酱，这个的皮，皮加低皮骨皮，这个的皮加，啊，你若无白煮的，用这个你做，皮胶也跟骨胶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爱进公司啦，哈，爱进公司，咱这个医师哦，这个丹尼叔啦，哦，这个丹尼叔嘛，啊，也大医院的，一公。讲爱改 DMB 的消费，DMB 也就是算是专利，爱出名是吧？爱出名，那个技术拢安尼改变，够，所以咱都比如你老家就先买买你，
4: 爱。你个看迄位餐厅，伊咧做迄、那个迄、那个食品的，迄伊爱用着胶哦。你个看伊嘛是拢买恁的胶，买恁的胶去做啊。
1: 对哇。现在咧做药膳，
4: 对啊，
1: 药膳的工作
4: 人员。啊，所以人伊嘛在爱找多一点。啊，叫真正的正加安尼吼，所以咱这是正油加哦，正骨加哦，所以这爱维生素稀口的较是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今天给咱介绍的是这用力咩，怕亏的用力吗？啊，你那尊公，你有安尼足严重啊？啊，你干嘛讲足严重咧？你一干个啉两罐啊吼，效果足紧。好过足紧的吼，啊，就开着啊，今嘛在外讲一看你啦，你个看麦，细组六阿妹，啊，大组13阿妹，啊，大组够一支呢，几多疫苗？
1: 刚刚我有机会啊，
4: 好啦，无啦，无啦，
1: 哎呀，
4: 今仔日啦，
1: 我无爱啊，因为都有优待，伊就推出安尼，所以
4: 叫我掠着啊，无法度啊。
1: 啊，我你讲我人家是别个变过咧，
4: 我嘛别个变过，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嘛我来爱安尼个变过啊，安尼啊，
5: 吼，变过，
4: 电话紧敲嘿，空八空，
1: 我数321，别闹鬼的产品哈，
4: 丢啦，丢啦，空八空，我数321。啊，所以讲哦，咱即摆迄外事哦，我咱都当嘛咧看哈，哇，一直跳啊，迄电脑一直跳，所以哦，免紧张啦，反正咱讲落去啊吼，开饭店免惊人大只，你今日就是安尼啦，我都今日一年啦，哎呀，今日一年啦，你免烦恼，
1: 唔知个花未？
4: 别，你免紧张哦，空八空，我数321，嗨，你好。
6: 你好哈，顾着酒哦，啉得真好哈，我吼要甲你叫一大组，
4: 一大组，哦来，好啦好啦，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伊听哦，啊来，甲听者甲听者，嗨你好，
7: 哎，迄顾着酒甲提两大组好吧？
4: 买两大组吼，哦你这无亏无卖，平常时啊拢讲拢足大声，这样呢爱食啦爱啉吼。啊，来，稍等，我叫你听一下，来，甲听一下哦。嗨，你好。
6: 你好哈。我过去拢甲因食诶，古老二仙家诶几
4: 块。哦，偌济人食咧，今人问落去，足济人拢讲我拢有食过啊。
6: 啊，无卡袂行了。
4: 有，
6: 安尼有效
4: 啦，迄个使讲。
6: 我就是听讲。有迄精有无？
4: 龟鹿精对，骨碌精对。
6: 迄个方便，多咧用。
4: 哎呀，要泡咧，要拍开就用啉啊咧。
6: 系啊，都拍开就用啉啊咧。
4: 这笨大人啦，方便啦，哦，好啊。啊，你这我那要甲提者来啉一下咧。
6: 我要甲提两包。
4: 提两大组啦，要提两大组吼，
6: 哦，
4: 甲开一下呢吼，好啦，吼，好啦，你稍等咯，稍等我叫人听吼，来，甲听者咧，
1: 哦，两大组40000啊呢，
4: 哎呦，你唔知啊，开落去呢， 开落去呢。
1: 后盖无迄落
4: 机会啊。我你讲对啊，后盖无啊。
1: 我你讲啦，那是卡查乌啦吼，借问的啦。
4: 嗯。
1: 开4万块，诶，安尼查足些。
4: 嗯。
1: 会好阿妹。
4: 嗯。
1: 会好阿妹。
4: 会啦，那也袂好。
1: 啊，你那是啊，两大组，已经足好啊啦。
4: 嗯。
1: 有啦。
4: 对啊。
1: 足明显啦。
4: 所以爱开啦。无开袂使哩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我咧讲，干那今日日尔，干那今日日尔吼，啊，所以后摆嘛无机会啊，吼，后摆无通我按这尼啊俗个啦，无通啊，所以哦，你也看卖，他妈一看咧吼，无要紧，我咧讲吼，
1: 我那个真看真侪人咧买咧，
4: 啊，我咧讲，你就是哦，电话要紧卡，电话要紧卡吼，啊，所以卡着都你个啊安尼啦，爱把握这机会吼。0800-5432-1，来来来，啊，过来听一下歌，听一下歌，啊，听歌，啊，恁电话继续利用哦，连。

0: 好玩啊啦，嘿，吼、哦，能做啦好啦，嘿啦嘿啦，丢丢丢丢，吼、哦，好 ，OK OK 哦，啊来。那个咱的好朋友正经是要挂锅锥啊！
1: 真搞啊，搁遐侪人顶。
0: 唔真搞吼！
1: 恭喜你啦，恭喜今仔没有电话，因为以后吼，别安尼是啊。
0: 真正真正不。
1: 已经破天乱啊啦！
0: 嗯嗯嗯。
1: 啊，伊阮啊，立安，
0: 嗯，
1: 后立卖这个家，
0: 嗯，
1: 行情，阮嘛唔捌像这个。
0: 正经诶，这些是哪里明白开水啊啦？
1: 做卖我歹势，我家。生意足好诶！
0: 那咧啉饮料啊啦，正经诶啦，诶、嗯，最近伊头拄啊讲，哎呦，一人一个一卡的咧，哎呦哎呦，安尼啦，我意思安尼啦，嗯。
1: 哦，啊，你进大卫时咧，
0: 嗯，
1: 大卫时了，啊，即个啊，过年啦，过年，大家又欢喜
0: 啊。哎，对对对，
1: 欢喜啊，我咧。
0: 你，我见啦，牺牲一挂啦，哎啦。
1: 你要当叫我牺牲？
2: 来啊！叫你饿了，你就欢喜啊！
0: 哎啦哎啦，丢啦！
1: 对啦，
0: 好来，空八空空空，
3: 我是三比一。
0: 嗨，你好。
4: 喂。
0: 喂。
4: 哎，我哦，买三组啊。
0: 嘿，来这边三组啦。
1: 哦。
0: 哎呀，你个空买啊。
1: 哦，你一组得买啊，三组买冲。
0: 三组人一定有伊个怕生啊，买三组啦。
1: 我那会啦吼。
0: 哎呀。
1: 我都等这个时准备起来了
0: 吼。嗯嗯。
1: 哦，来，搁个接起来吼。
0: 哎。嗨，你好。
4: 加啦。
0: Hello。Hello， 你按哪部戏啊？
4: 两班的，两班的啦。
0: 哎呀，有啦有啦，哎呀，哎，按哪里？
4: 啊，
0: 哈？
4: 主计，
0: 你要主计哦？
1: 要
0: 主计来，这好难，好应跟你讲嘿。好来，好好好，啊，你看要几组吼？
4: 两班的，
0: 两班的，要爱一支啦。好来来来，好来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
1: 你甲听吼，
0: 哎，
1: 我阁继续讲吼。
0: 哎，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所以时间存无济，存无济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
1: 一咯。大家啊，迄个，恁大家拢八卦吼。
0: 嗯。
1: 啊，恁嘛大家知我的公司，啊，我公司上面上出名，恁嘛知。
0: 嗯。
1: 有啊，所以这个经济啊，吼，恁来把握这个机会啦。
0: 嗯。
1: 把握这个机会。这机会啦，无这呢，这是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0: 好啦，麦克哀啦，麦克哀啦，嗨你好，
5: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5: 嗨，
0: 你甲看啦，麦克哀啦，人最嘛要过来两组啦。哎呀，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虽然今天介绍是地谷六经哦，用力咩？怕亏得用力吗？加速时安尼哦，啊对吼，啊爸不？
1: 个个真好，
0: 今天伊叫这款来优待哦，啊过来没有啊？所以爱爸不嘿，空八今天一年，今天一年哦，嗨你好。
5: 嗨，我要一组，
0: 你嘛要一组，来来来，你个看，这嘛要一组啦，
1: 古人客啦，
0: 哎呀，对，
1: 哎，算可以接啦，
0: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6: 喂，
0: 喂，
6: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啊，来来，你也看嘛，这个个这，这拢有定位嘿呀嘿呀，哎，对，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啊，咱今天也那感谢咱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郭医师也牺牲啊，
1: 朋友啦
0: 哈，
1: 嘿，
7: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8: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9: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10: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 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县的花旦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旦来的呢？江淮花旦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旦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里花盛产的季节，一对搁一对盛开的万里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搁有一个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实现满地身影加万年。
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咱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给朋友保健指导以及智慧问答，是知识性、身份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福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七号、大通加索、大通小数、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嘿，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家和上阶段唔帮。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家和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和报个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起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不过这还上声，我来报新闻。现在要背这种无人机，都需要考这招，都是要申请飞行许可。家己是34岁姓肖的做餐厅，9月8日下晡来到家己市西区一家卡三甲道路的餐华边，要来操作农用的无人机，要来也飞掉。想不到这台无人机才都飞起来，机身的卡就位骑车经过45岁姓肖都住怎么骑下。无人机到多摆小骑，人车摔倒在地，警察发现姓肖十波人无直接操作无人机，而且飞这台无人机的地点，搁伫咧嘉义机场附近的红区禁航区。专案以上民航局，警察调查事故飞机的两边拢总是残，是一条无大条的残产业道路。小小女主拄啊好下班要回去，小小农民将飞条堆好势了后，准备要操作无人机飞起来，再拄起飞尔，就弄到女主，女主来刹车，踏到公车车两支脚车上，救护车将女主送到家己基督教病院。汽车含这个无人机烧毒的事故真罕见，警察来到会处理的时，嘛都要先拍电话问行政相关单位，来了解详细正确的办法。警察关心现场调查的笔录加谈话记录，并依法将涉案无人机查扣报管。警察调查，姓肖农民无考到民航局遥控无人机专业的操作证，嘛无农业部农业大鹏技术证书。事故地点搁伫咧家己机场，无到10公里的范围内，属于民航局规定的红色禁航区。民用航空法内底有规定，无经过申请授权，伫咧禁航区内底飞物件。新台票30万块以上，150万块以下罚金。无执照操作遥控的无人机，10万块以上，30万块以下罚金。一台无人机无办理注册，3万块以上，150万以下。姓肖十波人除了爱承担弄丢人交通事故的责任，卖收到民航法和农业管理法的罚单，这家家咧白少钱哦，过了10万走袂去。嘉义市市政府讲，使用无人机来喷农药也不掉，这拢要经过申请，爱考证照，同时提出飞行申请。作业的范围伫咧限制还是禁止区域内边，嘛都要取得市政府的同意，并做好现场交通管制。市政府强调，这是管区第一件农用无人机烧起的事故，未来将会和民航局合作加强法定宣传和安全管理，避免这种代志再次发生。

白鸟水拖加济冬拢唔起叫，总共36件，累计达到11万挂。发布部行政执行署大同分署，2022年陆续收案，开始追查查甫人的财产甲工作状况。发现讲，伊伫咧三里内换过三个头路，每一遍被扣薪水了后，过不偌久就会死头路。今年台中分署又阁查到伊伫新的所在上班，马上重新核发扣薪水的命令。厝内人不忍心，伊因为被扣薪水，定定爱来换头路。总算伫咧今年8月份，帮忙查甫人将所有欠款全部缴清来结案。台中分署表示，41岁涉嫌查甫人欠掉交通罚金以及使用牌照税，累计36件，金额是114,923块。2022年陆续以上以后，加这边通知限期缴纳，就算是扣押涉嫌查甫人银行内底存款，同款唔去缴钱。台中分署为2023年开始清查涉嫌查甫人伫咧倒位上班，发现讲三年这段时间换过三个头家，分署查到伊工作地点，过来要重新扣薪水的时阵，伊就会换头路。台中分署继续追查，今年再次查到涉嫌男子上班的地点，重新核发扣薪水的命令。最后是厝内家属出面，惊讲继续扣薪水会影响涉嫌查甫人工作的稳定，主动拍电话来到执行署，公关去协助缴清欠款。这笔欠款总算伫咧今年8月份做一遍立清，完本结案。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第来三天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蒙逢春雨。

咱好好啊，伫咧开车，车等你停红灯。这个时阵，你若看到一台车，硬要入来你的头前，而且含了咧，竖眼小看，硬要入来，你会安怎做咧？这个查甫人看到对方入过来，伊就退后，伊个入过来，个退后，结果哦，个要继续退后的时阵，对方怎？吹油门怎甲弄落啦？吼、哦，伊到底是安怎塞车的啦？啊，都逆向过来啊，佫硬要入啦！我都让伊啊，佫入来。九月九号早起九点过，伫咧台中市成功区国防路一段，34岁查甫人开车鬼行驾出来，这个车道大概红灯是停甲好好，只是。外面左边34岁细胆查甫人开一台白色轿车，用一种非常奇怪的姿态逆向开过来，先是向大家目睭小对看，外车到这台哦，看到伊安尼逆向一直要开来，真好心开始塞北去，要让对方避免冲突。但那台极向的白色轿车说这人够够，你提我就进，你提我搁进，最后直接为人的车头共弄落，弄着了后，马上靠翻头吹油门离开，让对方搁去用动的驾驶，车头小夸切着伤，但对方这个行为实在是伤过狠，选择来报警察。中昼12点过，警察通知姓陈查甫人到案说明。姓陈男子就讲：“我含对方不熟悉。”姓陈查甫人伫咧警察面头前精神恍惚，甲问啥物，甲因诶完全无关系。但对方无啉酒，嘛无食毒，只是无缘无故带弄对方诶车，作案用毁损、强制、公共有危险罪。以上台中地检署危险驾驶的行为，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单，上届款36,000元。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下面花桥冰雹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球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目甲飞来飞去，抓不着。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跳电台，烟熏烟熏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就准红花桥冰雹地方馆。咱高雄指定药房，南麻溪拉昌路长安药局，翠屏国小对面叶药局，阿莲中山路和德药局，罗德区中正路中平药局，工山工山路中平药局，大厦中山路关发药局，大寮红林沙路新中安药局，红平一路叶药局，大邱中平南路中关药局，金埔中正路金德药局，高雄市林园林园北路滨安药局，竹瓜蚵仔寮公平路新滨天桥局，乌来区保兴路进都药局，嘉定嘉定路信安药局，基山复兴街众安药局，美东中正路邮局边啊叶药局，北指定药房一定爱进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台湾股票强强棍，真侪做着人工智慧 AI 公司拢大赚钱，真侪买股票的股民除了本金，佫会去增加贷款，出现世代动荡的现象。但这个股价愈起愈悬，对愈落愈凶，大起大落之下，真侪人伤过紧张、焦虑，因此去看精神科门诊。安台湾精神科门诊最近增加真多，30岁至40岁青壮年，科技业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大讲的拢是厝内贷款、车的贷款、信用贷款，搁摕股票去借钱的借款，这贷款的压力叠加因爬不起来，造成大脑长时间开机伤过烧，开始出现着失眠、焦虑，自律神经失调。有人无食药啊，根本就不得困，过人用笔过背对去。医师杨聪才就讲，这患者比平常时啊增加超过20%。门诊有一个34岁科技业软体工程师，为着要来快速增加资产，买股票的时阵，搁去借钱，借了搁较济，加入世代动荡的行列。但真是怎啊，股市波动非常的大，大天暗时啊，一直到半暝，拢继续看盘，开始伫咧计算，即马赚偌济了偌济啊！哦，拄只还搁赚足济，即马出现了啦，心情是非常的紧张。意思就讲，查甫人平常时工作压力已经有够大，大脑一直不断关机休困，身体嘛因为长时间伤过焦虑紧张，开始出现心坎闷闷、心肝头砰砰叫、砰砰叫安尼，而且手掌心开始拼青瓜，顶顶自律神经失调的状况。最后因为困眠不足，上班不断专心，再来看医生。经过食药啊，加上辅助疗法，治疗2个月再次来检查，发现讲交感神经已经成功扳出来，焦虑的程度也已经得到放松。目前减少药啊之后，脉动顺利恢复正常的困眠。若是本身已经出现长期失眠，一直真焦虑，都要先找出压力的来源，接受适当的评估。暗时啊，11点以后唔通处理人生大代志，医师建议投资、财务盘点等等重大决定，尽量留予明仔载。暗时啊，要困之前，一直看股票有贪无，要你更加困未去。半通将本床当作是咱思考人生的场所，啊，若是真正足无爽快，赶紧找医生。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继续来听歌，单拜陈思安，离别的情歌。

不是因为暗困。35岁工程师由此工程刷向向降低，这有可能和我们一个习惯有关系，不是暗困哦，困了想过久，会有火变了较黏更加多。平常时啊，上班困无饱，放假的时阵习惯来补眠，小心愈困愈伤身体。肾脏科医师黄金祥就讲，35岁工程师放假的时阵，定定一困就是12点钟。健康检查的时阵，肾丝球过滤率在降低，一直困会伤尿子3大关键。长时间无啉白滚水，无上便所，有可能咱身体水分一直在丢失，会变掉较浓缩，增加尿液负担。医师就讲，这个工程师真少年，无食薰，无啉酒，平常时啊，常常加班到3更半暝，放假时阵佫习惯来补眠，困几工困超过12点钟。放假困足久哦，你当作放假时阵困较久咧，会当补眠帮助身体恢复。想未到做健康检查的时阵，尿蛋白刷出现阳性，肾丝球过滤率为原本的90%降低到72%。意思就讲，放假的时阵长时间补眠，当作是伫咧顾身体，其实困少久，尿尿液在欠水。影响到尿液功能，困少久，上尿液的原因，第一就是血变了较黏、较浓缩。连续困超过10点钟以上，这段时间拢无上便所，嘛无来啉水，身体水分一直流失，血会变了真浓缩，和尿液老顶当的血来变少。尿液原本过度废弃物的负担，对瞬间增加。第二，会怕乱下高的时差。平常时啊，困眠不足，放假的时阵硬困，大大干扰到咱的生理时钟，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引起慢性发炎和高血压，长期下来恐惊造成腰肌的衰竭。最后是不知不觉欠缺氧气，长期以来困了伤过久。可能含过度疲劳、慢性发炎，还是困眠喘气中止症有关系。困起了后，空气爱经过通道，为咱的鼻啊、嘴到咽喉到气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咽喉后边边者，有可能因为肉含到来，喘气甲细掉咧，只是喘气喘未过，造成欠缺氧气。这个时阵，交感神经会充分活化，血压卖对咧升高，和腰肌的肾小球来挡伤。研究发现，每天困6点钟以下，还是困超过9点钟以上的人，慢性腰椎病加腰两背风险明显增加14%至20%。高腰肌的黄金困眠时间是6点钟至8点钟。那是想要高油脂，补眠唔通超过1点钟。放假时间，请和平常时啊同款，固定时间去困，固定时间起床。门床头会当放一杯温温的白滚水，起床了后马上补充200cc， 会当让血变了较清、较袂遐浓缩。总是困袂饱，定定高加真大声，有可能就是困眠呼吸中止症这种诶。赶紧检查是不是有欠缺氧气的状况，困太久也是会来伤腰椎。

0: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黄色灯故乡的列车。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
1: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这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啊？
2: 嗯，你个顶个。
1: 亚军，要恁姐姐奈无跟你斗阵来嘞？
2: 我是第一，不唔敢讲。
1: 要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2: 那伊，
1: 伊是怎样啦？
2: 伊已经出嫁啦。
1: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太不

0: 进攻个。
1: 那个百通杠杆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那个胃，我一天要吃两次胃药的，现在不用了。
0: 吃百通杠杆胃肠较好啊，然后胃肠拢好起。
1: 好诶，就好诶，
0: 就好就好诶。
1: 那个大便也通，什么都通。
0: 大便嘛较正常规条诶吼。
1: 嘿。
0: 恭喜恭喜，
1: 我现在不知道吃了几包，我的女儿不会嫌弃，看看我每天上一号哦，她都不会嫌弃，她说，我说没带百通杠杆啊买回来哦，她说好好好好
0: 好，
1: 她就知道百通杠杆很好，还有大通一号，我都没有那个一号也是很好很好，所以我说你的话很信用就是了，
0: 谢谢，
1: 这样好的，
0: 谢谢
1: 给他们讲的，好，
0: 好，大姐多谢你哦，
1: 谢谢你哈。
0: 咱只啊，食九寸红的大通加索，大通一盒，拢食加足好多，食加大便加正常，胃肠消化好，胃口不好，食饱不关系，等我来丢掉的丢丢丢，大通加索。刮金泡来喝，一二十分就被堵。泡大通加索来啉，吃一段时间，规个人看起来较光鲜、较胖肥，人变了较水、较多少年、较无焦损，老人斑会痘痘较清晰。真侪糖尿病的人，医生叫我都伫咧食，食食物真控制，运动冇伫咧运动，奇怪呢，血糖安尼同款歹控制，遐尼悬。这时大通加索甲泡来啉，胃肠甲各好用，渐渐你就会发现，哎呦，血糖这阵嘛较稳定哦。长期食药剂的人，面色不好，较袂光鲜，乌绿乌绿。大通加索泡来甲啉，帮助分解毒素，食药剂人较袂艰苦，会较轻松。大通加索各胃肠，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多数摆掉白堆积，就较袂乌白色人生西，一粒一粒被补起。有诶，一粒一粒会豆豆较嫩哦，一直消去哦。真侪人长期便秘，长时间阁坐掉咧，较到生痔疮。内底外底大通加速，赶紧买来泡。食一段时间，会感觉真奇妙。哎呦，叫起哦，大便袂放血哦。真侪人食加只耳朵，胃肠不好，胃肠歹，不管是消化不良，食饱肚条咧，腹肚胖胖，大通加索赶紧泡来啉。大通加索调整咱的胃肠，不管是真歹放电酷酷，还是放着水水化化闹屎，拢有效，会当甲你调整甲正好势。大通加索，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胃肠个各样真济不爽快，拢会对你改善。大通加索，大通酵素，一盒1800块，36包。大通加索个价嘞，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你讲食咱个天龙补心丹安怎？即摆困觉会起啊？即摆困觉会起俩？你讲你看恁个查某囝食个哦？
2: 我不讲，食我歹。
0: 要看我这个家己派，阿姨不要有吃吗？
2: 我讲要不要吃加派，讲我后边别后边迄个伊反流啊。
0: 不要有吃吗？
2: 我拢无咧管人，我家己忙有咧吃。
0: 你家己忙有咧吃？
2: 系啊。
0: 啊，恁查某囝敢有吃？
2: 我即马有吃哦。
0: 即马有吃。
2: 嗯，困袂起，起来当个假咩？
0: 阿公即马较好困啊，哟。
2: 哎，几多好困
0: 嘞？今晚有几多好困嘞啊？
2: 嗯，
0: 安尼恭喜恭喜。
2: 是不是吃饭叫去？我拢。
0: 伊那较好困，应该就较袂家己晒身地吼。
2: 哎，我唔是拢讲咩啊？啊，唔是我做得来啊！你头拄仔咧讲，我足甘心啊！
0: 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暗时啊，困眠皆真好，困眠品质好，人对靠精神。真侪人歹困撇，倒来要困来足久会才困得起，有诶半暝精神，一直到天光拢困未起，一暝困无几点钟，困眠诶品质真歹。天顶诶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诶饱眠，身体才会向咱这长久诶 心脏药啊。老紧张，高大兄，要困熊熊的吊起来，站起来，卡布带，定定惊着，搞超凡，跟着混蛋天王波心丹，安心点撇，特别高紧张，未定定惊着，一困特别站起来，卡被搞超凡，定定被困的困未起，但紧治疗，变脑神经衰弱，被个人还。严重诶，因变做精神科诶病，有脑神经衰弱、腰骨症、坐骨症。云南天王补心丹，食互你心神安定，特别恶未消，会道道改善。金瓜头八八十十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用要喘未过，真艰苦，可能伫患哪会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长，足够涩，有诶讲较够清。走路爬行爬楼梯，皮皮喘，另外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真侪拢是惯着知。老大人有人讲过对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塞血出来，清袂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的乌头壳血不够，头壳乌暗片，头壳系讲走路的片，坐车的行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站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有的徛袂在，连厝都尴尬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的昏去，昏去边啊无人，该危险哦。把昏气的这种头壳血不够，昏胆天王补心丹真好用。尤其他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撑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济，较会跋倒。常常他个听较唔好，我建议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互医生处理掉。头壳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他靠一大把。还是会丢，咱个听众食好起有够济，常常拢朋友拍来感谢，爱食迄搭循环的好，则袂饱袂丢，爱食心脏药则丢。以上我哋讲个镜头，只要脑一空，就是头壳血不够，拢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心脏无力，心脏无定义，心律不整，心中大。心肝头安尼皮破菜，一直等一直食，云南天龙补心丹一定爱叫三顿食，一顿十点，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补心丹一罐两千，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南派甘辉 KO

0: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草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方一平黄昏相思曲。

现场电话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
好，加笔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人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接。有你听电话，会和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兼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飞机订阅房挂三品，爱情兵周春红，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春红，就无加好，介绍。

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询问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不过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只系轻诶，大拢靠阿母。最后，凑无200块的电话钱俩，这个做后生竟然一直甲阿母塞嘴皮。最后，佫用双手为阿母的颔棍甲垫条咧，为嘴皮甲暗咧，怎啊无开分别？吼，有够苦啦！啊，不过最后这个无判死刑，干那看无期徒刑。台中市大里区59岁林建廷，民国114年4月份饮酒了后，找80岁阿母讨200块，阿母不爱提钱给伊，竟然生气来打阿母，用双手为阿母的颔棍出力甲掉掉咧，嘴皮啊甲暗咧，掉甲阿母人全死死昏昏去，而且阿母已经倒伫涂骹袂振动啊，伊拢无叫救护车，家己阁走去楼顶啉酒，目睭金金，和阿母死在现场，唔将阿母送病院。起诉书指出，林建廷伫咧台中的代理有开一间按摩店，平常时啊和妈妈多做一回，但生活费用拢是阿母照起的。去年4月11号暗时啊7点，林建廷酒后向阿母讨200块，讲要交电话钱。阿母拒绝，佮佮妹讲，俺骨力去食头路趁钱，一直等来提钱，好卡好气，我是饲你要到几岁咧？妈妈骂后生想袂到，后生非常生气，我过来惊我来，一直甲阿爸阿母扇吹屁，用手抵阿母的鼻颔棍，佮为鼻仔嘴甲按掉咧，和阿母无得喘气，最后人全昏迷。阿母昏倒去了后，林建廷继续去楼顶来饮酒。林建廷的过身啊，一听到厝内有关计声音，马上颠倒林建廷的小妹回去厝看，想不到一进门，快点爸爸都伫咧涂骹无动静。林建廷徛伫边啊，干那看咧，拢无讲话，嘛无任何行动。小妹赶紧叫救护车，将阿母送病院。最后，要是无得甲救得来，已经无愧心房。台中地检署检察官上检，颔棍有出力地掉的痕，嘴甲鼻啊冒暗掉的痕迹，明显是刮力造成的妈妈无愧死亡。最后用家暴杀人罪来甲起诉。一开始，林建廷先定缓刑，但是收押期间，怎改口讲无啦？我只是伤害阿母尔。台中地法院认定林建廷案情前后所讲的无同款，再准延押至今。国民法庭来审理，公诉检察官对着涉嫌男子求处19天的有期徒刑，加上告诉代理人主张无期徒刑。台中地法院国民法官高和依照杀害弟弟血亲尊亲属罪判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会当上诉。

走去买便当，便当包好啊，十个人怎么站呢？直接趴在柜台，完全不叮当。他到底是要创啥？买便当也不爱提便当，只趴在那里，自己又没有反应。台中市一个50岁姓马的十个人走去买便当，都点晚餐，短短数分钟内，哦，整个目睭都没眼神去哦。

而且讲话安尼含含糊糊，敢那吊狗同款。几人直接趴伫咧柜台，等达30分钟被叮当，连做伙便当嘛无爱摕，店家马上报警察。台中市第二分局应勤派出所，晚间伫咧日前下晡4点外接到管区内底便当店业者通报，讲店内有一个查甫人客，点完餐了后行为非常奇怪，一直趴伫咧柜台顶边都唔叮当，需要警察协助。店家真惊吓，就讲，迄个查甫人拄行入来点餐的时阵，规个人讲话应对完全正常，想袂到才无5分钟尔，哦，动作精神变有够济啦！迄规个人哦，亲像煞无力气安尼共款，趴伫咧柜台顶边。店家原本当作对方只是伤过忝，趴咧休一下，但时间1分1秒过去，已经将近半点钟啊！查甫人都唔叮当，连厨房做好烧烫烫的便当包好啊！嘛无爱摕，店家行过来甲关心，才发现讲惨啊，代志大条啊啦！赶紧赶到现场，这个查甫人双手趴伫咧柜台顶面，目睭拢无神，甲叫无啥反应。结果久咧有反应，啊唔过开嘴讲话时呢，含含糊糊个大字，完全无到正确表达出家己的名。加身份证号码，并在详细甲看，无啉酒啊，惨啊，敢未是中风？赶紧来叫救护车！警察看车牌，联络家属，拍电话和患者后生，后生甲警察讲，讲过去爸爸都中风过，救护车来到会，意识已经混乱，410多人，伊都无爱坐救护车上病院。警察一直甲苛刻，最后好不简单，说服400男子坐上担架，送上救护车来到病院抢救。医生确诊是急性的脑出血、脑中风。好佳哉，正紧就送到病院，时间内完成抢救，化解一场性命危机。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59。接下来听歌，蓝白包娜娜四个愿望。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炒菜油烟，吃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赵春红、戴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着啊！赶紧起来吃，拢会较紧好。讲过讲了，想过这无声，手刮少声，戴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嘴内大口口，啉瓜一茶，要是白鸡脆大，戴通清咳散，赶紧吃。吃薰薰少，莫名其妙的呢，有痰嘛，无痰嘛，半暝困一个砸掉转，感冒吞物件的时阵会痛，好，食物件吞的时阵参照物件呢，刀啊底下刮，各位小小行行，安尼的时阵有够痛啦，足艰苦，大通先咳散。挂金杯来吃，感冒好起啊！一点咧咳未停，迄痰唔好好，规格规格，大通清咳散，一定爱叫三顿吃。人客问讲家好啊，效果遮尼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少了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遮尼好诶，点少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廿少专门科，过难熬，过气包，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便过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南道观草屯九月八号有一对老兄弟来冤家，亲兄弟哦，七十八岁小弟竟然想起家共放火烧厝，阁破流声破剑声，还赶到现场的警察来受伤。警察接到报案，讲伫咧草屯新丰里一个联动的透天厝，八月九月八号暗时啊十一点。在一楼头前的顶阿卡有物件突然间着火，火是愈烧愈大。消防队赶到火，正紧将火拍花，但停伫咧顶阿卡外口边的奥多拜，甲内边的客厅拢烧甲乌巴巴。中正派出所关警发现七十八岁姓裴老阿伯，伫咧现场情绪非常激动，一直大声讲骂。讲要和大兄做伙死，而且手中一罐物件好，安尼一直喷，一直压水出来哦。警察一开始唔知讲迄是啥物，当作是一般的水。警察看伊伤过激动，被走过甲制止，结果怎去哦喷掉啦？啊，这水有问题，唔是水，是盐酸。警察从破掉的所在拢有受伤，真好加在有赶紧。冲清水。经过了解，警察怀疑火就是姓裴老阿伯所点的。警察将姓裴男子用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蛋白，蛋一种，爽快，甘一杯。

0: 进广告。
1: 啊，好啊。
0: 嘿、hey, ，大姐你好。
1: 哎、欸，我来做见证。
0: 请讲。
1: 我食你三档药啊，拢唔捌改。
0: 食第几项？
1: 我食迄个天龙保心丹。
0: 云南天龙保心丹。
1: 加数。
0: 大同加数。
1: 丹龙丸。
0: 花桥丹龙丸。有甲你改善啥物无？
1: 有哦，啊，迄、那个加数头啊，迄我去叫安婆讲，我迄个做。
0: 你说
1: 是那个刀啊，刀啊，是啊，是刀啊，那个刀啊，是鱼鳞啊，叫他们剖心啊，现在吃头半年，再去叫一次，说那个头没了，
0: 去剖一粒那刀啊，大小，
1: 对啦，啊，我也再去叫，说那头没了，我跟医师说，啊，就吃你的药啊，我不告诉你吃加速，
0: 你
1: 怎么听你说加速吃的药，
0: 对啊，
1: 啊，还有那个我先等未困一下
0: 哦，未困你困未起也真好用。
1: 啊食六罐食好，好足久个啊，两三年有啊。
0: 两三年啊，那即马拢真好困啊啦吼。
1: 这个是花椒三两丸哦，啊加这个加数食好三年了，有少哦。你要看这个电脑就知道三年
0: 了。哦，三年啊吼。
1: 我即马要再来个买保险单买一罐，啊迄个做三两丸改善吼，无讲坐袂起吼，拢安尼分。
0: 本来较歹爬楼梯，较爬袂起来。
1: 嗯，我唔敢，啊，过迄条较会酸。
0: 较会酸。
1: 我是有那几岁啊？我八十几岁啊？我即马。
0: 哦，你无说你去断掉安尼哦？嘿
1: 啊，当我断落啊，断掉，唔知当我食三两丸子三年啊。
0: 食到脚头才有力安尼。
1: 嗯，食到进去三年。
0: 食到进去三年。
1: 嘿，你来看，看我这个电话，伊个就知我。啊，你先甲我寄一罐迄条。
0: 好，我请助理甲你登记吼，你稍等啦吼。吃昆南天龙保心丹，讲暗时继续好困，吃咱的大通加速。阿妈吃甲足饿了哦，讲吼一点那豆啊大细吃甲无去哦。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包只花桥板娘馆，讲进前去断掉，断掉了后虽然骨头无安怎，阿唔过吼足够酸痛啦，阿背楼梯吼愈来愈无力，脚头无力。吃花桥板娘丸，讲安尼，吃个近三年瓜，嘿，未酸啊，脚头背楼梯，继续有力，继续轻松。赵俊宏，花桥板娘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欢喜，筋络骨头都会给你顾个吃好势，会补骨脆。板桥北路破正街有会讲配。味食歹片臭桥险，真济拢一罐就知。放桥要求铺一顶桥，就是盖一滴流血，放骨精脆。花桥板中管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桥两百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椎炎。即个加只几罐啊，即系好。正头那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准备起来放骨的变桥，有会放掉加细白，卡放放一点点啊，别放半薄，唔放紧紧。错桥头闪桥背放无晒滴，一步桥放足久诶，有会桥紧要去变速，用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会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板中丸。腰酸管痛风管水水症花桥板中管吃你腰子摆下好腰酸就会打打降代就被痛风腰子摆下好管水水去就会摆下掉老大人管水白酒跟吃花桥板中管检查来跟你说腰子较细粒去本来跟吃花桥板中管腰子较细粒去那不卡动好掉，一条路洗心。过行镜头严重来洗心，有两百尿蛋白慢性的腰椎炎。糖尿病到尾啊，洗心的加济，腰毒的指数较高，腰子较细粒去，腰酸高，只骨拢减袂落，甲挂水水肿，这种洗心的好酸碱，跟食花桥板中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挂腰子的比率，全世界上高呢。周俊宏这款花桥板娘丸，真哩好药啊！你若唔早通食，洗身啊，真哩万叹，后悔 总部洛阳。花甲斑龙馆特别加强骨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较侪，肩胛头会酸，骨质筋痛，腰脊骨、脚掌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之类，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斑硬，要屈屈袂落，爬起来，攀腰杆、攀船顶、爬楼梯、落楼梯，拢是艰苦诶。老大人食济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斑硬，还是旧筋，有诶困钙旧筋，花桥斑中管，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骨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斑硬，甲旧筋来食拢有效。食食BM严重甲袂行，人食甲会走会跳，四界发到甲人去佚佗，腰软拢做恶落。老大人骨脚甲手脚，骨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滑骨轮，弯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脆、欠骨本。那补得来，就免滑骨轮开刀，真正滑骨轮了后，嘛是过会艰苦。量骨量阿瑞，赶紧买来吃，吃花椒斑中丸。量骨的家庭，每一日阿瑞骨头加吃香。干不起来拔对，骨质底底来吃有效，骨质那等都会开刀，暗棍遐个袂开哩。骨质底底赶紧买来吃，花椒、斑中丸对筋络、甲骨头拢做赞嘞。
1: 吃咧斑中丸哦，吃我是有管来吃啥啦？
0: 改成啥物无？
1: 放尿吼，较袂一摆啊。
0: 较袂讲啊，走走个变
1: 数变
0: 走袂去啊。暗时较袂遐搞尿啊。嘿嘿。啊，迄种较袂讲尿嘛，金卡会掉，较袂
1: 讲安尼。嘿嘿。啊无，拢有时吼，六分钟卡又要错错啊。嘿，啊我来食迄个，我四五罐来食咧。
0: 四五罐的斑龙丸啦吼。
1: 嘿嘿。
0: 咱这对较搞尿。
1: 我放心咧咧，你阿做个讲啊。
0: 花桥斑龙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提升痛。改善体质，调元气，筋络骨头让家己骨骼上好势，会补骨脆。咱只啊，食这个花椒斑龙丸，食个唔那袂酸痛，这个棒球继续轻，而且袂安尼搞球，甲他摇正紧，要去甲变数强，要走白虎爪闪出来咧。功能好起啊，改善啊，好食较足耳朵。放输了后，腰会酸，你一顿甲隔二十粒，两三顿好离离。高桥一面起来放骨的变桥，放桥比较歹皮，甲中老年人保管起。花桥斑龙丸要紧食，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分钱分高拢会杀你，保证顺中桥，做你登记个食。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桥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过赶紧泡通0800-0088-9继续蓝白，蔡小虎，三件好。

胃若是不爽快，有时阵不是胃肠本身的问题，有可能是咱的心情、咱的大脑来影响，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常常吃饱肚条咧，若紧张就会腹肚痛，这里哦，不是单纯的胃歹。日本医生向良卓哉就讲，胃肠和咱的大脑有一个相向的连接，压力甲情绪会直接反映在消化系统顶边，特别写出身体十大化救命的信号，提醒那是有其中三条以上，代表讲咱的自律神经已经出状况，这是咱的内脏向身体发出着救人哦、救人哦的信号。第七就是早起完全拢白枵，过来吃一点点啊，就安尼饱嘟嘟。吃饭饱不都是安尼丢丢丢吃艰苦，啊那紧张胃就会擦擦疼疼。啊，伫大时阵容易腹肚闹下，还是便秘。怕诶，一车生胸口小小的状况愈来愈急。身体正忝的时阵，胃口不好。吃饭饱，非常想要困，爱困，胃辛苦无力。出门去佚佗，还是伫咧外口食物件时阵，胃肠特别容易不爽快。胃肠状况饱的时阵，迄、那个紧张甲焦虑嘛愈来愈严重。想要改善自律神经失调，医师讲，为建立良好生活作息甲食食习惯开始做。每一天尽量固定时间起床，固定时间去睡，吃饭时间也尽量固定。早起就算没胃口，最少也要吃一点东西，不用多。吃东西的时候不能吃太紧，慢慢一步，豆豆吞。吃饭饱不能马上随灌咖啡还是灌高茶。每一天至少走路10分钟至20分钟。常常练习深呼吸来帮助放轻松，除了自律神经的调节以外，医师也提醒，若是身体出现更加严重不正常的状况，就不能把它当作是自律神经失调，要去病院做专业的检查。照顾胃肠的同时，也都要注意到咱的心理卫生，心情情绪有快乐无，也是非常重要。咱传播这部是由着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兵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南山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感谢时间，再继续收听嘉禾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新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
2: 新生今日好为家嘅重推，
3: 新生变来看到未来嘅梦想。
2: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嘅，做新生时看到三人嘅梦想样嘅色彩，带动伊都成为100分嘅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嘅钱嘅，今日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能放松，希望新生平安都成为新冠度嘅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名正言顺的就是彰化保心了。有彰化县美国之乡彰化保心，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彰化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心要保心三蜜，蜜安葡萄、金蜜山呀、葡萄蜜白，是保心一个甜。
6: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欢迎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管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0: 真惨，来上班才发现讲无网络啦，啊 WiFi 未连线接啦，无网络 WiFi 未连线接，啊我伫遐变一困难灯啊，唔知要哪用啦，要啊想想诶，拿手机啊，啊来甲分享，互我迄个病房电脑人去使用，啊用即招啊。信号较无好，你走较慢。我唔知影播音室啥啦，该会无顾电脑该会断线。哈，那这样，可能你好朋友拍摄一个哈。今仔日呐，假设伫迄个咧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啊有小可动突、顿停、停打，拢希望咱这个空中好朋友大家敢多多的包涵。哪来？听歌哈，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叫做《飘香梦》。哎呦，我听着偏啊呢，啊无那呢，《飘香梦》哦，听着的，这两地夹做一地吼，听着的，我想奇怪，那样呢，时间后要地。来，这个听众朋友哦，你那是叫我的产品点歌呀，点歌。你唔通甲药房嘅头家讲你要十点半，因为十点半吼点歌嘅人足济啊。你也甲讲吼，看是要十点到十点半，还是要十点半到十一点，还是要十点半到十二点？哦，安尼我唔知我啷安排。你用一个十点半，我来排过来讲，你该啷排着你哦，吼。喂，你好。喂。那个听众朋友，你打电话入来，收音机禁起来哈，收音机禁起来。啊，即卖吼，那个中秋节已经到啊，开始送货拢在塞车。啊，今仔日叫过来听众朋友，甲我打电话讲送货送未赴啊，无收到啊，过来人讲啊，吼。所以我跟那好朋友提出一个，来听众朋友，你这个电话卡来，你着收音机进起来啊，收音机。喂，你好。喂，收音机进起来啊，你收音机进起来，你讲听我电话当下声。
1: 你刚才感情没过来。
0: 嘿，我问过就很是。你卡电话那通，你也听电话当下来的声，你收音机的声爱进起来。安尼才有法度人和我讲电话，无你一边听拉叫，一边和我讲电话，安尼时间会袂对啦。我的收音机吼，的声甲我即卖讲话声有差八秒的，差八秒。我即卖讲话讲出来，你的收音机的声，含我即卖讲话声差八秒。哦，所以好朋友，你也卡电话来，你也把你的收音机禁起来。我来甲你接电话起来，跟你讲，你较袂一边听电话声，一边听来叫声，安尼袂准啦，吼、哦。喂，你好。
2: 哎，文杰呀。
0: 哎、欸，是。
2: 啊，这是关你啊。
0: 你系啥？
2: 大官官何正文。
0: 何正文，你要大官还是小官？
2: 大官诶。
0: 大官诶啦，吼、哦。
2: 嗯哼。
0: 哦，好，大名。什么名？
2: 林秀英。
0: 林秀英嫁过啊，哈、哦。
2: 好，
0: 再
2: 过来
0: 办啊！好好，安尼好啊，再给你寄哈。
2: 谢谢。
0: 多谢、啊，谢谢。好、啊、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头拄啊，这个六六贵啊，六六二的这个朋友啊，麻烦你电话去订卡一个哈、哦。感谢。喂，你好。
3: 哎、
0: 欸，好，好，好，好，你好，嘿，是。
3: 我要找文杰来。
0: 我文杰来对啊。哎、
3: 欸，
0: 我文杰来对啦。
3: 这
0: 都是自己的。对啦，我问起来，本人啊，我啦。
3: 我
0: 要
3: 问你较清楚啦。
0: 何来讲啊？你收音机要禁起来，你问要问我，你收音机要禁起来啊？
4: 何来讲啊？
3: 好。
0: 你的收音机要禁起来，收音机啊！你收音机要禁起来，无安尼咱两个咧讲袂对啦，袂对时间。何来嘿？你讲。好啦，录个。来听歌哈，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 电话你家卡来2525000，2525000，这是大人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飘香梦。陈太太的李刚文路转经所隔壁李刚又叫各位填报何顺文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飘香梦》。

来好听的歌曲做飘香梦，来讲到一个查囡啊，这个查囡啊做阿敏啊，这个阿敏啊有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叫做阿明啊，阿明跟阿敏啊两个人啊，啊交往一段时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两个人若便发生性关系时啊，这个阿敏啊，拢交代阿明，你若要看我啥款，你一定爱挂保险套，阿莫用手枕头啊，甲吸着我下身，我做爱清气。啊，你若真正一定要用手枕头啊，甲吸我下身呐，你得爱挂指套，指套啦，枕头啊，枕头套。就是讲哦，挂伫你的手枕头啊，避免增加会去磕到这个左囡仔下身，嘛避免着手垃圾安尼。结果，这个阿明啊，无咧听阿明啊讲啥，根本就无要插伊啊，照常用手甲伊撑入去你的下身呢。啊，搁再甲这个查囡仔性侵害三届，而且利用着这个查囡仔咧困的时阵，用手枕头啊，甲弄入伊的下身。所以，这个阿敏啊，对着这件代志真唔甘愿呐，向着警方来提出报案。警方向着这个阿明甲抓到的时阵呢，阿明甲警方讲，公安两个人是欢喜甘愿的。但是这个阿敏啊，伊甲警方讲，讲我当时要甲伊安怎的时阵，我有甲交代，你一定爱甲我挂指套，你若要甲我挂指套，我无要甲你安怎了对了。但是这个阿敏硬勉强，而且一天内底甲伊三界强制性交啊，佮利用着迄个阿敏啊咧困的时间，用手枕头甲两粒米的下身内面呢。所以这件代志，阿敏啊，真起码是真歹，而且无什么原谅伊。这个阿明啊，不但心肝内无感觉歹势，而且伊竟然甲这个查囡仔讲伊一家段，嘛毋捌听过什么叫做指套，手枕头咧怪啊，或者手枕头的保险套，安尼，伊讲伊毋捌听过，听到没有？讲实在。麦克你没听过，我妈妈听过。

安息，不管你有听过无听过，这个主任甲叫人甲你交代呢，就是叫你未使阁用着手改安怎，啊你唔听，而且第一无同意和你安怎的情形下，你硬甲徛起来，就算讲今仔你卖讲男女朋友，就算今仔你伊是恁太太，你要甲安怎，伊不要你安怎嘛袂当，嘛袂当勉强就对啦，哦。所以这阵的案件，这个阿明后来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甲这个阿明讲哦，只要这个租金啊，人伊若无愿意，你用勉强的方式甲安怎，安尼就是叫做性侵害啦。而且你事后佫甲这个租金啊，点点讲因老爸老母卡侪钱，会读侪册，啊，什么心理有问题啦，啊，讲伊的这个什么叫做鸡特啦，伊唔知啊。后来法院认为讲，这个阿明啊，已经完全无尊重到这个主人啊，该判六年的徒刑，六当三届，一届强制性交甲算两当，连续三届搁一个趁机威胁，该判六年的徒刑，这就是叫做白目高头啦，唔知惊，唔知死，搁讲话搁无礼貌，搁无客气，这叫做赔咧酒汤坏。但这阵的案件，我咧甲想，如果咱这个阿明无赶紧想办法，甲这个阿明来达成和解，这六当时一定关啊。这个叫做咸在路的吼。台中一个查囡仔护理师因老爸三当前破病死了后啊，啊一个人负责着全家伙啊经济的来源。想袂到伫个初八下班咧倒转因到路途中，叫一台面路甲弄着。不行啊！啊，死在流川东路这个案件，这案发的地点出现了就一束一束的白花，加一张一张的卡片，真侪车夫的民众来到迄个所在悼念着这个维持全家伙啊啊生活开销，而一个勇敢的查某护理师，这个护理师案发的东港因小弟啊，跪伫个。他妈加入顶冠呢，爱伫咧称叫因大姐的名，那了跋杯跋二十分钟，卡连刷三个小杯，要甲这个查囡仔引魂呢，引袂惊咧，引二十分，证明讲这个查囡仔有满满的不甘愿，这个查某护理师有满满的不甘愿呢，哎呦，够歹运，多拄着这个心理变态。这个不是笑呢，这个是心理变态。他竟然啊，跟媒体讲啊，讲伊哦，认为这个世代的护理师看不起啊，那个踢球。我认为这个过程当中哦，应该不是很简单呐、啊，因为这个主任啊，伊是担任护理师嘛，所以这个加害者。他应该有什么曲折跟病因这个过程，我认为警方跟检察官应该亲力跟调查他的出发点，或者是甚至有人啊，来叫他来弄这个主人啊，这么单纯的一个人啊，竟然叫这个捕龙公跟弄死，弄到了又回头回来跟告死，这种人啊，可以说他是心胸手乱，这人要跟判死刑哦，对国家的社会都没弄交代啊，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难忘初恋的情人》。林金花、金花姐啊，来到着咱的歌处，林老尾上经典民谣台，又叫各位填补好声文大官来，跟咱交代要听邓丽君的歌曲，听这首《难忘初恋的情人》。

0: 来听一头一遍，国光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遍，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广告。
1: 你对我用啊，切一个我这。这个卡哇吼，那是直接的棍毛啊吼，那是对有有伤的伤呢。
2: 嘿，
1: 我听弄啊比赛 OK 呢。
2: 嘿，
1: 啊，我每日好几文来讲吼。
2: 哦。
1: 啊，做何用？
2: 做何用？
1: 因为我的运动是唔要讲出去咧行啦。
2: 哦。
1: 我拢做两层吼。
2: 嘿。
1: 啊，往咧咱。做了两支卡吼，
2: 用
1: 咱卡上皮，咱越咱那后生讲讲咧卡上皮，你也讲得着，就是你卡无用正常啊。
2: 好好好好，
1: 啊，我已经丢地倒了呀啦。
2: 哦安尼，
1: 系啊。
2: 哦，好啊，阿弟个哦。
1: 你讲你讲天得回去吼。
2: 嗯。
1: 我，那阿仔先，你阿仔个存一个名哈。
2: 存十几个了。
1: 我得关心下，先关那十个门。
2: 哦。
1: 哦，这也是人听个呢哦，啊，我用个葡萄藤啊，啊，这能得，该自己来呢嘛，你唔干呀，然后听个人去头壳热都头壳白，那没冠军头，
2: 好，
1: 啊，就是啊，吼，啊，个一缸，那些干啊，个一缸吼，啊，都唔得热开，你讲，啊，无安尼戆，安尼头啊，拢四个蛋安尼，啊，我这样在关道关了啦，哦，你讲夺冠了
2: 呢？你叫夺冠的呀？
1: 哎，至少你叫夺冠了。如果那只要讲呢？
2: 好。
1: 啊，你那个你的哎，我那个没多少哈。
2: 嘿。
1: 哦哦哦，我
2: 你叫啥名？你叫啥名？
3: 你叫我好称完哦。
1: 哇。
3: 啊，这样弄啊。
4: 我都开始等着啊，两只卡拢未行。
3: 嘿。
4: 啊，未行哦，我都听你咧，等你咧讲，我都个买来食。
3: 哦，
4: 啊，只一卖行，等两三个月啊。
3: 啊嘞，
4: 系啊，好中环啊。
3: 啊，吃吃好用啊。
4: 啊，即卖食了吼，我听，听啊，啊，只个个放个，个只，啊，只个个放个，啊，就好啊。
3: 啊嘞哦，
4: 嗯，
3: 好啦，啊，只个好，你搞到小宝宝。
4: 有啊。
3: 啊嘞吼，
4: 嗯，
3: 好啦，谢谢。
0: 吃我的天宝好中环，吃个效果真好。要甲因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天宝好正丸上好用。迄个天宝好正丸也当甲咱滋肾水、补筋阴、一骨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憋憋，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天宝好正丸，天宝肝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牙尖，卡出来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肝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天宝肝脑丸。耳孔阿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阿未困，就食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了垂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迄位较严重的，这里伊阿要爬起来，了就闪出来啊。迄天宝养龙丸，你甲买转来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天宝用两丸，天宝清一边丸， 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青，红肿疼大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多粘条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里弄条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保清意明目完，天保你真配，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也过来爱困，天保你真配。夜时我也交济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的天保你真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拢困的天保你真配。这一罐60.2元，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送你3500。早起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康白天宝，你真配。这外面无当买，买下你打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台湾百货店歌叫《做月夜探》呐。玉琴姐啊，叫咱公司叫天宝好生源大官的天宝为你好，甲云南白药，甲咱交代点播要听的歌曲做月夜探，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

0: 来接下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哦，正路呢这样，这个连线连阿无啥会熟悉啊，啊，定定咧断讯，那真正是头壳冒咧烧咧。嗯，来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手机啊本来的播音室信号就不好，挨着电脑的连线可能没起来嘞。真嗨。孤单零淡吟出断肠丝，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你好，我问个，
1: 哎，
0: 你好，
1: 你问个啦，
0: 哎对，
1: 问个啦，
0: 哎，
1: 我要点灯，我遐真遐，你该按点，
0: 无啊，你也无买产品买来使点，爱买产品买产品该啷点呢？有买产品才会点歌啦，有买产品才会点歌哈，这
1: 好
0: 好拍摄拍摄，有买产品才会点歌哈，无买产品袂当点哈，拍摄哈，我咧节目中吼，干那人客买产品点歌，我就报走袂离啊，所以无我大人去互你接受点歌哈，安尼好比有拍摄一个哈，来。这个姓红的啊，这个姓红的，伊无领迄个许可证，什么叫许可证呢？咱这吼，那咧清运粪扫，拢有一个清理废弃物的许可证，就是恁迄个公司爱清粪扫牌啊，啊。啊，这个清这个废弃物的牌照，你爱清啊，清清了后，有一个规定，就是你会当一个月清偌济粪扫。简单讲，就是你会当收偌济粪扫，较加袂当。啊，你每一届去收偌济粪扫，啊，焚化炉都会甲你注明，你会当收偌济粪扫。这吼。拢要有相当的人来配合了。咱兜那是拆厝装潢哦，拆起来啦，拆起来会比装潢的钱较济，回收哦，因为因吼、哦，因咧资源迄个啥，伊个环保局有许可倒一个单位啊，专门咧处理粪扫。啊，处理一车偌济钱啊？啊，有当时啊，有当唔是讲钱要用谈得当呢？伊若无够，伊若迄个家己本身伊个牌照内底，若是无法度人清理遐济物件，伊嘛无法度人甲你载呢。所以有当时啊，来个分配载。那我来个讲到即个姓洪的，伊本身无牌照，伊招叫人定啊。啊，找人去找德南镇的私人土地，找人的私人土地无共租，嘛无共买哦，拢无哦，偷拼，偷拼一寡只建筑的废弃物，甲一寡遐粪扫沙石啊，共倒伫人的私人土地顶面，拢无经过人的同意哦。就讲偷拼，这个物件简单讲，就是咧甲你拼了，对了，哦。那我应该拼的面积高达到5094平方公尺，就是5094平米，等于除以三啦，哦，差不多伫个1300几平，1300几平，简单讲就是高啊。1300几平，哦，无啦，1300几平啦，无加我三百几平， 三分外啦，三分外。那么这块地啊，甚至敢变垦舍，变个连咧通水沟的所在啊，连通水的所在都未叮当，都未通。最后这个姓杨的叫掠到了，苗栗地方法院审判终结的，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改判刑一年在各位。你也想，就是因为判遐轻，所以唔才敢有白病。伊是无经过人的同意就敢病呢？唔是叫人岁数在病呢？无呢？有白病。那么伊所病的这个所在啊，包含着这个铁机啊，包含着一挂建筑的粪扫、塑胶管、塑胶炉啊，啊一挂这建筑的废弃物。安尼。个贵个所在，咁拼拼了，佮判一个宰割，一年宰割个呢？那无怪啊，无怪因个人会干、啊。你若唔相信啊，投标本事爱判宰当啊，看伊敢敢个有白拼。另外那个讲到屏东车城沿海啊，啊海巡掠到毒品的走私。这个车城沿海吼、哦，海岸线足长。哎、啊，那個、海岸线足长吼，走私的人就多。迄、那个恒春半岛的海岸线向来是迄个走私的重要区域的。那么海巡单位接到报案，讲有不法的分子企图用半暝的时间要来走私毒品。海巡的单位启动着大批的兵力。将着四颗连灯甲包围，抓着一只可疑的船只。那么这些人啊，去予警方啊，用强力的压制之下，全部甲抓起来，束手就擒啊。那么这些毒品啊，数量非常的大。那么到底毒品的种类啊，啊甲毒品的数量偌济？因为这吼、哦、保密当中啊。也侦查无公开啊，所以保密当中无讲。到目前为止，到底数量偌济唔知啊。不过这啊，这个数字非常大，会使讲是近年来啊毒品的数量真大的一个啦。好朋友，减少毒品，加重健康啊！啊，这个远离毒品，顾家己的身体哈。哦25255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别卡，头前空六星卡，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寄一摆，后一个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个关卡袂扣，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一头多啊！吼，这部一开始卡电话礼拜，这个阿伯啊卡无通一个啊，这个吼、哦、阿公妹啊，他妈讲电话，伊家讲伊今年97岁，97岁呢？你甲看，阿他妈咧讲电话啊，佮我大人讲啊真清楚，这阿公啊讲雕工啊，要甲这个业绩留好我，卡电话礼拜，阿公买迄、那个。益生菌，感谢公阿对门过来听笑哈、哦。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2: 广告下一罐来吃。
3: 啊，你第一罐甲第二罐，这两罐吃了安怎？都是什么镜头来吃？
2: 有目睭啦。
3: 嗯。
2: 啊，因为我最近的目睭吼，那像那怪怪样的啦。
3: 嘿嘿。
2: 啊，我就讲，我有时啊，那点目要点点啊，就卡地，啊那无得，安尼怪怪，安尼，点点安尼，系啦。啊，我就讲，搁要第三罐来食看卖呀。
3: 啊，你打只前两罐拢食了，感觉呐？
2: 啊，那感觉都有较好了，个也较好安尼啦。
3: 较好就算了。
2: 系啦系啦，啊，我想我食第三罐看卖呀的呀。
3: 无啦，茫看卖呀，调好就继续卡食，茫搁用迄个看卖呀。
2: 是啦，
3: 都爱坚持，你食食较好。
2: 我嘛
3: 想要吃看卖啊！
2: 我嘛知影，我的苦苦的关系。
3: 哦，无我讲，咸咸啊吃无要紧，但一定爱吃，袂使无吃。
2: 系啦，我 拢自己拢食两遍
3: 尔啦，就爱食，
2: 我食较三遍啦。
3: 你食两遍嘛，是爱坚持食，爱食到礼拜天
2: 为止。对啦，我知影，啊，你迄份南北药一罐偌济啊？
3: 350。
2: 哎，对啊，你罐一罐，迄个目睭药来挂就好啊啦。
3: 哦，目睭药啦，哦。
2: 啊，等你等，安尼等袂做麻烦。
0: 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他就没有。一罐天宝清怡明目丸，会当互你食20天啊！一天食三顿啊，一顿单带33块，一顿带33块，都无一杯凉水的钱。啊，你家想看卖啊？即卖一个便当偌济？你等于食阮公司的目睭药，治疗你的目睭镜头，一天开无一粒便当的钱哦。啊，你家想，万不过你那和你的目睭无看啦，你就要请一个看护来伫你的边啊，甲你带，免开这一个月开40000块就好。所以听众朋友啊。目睭是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你目睭一定要给它顾好的好。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的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瓜、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叶丹波，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净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你好，咱的目睭会当清净明，要治疗着你的目睭症。目睭做够模糊，做够老目油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甲关节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筋络板，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谷老倒臼、臼脚筋。走路安尼哔哔憋憋、细细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阿玲硬正，脚手爱麻，血也袂悬，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天宝固脑丸，耳康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脑丸。暗下袂困觉，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阳丸，放尿袂顺，屎袂大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家少、拍家球出来的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天宝养阳丸，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了了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养阳丸，天宝益生菌，这个天宝益生菌，这是专门来帮助消化的。啊，你那是几啊天开库便所库一盖。啊，是每一届区便所拢爱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你家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区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条。啊，你外口面无当买，啊，你那是一届敢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天宝益生菌。啊！那天宝养心丸，记地脉，记得检体。啊，胸坎安尼安安白白，心肝头杂杂，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搞大心气喘。啊，迄个足够搞面忙的，忙东忙西忙我忙。天宝养心丸。欣赏歌曲了后，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叫做《心中色》。在咱的闽南啊，啊太和有叫。来告别天宝清怡明目丸，这个何女士啊，闽阳站公园加油站的边啊， 太和药局各位填报清义名无缘何律师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作为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咱来电话我关系控六声卡，手机啊嘛是头前加控六2525500。

接下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中华一个世代的在网络顶面熟悉着七名未成年的少女，阿未成年的查囡啊，因有着这七个查囡啊，健腾白体，录影、翕相、传呼伊啊。甚至将其中四名未成年的查囡仔，甲带到汽车林宾馆，或者是带去车顶，甲威胁性侵害。好没有？所以，但系民警知影讲，即个查囡仔是未成年啊，竟然甲因带去发生性关系。注意听哈。甲未成年的查囡仔发生性关系，无论恁是欢喜甘愿，或者是无欢喜甘愿，拢性侵害了。伊毋是干那个只查囡仔性侵害尔呢？因个共因有着查囡仔啊来录影。即阵的案件啊，经过着中华电影院审理了后，认为讲罪证明确啊。依照违反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啊，甲刑法妨害性自主的罪名，甲七个查囡啊发生十届的性关系，将着这个涉案的甲判刑八当，伊的手机也没收，所有成影像拢总全部没收，这内底面包含读国校啊，读国中诶，读高中诶，拢未成年诶，你看伊讲敢死？所以哦，难道会做囝？伊那差不多咧半大人过啊，就好加提醒啊。迄位做囝啊吼，啊唔知啊天地几斤重啊，今日就三块的乌鸦就开枪，迄伤随便好啦。哦，现在做囡仔拢上随便啦。2525控，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了声卡，和咱电台共享。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也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让你踏破铁鞋无处寻哦，所以有一句话在讲，基石本无主，有缘者基石。将经历了基石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拼搏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至宝。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记住流台。
8: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行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着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安尼哭个哭个，我那哭一点钟啊，真惨，好心薄了吧，说讲我这弱势，一连山吼，啊，手机啊信号都已经咧无好啊，这个无通连山，我迄个电脑拢明接，来。啊，讲到这个门啊，在拜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水气多。台湾东北部地区甲嘉南北海岸有短暂的阵雨，啊，局部有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统一北、东部、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的阵雨，早的温差大。透早透然后出门的朋友吼，还是讲透早早早就出门，暗晚才回来者。尤其咱的司机大哥，那走开公车的这吼，实在啦，走计程车的司机大哥走没走起来吼，啊，拢伫个站林咧困，还是停伫路边咧休困的这样，实在真辛苦，哎呀，真可怜的在赚的钱啊，有当时啊，你拢忙报警，拢忙什么视觉差呢？啊，路边那无说你去回掉咱的。迄、那个曼巴啦，还是巴多边啊？那是堪能小可要下掉啦，毁掉啦，还是恁那无缘无故去毁掉什么物件破的？也拢无采工咧走，辛苦啦吼！即摆来个有咧造车的司机大哥啊，恁那辛苦啦吼！啊！这透早呢，出门晚晚到倒来这样，这里要扎一件薄薄的外套出门。拜五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水气增加，所以吼、哦，迄、那个北部地区啊，拢有雨水；南部地区嘛，局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啊。南部地区啦、啊，迄、那个温度的方面呢，暗时啊，甲透早天气凉凉，各地拢到二三至二五度啦。你当时啊，汤一巴甲东半部高温28至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离岛的天气偏有侪云，好天26至29度，金门好天侪云25至31度，马祖好天侪云26至29度。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哦？啊，拜五夜方面的汤圆、大台北、嘉南、北海岸、宜兰、花莲北部一带啊，拢有短暂的阵雨；中南部山区嘛，拢有短暂的阵雨。来，这跟好朋友来报告。多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到我的节目时间。电报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未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听歌，来个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孙的娘娘合作大船入港，徐大姐。徐大姐伫这个客户巨型药局来购买天保火正满大罐的。啊！甲天宝永隆园呢，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叫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这个 KO 公路局的对面巨型药局，伫这个巨型药局，各位天宝火生丸大个人，甲天宝永隆园交代要听大船入港。来，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改卡来。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手机要卡头前嘛是空六星卡，感谢。

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台北市一间啊，真有名的牛肉面，啊，这个牛肉面的头家啊，因店叫贼仔偷摕物件，店内手机啊、甲银角啊，强抢的。这个头家伊家己吼、哦，掠贼头家哦，伊家己本身家己用手机啊定位啊。去掠贼的，啊！这个手机啊，定位来到着文山区木新路一带，伊发现着手机啊，伫一间徛家人，伊介只。

近，搁伫即个细林的身躯顶敲出着一级的毒品海洛因，甲注射的针筒，这有够好运，不费吹灰之力的，抓着贼仔搁兼毒品，警方啊，啊来到地，将着即个细林的甲抓起来啊，依照着切刀甲毒品为控制条例。将着这个老林的家医生发班，牛肉面店的头家手机啊，家己去找回来，好厉害，红高鞋。啊，这哦，注一级的毒品海洛因，这警方啊，随时拢听会当来抓起啊。因为呐，伊后边会当查看讲伊海洛因啊上卖啊，用手机啊查了就知影。查这个老林的手机就知道他海洛因给送买了，赔偿骨折偷摕物件。另外来个讲到奥多麦去用偷摕去偷砍呢，佮用一个姓吴的富人人，伊奥多麦啊停在路边锁匙无拔，那即卖停在锁匙无拔，啊即卖出来先看，哎呦！啊！我有都要用头壳呢。伊伫阿未报警进前，先伫网络顶面铺文啊。伊讲哦，我有都要用头壳呢，然后看到的人啊，麻烦呐、啊，甲我通知者。即摆警方伫网络咧巡逻时阵，看到这个姓王的左肩啊，朋友都摆啊，随时家己主动侦查。你买这个警方啊，啊伫网络顶面查到这件代志了，随时沿路上查监视器，看什么人偷看呢？结果原来啊，是一个姓的工人，伊看到这个左肩啊，奥多麦锁匙无拔，伊当徛这个左肩啊，奥多麦去到网络隔壁的所在，要去伊个所在拍电脑，结果。当当这个左囡仔来到网络隔壁的所在要拍电脑的时啊，啊，当当这个贼仔要拍电脑的时，因为客满，无多人入去，一段搁在奥多麦拼咧，坐客人车，倒转来因家附近遐耍电脑。警方啊来到地，随时就甲撵起来啊！这个人惊一条呢，警察要找伊创啥？警察甲讲啊，你我要找你创啥？你唔知吗？我要找你创啥？你也唔知啊！你硬偷看了多摆，你结果唔知啊！这老人讲啊，我唔是偷看啦，我是你啊啦！我是迄落，甲迄个奥多麦借徛呢，借徛！你硬借徛奥多麦，啊！你奥多麦徛徛，硬徛对，我来徛起头前迄个网络咖啡啊，啊，平底下。啊！你敢偏离遐？你准其他咧敢借徛？你们敢徛到你原来所在呢？啊！我都徛到遐都无油啊！啊，无油，我都无钱人加油嘛！啊！你无钱人加油，你有人钱人坐电车？那这个贼仔吼，十公交唔对了，七公八唔对。结果警方同我冲着这个高人啊抓到了，叫伊带去奥多麦藏的所在。警方同我冲出来奥多麦啊，甲砍断来。姓王的左囡啊，阿未报警，叫我就已经搞倒来找倒登来。姓王的查囡啊，讲哦，安尼话啦，啊，这警察真正有够厉害，我乃未报警诶，你就甲我砍登来啊！叫我讲你伫网络顶面破门，我就发现着啊，随时就去甲你抓登来啊！这警察吼咧办案，我真认真呢。从着这个姓的工人，伊叫七刀做来甲医生，我办恶倒来砍伤这个左囡啊。另外来讲到这个凯米洪泰，这个凯米洪泰哦，高雄有一个日安地球社区，这个、日安地球社区伊有将着因的保全来甲保护一间保全公司发了，这间保全公司哦，发了着因整个的保全系统，啊兼因内底收银。拢由着即款即间保全公司啊，啊来装发的，每工拢派保全来迄个所在来做因的收银啊。再来，即是讲啊，即、這个凯米洪泰啊，

透风落雨做大水。啊，即卖做大水的时阵，这个凯米风台因为即经历安地球社区因是停车场做伫地下室。啊，即卖做伫地下室的停车场，伊个大水做来，伊若无用这个水闸改闸起来，水淹入去，伊个水若淹入去哦，规个车拢脱角去。这种保全公司啊，伊个保全呢，伫咧做大水的过程中，去啊甲做水闸要去啊倒起的时啊，伊无按照正常的方法来倒，应该照你讲是按外口面啊，按内底面这块大地先倒，开来倒外口的水闸，结果沿外口面迄块先倒，水一个淹入来，吼！总找袂你啊！这个保全的根本都冻袂赴啊！这个保全的冻袂赴啊！啊，整个水淹入来，当啊撞到因地下停车场的车间，淹到坐台拢硬淹歹啊！那么车派去的车主，去给做大水淹到水的车主，大家人会错错个袂错？啊！而且这间保全公司嘛，无通报整个的大楼的人，叫伊闹伫地下室的车紧驶起来，拢无。我阿变啦，阿变无一个出头出来。结果，这个车派去的车主向着保全公司甲这个警卫啊，带来要求赔偿，要求赔偿的金额总共527万。那么。来到法院所在保全公司，甲法官讲，公安署当时吼啊来做保全的时阵呢，建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有咧做大水的时阵，伊也拢无通报啦，也无叫内底住户啊去迄个所在啊，洪山公叫因车开起来，保全公司讲洪台吼是人力未当抵抗的天灾啦，啊客户嘛迄个有注明。天灾甲车辆损坏免责的条款呢？我认为大楼的广播系统早就已经故障啊，而且主位嘛无一个落命令来安装啊，拢无。所以哦，因感觉因无应该赔这条钱。但是法院认为啊，恁家既然来甲冒这间大楼的保全，你就应该爱演练。平常时啊，得发生什么大事的时阵，恁的保全公司就拢爱演练啊。包含啦、落雨啦、吼、啊发生事故啦、安那样啦，恁保险公司拢会提出来演练，恁将来卖演练过，将来都唔卖。所以做大水连恁的保险人员都无法度能够干这个啊水闸倒起哩，这水闸门拢不要倒啊。所以认为保险公司啊有疏失的，判这间保险公司甲这个收维爱共同赔偿哦。共同赔偿332万。那如果保全公司甲这个保全一人分一半吼，332万，300就是一人105万嘛，32万就是一人16万，多少166万呢？你要看，看你我惨了。一个人赔166万呐、啊，这个保全的赔166万，六万一个月呐，你要40000块的薪水，爱赔过来当个赔完。保全一个月呐，你要40000块的薪水，一年都要48万呐、啊。你要看麦啊，安尼做一个保全，平常时也无注意呢，安尼了166万、啊，可怜。这样、哦、真正是真惨了。25255000，打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好点歌曲，首歌曲叫做《春梦未了情》啊，《春梦未了情》首歌曲，这是咱的新太太来到着咱的新娘第一时到情商顶卡台鸟叫。我要填报好证，我应该能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在咱的李林德明又叫我要填报过哪晚填报好证，我大哥也做回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春梦未了情》。

0: 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食什么？讲一句啊，反正食什么死骨头油啊，不能暴露食食少，地足地啦，拢无效啦，无嚼无皮啊。
2: 你困起了？
1: 系啊。啊，即摆食了你个过脑丸哦。
2: 对。
1: 我之前买个习惯嘞，食了还袂一半，尔都感觉都差足地啊。
2: 啊，你啊。
1: 啊，我即摆系啊，我即摆个买一罐食，大罐食掉啊，即摆顶间个叫恁公司个寄啊。
2: 好好好好好。
1: 哦。这实在有赚啦，
2: 过哪晚哦？阿弟啦，阿弟啦，食好你唔就甲我到时报一下。
1: 我我拢在介绍，啊有的人都来讲诶，都听到讲啥，贵都唔敢买啦。
2: 阿弟是住倒咧？
1: 我住美桥啦。
2: 我住美桥对诶啦。
1: 嘿啦。
2: 哦，阿姐过哪晚好用着啦。
1: 哦。
2: 阿咱过哪晚哦，即以后你食袂歹啦吼。
1: 我真正我要赚。
2: 阿弟哦，
1: 有
2: 赚。谢谢啦，先生啊。
1: 迄未困的药，我是食到讲一句话，五千五万啦啦，拢无效。
2: 阿你好，
1: 什么消什么费拢无效，干嘛食到你这边哦？
2: 对，
1: 下下叫。
2: 阿你好，
1: 嘿，
2: 好啦，阿你好，你来食了有效，我马上替你做欢喜的
1: 啊。阿古用两万嘛，就好。
2: 用两万哦，
1: 哎呀，
2: 阿用两万你食安怎啦？
1: 哦，食阿你好，顺风。啊，你精神较好，啊，个体能做工课嘛，较足有诶啊。
2: 好安尼啊，
1: 系啊，种
2: 种。放尿买大缸啊，
1: 系啊，
2: 对哦。
1: 啊，我较早放尿一暝，有当去了三四摆。
2: 诶，
1: 啊，食自从食迄了后吼，
2: 哇，
1: 一摆，
2: 诶，
1: 两摆安尼尔。
2: 好啊，你做熟悉啊，做熟悉吼，
1: 安尼
2: 吼，好啊，谢谢啦哈。
1: 好啦，别啦，
2: 谢谢啊。
3: 食了袂歹啊，
2: 食了袂歹你啦。
3: 改成一罐罐诶，弄四罐啦，啊，过一罐四罐啦。
2: 天宝过来玩哦，
3: 哎，
2: 啊！你天宝过来玩是要吃哪来啦？
3: 啊，都吃好好，迄个花啊，都冰晶啦。
2: 花啊！
0: 天宝过来玩咧，吃这个歹困吼，有相当好的功效，伊会当甲你安神定魄啊，啊，互你好困好安眠，一直到天光。咱人呐，到一定的年纪的时阵吼，比较咧暗些咧困，拢会较浅眠呐。啊，拢会比较有兴起来。操烦的代志呐，愈多啦，啊，咱就愈熬困困啊，兴起来。啊，在迄个心神未安宁、未定静的当中，你就会足熬失眠，啊，困未起。像这款的现象，咱这款天宝过脑丸，你该买回来吃。天宝过脑丸有一个天麻成分，也当给你安神定魄，给你好困好安眠，一生到天光。当然要有耐心，豆豆啊吃。啊，自然你连吃一段时间经过，咱就会好困。天宝过脑丸，那是咱的，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古年登记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啊！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过脑丸。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出袂滴，走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你到那迄个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滴尿滴袂掉。迄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尿，天宝用龙丸。啊，那咱的天宝清一瓶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目睭蒙、目酸涩、点擦、汗症。红掌疼，大眼，目睭细个咧流流，目睭端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白油，清着风个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情，天宝清意明目丸，明目丸， 食地方菊花枸杞白菊红红石瓜明山鸡巴顶顶贵汉药，专门的保护咱的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睛，天宝清意明目丸。那、啊、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地拜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溜溜。迄、那个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心会多做好搞兵忙忙当忙西忙我忙二当二西搞得二天宝用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曲啊！咱这个叶生，叶生在咱的林和路尾香经店面呢，啊，龙台药局啊，在咧德国处林和路尾香经店面龙台药局，各位天宝好生丸，天宝清一面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伫咱的海淀路火锅饭店隔壁，小妞叫我要填报好生丸，填报高那万五大哥。本来聊第三叫对面中红药，叫我要填报永兴丸，填报永隆丸，立生，听一首一生何用。

0: 一个姓王的查甫人，为苗栗哦，为苗栗开车，落来到屏东，阿咧安头至尾东都差不多十点钟的时间，去熟悉到一个十三岁左右啊，才到汽车宾馆发生性关系。这个少年呢，今年十八岁，开着一只奥迪，证明因家好野人啊。那如果今仔日因家唔是好野人，伊就无迄个能力通去开只奥迪，十八岁呢？你十八岁呢？你有啥物款的能力通去开只奥迪？那即卖十几岁的少年，哪会当开足好的车，拢是许多人第一面啦。这人啊！那为出社会开始打拼，无拼一二十档啊，要开一台好车的机会啊，足少的，拢大多数拢是靠引导的士大人。啊，那无讲咩，但兵兵啊，偌好，嘿吼，讲实的啦，真正无法度啦，因为毕竟无论是要做什么头路，拢同款，凡事起头难，一步一卡印，寥寥啊做。靠法度人做出成绩单，所以吼、哦，那少年啊出社会，那打拼啊，差不多四五十岁啊，啊，才会当开只好车。哦，迄度真正无简单啊！我一个东二，啊，高中毕业去卖厝，啊，迄、那个高中毕业了去卖厝啊。唔知无卖头四档啊五档，二十几岁啊呢，就开一台面路诶，一百空诶，迄当时面路一百空，差不多百通万。安尼我就讲有够厉害啊，少年啊！当然因兜诶背景也未歹啦，因兜算有哪四大人家境有哪好啦。我因家就是有相当的家境，伊唔才有机会，都唔免。我讲就较歹听啦，讲啊，今仔日生活有困难呢，要变变较偌紧，无遐简单啦。伊三十通岁啊，就开一台面路。我当然啦，伊台面路后来一直开二十几档，二三十档拢无啊，一直开一台。阿伯去过往什么小我都不知道，因为伊都买啊，都无联络啊嘛。啊，包括我即卖买大即间厝嘛是家己买啊，所以即个少年的苏东是冰冰了，明白？那后来当然冰冰啊，因为无联络，咱都唔知啊。吼，啊，十八岁即个细我的少年呢，开在一台奥迪的，为苗栗开车来到屏东的所在，因为伫网络顶面熟悉着一个十三岁的左囡啊，这个左囡啊，可以载出的时阵，看到这台车遐高级，伊虽然无几几岁，但是伫网络顶面嘛有看过啊，有看过讲这台车啥啥物级数，啊，这个少年啊十八岁啊，这个左囡啊十三岁，两个人家差五岁尔。那是各鬼鬼当啊！这两个人的年纪差不多要放未放？各过五年啦，五当后，这个少年的二三岁，这个左囡仔十八岁，迄个时阵，因两个要安那背天正地，你就无伊个皮条啊！但这个左囡仔未成年啊，结果这个细伢的撞到这个左囡仔在汽车宾馆的所在发生性关的，而且发生几了摆，这样代志。这个少年的，把这个左囡仔用用的了，断属龙刚伤啊，无联络了。啊，左囡仔红用完了后无联络，一段起码字无好，但是伊唔知要甲谁讲啊。一段伫考试单顶关写上着伊，含这个少年的两个人发生性关系过程，烦恼伊有囡仔的过程啊，写下来了，单中着这张纸，弱弱的弹来半热汤啊。那么因好的老师发现到，这个左囡仔最近心情无够外好，啊，佮看伊个纸写写，就约个蛋来粪扫桶，伊都佮捡起来看，即个看，发现这个姓王的少年呢，把这个左囡仔出来困， 困困的也无要插伊。即阵的案件，随时学校的老师替这个组囡仔报警，警方将着这个圣王给抓到，一开始这个圣王也正正无，今摆也正正无啊！这个组囡仔从头至尾讲啊，拢非常的清楚。电话也法官将着这个圣王给判三年六个月，一个判完三年六个月了。所以我引导的人去问律师，律师说你较紧去跟这个组囡仔和解，啊无你就关到生杀无。结果，伊赶紧去找这个组囡仔和解，35万达成和解了后，李信来到法院的所在啊，甲法院的法官承认讲，伊有跟这个组囡仔发生性关系啊，袂手，改改判两年的徒刑啊，是不是会当缓刑？这啊，都唔知啊。不过李信的法官是该判两当，因为法官认为讲这个圣王跟这个左金啊两个人发生相关的讯息怀疑感官的，所以伊嘛无认为讲这件代志是真正安那样的严重加呐。哦，李信也已经和解了啊。左金啊跟家属嘛拢总愿意原谅这个圣王呀，所以法官认为讲情轻法重，单改减刑。改判两年的徒刑啊，两当来就会当缓刑啊。那假设上诉最高法院啊，最高法院法官要有这个少年的改革自新的机会，有可能改判一年十个月啊，单予伊啊来迄个缓刑，嘛有可能这都唔知啊啦，好、哦，咱都唔知啊哈、哦。那么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基特。手镜头的保养套，什么是手镜头的保养套呢？来，台湾大学公众卫生学院啊，健康政策甲管理研究所的学者表示啊，这个使用着手镜头的保养套或者机套，或者是医疗的手套，有三大防护的功能：第一，避免着阴道内底黏膜受损啊，防止指甲或者是这个手啊。粗皮去磕到这个左耳的阴道内壁感染。第二，隔离手镜头的垃圾细菌，减少到阴道发炎的机会。第三，隔绝到空嘴甲体液，避免手镜头啊，这个空嘴哦，直接接触到阴道分泌物，减少感染性病的风险。所以哦，这个指头。在着用手镜头啊，两厘米这个左边啊，下身的时阵挂伫咧指头，会当减少传染病。我、哦、说这指头呢是一种啦，那是即卖最近较时见一种物件啦。哦，啊，因为先来讲着这个指头呢，因为这个查甫的甲女朋友两个人啊，啊咧斗阵的时阵，伊要求这个查甫爱去挂这个指头。所以才会讲这个指头，和大家人来和平了解。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在咱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就先卡。广告。
1: 你吃我的药啊？吃啥？
2: 哦，我今麦无卡电话你。嗯。啊，你讲叫我吃迄支养命丸。
1: 那养命丸嘿是。
2: 我前古年那无也吃较紧，吃较紧怎么那无这样？
1: 我咧吃淡薄呀。
2: 哎呀，我食个真好，我去两检查费，啊个检查药剂拢正常嘞。
1: 啊，你正常啊，你食正常嘞。
2: 无好。
1: 药剂的功能无好就对。
2: 无好，系臭油烟。
1: 好。
2: 啊个放无尿。
1: 放无尿个臭油烟。
2: 啊个肚肚饭。
1: 我个食饭食够了。
2: 哎。哎呀，啊食个真啊，今只好用呀，你诶，迄个膀胱药啊啦。
1: 健康两丸。
2: 哎呀，那变得好用嘞，阿哥用好多碗啦，阿哥一个拢好用。
1: 不错啊。
2: 一定，系啊，每只一定爱嚼够，爱袂使冻，变得只。
1: 啊，你睇到前日面无？你当时不错啊，你是什么性头来吃？
2: 我先技术不纠结嘞。
1: 好，阿你不纠结啊？
2: 阿都不要讲啊。
1: 哦，不要讲技术，嘿。
2: 你爱嘛爱人讲讲啊，手术不要紧嘛，紧阿哥爱嚼嚼药啊，今天未歹，我
1: 无。哦，
2: 哎呀，爱。
1: 哦，你手术了，因为我那手术了不够熟悉，你用那个小白鱼啊。
2: 有熟悉。
1: 嗯。
2: 阿哥用胃食，阿姐姐今天 印象袂歹。
1: 啊啊。
2: 系啊。
1: 有几多
2: 斤
1: 啊？
2: 系几多斤？加几蚊？几多斤？诶，十几年咧。
1: 十几斤啊？
2: 唔过吼。
1: 嗯。
2: 等我手术诶，只有手术医生拢袂用，拢忙讲，讲袂使莫动，因为讲目镜拢袂使，唔过金正袂使。
1: 诶。
2: 系啊。啊，前一天我金正好诶。
1: 好用啊。
2: 我做别人食咧，啊，佮只医用咧，我不做别人食咧，
1: 是是是。
2: 比较好咧。
1: 啊，即摆当着拢顺时啊啦，吼，嘛拢袂臭袂干啊。
2: 正常个大，
1: 还是检查起来，医生讲啊，讲功能拢正常个对。
2: 功能个百外嘞。
1: 哦，
2: 啊，百外正常，啊，正常嘛，哦，百外。
1: 然后，对。
2: 哎呀，你这个药真正好。
1: 啊，好做完嘞，好做完，专心头来吃。
2: 好做我，好做我，我在那卡吼。
1: 嗯。
2: 去断掉。
1: 哎。
2: 等下去，阿妈退货。
1: 哎。
2: 啊，一路骨夹骨，好，我去新楼吼。
1: 嗯。
2: 红都的时候，嘛是咧哭啊咧笑，要是我听一听。
1: 嗯。
2: 哦，阿个骨夹骨，阿个食迄个啥止疼药啊。
1: 嗯。
2: 俺爸袂见只，我拢我迄两包酸呀，哦，拢袂行，啊好啊，啊等下过那两包酸够有钱，哦，
1: 算嘞，拢食好啊就对啦，
2: 咱咧一日食一日食，
1: 哎，
2: 我一日食个几担，袂骨袂迄个骨甲骨啦，真正好用诶，
1: 足好用诶就对啦，
2: 嗯，不过慢慢啦，慢慢
1: 啦，对啦，叫去人食无唔对，
2: 啊对啦，我要问你，你有咧油脂粉药嘛？啊油脂粉敢有油脂粉药啊？
1: 还有进前有啦，啊，今麦无做啦。
2: 我要求也可以听咧。
1: 啊，要求湖南为了那个三百万啊，今麦湖南三百万都无做啊。
2: 我要求。
0: 就阮的天宝雍容丸，食个效果真好啊！食天宝好正丸啊，食个效果真好。当然是那是迄个高料啊，穿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就捏袂掉，买天宝雍容丸当来吃。要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卡寒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萝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萝萝泡泡配配，放了卡钱油天宝雍容丸。喂，你好。
3: 喂，龙哥呀。
0: 哎，是。
3: 我一条一罐那个雍容丸。
0: 嘿，雍容丸。
3: 哎，
0: 啊，你什么大名啊？
3: 最好，好温柔。
0: 好吃过啊哈？
3: 有吃过，我你的主持人，那个有些唔对的哦，我搁改，
0: 搁改讲一下。我跟你讲，我等下较靠你问主持人，我先买你讲课哦。我跟你讲，我等下较靠你，安尼较上对哈哦。
3: 好
0: 的，好，谢谢，好。天宝雍容丸专门咧针对着咱这个放尿不顺，哦，你若放尿不顺，是要吃天宝雍容丸就好用。啊，那是天宝过脑丸，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吧，血也未管，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天宝过脑丸。耳根风风叫，叽叽叫，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未困，就吃天宝过脑丸。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出袂得，走路开不会酸会出声。天宝好正丸，天宝清一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单黏条白袂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有条蓝山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镜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医明目丸，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体内毒火毒素伤过老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过草，身躯白肿，腰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

来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迄、那个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的助理，即、這个叫做张俊杰，涉嫌贪污去哦，迄个检察官啊起诉啊。那么日前迫害着电子手环，然后逃走。那么这个台北地检署车北区提高金素梅姓陈的助理，然后回5万块交保，检警的车到区提。提供车辆和张俊杰走路的姓周的，移送台北地检署来复审。啊，这个无当值的立委高金素梅涉嫌诈领助理费787万，啊，张俊杰加高金素梅共同诈领助理费，另外搁再利用着这个多族群协会。诈领政府机关甲国营事业的补助费933万，台北地检署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起诉24个人，对高金素梅甲张俊杰求刑12年6个月。这个高金素梅是12年6个月，张俊杰是16年以上。那么这阵的案件，伫张俊杰在侦。刁俊杰在侦查期间，检方申请受啊禁见，转来一审了后，台北地检署裁定1000万交保，结果刁俊杰将着电子手环加登了闹跑啊！即卖发布通缉啊，1000万的交保金没收。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单行物啊，阿扁啊总统、前总统陈水扁也千金单行物，较早吼，迄、那个单行物也脾气较无好，控制脾气的情绪较无遐好。啊，伊经过一段岁月了，人的成长，这个单行物吼，的个性各方面继续定到。阿妈家族温柔啦，迄流性，较无像迄以前迄、那个迄、那个性格很暴躁。啊，即卖已经三囡仔妈妈，所以各方面啊，伊拢有。老实讲哦，那以前卖目前看起来，甲以前较早做囡仔的时阵比起来，即卖是好以前好到济济了，对啦。甲他看到伊的面，规个就拢感觉讲安尼。欢喜心起来安尼啦，对，好、哦，所以人哦，总是会随着时代诶，这个时间的演进来进步。诶，人哦，迄面呐、啊，加做人诶呢，看起来较跟较早比起来，面无啥变哦，但是伊的面看起来加做做人缘，加做古锥安尼，嗯。啊！陈永武哦，甲因情人就见面离婚，引起了着外界注意，甚至帮着过桥一件，有一件医疗的疏失，嘛叫人恶出来，最后当然是胜诉啦，吼、哦！啊，因为怎啊，陈永武咧做齿科的医生啊，啊有人反下来互伊啊，来处理伊的喙齿正植牙的对了。后来，这个涉及的主因啊，控告单行物医疗疏失，要求赔偿83万。那么这阵的案件吼，伊怎啊？因为阿扁啊，伊未当做律师嘛，吼、哦、啊，所以都要替因组件做诉讼的代理人呢。后来一审甲二审拢认定单行物无医疗的疏失，所以判涉及的负责人败诉。根据陈水扁前总统来讲，伊讲所有内底诉讼的内容拢是因组件单行物写的，伊只是挂名尔啦，吼、哦。所以证明讲单行物对着法律的这个物件有哪有研究，哦，有哪有研究呢？因这个老爸陈水扁总统讲，因组件是去予叶医师耽误着，诶，叫。叫迄个啥？耽叫艺术耽误掉的律师啊！
那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哇，拍摄。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公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公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中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0: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凉，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复兴连厝庄传承代代献媚，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复兴创作的传奇。复兴的福宝罗龙区是中部上界大的绿林的生产地。当年政府决定成立罗龙专业户的时阵，福宝100多户的村民决定配合，由每一户6只牛开始饲起，渐渐发展成福兴乡上有规模的产业。福宝罗龙区内面有40几个牧场，差不多有7000多只牛，一天会当生产出5-6万公斤的牛奶，供应予公泉、白糖、统一、养乐多、甲大龙等等知名的公司。除了牛奶，福兴这几年又成为中部地区新兴的香蕉区。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有，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啊，大家无啥气焰吼，准开领导的来旅游，你收听有着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长吼。
1: 嗯，
0: 对，就这我有跟你讲过，内容就是安尼
1: 啊，对啊，
0: 所以无阿多个对家吼，咱就是今仔日你有摕到的，啊，你就有摕到，啊，那无摕到就无。
1: 咱有个记载阿盖啦，
0: 阿个单头盖吼，我用迄个物件绝对是无够的吼。来，这个阿峰来加咱只长辈时段啦吼，分享一下健康的医疗的常识啦吼。其实咱人啊，大家都拢要追求健康啦，
1: 当然啦，
0: 追求长岁寿啦，
1: 当然啦。
0: 但是来要咱要追求长岁寿的时阵啊，就是爱追求啥？追求讲咱爱长寿
1: 又健康。
0: 听好哦、喔，咱人爱长岁寿，唔好长照。
1: 哦，
0: 我安尼听有哦，就是跟他讲
1: 长寿不要长照，
0: 咱就是爱长岁寿，身体要健康。卖、讲啊，我长岁寿，但是我需要定定你红过，就是拢规年头当你红过。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真侪人拢会是讲，反正我都甲顾身体顾用，我唔管安怎啊，我身体用用，啊卖去劳烦着下一代得啊。吼、哦，为人是安尼想，但是话啊，天不从人愿啊。你虽然安尼想讲，啊，我会当长岁修身体，卖叫咱的囝儿是说，为着咱吼阿多操完，真少啦，吼、哦，足少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要拄到即落讲年岁济啊，无病无痛的，足少的少啦，吼、哦，啊，因为无法度啦，因咱的食食的改变。你看咱台湾人身体实在是真正足歹啦吼！来，我即马来讲一个哈，恁注意听哈。其实这个吼，因为我阿未卖阿无物件，阿卖啦，无实在是真正爱食啦吼。我家卖出去到即卖啊，足济人拢来搞讲一句话，啊，我甲你讲，我大便足正常，哦，所以会安怎？想讲为人伊讲吼，较早。去照迄个大肠镜的时候，内底拢生物件，但是即食食的了，过去堆装的时候，迄物件拢袂啊，哦，迄物件拢袂，所以阿翁今仔要来甲咱遮的爸母啊，吼，分享之后，你注意听后嘿，咱台湾人啊，普遍啊，膳食纤维食无够啦，吼，所以咱台湾人就大肠癌的。诶，迄个年岁愈来愈少年，吼、哦，愈来愈少年。伊即有咧写吼，写日那是咱人大便长时间啦、啊，停留伫咱个肠啊内底，有可能会影响肠啊道个菌丛，甲代谢个环境，都会着到即个大肠癌嘛吼。啊，有人拢想啊，我咧食益生菌，其实益生菌。你伫电视看到讲益生菌，你食排便，其实你若食益生菌的排便的人，我恭喜你啦，好、哦，我恭喜你。益生菌啊，当然你食为人留啊，即个开款的就会感觉讲啊排便较会顺，但是足少的啦。好、哦，益生菌啊，是要咱的肠啊较健康，和咱的肠啊内底好菌较济咧，你免了咱较会安怎？较强吼，来，即卖咱来讲一个啦吼，大肠癌嘛，愈来愈少年。近咱台湾咯，近这二十年，少年的族群发生率增加差不多咧1.7倍啦吼。即个19岁到44岁，每日的水果，食水果的就对啦，蔬菜水果的达标率吼下降23%啦。这足恐怖呢，这真系足恐怖呢。好来，医师你讲啦吼，日常咱会当较过来食蔬菜水果咧，吼、哦，补充着即个膳食纤维。那出现大便干灰、排便的习惯改变，诶，个精神啊，应该较早去检查你的检查咧。吼、哦，来， 这个台湾长道医学医学会理事长啊，你指出，比较这两期国民营养健康调查发现，14岁到44岁是一大人嘛吼，每天吃素吃水果的摄取率啊，大家上加建议量就讲对7.7%降到剩5.9%啦。你看我们台湾人对这個，我讲一句啊，较歹听就讲，卖讲恁啦，阮厝我嘛同款，阮的水果啦买回来，无切来桌顶哦，绝对无人吃，放遐好难。绝对无人会去甲动，但是有当时啊，唔是干安尼哦，你甲切大刀电囡仔，反正嘛无爱甲你教。
1: 哎，够劲啦，哎劲啦。
0: 哦，实在是吼、哦，后来所以啊，这个咱台湾呐、啊，这个40岁到44岁族群大肠啊，诶，迄个肿瘤的这个肿瘤性病变的盛行率啦、啊，盛行率咯，嘛对0.99%。升起来加3.22%，所以13年啊，增加3.3倍啦。大肠癌唔是干那老岁仔人会钓到哦，少年人水果、蔬菜、纤维那食了少，甲大肠癌愈来愈少年，下一款的形成强烈的反差，国际研究嘛。

多，可能会影响到长啊多内底一成群的昆虫、甲大虾的环境，尤其囡仔后恁注意听后活动啦。便秘的性能率来到32%，每三个人都一个受到这种的困扰。哦，你看大肠癌无恐怖，所以我讲你蔬菜水果食袂到，我都甲你讲过啊。咱阿峰有做一包迄五丝果粉啦，迄是阮党的用心研究的，哦，用心研究的物件。这个五丝果粉啦。你等你一天给吃一包就好，我跟你说我那个量不是只有足而是超过、哦、超过的量，我跟你说 我自己本身啦，我两天才敢吃一包而已，是怎么说呢？因为我吃下去我本身排便就没什么问题了，还吃到那个纤维太过重有吗、吃下去一天便所要照顾了便所，我现在因为 我算长了也不错，所以我即卖两工食一包，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唔能讲啊阿峰啊，我鼻结足严重呢，唔免惊啦，你会记哩哈。顶工敢那顶个月有一个阿姐吼，伊讲只要三工放一遍，伊一线菌毛买，大行都有买 ，S O D 嘛买，伊讲啊。嘛是还好，见面你只有效，唔过买啊，敢那卡无一款的啦吼。啊，我甲讲吼，你会记哩？你甲这个益生菌啊，含这个啥五丝果粉，拢拉链的，两项做一拉做一只。但是你也会记哦，迄五丝果粉拉起来是清清啊，虽然是15克，敢那足济吼，迄足济成分，你甲拉起来。你上介少爱用350cc， 350cc 哦，会冷茶甲拉咧，怎啊啉落？我阿峰甲加安尼了，顶工过来叫，吼、哦、买一个大组的顿，我讲伊讲食有王有，你阮家己拢有咧食，含阮的囡仔我都拢叫伊都爱食，因为你切菜水果食无够，你绝对做我生癌的啦。迄讲一句话较歹听，就是安尼啦。哦，啊顿呢？我甲讲安尼食呀，人伊讲安尼连锁安尼食，食了半个月吼，即阵啊来吼，安尼食，逐工走便所，伊讲安尼啊，即只叫做人生的享受啦。迄食的落放的出来，才是你享受啦。真济人拢食的落放未出来，才是安那头壳疼的问题吼、哦。所以啊，你若发生着即个肠仔道的疾病的人吼。还是长期发炎控制不好，大肠癌的风险也增加了、哦、你就要当然啦，医生一定会叫你定期追踪啦、哦、民众出现大便加血排便的习惯的改变，不明的原因体重下降、哦、会警醒啦，就要赶紧去看医生啦。第一就说咱平常时要安那补充这个营养素呢？大家拢会样讲啦。啊，恁到了奇异果啦、芭乐啦、水果啦，迄、那个营养较悬的物件，较骨来买咧。我讲啊，无效啦。我会当甲你讲的，大家拢讲买，当个囡仔都会食，你食较歹咧。哦，啊，青菜较骨来食咧，你就当保持着这个膳食纤维。其实我跟你讲啦。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妈妈，你若煮三顿啦，顶头肉甲青菜伫个顶头啊，绝对是迄肉先完，青菜也未完啦。是啊啦，安尼，因为咱台湾囡仔最爱食肉，含咱家己大人为人都最爱食肉，所以我只含阮党诶，阮较早做生计饮食诶时阵，就早讲青菜水果对咱人诶身体最好诶，但是啊。你即卖人哦，你讲叫伊讲哦，逐工用个青菜烫一粒青菜啦，还是讲来加一粒水果，天天有蔬果来吃，你甲怕死都未吃完啦，我无骗你个啦。阿峰啊，含阮党啊，正研究一包五丝果粉来互恁，本来遐大包是上头底便秘上过大包啦，即卖第二便济啊，大家都饿了。冇打到饿了啊！我希望你那买有钓的阿峰，甲你讲实在，真正爱吃。我跟你讲，这个五丝果粉，阿峰佫甲你讲一遍，这唔是干你食讲，你即马已经开始你化疗的人，逐天都爱吃。化疗的人，逐天都爱吃。
闭结的人。

0: 大家都爱吃，你即卖你等于安尼个吃，你身躯去检查已经有肿瘤的人，你更加爱吃，你若唔相信，迄、那个青菜未使泡烧的，我尽量泡冷的。迄包五十果粉啦、啊，如果你即卖你做化疗啦，你即卖检查到都已经有这什么癌的肿瘤的啦，你对中你甲食看卖啊咧，你逐天甲食看卖啊咧。到尾啊，像咱这个台北大信义区啊，刘妈妈，你讲安尼，讲检查到尾啊，怎啊袂啦？检查到尾啊，医生嘛感觉奇怪，讲啊，你都叫我当青菜水果食较淡，我逐天嘛食呢。你甲看即卖检查袂啊？伊看啦，大概五十公分六十包，所以因你讲阿红，你用这包五十股份，真正我来讲，谁那要用安尼？因为你无用安尼哦，恁兜的桌顶青菜一大堆啊，你未去，无啥会去硬啦。啊，用安尼，佮用蔬，我佮用水果类，吼、哦、水果原料类，啊辣辣嘞，啊甲恁搅迄个味好好啉，佮袂甜，佮袂介甜。我来讲，这大家吃大家落的，等卡过来吃嘞。阿红，甲你拜托，唔是要赚你足济钱，你会使。我的五十股份，你也是按外口的比较，真正我熟噶，而且我落的物件真正足赞，加迄项名字了就无人对咱会丢啊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等下较过来食嘞，身体够用啦，身体要健康，其实唔肉是一定爱食，因为肉是咱这个两白一个来源啦吼。啊，咱最主要爱食啥？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好够，安尼知无？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哦，身体顾好啊！来，咱来欣赏一首啊歌。等下阿红今仔要来推出一样物件吼，但是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了哦，足侪人点讲过来买啊买啊！伊讲啊，我以后要推往台湾，绝对无当买。这拢阿红加钱脑汁去做去啊做安那含工厂，阮安尼共同研究做出来物件，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我来找这个真久嘛无听这个做啥《风水五像》的歌吼。哎，起码敢那唔捌听到伊呢吼。
1: 风
0: 水五啊，嘿，
1: 真久唔捌听到。
0: 哎，起码风水五敢那足久唔捌听到，有啥物新歌啦，还是这一款的吼。哎，是安那趁济休困啊，款咯弹起来啊。来，咱来听这首歌，伴随我早期灌录的最后的火车站。

0: 来，伴随我成为最后的火车站。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如果咱的节目你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得哦你来卡25610013
1: 0425610013。
0: 来，这支电话哈、哦、是咱播音室内底电话。你那是外关区哈，你会记得哦，一定要加一个啊控诉哈。来，这个啊，咱每一天啦吼，佮咱这爸母啊讲咧啦吼。你如果讲啊要找小姐，还是讲要对着产品有任何无了解，啊，你想要甲小姐讲，还是有当时啊要找阿芳的吼，你会记得哦，你甲下早时的九点，吼、哦，咱拢九点以后才有上班，吼、哦、啊，甲暗时的十点，以及着咱的节目。即卖你进行的中间，你甲卡住个电话绝对拢有人接。哦，一早是一定爱九点以后哦，嘿，九点以后你只卡电话，阮绝对有人接。哦，安尼再无来，啊，你若要找你，会再甲看是要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我即卖来含咱只个爸母啊。长辈时代分享啦吼，我顶个月去日本啊，参加一个，因为阮这个工厂啊，企业展览着电器的物件。后来我即卖去了后，日本人和咱的常识，甲咱去加减啊交流，安尼甲看起来，真正莫怪讲咱台湾啦。咱台湾啦吼，真正爱做足好的物件，才有我多伫个国际内底生存啦。啊，我去甲看看，其实台湾的电器类啦吼，足侪人拢讲日本电器上好。那大项的卖讲啦吼，小家电啦、啊，小家电、电锅、电煮锅、电风、吹风机、厝里你用的这些较细项的物件，其实台湾啊讲第一。无人敢讲第，无来台湾啊讲第二啦，头前无人敢讲第啦。好、哦，有足侪人唔爱相信。其实我迄天去展览啦，吼、哦，我正甲看，所有的这些物件，大部分拢是台湾人发明，拢台湾人发明哦。唔过咧，台湾本身内底无。台湾本身内底无，阿芳你做含人无同款，我咧做大部分就是讲，咱台湾有，日本无一定有，啊，但我的物件做到尾啊，拢日本会买去啦吼。其实日本人啊，阮伫遐咧展览的时阵，我系咧讲吼，展览兼会当卖嘛吼，啊，阮最主要是要爱找订单啦，后尾找订单，阮拍标，阮的标语啊，拍的就是讲。身体，迄、那个骨轮骨的迄个叫做啥？磨损，吼、哦，咱拢讲爱食加完两杯，吼、哦，身体加完两杯，人歹困，皮肤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啊，那他们，是啊，他们的错，身体肝一定爱食药啊，看医生，我用我的标语写呢，吼、哦，你啊，我家你啊，点燃两缸啊。展览两天，你敢知影我的订单接偌济？因为我系讲，阮进前都已经有两支交日本啦，吼、哦、啊！因足济人无爱相信讲，真正吹风机有材料，有材料，何伊的身体袂去，吼、哦、袂去。理论里个对，吼、哦，所以足济人无去。拢会想讲啊，看到啊，拢会想要来试看卖啊咧。哦，所以东江，阮有请两个当地日本的人啊，咱台湾的留学生，伫遐咧读册学生啊，吼，大学生会用讲国语，佮兼台语，佮会用日语翻译的，拢伫遐咧解说。 头第一天啊，我用只要十支的吹风机里啊，你从气吹，风气吹。第二天你敢怎用几支？三十支。主办单位啊，讲啊，这电台挡会掉，我讲绝对挡会掉。别人的吹风机两千瓦，我的吹风机才正千瓦呀，是啊，挡未掉。哦，啊，伊就来一检查嘛，伊看，哎呦，佫真正有影。来，我跟你讲。咱台湾会拄到的问题，这个啥日本人同款拄会到？雷公司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尤其是这个脚头骨的问题，哇、哦！日本嘛是真严重，啊，大家拢唔相信，讲敢真正有可能啦、啊，吼、哦！啊，等于咱就开始，大家老人来看展览的吼，入来来看，大家拢要看。啊，无你甲我找我的关，我这个肩胛头看卖啊嘞，我你也未关。哦，啊，恁注意听哦，日本人就是相信这项呀。阮有用一个啥单杠哦，也一支铁啊做单杠，也用锁啊，你啊来，我即卖请人甲吹，这个肩胛头这个啊，甲吹哦烧，吹哦烧哦，我阿烧啊来，叫伊阮伫边啊讲嘛，叫伊手举起来，会听无？大家拢讲未听，未听，手阿舅咧，伊来做福建，伊来做福建，吼、哦！日本人讲，他有可能遮奇妙的物件，但是因为吼、哦，我甲咱遮爸母阿讲，今仔日咱阿去你身体，你去中医诊所照迄、那个照迄啥？
1: 眼红外线
0: 照照会未听，唔过你等下到厝嘛是会阁听，迄是安那？因为会阁恢复倒转来。迄落爱逐工做，逐工做，好、哦，你日本就一日一两工咧展览，我来解说这个问题。哦，你等于你若有手压未悬，手未拗翘，脚打乌疼甲要死啊！哦，你等于你就是甲吹哦烧了后，啊手压拗悬，脚就开始甲叮当，啊你唔免惊。其实如你甲吹哦未疼，开始甲叮当。伊来加训练，免偌久，这个问题就会解决。日本人这个话听下来，伊讲因了解，拢会了解这个问题。过来，脚头乌的问题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离啊两工哦，两工，加阮早期的吹风机啊，未甲无半机啦，拢吹啥？吹脚头，哦，吹脚头。日本人拢讲、哦，我们日本冇远洋外线的吹风机啊。是安怎差遮济？来，我即卖讲互你听，因为日本因所用的吹风机叫做那一个用陶瓷灰啊啦吼，你陶浆啊靠烧风烫出来了，三星的远红外线，迄是咱的皮啊，我来解说互你听，迄是你的皮啊啦，你的皮才有效呀，
1: 哦，
0: 伊无法度入去甲你的皮下组织。入去甲你的骨头内底合成加完两百，你才有作用。爱问讲是安那，咱会吹翻烧了，伊的脚就拢未疼啦，烧拢未疼。哦，啊，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恁进前闹吹着人讲啥，啊，吹烧了未疼，唔过冷去了后会阁疼，是安那，这正常的啦。你就是爱逐工吹，逐工去恢复啦。哦，我就甲解说好听，因为我内底有坑。四粒红光里的内底，吼、哦、啊！即卖讲啊，看到无半项啊，我拢甲遐个日本的遐个干到嘴啊，大声讲，叫伊手机啊拍开迄摄像的功能拍开，吹风机哦振动，用摄像的功能甲照内底，迄、那个光线照入去内底有四点红红，迄叫做红光，迄足贵的贵，吼、哦、啊！迄要创啊？嘿，当入去甲咱的，你咧吹的中间，会当入去甲咱的骨头内底，互你的，啊，你创啥？互你合成你的加元两百。你哪吹？今仔日、明仔载爱听，后日你爱听，吹到尾啊，吼，你会感觉真正脚会疼，真正爱靠坐啦，吼、哦，爱靠坐。过来一项，吼、哦，日本人糖尿的人嘛，我讲即卖糖尿病闪袂过啦。好足济人拢总，大家拢爱食甜，因加一个困扰，大家嘛知糖尿病人脚尾、手尾冷气机啊，对不对？啊，啥冷气机？
1: 循环摆啦，
0: 循环摆嘛，
1: 对吧？
0: 你家你脚底袂行嘛，对不？ 来到遐拢读的。好、哦，阿官就甲讲，你即卖来坐咧，你手脚会冰冷的吼，脚尾手尾冰冷的来，你鞋啊脱起来，啊就开始甲吹脚底，啊吹脚底啊，因咱有专利的这个旋转头，咱咧你老贴着在迄个头，也啊啪啪啪啪啪有哦，迄个做啥？诶，拍打风，
1: 拍打，
0: 啊就哪个拍哪个拍脚底。我甲讲你看咧哦，哇！我拢叫教一只刘学生甲讲，叫因来看脚底，是毋是吹落了？你的脚底愈来愈烧，但是烧当然是一定会烧啊。但是你注意啊看，你的脚底的迄个微血管拢会浮甲看到。是安怎一定爱用迄个拍打风来？我咧讲，咱有当时啊，咱若要去注血筋有无？咱若要注血筋，要抽血检查，要抽血。咱的手骨头之类啊，拢找无血筋，这个要甲伊抽血，拢提咧甲你拍咧拍咧拍咧拍咧拍咧，有无？啊咧拍咧拍咧，哇！啊咧拍咧拍咧，啊咧血筋都浮起来，代表血有咧过，你听无？来，我就是用这个原理，我甲讲吼，阮的红光甲咱这个啊做弯人外线逃出的弯人外线红光叫做红外线，安尼来吹一时啊，你的脚底你就开始看到你作细条会紧一条一条一直浮起来。安怎讲？用这个弯人外线佮兼啥兼甲你拍咧有无？迄个会紧就会浮起来。哦，你逐工甲扭。你若唔相信，有一天你的脚底规个拢看到拢是红红的，会血筋，代表你的血循环就会好啦，吼，循环就会好。最后，大家拢，其实你讲，我你抓去，大家买是拢为着酸痛你买啦。但是我佫甲日本人讲，唔是干那要爱你这样，你有感觉无？即卖吐痰的人足侪，唔是干杂波哦，咱台湾嘛同款咯。早人嘛，足侪人，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你甲看他们愈来愈少、愈来愈懒。
1: 就是迄个头壳顶头这个。
0: 对，愈来愈懒是安怎？因为咱咧洗他们啊，拢用化学嘅咧洗，用去解掉咱的啥？咱的毛囊组织啦。哦，所以你落他们了。你的痰门发未起来，你的啥？你的毛囊要死啊！啊，要哪活化？一定要靠弯红外线。弯红外线叫做生意之光啊！你即摆甲用未了，甲吹痰门，你用这弯红外线，大家甲你吹，咁一定好嘛？无效呢？一定要靠啥？靠拍打。啊，头轻轻啊，给你按摩。啊，你无可能讲哪吹他这支手带哪耳痰门啊？无可能。咱这支耳啊，你安尼吹，啊，你啊，才知影日本人讲啊，你恁台湾人是有够厉害。过来，迄他们哪那丢臭黑啊，吹咧吼，迄捌一个，迄工期有三个吼，拢只要六七十岁，迄个太太来，连续三工哦，拢去啊吹啥，吹他们，头啊他们安尼，吹起来硬死沙啦，有够歹，啊，佫热袂行。连续来甲吹甲地，迄个我听你讲啦，因为我是带我两工阿妈话，我就转来，我来主持节目咧吼，我离啊两工我就走啊。迄转来了第三工，我那边迄电器工厂的档的卡电话讲，三工呀，来热吹他们来热就加足骨流啊，我内底护理住啦，哦护理住，但是我最主要吹他们是算啥？算家的呀，
1: 附加
0: 的呀。最主要，我迄支迄个物件就是要吹酸痛。你敢知影？你遐，我迄抓炸过吼，你遐电缆，哦，你遐电脑加我你遐两工啊，一工拢卖超两三百支啊，两三百支哦。迄日本人啊，看到这个物件，包括我处理外口甲看，可怜，全世界是可怜。所有的电器类啊，拢标中，一列做中国制造，俗干那土嘞。阮无哩虾米拼，阮家只抓起哦，阿方加两工啊，加两工，包括了科迈亚斯电器，哦，阿个一挂足有大大牌子的，我家提着两张订单，都超过五万支啊啦，哦，都超过五万支啊。所以咱这爸母啊，阿方去了，顶个月起来，阮已经过长，敢那顶礼拜吼出一家贵啊贵啊， 日本人对着这非常的重视。我希望讲咱这爸母啊，如果你有咧酸痛，暗时困未去，他们会辣会粗，那稻草咧，哦啊，那咧洗一下他们，甲看他们辣辣几大堆的，真正爱用这个吹风机啦。哦啊，这家家户大家都爱用。啊，过来第二点就是咱家己本身年岁侪。伸骨轮、听骨折、手背牙关五十斤、哦、包括你的、你的，我咧讲叫你学啊，这镜头啊，讲甲拢会听好
1: 无？我拢用靠这啥？有时个啊，粘连的嘛，真好用啦。
0: 我真正拢靠这支吹风机啊！我会当甲你讲，我
1: 当
0: 啊，
1: 我
0: 甲你讲吼，阿红甲你讲，我当啊咧学讲球的时阵啊，讲甲我比如讲，你去吼对照房，你甲讲我。讲球安怎，伊就提迄个止疼剂互你啊！啊，真正啊，食了袂疼。啊，我甲问啦，迄个调配师，伊讲这是你若疼，真正疼甲冻袂掉，这若无必要莫食啦。这内底拢有类固醇啦，莫食伤济。咱家己本身嘛知，啊疼啊，明仔载要过来讲啊，啊都咱姿势唔对，讲的拢对啊，做啥啊做运动伤害。
1: 对
0: 哦，结果啊，尾啊，我想想的，安尼太对。
1: 有滴靠食迄嘛袂使啊。
0: 我他们短短啊，我逐工洗他们，我即马洗他们吹手、吹脚底、吹我胸坎疼的所在，人我即马拢准备，包括阮遮的伟人，我嘛甲讲你当用安尼，啊，恁兜也有这个功能才会使，好了。所以咱遮的爸母阿公甲你讲吼，恁今仔日恁福气过来啊，台湾你绝对无担保。哦，你绝对无当要除非阿峰有去别人的节目做讲爱都好朋友想要卖，我有好卖，伊才有，啊无绝对无就对啦，吼、哦，绝对无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啊，咱来欣赏一个萨库斯风的演奏啦，吼、哦、来。

0: 来，那这把握哈，阿峰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这我会当甲你讲，这真正是我研究出来，吼、哦，我研究出来。啊，当然啦、啊，内底会当藏四样物件，还是咱的国，我咧看到咱台湾国科会有一份报告了，我才藏的，好、哦，我才藏的，迄足贵的贵。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把握啊，你注意听啊，嘿，阿峰啊，拄好甲你讲，我去日本展览。头第一天卖百几支，第二天嘛拢百几支，拢针对着啥酸痛来你买。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日你甲我买一支红光吹风机啊，转去绝对袂吃亏啦。第一点，你若歹，你寄来，你寄来我讲，我阿峰家收你免钱，袂甲你收到半角银。哦、包括换零件我嘛袂甲你收钱。伊阿讲，我希望讲你买着电器。用料有问题，你有当找到源头。哦，我这家本身就工厂里个家，哦，工厂里个家，啊，外口你绝对无当买。有啦，咱我有一挂迄个做民俗疗法的哇，民俗疗法你按摩的，你甲你推拿的啊，有敢那有四间啊，几间？哦，我好朋友我有给伊买，伊嚟讲啦，来你讲推拿，拢叫介绍讲你当用这类吹。好、哦，一支是卖4900。阿峰在日本啊，在日本，我伫阿咧展览，一支是卖偌济哩啊？日票22000块啦。哦，日票22000块，但是这个概念，迄比偌济我是无咧个，无咧个注意。啊，我有甲问遐个留学生哦，伊讲啊22000块，和咱台票差不多哩个对，只要哩个，只要哩咱台票，只要哩个。8000至10000左右啊啦，
1: 哦，
0: 我一支哦，啊有贵无？其实无贵啦，真正无贵啦。哦，我加即届我两公里啊，加我接的订单都超过50000支啊。哦，一直要互伊卖啦。啊，其实我这支红光吹风机哈，有藏红光诶，真正是干咱台湾咧卖啊。
1: 嗯。
0: 我日本早都咧卖啊，但是日本卖是沿龙外线的，就是迄个啥头前一粒灰啊，是头前一粒灰啊，你加这个，你也做消防通过三星湾岸外线啊，哦，进前是干那卖迄个功能和日本的啊，这边因为咱台湾我已经卖足久啊，哦，这组产品我已经卖足久啊，所以这边调你讲去日本展览这支内底有红光的，哦，有红光的。这支去日本展览，哦，日本展览，啊，咱迄粒头啊，恁买着，迄粒头啊，啊，啪啪啪啪有哦，迄粒头啊，伫日本我嘛有申请专利，所以伫日本的市场内底要看有挂迄粒头的，咱这边嘛好因啊，较早咱拢无迄粒头好因啊，这边嘛拢好因啊，一支日本真正卖22000块的日票啦，哦，日票。一支只要咱台湾8000至10000啦，啊，其实有贵无？我跟你讲，你去啊，做百货公司甲看，咱台下来做啥物国差牌啊，迄款的啊，对我这袂掉嘞，而且拢大陆做的，你咱台湾的百货公司一支拢卖到要几万的嘞，哦，卖到要几万呢？而且我这支啊，完全哦。这支红光吹风机哦，完全拢是台湾制造，吼、哦，拢台湾制造的哈、哦，你做你放心。哎、啊，如果你做这个时阵啊，足侪人问我，你怎唔去申请专利？其实啦、啊，我尾也想想的，我专利去申请一张爱开几啊万啦，开累了，同款嘛是爱加伫这支吹风机内底本成本内底啦。
1: 对啦，哦、
0: 我尾啊我。尾啊！我甲讲，甲工厂讲卖申请啦，
1: 啊，
0: 台湾也无人，台湾也无人要做啦，吼、哦，真正无人要做啦。来，您注意听啊，我甲咱这爸母啊讲两一项足重要的。如果你有糖分的问题，脚尾、手尾会冷叽叽的，我甲你讲吼，脚底逐工甲吹，洗身躯你就甲吹，出来甲吹加温精啊，吹歹，吹歹拢算我的，你寄回来。好、哦，你家己甲寄回来，来到这，不管用惊歹，还是发生啥物问题，你寄回来，阿峰工厂家己的绝对袂甲你收到半角银，修理好，佮甲你寄回来互你。啊，这足少的啦，有啦，一定有一半机啊电器，我唔敢甲你保证100%讲拢完全无问题啦。
1: 比如讲啊，你讲设备啊，啥物迄个无用啊。
0: 你注意听好、哦、嘿，咱的红光吹风机啊，一支，你即摆收到迄粒头，我会甲你增加好势好势。哦，因为我讲足济人登袂用装啦，哦，袂用装迄粒迄个迄、那个迄、
1: 那
0: 个迄、那个旋转头啦，吼、哦，我会甲你增加好势好势。咱一支啊，咱即摆台湾有你卖，吼、哦，有你搞阿红卖，就是你诶，迄粒做啥？百货公司有一个专柜嘛，你卖啦，哦，你台中遮有啦，哦，伊甲我卖几啦物件啦，吼、哦，咱台湾足出名一间公司，你啊设一个专柜里啊，哦，伊毛你卖，一支卖偌济，4980块。如果你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你有去买了一支叫做红光的吹风机的，短短啊，啊头前套一粒头的。一支你若买20000多块的，这俩做日票是无贵啦，吼、哦、是无贵。啊，你甲看台湾制作的，迄就是咱的，迄就是咱的。来，今仔日咯，你注意听好、哦、嘿。啊，你若买爱趁即卖好嘿，趁即卖好来。红光吹风机一支，咱的优惠价，吼、哦，你家家有哈、啊，你家家有，一支2980块，吼、哦，一支。2980块，买一支啊，买一支。原本我是无要送这支手机的啦，吼、哦，因为我手机的拢在台湾，我赶快了你做上做这外籍劳工啦，吼、哦，外籍劳工你用，迄个外劳吼，拢用迄支手机的，啊，迄风足大，啊，迄敢那有护理主任，手机有护理主任，要装啥？咱那要出国啦，无爱揸一支遮大支，吼、哦，咱那。船那要吹，也手机也都风足大。好来，阿咧买一支红光吹风机，送一支手机的哦，送一支手机的护理组的吹风机。阿咧因为你话者2980块，妈妈等你吹啥？吹你的手袂拗翘，骨轮。会听的，咱的脚头会听的，脚准备髋关节会听的，吼、哦，迄落啥，迄落疼昏，脚底不时啊练肌臂，练肌肌那死结啊吧，迄等于脚骨拉甲吹咧啊，脚骨拉甲吹咧，
1: 啊吹一阵嘛，
0: 吹一阵嘛，到迄个头我来讲，真正足济，甲咱买等于50根吹甲手会加关，先来加关，因为即摆烧吼，你的肩胛头袂疼。真正袂听，爱反应，啊！你就给我管，
1: 顺
0: 那时间做运动，顺那时间做运动，吼、哦！啊，好冷，当然一定会够反听。不过你甲吹一阵嘛，迄个筋啊，黏着遐那开去，啊，就好呀。来，所以今仔日你如果讲阿芳啊，我要爱两支，吼、哦，来两支哦，你注意听好、哦、嘿。两支一支2980，两支多少偌济？5960块，我优惠你5000块。哦，买两支大支的，送两支小支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哈，你阿红给你拜托，你若做个落摊门的。做个落摊门的人，你逐工甲吹，吼、哦！你若摊门粗，哦，足粗的，啊，那稻草咧，拢连点啊根菜都无，你甲吹，你的皮肤若歹，吼、哦，咱高雄一个大哥啊，讲伊皮肤会痒，打电话来甲我讲啦，阿王这含迄毛孝，我有阿妈，因为伊的咱的皮肤是加完两倍嘛，你甲吹咧。伊会合成你的加完两倍，你甲吹咧，你甲摸你的皮肤，当啊吹过了，你甲摸看卖，加足骨流的，哦，加足骨流的，哦，你啊脚头足够酸痛，你的脚头医生甲你讲，你爱来换骨轮啊，你甲换看卖啊咧，换累了啊，你没完没了，病你会走甲就唔敢的，来买。逐工脚头有甲吹，有糖分的人，互我拜托，逐工吹脚底。甲你保持着血液循环较好，他们歹的人较乖吹咧，暗时歹困的人啊，小腿这两边的小腿拢甲吹好烧，你就会感觉加足好困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这外口你绝对无当买，因为这是咱即卖是咱家己的。 咱家己生产的，我除了我咧买以外，其他人要买就讲啊，我来你的人讲啊，好朋友要买，我才有去伊的电台解说。过来，即摆全部拢做外销啊，吼，全部拢做外销
1: 是本来
0: 啊，风阁强，吹他们阁紧，啊，过来吹吹他们嘛，较袂冷。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啊，你若买电话机啊，个金甲卡，啊，我会当甲你讲，你无当买这個，吼、哦，你无当买这個，除了啊有广告，吼、哦，你正有当听。即摆以后若买广告，就是讲啊。日本咱有排单，几个月爱出几支，出几个月爱出几支。啊，我那拄好有做，吼、哦，日本要做，咱先做正用。过来，这退等于吼，唔是干啦，咱台湾会使用哦嘿。你若要出国，要去对一个国家拢同款，你先做甲炸出去。迄、那个手柄遐有一个污点，有无？有一个污点，你甲存过，会当摆啦，二啊二拢装会使用。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这是咱国内唯一哦，有内底有这个功能的，干那咱有咧开发尔。哦，这功能性做好会好啊，等于吼，恁啊买西吹。哦，因为我这袂安尼烧烫烫啦，
1: 伊这温控的啦，
0: 系温控，伊这我这袂安尼烧烫烫啦。啊，等于吹起来吼，咱这爸母啊，你甲吹就知，他们加足骨力的，因为啊，伊内底有负离子，哦，有负离子，啊，食电个性，哦，食电个性。
1: 这个上个一部好处就是讲，足好的就是讲，伊内底无伊电磁波足低。
0: 没啦，无当电磁波啦。对幼婴来讲，
1: 你吹他们时阵，你也接触你
0: 的，咱的脑啦。
1: 你接触你的、哦、你的头的时阵，较袂去伤到你的脑。
0: 啊，你若买电话机啊，加金牙卡吼，其实一支好的，一支好的吹风机，你若捌去买就知，凊彩一支拢爱跳万以上，吼、哦，拢跳万以上。你哩买日本。哦，讲我这诶、欸，我这日本品牌呢，这其实拢咱台湾做的啦。哦，小家电啊，小家电90%，你日本的市场拢是台湾制造较侪啦。哦，还是国冠的品牌啊啦，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多有听到？吼、哦，金卡，
1: 酸痛，对啊，个低电磁波哈，
0: 酸痛，唔是加靠食止痛剂，靠食控。空一个都啥空发炎的，唔免搁食，唔免搁食啊！即等于你都来生，你就开始甲听起来吹，脚头乌带咧吹袂滴，袂拗翘，你甲吹好冷，哦，甲吹好冷，伊即内底咧吹啊，会当一个温度会当降入，会当正入去内底暗外线，正入去甲咱的骨头内底。帮你合成加完两倍，所以你做过了，你走路足灵足灵的，吼足灵的。啊，若袂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啊，过来，一行恁注意听好嘿，你若订婚的人，妈妈，你若讲你脚底不是扁的人。血路要循环较好咧，过来阿妈棍紧咧按动动的人，你甲吹，尤其阿妈棍紧咧免烧钱啦，30秒吹咧30秒就有感觉噶啦，啊要吹好烧拢跳几分钟尔啦，30秒至几分钟就拢有啊啦，哦所以你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爱女咱今仔日啦推出咯，你等伊。哦，你等于你收到了，你就是电甲差嘞，你就甲吹看卖啊嘞。哦，你也绝对也阁吹啦，因为这台湾你真正无单买啦。哦，台湾你真正无单买，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啊，咱来准备来交互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哈、哦，电话金甲卡来。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一生只有你，这个蔡小虎所唱的哈，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那咱这个大屏东加东啦吼，潘大哥啦，有那姓潘吼，伊讲安怎你知无？伊讲阿公真正这支吹风机真正好用，我阿是安那好用。伊讲吼，伊这个卡头啊，吼、哦、这个卡头听甲是啊拢袂惊，啊那买人倒坐吼，坐咧就足该要等啊要等啊就惨啊。我阿你阿你拢安那，伊讲伊那要伊逐工透早爬起来吼，早暗拢吹，我拢吹这个卡头，吹咧阿就出门。伊讲真正真正足快活，但是即摆来去甲人斗吼，惨啊坐一个久伊个无法度，所以伊出门啊，这毋是我后边讲，伊讲伊出门啊，拢揢一个袋啊吼，这吹风机拢扎嘴。即摆去甲人斗坐久对哇，阿是咪冷啊，冷咱的筋会个慢硬来。慢按来了，你走路会足痛。伊讲，若要坐正点正啊吼，若要转来伊嘛，赶快甲照电哦，照阿叉嘞，阿吹嘞，阿才行出来。伊讲，我甲你买十外组，你敢无看？我按你先啊用遐箱，拢怕伊嘛？伊讲唔是怕，是大家看伊安尼，你用叫伊甲买，吼、哦、叫伊甲买。所以我甲恁讲吼，咱这长辈时代阿峰。袂乌白甲恁讲啦，恁老吹到的人就知啦。你会记哩？疼，脚头疼，五十斤手艺袂压悬，这叫做粘连。咱的手巧，咱的身躯会酸疼，真正唔通食药啊啦。
1: 你又是你搞热汤包热汤门的啦？
0: 你甲吹看卖啊你啦？热汤
1: 门吼，有个人啊，刚刚。那骨拢会开秃头，开
0: 开开，
1: 人迄，你较骨来吹咧，吹一阵嘛，你个感觉讲，你个头毛遐那会讲，又毛一直开，一直发起，一直发起安尼啊。
0: 所以我跟你讲，
1: 就像我呢，我恁个头毛拢会破平嘛，你若破平破骨，到位遐个较光啊，啊较光，你来吹，你逐工啊，你也洗头毛个啊，吹。无形中，你较光遐，你会头
0: 过，真正好你吹一阵嘛过。
1: 你会发觉到好奇怪，遐较光遐，起码那头毛又油啊，加足大撮，加足济安尼。
0: 好来，
1: 就是，好你会慢慢甲你新陈，你的毛细孔会好你过发头毛起来。
0: 这吼，我跟你讲，你注意听，是那咧腰子也害，因为你拢食西药啊嘛，只当不当听，只听这来买等来吃。但不当听，迄我咧讲，我无骗你呢。我表弟做医生啊，伊讲这一挂老伙仔来拢甲要求安怎？你听，你搞住我袂听就好啦。你听，你药啊包我食掉袂听就好啦。其实只听这里袂做简单。我即摆讲一个原理来听。哦，我拄我顶一点钟我冇讲，我咱咧运动讲迄个球啊，啊讲过咱袂样，咱唔办嘛。啊，啥咧乌病唔敢吼，手啊疼，胸卡嘛疼。哎呀，都是啊，这个手脚啊疼，胸口疼啊，干呢？啊，我朋友啊，你这足简单啊，你去对坐有房哦，你自家讲我对疼吼，伊就教无你啊。迄起已经坐有房啊，迄只听这也是教偌济呢，教几百包里啊，恁去都拢总随个退了随有啊。哦，但是人这个有这书，伊拢坦白甲你讲。听甲冻袂掉，请通食。那无你听唔通食啦，因为这吼、哦，这是拢有类固醇的物件，正我都达到这个程度啦吼、哦。所以你那无你听卖食，啊，我就开始为着要个后边要个去讲究嘛，我就开始食。食到尾啊，有一天阿华讲，啊，咱的吹风机里啊，你逐工你洗他们，你怎吹看卖啊嘞？啊，你怎吹看？我就甲吹，欸佫真正有影咧，找我唔系只听这吼，我喺这边去买二三十包吼。
1: 嗯，你自家是讲
0: 我自家甲咱去运动，安尼就甲食一款咧。我无骗你，我食只有三包尔，我嘛足惊食，因食迄物件足碍肝
1: 个。对，你下边遐侪那个是讲，你个是想
0: 继续运动啦，
1: 有继续你讲坑诶，啊，伤了你食了，我啊， 但是我也怪人发觉讲袂使，
0: 我用吹风机啊，那个吹，啊那个吹，过来就拢，逐工甲吹，你就免惊，即摆连听都袂听，我就无咧食了物件。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等于较电脑买等于啦，你就较骨力甲吹咧啦。好 啊， 啊，我刚甲你讲一项啦，因为即项物件，哦，算听的第一点，第二项就是你有甜分的人啦。你有甜分的人，新陈代谢拢会较慢，
1: 好、哦，
0: 所以你会造成啥？造成你这个啥物？
1: 这个
0: 肩头尾啦、脚尾啦，包括阿妈关节会不时会硬啦、会酸、会疼。你等下你甲吹，尤其恁注意听后嘿，咱足侪人。不管你，我咧讲，包括医生有这事乱讲，你阿妈骨甲拿咧，阿妈骨筋哦，来酸甲痛甲冻未掉，啊按按按咧，你就赶紧食啥物有诶无诶药啊，无你会中风啊！来，阿红甲你讲啊，如果你阿妈骨按酸痛拢无效诶，你甲吹看嘛，吹好少。

0: 咱这个，
1: 咱就提这
0: 三米，三米，啊，伊等伊啊，伊就开始逐工吹，逐工吹，吹到即卖无咧地鸡他们啊，好、哦，吹到即卖真正无咧地鸡他们，因为阿公真正你要活化咱人的细胞膜啊，活化咱这个毛囊，真正爱靠这啦，好、哦，过来厉害厉害，就是咱迄粒头。迄粒头出来风啊！咱这爸母啊，你进前啦，买着我会当甲伊讲，这台湾你无当买啦。我会当甲伊讲实在，除了阿峰有你买，还是讲咱一寡朋友讲啊，阿峰啊，你嘛提了我这，我甲伊搭，我来当做你哪里做功德的啦。我无骗，真正足济人讲我哪里做功德的，是安那？你有这资料，你唔免食止疼剂。你唔免食止疼剂啦，止疼剂嘛是食了一时好好呀，迄药啊好贵，嘛是够你听，
1: 对啊，
0: 同款意思。但是我止疼剂你食袂好，会愈来愈严重，佫兼会去害着你其他器官，我即袂。你即摆哪甲吹，逐天甲吹，逐天甲运动，逐天出甲吹，逐天运动，你安怎？我甲你讲，你迄个病母会怎会袂去啦？哦，爸母真正袂记啦，所以咱只长辈时代，阿公甲你讲吼，你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这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哈，你绝对用会到的物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哦，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回去你拢唔免加插安怎，迄粒头我会甲你换便便，用加好洗好洗，你回去电加插咧，出来风就是啊，啪啪啪啪，哦，啊，你若暗时做歹困的人，爱靠食面料的，你会记哩吼、哦，你甲捶你的小腿，加你的脚掌、脚板。脚盘你知吼、哦，脚盘这个凹翘，这个甲小腿遮拢甲吹好烧。啊，你咧吹的时候，你会感觉你的小腿安尼酸软啊疼。哦，你唔免正常诶，迄是弯弯外线甲弯外线诶根线，走入去甲你的皮内底啊。哦，你唔免惊，我甲伊吹我嘛是会酸啊。哦，啊你啊你酸疼的所在吼，这个物件特殊咧大，你对你酸的所在，你甲吹好翻烧，你会感觉讲哪来一个所在加足烧诶。迄、那个所在就是你上疼的所在，哦，就是你上疼的所在，安尼有厉害无？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做你放心，阿峰这绝对唔是大陆制作工厂哩，咱这呀，哦，工厂咱这，这是对阿峰已经对过来年啊，我讲这个物件吹风机啊，我对开始研究哈，伊拉甲姊妹已经出第三代啊。哦，出第三代啊！即卖即支原本我阿未买予日本人咧，啊，即两因为即卖我喊咧伫电台里卖，所以我买啊，即届拄啊日本有咧展览，我调伫工过啊展览，看迄边的接受度偌好，我去只知讲安尼，即咱咧即哦，无怪讲我两工啊。我人离啊两间哦，后边等下订单也足济，我讲两间足大间的电器啊，我就接五一年多啦，一年多我就接五万支的订单，吼、哦、啊，家家户户单拢会用，过来唔是买，我还讲你吹他们是附加的啦，吹他们我是附加的呢啊，我最主要要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阮二三只听这空发念的。哦，止疼剂、消炎剂，这款的你唔免阁用啊，你唔能阁食这类物件。哦，你落来，你若感觉讲，我都无咧做事，我都退休啊，我酸疼你都夹来甲吹，只要烧，吹烧起来，酸疼随袂去。但是你会记了嘿，这是豆豆甲你豆豆钱，豆豆来，豆豆来，你吹完了。但你练伊会较袂疼，但是会同款会去看，所以你要较久来吹咧。上届重要，因为阿峰有发觉去日本了，我有发觉这个问题，拢差不多是拢这个问题啦。脚头，脚头，足济人 拢会搞问，啊，我有咧食加丸两杯，我嘛有咧食玻尿酸，是安怎即个卡头苦了三面，我嘛食加呢，是安怎即个卡头同款会安尼疼个，会安尼无？

我跟你说、哦、其实那款东西就是我现在讲一个原理给你听，我们这里的家园两百对跟我们的骨头不一定有多合成，你听吗？我们不一定有多合成、哦、所以我里面有红光、哦、有红光，那个红光可以侵入跟我们的脚头骨头里面，可以合成你所要爱的家园两百哦，啊，是啊，我用这个红光，你知无？这其实是无意中，我的电脑吼、哦，找到咱的国家的什么会啦，吼、哦，啊，有写有论文的报告里个呀。哎呦，他有这个物件，这稀奇，我才忽然去问什么叫做红光？吼、哦，啊，迄一粒珠啊，吼、哦，迄一粒珠啊，都足贵的贵啊！我内底有藏四粒，啊你若你吹的时阵，阿峰啊，你讲有红光，我内无看，哎你看无啊？你若要看，你就是你吹的时阵，你摕你的手机啊吼，用带翕相的功能，啊翕相的功能，你带你的手机啊，甲照入去，看手机啊这个荧幕，你就会看到光线伫个内底啊，爱用安尼才看会到。好、哦、来，过来，飞啊！你会看头前，吹风机上头前有一个细细的，安那芳修嘞，迄就是纳米陶瓷，迄就是纳米陶瓷。这两行有两行哦嘿，您注意听哦，两行是啥物？第一行，迄、那个纳米陶瓷，迄、那个叫做远红外线，迄、叫做远红外线。过来。这个内底遐红光，迄叫做红外线。好来，内底佫有负离子，好、哦，佫有负离子，风佫足大个大。你要出国，要创啥，你拢会使炸出去，吼、哦，拢会使炸出去。安尼再无来，要哪买电话寄个，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春英姐所唱的《嗨嗨人生》。

0: 这首是纯玲姐所唱的《嗨嗨人生》，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我来讲哦，其实您注意听啦吼，咱人皮肤的干油会较歹，吼，咱人皮肤较歹，肝会歹，油脂会歹。什么上食啦？你知唔知？你注意听，真正是消炎止痛，止痛药啊，会当卖食，尽量卖食。食愈多，你愈会骨质疏松啊！你愈会骨质疏松。来，你注意听啊！拄啊，咱台北住三点波啊，哦，这个林妈姆吼，伊讲阿红，我跟你讲。这不是只是找这样啊，他之前买回来，他女儿回来，和孙做的回来，那孙是臭的，他说看得很不甘，怎么要拿找用机，找到这片，找的了，还找行情这个，
1: 行情
0: 都给找好烧，都给找好烧，啊你会记得啊，那个头那个打的，那个啪，
1: 有啊，那叮当
0: 的，那叮当的，他说吼头啊，头第一天有感觉，小夸感觉，等下带三天，伊三天拢甲吹哦，暗时要困进前，哦，身躯洗好，吹他门的时阵，伊拢甲因孙啊，脚只片吹，吹哦，脚只脚只片安尼烧烧，哦啊，头前佫甲吹哦烧烧，甲第三天，因查囝讲，阿母啊，你拢用啥物物件，互恁孙食？伊讲无啊，他有用物件，你感觉我敢有提物件食？伊讲阿无，伊都咧食，伊咧怎感冒药啊、烧干呢？起码是那无啥会
1: 做。
0: 你食啥物好食？因老母这样讲，我无提物件好食啦。哦，咱这阿你妈咪这样讲，无啦。我你无看，你那家这我辛苦洗完，我拢吹头毛、吹刷，尽早甲吹脚趾边、甲吹胸坎。你看我好用。
1: 你看恁之前恁孙登啊，你酷酷少，你嘛拢安尼啊吹啊。
0: 我嘛想安吹啊，我是即个就是即暗甲我讲的。
1: 我系少家拢困未起，贵阿公个背下贵，来我给你行行洗出来安尼。
0: 真正差足侪啦吼、
1: 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红劝你一句话啦，算听，你安那个算对好啦。你就算讲啊，我拢爱提健保卡来坐几天，这一边两百。一天包多少，他上个给你包三天嘛，
1: 对啊，
0: 你不敢算，不好啦，用你的身体去换那个不疼，你不好啦，你用这个去吹酸疼会不会去，你现吹和你在吃止疼这一样烧，那个酸疼就不酸不疼，真正烧都袂酸袂痛。
1: 你看我的脚盘，我拢练肌，练感觉有冰滴家咧有诶，啊个袂痛，啊个是感觉足冷诶，啊个感觉冰家咧，只要你来吹着风，啊是吹冷气，拢感觉有冰滴家咧捂掉安尼足艰苦，我拢逐工吹，人吹到即马拢会无感觉安尼。
0: 我跟你讲
1: 吼，像遮暗时啊，脚叫人吹落电拢也要惊死。
0: 你脚尾手尾冷肌肌人真正阿红
1: 家
0: 你
1: 拜托，
0: 你当作给我骗一遍。另外啊，你若去日本看到迄个介绍，看到你买到这个形体，你会记？你甲讲，你这是台湾做的，你这台湾做的，一支台票只要要几万块的，会好无？会好啦，有贵无？绝对无贵。哦，我来讲绝对无贵。咱台湾我拢嘛，我咧做的时候我拢去比较的，加一个护理组就要卖你几万块的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个金卡卡。有这个了后，你家己就会去评估。我较早来遐怣，那你酸痛就去买止痛剂，等下你吃，这都免吃药啊，都找解决的代志。你提你的健康，你拍你滚酸球，对不对？你腰子、你的肝的毛病会遐多，就是拢你止痛剂吃伤多，抗生素吃伤多，西药吃伤多。我来讲，等于开始。用这支来保养养生你的身体，那日本人是爱到要死啊！我无骗你的，来买电话机个，今个考的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真正好用的啦，退回你找你就知道
1: 了，就是我们 这个好处上啊，就是它的电磁波也很低，
0: 对啦，最主要没用，没有电磁波
1: 的，比我们政府规定的更低哦。
0: 好来，阿娜，
1: 对你迄粒头是足好用的，较袂造造成你危险啦。
0: 那袂爱紧哦，那袂爱紧哦，嘿，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这个李健梅所唱的老歌，啊，做上面乌鸦灰啦，好来。
1: 乌鸦灰。

0: 来，李建梅所唱的《乌鸦飞》，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阿翁佮甲咱只爸母啊讲一个吼，你那日时啊，吼你唔能讲阿阮有当时啊无闲，还是讲日时要甲咱卡电话拍摄袂啦？阮就九点以后就有人上班啦，吼九点阮就有人上班啦，所以你每一工诶日时哦嘿，下早时诶九点到暗时诶十点，以及着咱节目咧进行诶中间，你拢会使卡咱诶。专线入来无要紧吼，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咱来进广告哈。这个咱家的爸母啊，这红光吹风机阿红会当甲恁讲，你唔免去问啦，阿妈唔免去吹，你绝对无当买。第一点。大陆的我唔敢讲，大陆嘛无人做安尼啦，
1: 嘛无这红光
0: 啦，大陆嘛无这啦，嘛无红光。你要找我人外线投资的，你有大陆的面电器你敢用吗？我跟你讲，台湾我这全部拢台湾制造，你免惊去买了大陆货。吼、哦，咱这爸母啊，你只要有一支红光吹风机，恁家的机厅这真正你拢会当尽早甲提提去单调啦。唔管你是生骨刺啦、五十斤啦、脚未拗翘啦，都反正你会酸会痛，你食拢咧靠机厅这，啊你何妨甲你骗一遍啦？哦，我甲你讲，你看对你酸、你痛，你也甲吹好烧。迄、那个所在甲吹好烧，
1: 吹好烧那做那叮当，
0: 那叮当烧你就好叮当啊！因为伊只要那烧，你就拢袂听，拢你拢袂听。你去咱像拄阿只阿姐讲，啊，我较早那无这时我拢去对，
1: 拢去中医，中医照迄、那个
0: 照迄、那个万能挂线，
1: 伊迄嘛是跟
0: 阿烧都袂听，如果等来冷的都阁听，我是正常的啦。这正常冷绝对会阁慢话来嘛，啊，就阁听嘛。但是你逐工去做，逐工去做，迄、那个毛病自然就会袂去。啊，这嘛同款意思。不过你爱去病院啊，这唔免啊，多处都使啊，
1: 对
0: 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五十斤拄啊嘛，人甲咱起来讲，哇、啊，真正好用。伊就是酒味也袂惯，啊，听咱的话讲，啊，甲吹好烧，肩胛头甲吹好烧，甲腰关，欸真正吹咧小摇滚，真正袂听哦。伊讲真正袂听，真正连感觉都无，袂听。啊，伊就开始啊摇滚，啊手就开始叮当袂听，你就敢叮当啊嘛，对不对？
1: 那运动，
0: 一句二句话之嘛，这个毛病就袂啊，这个毛病就袂啊。所以我希望咱家的爸母啊，卖规世人咧食安眠药啊，卖规世人咧食止疼剂。你敢真正要规世人拢食这吗？啊，歹困要安怎？来，我的感觉啦，因为我所在啦，啊，我报恁吹嘛是安尼啦。你若暗时做歹困的人，你注意听啊，你甲吹吹咱的卡盘，这个凹翘这个所在，吹完了，你甲吹咱两支卡的小腿。但是我咧讲哦，我的经验，我家己本身买安尼，那你歹困的时候，你甲吹吼。这啊，做卡的安怎？你知无？会酸，你吹的时候会酸啊！你甲吹好袂酸，好甲吹好袂酸，一针啊过，你含安眠药你就免吃。好、哦，安尼你听无？来，啊你若买电话压起来，肩胛卡，即卖这支是上新的。这支上新的，全球找无第二支，唔是干咱台湾无人吹啊，含外国真都无人吹，但是日本后果。即摆过会归过只，去到遐安尼可能一个月日本就会上架，日本就有啊。哦，所以咱只爸母啊，恁也袂爱紧哦，嘿，袂爱紧。有声，会听。哈、哦，你甲吹好烧，逐工甲吹。哦，你像我真正逐工吹。哦，我咧逐工，我拢逐工吹。来，一支。买一支哈，买一支大支的，吼、哦，一支 就是因为你2980块，我送你一支射击的橄榄壶，射击的橄榄壶你煮然后就是干那一支安尼啊，拢无其他物件，就是炊壶你煮的。这支射击的我是拢你卖的。这个外劳的啦，吼，因为外劳拢开这个风大，啊，你吹个紧，啊，佫袂伤他们，哦，这支是拢阿叔我提来送你，哦，来，啊，这大支的吼，你退转的，你也讲阿峰阿峰啊，出国，我想讲无爱乌白，因为我讲啦，你若去带迄个旅社，带饭店，你就知因的吹风机真正足歹用的啦，而且还佫吹的吼，他们佫会臭会打。你拢无咧控制温度的，你若要炸这支出去，要去美国，要去任何一个国家，这支红光的吹风机你甲炸出去哈，咱的手柄遐一点乌，吼、哦、你就看有啊，会当存偌济，会当存八一啦二啊二，啊迄、那个手柄你会使拗起来。会使拗起来，起只个扭起来咯，
1: 吼，安尼，
0: 嘿，拢做好个，做好个，买一支大支的，送一支小支的，优惠你2980块，这是一组。你若就讲要爱我，要阮查囝，要新妇孙啊嘛，做爱吹，迄孙啊吹咧调咧啦。好，我来讲，买两支的，一支2980，两支爱。5960块，因为这阿峰家己设计、家己用的，阮工厂家己做的。所以啊，我跟你讲，迄、那个九百，你若买两组的哦，960块，我阁甲你拍一杀，甲你优惠你5000块，绝对超过这个价值。连讲你若去日本游览、去日本佚佗，看到这个吹风机，就知啊，这个阿峰的问题，日本真正有的物件。日本一支卖日票20000二，如果咱台票只要卖8000加10000啦，因为我兑换这个外票，我无迄个概念啦。好，来，来，今仔日买两支，优惠你5000块，0800-318-009，好，你合成，阿买好咱的增生，咱的加元两百，这是足先期的物件。今卖台湾干阿洪家，我甲你讲，干我有法度做这个物件呀啦，因为工厂和我做好个啦。我拢画图画好，阿讲好好，阿这方庙安那出来，阿用什么款的物件，哦，这种技术啦，哦，所以你退等我有三大、四大功能。第一大就是弯人外线，弯人外线就是肥啊陶瓷。你吹风机个，你看上头前遐有一个圆圆的吼，安那旁修一空一空迄、那个，迄就是纳米陶瓷，迄足贵的。后来，不来，你看到内底手机啊，迄爱用手机啊嘿，你要看到红光，一定爱用手机啊才看得到哈。迄四粒红光，一粒红光内底有四粒就价值1000块啊，迄一粒爱200外块，好，一粒200外块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来，你好，来汉东遐遐啦吼。电话金卡卡，这支产品寄转，我搁甲你讲一遍，你的脚头有哪里酸哪里疼，你甲吹哦烧，烧的时阵绝对拢袂疼， 但是那冷的，伊就搁一个缩下来，一个疼。啊，你就逐工甲吹，逐工甲吹，豆豆啊都会好去，迄无可能一边都好啦。啊，会安怎？你免食止疼剂啊，敢是安尼？你绝对免食止疼剂。来，买一支，买一支，就是买一组啦，就是一支大支的，一支小支的，安尼优惠你2980元。两支就是两支大支的，两支小支的。优惠你偌济5000元，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来电话金额卡哈，因为我来讲，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后个这个月日本会上架全地球啦，你要买这即卖就是。日本上架有单买以外，出台湾就是干那阮只有赢。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啊电话加个金额卡，远离掉你的止疼剂，远离掉你的安眠药。好、哦，你若咱讲实在，这真正有人。有人安眠药全部在吃，但是很慢，你就每天、哦、你注意听，每天找你的脚盘，找你的脚盘、啊、再来找你的腿，找你的小腿、欸哦啊、你找、欸、我来说、哦、这是我的经验啦、哦欸、你如果失眠的人、欸、你给找小腿、欸、你知道吗？会酸酸、啊会酸酸，啊！你甲吹哦，迄个酸袂去，吼，迄个酸酸的感觉袂去。后来你甲吹看卖下咧，阿妈滚滚会酸的，他们做个那个，他们粗干那啥，粗干那迄个做啥，粗干那长草的，卡过来来吹咧，护娃。过来我来讲，做个那他们的人，你甲吹，迄个那他们的感觉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的他们。头皮会紧，你的头壳皮较健康啦。哦，啊买去的时候，我有两粒头，迄、那个烟头，迄、那个啊，逐天你用迄个烟头，我会甲你倒边边，因为我惊你转去袂用倒。安尼你听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这是咱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啊！好、哦，来，咱来听歌，哈、哦，咱来听歌，哈、哦，来啊，咱有需要电话金卡卡哈，因为这里是妹妹，你是妹妹，不是我妹妹，就妹妹来春晖网络岗位所唱的啊。

0: 来，咱这长辈时代不要紧哦，拄啊一下这来吼，敲电话讲啦，阿公真正有影。加减食这个止疼剂，你就记得啦。伊讲哦，伊逐工吹啦。我讲你拢吹啥？伊讲暗时要困之前哦，拢会吹卡底，连继续好困。我讲只爱靠困，脚尾手尾袂连几几啦。哦，啊，伊每一工啊，因为有你到处工课，回来哦，你会坐啊？伊那你讲啊，
1: 拢要休息，
0: 做到腰酸背痛，
1: 伊
0: 变身躯洗完啦，伊绝对开始吹。
1: 卡
0: 只一个压力哦，
1: 腰部啦，吹吹
0: 压力哦，腰部安尼，一个两骨那个所在，一酸的所在，甲吹吹咧，等下就袂酸啊。卡呀，你伊讲，无你嘛免去打底部。
1: 像我呢，像我呢啊，讲就等下咧，腰酸背痛遐，酸遐疼，你个憨憨的啊个。就
0: 弄，足
1: 好诶，足轻松诶。
0: 大腿部嘛是同款诶，解你诶肝，解你诶腰肌呢，你爱知呢？哦，这毋是我白甲你讲诶。
1: 是伫皮肤诶，
0: 老师讲，皮肤变得更加严重呢。
1: 嗯，对。
0: 所以讲啊，等于你就先来甲做过来，因为你注意看，即卖真侪年岁啦，即包括少年啊，定爱秃头诶啊，迄个几岁啊都无贪门啊。
1: 对啊。
0: 哦，阿伟，
1: 就少年个滴白他们啊，
0: 对，你等他过来吹，哦，迄个秃头的他过来吹，
1: 后来，所以他过来用这啊吹吹憨憨的安尼。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跟你讲吼，这真正做好用，好做好用，出国马拢总会使扎，哦，国外马拢会使扎出，因这拜了二啊二拢会使用，
1: 对，
0: 哦。啊，规矩。
1: 咱这边个国外国的拢会用通用哈，
0: 规矩拢台湾制造。你免惊去买着大陆货，吼，因为电器类的物件爱作注意，吼、哦。啊，有人讲啊，阿公，我甲你买万不离，因为电器类无法度100%，同款意思。哦，我跟你讲哦，如果你吹了有啥物叫歹，还是安怎，你照迄个地址甲寄转来，修理服务绝对袂甲你提加半角银啊，袂甲你提加半角银。哦，因为我感觉讲吼。最主要等于让你有感觉较重要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卡卡，我跟你讲吼，卖定定你食个止疼剂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啊，你等下你若唔相信，你滴收着了，看你对你酸你疼，你紧甲吹，吹哦烧哦，一定爱烧哦嘿，烧了，迄、那个你疼的所在做你甲踢，做你甲行，绝对袂阁疼。哦，绝对生小小时绝对袂疼，50斤，胆汁少，手袂拗胶，脚袂肌力，迄、那个脚头乌这个所在，咱的脚掌皮这個，尤其是咱台湾这个髋关节这个问题足严重诶。你有生骨刺诶，你卖使甲吹吹啊，你若无甲吹会疼，会去跌着你神经，会怎啊对迄麻麻酸软啊疼较脚底，你赶快甲吹啊。感官甲吹，
1: 啊，来叮当运动一下。
0: 对，
1: 啊，你那，你足欢喜
0: 的。你那暗时做歹困的人，你吹脚盘，这个脚盘，这个凹翘，这个，好吹哦，烧了后，甲你的小腿，啊，但是你吹这两个所在，一个反应出来，会酸酸，当下你吹，迄个弯弯外旋到位时阵会酸酸哦，迄免惊，正常的啊。来，买电话压起来，甲卡过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我希望讲咱这长辈时代吼，酸痛之类的吼，卖阁食迄个止疼剂啦，我无骗你的啦。哦，啊你若糖分的人，你脚尾手尾冷机机暗时，会脚尾手尾冰的人，你要困之前，你脚底甲吹吹咧。哦，脚底甲吹吹咧，哦，你甲吹哦烧到，哦，迄火紧会扑起，你就感觉继续烧呀。后、哦、来，啊，咱这爸母啊，吼，有需要电话紧甲敲下，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要收听，一条望你看成，阿文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我们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我们每天健康欢喜笑眯眯，平安顺心大赚钱，感谢你。现场也是24点钟，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都是一支0492513456，0492513456。今天啦，开始就要来跟你分享好牙的故事。我感觉讲过好牙哈，这么多年来，敢那无专门有一天的节目是来讲好牙。今天哩，咱就来分享到好牙的故事哈。第一开始节目内底会分享到真侪新民的故事，也是讲地方的故事，也是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正的故事，伊希望借着伊家己亲身的经验，要来甲大家做分享哦。感谢足侪大哥大姐愿意提供着伊的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咱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吴声美带来的《彩色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无同款，较好个爱嘛无一定较好过，较善只爱。嘛，无一定较歹过，你讲是不是？家己的人生，家己才知影，安怎过是上欢喜、上舒服、上快乐的，并不是因为钱来去做一个比较，比较较欢喜，并不是要安怎好过，只有家己会知影，嘛不是讲真正好个才会好过。就这人虽然不是足好个，也唔过也一生过了足欢喜的。就平凡的，就快乐的，就知足的，真正伊感觉伊以前过了就好诶。伊跟我讲哦，伊那感觉讲，有一日伊钱伤济，伊烦恼，这么侪钱，是不是厝内底的烧钱？这么侪钱的引起着别人想要来跟我比较，这么侪钱的引起着。这人性吼、哦，较无好的一面，伊都会走出来啊。所以平凡、知足、快乐。这才是上重要的，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92513456。你的人生，家己才知影安那是上好过的。请你把家己的人生尽量过好彩色，尽量过好欢喜。人讲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把它换做会当留在你身躯边，带好你快乐的，安尼才是上重要。做好你健康的，安尼才是上重要。只有你家己知影的快乐，你家己知影的舒服，你家己知影的健康，这拢才是你真正家己的。钱是爱换做你感觉伊有需要的方式，留在你的身躯边，并不是伊就是原本的钱留在你的身躯边。钱是愈藏愈薄，你敢知影？愈藏愈薄呢，以前可能300万地当买一间厝有够好个呀、啊，哦，甚至300万地当伫台北买厝啊，起码300万还要伫阮庄卡买厝，都无法度嘞。你讲是毋是？哦，所以过下家己过好较好嘞，过好较快乐个较重要。你若是钱，该好好藏在你个身躯边，等到愈藏愈薄呢，哦，对家己也好嘞。拜托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彩色人生》。

有人讲哦，开始啊，我的人生都无彩色啊，我得排名，尽量。尽量你会当家己选择，莫拢讲吼，我拢为别人付出啦，啊伊拢无替我做啥，你哪会无爱替你家己付出就好啊？你哪会无爱替你家己付出就好啊？你即卖人生应该是你为你家己负责任，毋是专门甲你放互别人去替你负责任呐、啊，毋是干那要甲你放互别人替你去负责任。有一个足好个人哦、喔。真正厝诶真好过，自细汉伊拢甲伊诶家庭啊，毋是自细汉啦，伊拢是一直咧照顾伊诶家庭，伊诶囡仔，自细汉拢是互伊过上好过诶生活。也毋过有一天，伊雄雄中风啊，雄雄中风，住伫个病院内底，因遐个囡仔，因厝内底诶人，因为毋捌去照顾过别人，毋知影要安怎甲照顾，过来拢是别人咧照顾伊，所以。伊无迄个能力，敢要饲家己就真困难啦吼！即马失去着原本互伊钱的人，伊爱去出去趁钱饲家己。当然，伊嘛无迄个能力，搁去家顾，搁去家照顾，甚至负担伊的医药费，拢无法度。过来买啊嘞，怎甲迄个原本咧趁钱的，一世人咱咧顾因的人，怎甲伊等咧病院的？等咧搁甲医生护士讲，较紧互过往去啦，也无我嘛真正。家己饲家己拢有问题啊！我要安那来家饲？伊虽然是中风，也毋过伊听有，伊有感受诶，你知无？所以有时啊，咱来甲家己顾好，莫造成人诶负担。你莫想讲，你一生你付出真侪咧替，拢付出了别人，难得爱用同款诶来对待你，无一定。有时啊，是因为伊诶能力无够。有时啊，是因为社会已经变了无同款啊！你让伊想好过，伊无法度来适应这个社会，咁啊，伊无法度去赚钱吼，这嘛袂当怪伊啦，因为伊就是无迄个能力啊嘛，伊失去了能力，你对伊想好，伊失去了能力。即卖你需要帮助的时阵，是伊无能力，嘛唔是伊歪啊！啊，当伊无能力，佮拄着逐项。拢感觉无顺心的时阵，伊心情就歹，心情就歹，伊就找这个唯一会当出气的人，就是你即马无法度来供养伊的时阵，伊就找你来出气，你就感觉讲家己足歹命，家己足艰苦的。其实你只要提早把家己顾好，莫造成人的负担，一切都拢无问题啊，敢毋是安尼？对不？你讲是毋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9251。两三四五，什么是上容易的？什么是上困难的？什么是上伟大的？这人生三个问题，什么上容易？来讲别人不是是上容易的，什么上困难？熟悉家己上困难。有的人伊不爱去看到家己，真正是唔对的。伊爱照着来讲别人唔对，证明伊家己是对的。熟悉家己足困难的哦，包括着你家己身体，有的人伊的身体出问题，伊无爱去找正当的方式，譬如看医生，伊就是爱去找人假讲安那安那呢？哦，譬如讲伊脚麻，我跟你讲哦，迄脚麻吼，我隔壁讲迄脚麻就是糖分伤高，才会脚麻啦。

有回报啊！即个做爸母的拢一生咧为个家里事事付出。等佮老的时阵，伊拢会感觉讲：哦，我安尼遐尼啊艰苦，我以前照顾你遐尼啊济，你现在即马会当讲话来甲我气，你现在即马会当应即款话，你应该爱安那吼。啊！你现在即马奈无提钱来搞友好，我甲你生，我甲你请，我甲你用。我即马都袂做，我即马都拄着啥？无我嘛无想要造成你的负担嘛。我以前对你还好，你应该哦爱来搞我顾一下啊啊！啊是讲我即马已经中风啊吼！啊，你应该上无你嘛爱买药煮我来，上无你嘛爱搞我请一个外劳，上无你嘛爱搞我。这拢是，其实这嘛是拢希望讲，你以前做诶，你伊会当知影，啊来甲你做回报。真诶，足侪人讲我对家己是侪好，我拢毋免回报，无可能啦，加减拢有啦。希望伊讲话对你也好咧，希望伊较尊重你咧，希望伊安那，希望伊安那，遐希望拢是希望别人会当对你做虾米代志，敢毋是？所以无求回报迄。很困难的，其实这也很困难的。啊，不过我们就是有时候对着我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是谁，就是主人就想要对他好，主人就想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为着他去奋斗，主人就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真正国不理三种的时候，也会想说我以前这样做，就希望你可以对我好一点，啊，不过就很困难啊，你不能控制到他啊，因为伊细汉时安尼，大汉可能改变去啊。有可能伊的个性因为出去社会改变去啊。有可能拄着虾米代志，伊的思想改变去啊，这拢有可能吼。所以咱爱对家己也好咧，咱冇家己造成别人的负担，真正足重要的，足重要的哦吼。不管伫婚姻内底，伫家庭内底，拢是安尼啦。今仔我甲你讲。就是妈妈无去外口上班，为着家庭的付出，甲厝内底顾到够好，囡仔顾到够好诶，唔免互你烦恼食，唔免互你烦恼厝内底无清气，唔免互你烦恼囡仔读册、囡仔照顾，拢甲你顾甲足好诶。阿姆哥，伊就感觉讲你无咧趁钱，伊就感觉讲你逐项拢干要甲伊提钱尔，就歹做诶吼。即卖就做全职妈妈，还是讲？很多的女性都是遇到这个问题，其实她在家里面也真的很辛苦的呢，那个洗衣服露头脚那个洗碗那真的腰很酸腰很疼的，那个手浸在水里面真的也很艰苦的呢，她也想要装得水水像外面的人这样，不过一起来就要紧煮饭给你吃，再来紧顾孩子，再来紧款里面，再来紧去买菜，时间完了一时就过了呢，时间完了一时就过嘛，足无用的呢。按过伊就感觉讲，伊无咧趁钱，安尼都唔对。女性有时啊，真正嘛足伟大的，体谅一下伫咧厝的哦，甲你顾好好，也阁有这新妇，你嘛要体谅一下这大家。伫咧厝的，你去外口，伫遐咧啊做工课，你伫外口做工课会当甲人讲话，甚至你会当去买物件，也毋过。大家在厝咧替你顾囡仔的时阵，你少想一下，因有的人根本有时啊可能无摕到钱哦，吼，伊就是想要甲伊的孙仔顾好，甘愿关咧厝诶，甲即囡仔顾好，甲家庭内底即个摒扫也好，啊厝去甲你煮饭煮也好，真正爱感谢有只为你付出的大家，毋是足侪大家拢有法度安尼付出的，真正。不是大家都不好呢，有的大家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还有心不欺负的也有呢，大家都是差不多人也是要互相啦，这我说真的，因为我们很多大姐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大家，为了她的心不她也牺牲哦，以前少年人她就要出去做工作还要顾囡仔，现在老了她让她的心不出去做工作，她自己在家里顾囡仔，款里面煮三顿一句万言拢无，甚至恁出去耍，囡仔嘛拢放互伊，伊嘛拢无要紧。一世人为着家庭的付出，伊的新妇佫感觉讲伊安尼无好，因为伊无提钱互因新妇，因为无互因新妇买车买厝，哦，因新妇佫处处佮伊糟蹋佮伊骂，冇安尼呢吼，冇安尼，所以即个大家真正就辛苦，尤其以前做过来，今麦一个人嫌的，
这

大家，开始在这跟你讲一声，你辛苦啊，你的痛苦我真正拢知影哦。啊，你爱男性啊，大哥，小对恁某较好的啦。而且大家，你更加爱把你的身体顾好啦。你唔通想讲哦，你若真正破病啊，辛苦白疼，人有人会甲你照顾。你好好人就甲你糟蹋啦。你若辛苦白疼，谁要甲你照顾？你讲是不是？时代的女性真正就无简单嘞。来听这首歌，《时代的女人》。

即马爸母真正就歹做呢。但我比较讲人个爸母哦，阮老爸有买车、买厝、买啥，唉，就困难的哦，辛苦啊，这大哥大姐。恁安尼大家拢白手起家，啊，互恁的这事事会当无忧无虑过生活，会当互因家己去选择因家己喜欢的工作来做，有兴趣的工作来做。啊，我即马因对你的要求也搁较济，有些心真正会疼吼，加油！啊，搁有啊，你的心哦，我甲你支持咧，哦，好好啊过，对家己较好诶。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咱有足侪人会去拜虎爷的，对不？去这个虎爷哦，跟咱民间的信仰息息相关，息息相关。咱虎爷是民间宗教来、宗教来的动物神的一类哦，动物神的一类，大家拢知影，就是拜老虎哦。啊，那虎爷嘞，大部分伊拢是啊、神的坐骑，就是神的骑。譬如讲土地公、保生大帝。西秦王爷、赵公明、财神、赵公明，也叫张天师，这个老虎啊，虎爷拢是伊的卡力。啊，有诶庙诶咧，伊主要诶神明就是咧拜虎爷。较侪伫阮中南部啦、嘉义啦、台中啦，伊就是专门咧拜虎爷。啊，虎爷一般伊拢是伫住伫神道下卡嘛。虎爷伊就是有驱邪。保护，虽然讲虎爷伊的这个地位无悬哦，伊的地位无悬，啊虎爷嘛不是讲足济人拢咧拜的，也毋过对台湾来讲，虎爷嘛是真重要的哦。那叫虎爷叫做天虎将军、飞虎将军、山军尊神、地虎将军、金虎将军、下段万岁。下段将军，伊拢住在这个神道下骹嘛吼。下段万岁，下段将军，五虎将军，虎将官。这虎爷，咱一般拢是安尼来甲伊称呼的吼。啊，这个台湾的虎，这是跟中国有关系哦，这是中国有关系，这是台湾家己的虎。以前虎吼是为朝西元六千年前才开始的，以前中国阿无虎啦，也唔过啊，咱以前有这个思路吼，为去外口咧做生意了，有真济生意人甲非洲迄边的动物带回来，譬如讲狮啊，譬如讲虎，狮啊就藏咧皇宫的这个门口底下咧过门，吼，因感觉狮啊真敖过门。啊，咱即卖是用狗咧过门吼，以前有钱的用狮啊咧过门吼，狮啊过门，啊那虎咧就是用来骑的。拄啊开始知影虎，咱咧一般人知影虎是讲吼，伊用这个蛤蟆壳改做一个虎，啊个铃，放咧这个甲做伙，甲做伙抬起来，甲这个做官的人做伙抬起来，所以才知影讲有这个虎。有这个灵哦，有这个好，有这个灵，在伊生肖内底，佮渐渐有这个好。也唔过咧，这个好伫咱中国人又佮感觉真奇怪呢。你不管白书也是红书内底，你想好诶，伊拢有限制哦，吼、哦，是不是？白书还是红书，上诶啊，戏诶内底，你若想好诶人哦，伊拢有足侪限制。佮来好一些食人诶。好一些，就真侪精神。譬如保生大帝，伊的这个骑，伊的骑，伊的卡力，就是一只五虎将军。五虎将军原本是一只食人的虎呢，因为食人了，多食到一个查某的。查某以前不是有插这个，头毛有插物件吗？伊把迄个查某接落了，伊插头毛，迄几多插了伊的脑内底，插了一只五虎的脑内底。伊若毋是去拄着保生大帝吼，来救伊即只虎命吼，伊就无法度继续活咧即个世间，所以迄只乌虎才变作保生大帝伊的卡力哦，才变作保生大帝伊的卡力。啊，过来即个虎吼，唔当食人哦，所以伊会感觉讲吼，即个虎会当甲足济无好的物件拢甲摆渡伫外口。囡仔出生的时出唔是出生，出生的时阵，伊第一当可以穿这个虎的衫啊，戴虎的帽啊啦，感觉讲安尼囡仔就较无毛病啊，感觉囡仔就较无毛病。所以这个老虎，这个虎爷，跟咱台湾人哦，真正足密切的呢，哦，非常非常的密切。咱上早知影吼，就是虎是受到土地公来管。哦，和山神来管的，这个虎吼，伊若讲无要伤害咱的这人，会保护着人，咱就尊称叫虎爷。啊，足侪虎，你看足侪神明跟虎有关系哦。妖帝金庙，伊坐迄只就是白虎。哦，啊，佮有张天师，伊要入山去斩妖除魔，伊嘛是骑虎入山呢。
徛好哩山，佮拄只开始有讲个保生大帝，伊伫虎鳌，所以伊叫迄只乌虎将军哦，佮有只乌虎将军，啊，佮有虎虎禅师，伊迄只卡力伊嘛是虎。土地公伊咧坐伊个卡力伊嘛是虎，啊，那虎伫庙个时阵有时啊会开路。哦，哎，有庙会时阵，有时啊，拢有一只虎在头前，伊是咧开路，哦，斩妖除魔的。那讲要定秀装啊头内底，有妖魔鬼怪，有时啊嘛是请虎出来。过来，就这囡仔拢会拜虎爷做客拜，因为拜虎爷做客拜，伊就有人靠啊。哦，这虎真厉害哦，不管你是啥物妖魔鬼怪啦，也是讲啥物病毒啦，拢无法度来。靠近咱这个囡仔，吼，因为客背后做靠山，过来，上侪人拢知影诶。这个虎爷伊会当招财，因为虎爷嫁钱来，伫民间内底哦，虎爷边啊有一碗水，迄碗就叫做钱水。啊，足侪人拢会去虎爷遐换钱对无？咱甲钱坑入去，搁换一个，你袂当安尼换，你袂当摕一块去换五十无吼？摕五十块去换一块回来。哦，用较大的去换色的来，这叫做钱母。啊，甲这个钱母等来，可能红包落个内底，也是可能香火袋啊内底，安尼会当暗做生财。哦，暗做生财，好也会当招财，好会当嫁钱哦。过来好也够什么能力？一个医疗的能力。这较早以前吼、哦，可能五六十岁、七十岁，才会知影。以前医疗有限，所以咱若讲吼，譬如讲民政吼、低头陪迄款的，拢会来去拜虎爷，啊，伫咧虎爷遐坐一时啊，是安奈安尼。你若有生低头陪啦，拢会去虎爷遐甲拜，啊来甲求，伫咧虎爷遐坐一时啊，因为人讲好家己。好家己，伊去虎爷遐坐咧，这个虎爷对当治疗伊。低头陪哦，伊遐坐了了后，伊用迄个金纸哦，甲这个虎牙嘴啊，甲抹抹，抹完虎牙嘴，过来抹伊家己生低头陪的所在，抹抹咧，安尼，和虎牙来加伊的低头陪，治疗伊的低头陪。阿妈以前嘛有人是请这个当机啦，虎牙降价以后，用到这个朱砂笔，伫只低头陪遐来改画一个虎的。安尼，伊就下当吼，家己低头陪来开做一个治疗，伊低头陪就会好吼。也个有哦吼，这个虎爷嘛有这个和财神来宿命叫做彩油东主哦。比如讲，伫新北市北里五福宫内底，伊都有和财神来宿命，这个虎爷叫做彩油东主，这个千年。天虎爷，因为伊这个治疗，伊会治疗到咱一般民众，譬如讲我开始都只讲诶，低生低头皮诶吼，也该嘎嘎掉，所以叫彩药东主。一般啦，咱诶虎爷拢供奉伫神道下骹嘛，啊，伊贡品青诶鸡卵，也是讲青诶肉，啊，毋过有诶不爱食青诶哦，爱煮熟诶，佮有诶佮无同款哦，伊爱红卵哦。所以每一个虎爷食的无同款哦，无同。大部分虽然拢是食青的鸡卵、青的肉，也毋过有的虎爷伊是食熟的鸡卵，啊，有的虎爷唔呐爱熟，佮爱食红卵。虎爷圣诞千秋是一个农历的六月初六哦，六月初六。一般人虎爷拄只开始讲的嘛，拢是大伫神道下骹，供奉伫神道下骹是虎爷，有的咧是供奉伫这个神道头顶，伊叫做天虎哦，天虎爷。譬如咧，帮叫朱慧江破住配天宫哦，啊个新港洪天宫、新营新庄啊、清芬宫、基山天后宫、闽祥大树爷庙、高雄林阿区的五帝厝的这个圣主宫，有这个天后将军毛五虎大将军，天后将军就是放伫神道头顶的天后将军，啊，每一个虎爷。拢无同款的，有的是虎爷的头，人的身躯哦，虎爷的头，人的身躯，啊，有的是龟只，拢是虎，所以虎爷是无一条同款的哦。啊，嘛有咧，伊是人的身躯，地虎的毛啊，这嘛有哦，三种虎爷，人的身躯，地虎的毛啊，
冇这种好爷哦，在伫个咱的宜兰市的这个新民洞内底，就是人的辛苦地好的无啊，这嘛是好爷哦吼，也够有哦。讲到好爷，伊的贡品是不是拢爱有诶有肉有卵，对不？我跟你讲一下，在咱高雄林雅区五代厝朱成江内底，天后大将军、乌后大将军，这天啊，天后大将军是刀啊头顶嘛吼，啊乌后大将军就是一个下段嘛。因拢是食素食的，是安那嘞？因为这两个虎爷拢是保鲜袋的，伊是伊家医治这个虎熬的。因为伊食人了后，保鲜袋的来医治伊的虎熬，可以下当继续生存下来，所以伊开始食菜。所以这个虎爷伊是食菜的。每一个虎爷伊贡品无同款，咱要来拜的时阵，爱先去甲庙方所了解一下，吼，所了解一下。一个这个虎爷伊有诶嘛是有机心诶哦。以前啊、有真济诶，这个虎爷早期咧办事诶时阵哦，虎爷咧救世哦，有机心办事救世。一个有诶虎爷伊是地主呀，拢用挂杆咧一塞一塞一塞，迄就是咧出油印，和神南信路。消灾解厄治病，以前伫早期的时阵，足侪虎爷吼，伊底座拢安尼，就是咧挂起来哦，或者善男信女，或者吉缘，会当互因平安顺事的。所以虎爷对咱民间信仰是非常的重要。佮有另外一间虎爷庙吼，伫咱的闽南大树爷庙，这间大树爷庙吼。主拜的是观音，一个大树爷。啊，那后边伊就是这个五虎将军，伊当地姓很一个做一个叫虎爷会，吼、哦，设金庙，伫大啊为大树爷来的做庙中庙，就是五虎将军来的，有这个五虎大将军、五虎大将军、白虎大将军。青虎大将军、红虎大将军，啊，佮佮伊做一间庙吼。啊，这个虎爷诶，伊个嘴内底哦，伊是有加物件哦，朱砂笔，啊，佮有一个咧，金刚腿，也佮有五雷朱毛鞭，也佮有天心银符，波头就对啊啦，佮有流星剑，因就是五虎大将军，伊就加五宝。兵器会当着消灾解厄、斩妖除魔，也够驱煞阿邪，也够达到这个解运吼、哦、啊，扫这个无好的不良之气的这个效果。讲到这个解运吼，咱敢捌听过？你若去到香港，拢有一个打小人、拍小人，用这个锄啊，一直拍小人，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小人呢，反小人，拢会去香港啊，去这个广东那边咧拍小人。这是流传哦，流传为唐朝迄时阵叫做艳圣，就是反正就是咧拍这个，感觉讲闹小人，伊就是该拍。每日每农历的啦吼，每个月初六、十六、二六，就是会当在阴历。这叫做阴历了吼，拢会当来拍小人，伊会搭伊的用这色地地吧，问一挂智慧啊，放咧这个抓好内底，可以会当食饱，卖个菜上人，过来用这个智慧抹咧这个抓好嘴头顶，可以会当吼，这个抓好有食到物件啦，啊卖底下乌白讲话啦，开嘴就要讲人的是非啦。所以啊，过来哦，吼，佮有这个白虎怕小人啊，呢，专门怕这个乌白讲话咧害别人的这个人吼，怕小人，也佮有虎牙食炮，虎牙食炮是咱台湾足侪人拢知影啦，分林北港啦，啊，佮台东啦，吼啊，拢有这个虎牙食炮，吼，其实这个虎牙食炮的弯住掉。妈祖咧老境的时阵，咱咧老境吼，足侪人拢会放炮，是安奈安尼呢？因为做生意的人拢感觉讲吼，放愈侪炮，每年生意会愈兴旺，所以有时啊，真正给他放炮哦，一张庙会炮放外，几啊千万拢有，你知影无？几啊千万的呢？我以前捌讲过，是安奈爱放炮，因为放炮的时阵吼，你才有法度和这个天顶的善财童子。
咧管钱的人，互伊听着讲啊，我只欠钱啊啦，紧的哦，赢钱来，赢钱来。所以咱台湾人感觉放炮是非常的重要。啊，讲到好野食炮咧，都要讲到啊吼。这以前吼，以前这妈祖出巡的时阵有这个好野桥，以前的好野桥伊会当。头顶下骹呢有，啊，不过即马规定讲袂使。好也是北港妈祖出巡内底上高接炮的一顶神轿。这个冷轿的时阵吼，脚步是打了有够在的啦，而且吼有人讲过，脚打七千步，嘴个话，风来好，风来虎啸。我台语我袂晓讲，风来好，好安那讲，虎啸台语袂晓。啊！那即马时代咧进步啊！吼，你咧要来耕这个好芽，这个好芽花吼，要耕久吼，即马爱巧哦，爱巧讲哦，你因为来要耕的，足侪人拢是唔捌，爱先巧，巧完了后一定分衫，爱穿这个黄色，有这个虎斑的衫，啊，这个头咧，搁戴这个黄色的帽啊。在老境内底，才会使虎虎生风呐，吼！啊，在这个炮啊内底，这个拢穿黄色的，啊，佮有这个虎牙的衫，看起来吼，这个虎牙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讲到这个虎牙的叫，哦，朝天宫内底也佮有一个故事哦。流传在1983年，就是在民国72年，农历3月19日的暗时，朝天宫内底有一个叫做有一个灯。八角琉璃长明灯，这个香火无缘无故怎失去啦？啊，哪样呢？当当时这顶虎牙轿啊，伫个明珠楼头顶，北港明珠楼头顶，伊咧老景呢，拄好行来到一间店面头前，拄到一个炸弹，唔知食做的炸弹哦，放伫个虎牙遐，怎甲炸落去？吼！迄时阵虎牙轿规个怎炸开去？这三个虎牙怎炸到这个？厝顶去哩呢，全飞去哩厝顶哦。三个虎牙拢受伤，足侪光叫的当场都爱送去病院，拢受伤啊啦，送医急救哦，送医急救。所以伊就停止着老境的活动。过年，民国73年，同款伫6月20日的时阵，这个南妈嘛同款哦，和这个炸弹去炸起来。虎牙迄时阵临时的起动啊。吼、哦，敢那老虎同款，安尼惊来惊去，啊，佮摸这个虎的喙齿哦，一降机就是要去检查每一堆伫虎牙桥买房的炮，伊虎伊就是安尼，哪惊吼，哪摸这个虎的喙齿，啊，这个惊咯嘛，敢那虎咧白同款，非常的虎虎生风去检查所有的炮，啊，检查到感觉伊感觉有怪怪的炮的时阵，伊就佮伫迄个炮遐要求。要求着工作人员当场哦，一转迄个机身哦，伫这个炮头顶，要求着工作人员把这个炮点落，伫个机身遐个炸，炸伊这个机身就对啊啦吼、哦，炸伊这个机身，哦，所有的人拢有够厉害的啦，有法度怎坐咧安尼互伊炸，真正是神奇哦，真正是神奇。迄时阵，伊个啊，要出巡的时阵，就出，迄时阵就一句话流传起来，吼、哦，叫做虎牙买件炸弹，虎牙买件炸弹，所以家己降机来检查这个炮啊，而且呢，感觉讲炮啊有奇怪的所在，伊就跍咧头顶，啊，叫工作人员把炮啊全部点落，吼、哦，家伊全伫个头顶安尼炸。要希望讲，基本的出巡会当平安顺遂，分享到吼，这近年来虎牙神迹的故事、神迹故事，顺便大家来做分享。其实凯奇猫拜虎牙，凯奇猫就介意虎牙，今麦拢个虎牙做个就古锥的，你知无？佮拜虎牙的时阵哦，我记哩，我去北港朝天宫，伊佮有一个敢那金库的，你佮会当去求这个金库回来。啊，佮有真侪人去拜虎爷的时阵，买求伊的灵吉转来吼，拢有这个招财的作用。有时间有闲，咱下当来去北港，来遐食一下鸭肉，来遐食一下土豆汤，来遐行行看看，来遐好虎爷，甲你舒服，甲你舒宅。现场咱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45，0295723445。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回来节目现场。这首歌，许富凯的《
疼你的热心，其实好爷唔呐讲照顾着大人和伊素材，伊嘛照顾着足济囡仔，伊帮囡仔伊拢会当平安顺遂的大汉，嘛照顾着真济破病的这病人。以前一个医疗一个无啊发达的时阵，那么靠好爷来食这个瘟疫。吃这些病毒，有无？佮吃这个猪头皮，呵呵，所以好牙对咱台湾这个民间信用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时间，家己身体过好，来好牙庙行行看看，大家庙拢无同款哦，好体验一下。这首歌听你爱你心，服务着你的是我凯奇，陪伴着你的同款是我凯奇。

就这人长期拢有食这个慢性病药啊，也个有起码咱食物件重金属的残留，也个有水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也个有咱出去食物件时阵，可能热天吼、哦、啊。就这物件拢会变质，无新鲜，造成着腹肚加痛，唔敢出去乌白食。也佫有即摆病毒真济，咱若出去吃物件，也讲小看别人无代志，你就去染着即个细菌，也佫有即个病毒，也佫有哎，喙齿常常咧发炎，喙齿紧咧浮，我天哪，敢有法度马上会当来解决我这个问题？也佫有啉酒。食薰造成你的这个肝已经变乌白啊！原本一边会当高粱的栽三罐，起码高粱的栽半罐，人都已经真艰苦啊！而且吐到爱上急诊啊！这拢是肝拢出问题啊！要安那来解这个酒精毒咧？哦，阿哥还解酒精毒嘛，真重要。你讲是不是？哦，以前你咩看会当个戒掉呗？啊，那今嘛个需要爱去你咩戒当讲，卖安尼定定啉那个醉，哦，啊啉那个俩吐啊，当下隔工安尼实实叫足艰苦诶。咁我多我要去啉进前，下当补充一下什么物件咧，好我较袂隔工宿醉艰苦，啊咧啉的时阵嘛下当加啉一挂，较袂醉诶。不过我爱跟你讲哦，啉酒完你袂当开车，唔好感觉讲这啉食落了，你较敖啉，倒来个开车，你只要有啉，就不准骑机车，不准开车，体白你嘛袂当骑，只要有啉，拢袂当。我跟你讲，唔好因为即马这食落，啉较袂醉，啊那啉你拢袂醉，你就搞我骑体白，骑好多摆，塞车拢袂当哦。这就是咱的姜黄，灵芝姜黄，尤其你咧食慢性药啊，惊去伤到腰子的，惊去伤到腰子的，你一定搁爱紧食这个灵芝姜黄，甲你体内的药毒紧甲你排出去，哦，你体内药毒排出去，你的药效还惊哦，你唔好干那要食药。把这个药性留在你的身躯内底，哪只你的药性拢无法度来给你发挥哦？你药啊药毒，你若无排出去，你的药性留在你的身躯内底，你的药效就无法度来给你发挥。所以这个排药毒是要你药啊食会行，药效足重要、足重要的一项物件。所以咱的姜黄是安奈卖了好，因为唯一一支。会当排药毒，唔呐讲排药毒，佮会当放咧厝内底，随时你感觉喙齿咧痛，喙齿紧咧浮，火气真大，喙就苦，喙就臭，一边四粒落来，马上隔工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唔免去看医生哦，一边四粒落来，隔工你就感觉有效果啊，隔工你会当长期保养，排除掉身躯的药毒、农药毒。水毒，咱即马食的物件内底拢有一个化学，拢有掺这化学食品，这化学的化学毒，你嘛是爱排出來，啊无这毒素容易伫咱的体内内底产生着病变。哦，有个人讲我长期啉这个矿泉水，到尾啊，两个翁阿某两个拢得肝癌，因为伊这个啉的物件内底拢有这个塑胶的这个塑胶毒。不管是什么毒素哦，化妆品、泥头毛的，这些毒素拢是引起着你细胞内底的病变。所以唯一一个会当把你细胞内底所有这些毒素赶开体外，就有干咱的灵芝姜黄尔。你干那食姜黄是无法度直接达到这个效果。阮内甲业界无同款，伊是重要内底。掺着灵芝多糖体，灵芝多糖体，这个灵芝多糖体吼，就是你咧肝毒素的时阵，灵芝多糖体保护着你好的细胞，歹的细胞来给你消灭。哦，这真重要哦，歹的细胞给你消灭，好的细胞来给你保护，保护无打紧，佮补充着伊的营养素，和你好的会愈来愈好，歹的咧较紧排出你体外。哦，你身体爱好，唔只有迄、那个有迄个代谢的能力，紧在这个无好的紧代谢出嚟。好嘅人，贵嘅姜黄食了真济啊啦。是啊，那大家拢要选择咱的西山姜黄。第一，有各国的专利报告，而且是真正有医疗效果的。咱的姜黄素内底是真正会当达成哦，这个效果的哦，把迄无好的物件排出掉体外哦。过来上到咱的专利，就是姜黄内底掺着灵芝，灵芝会当甲。无好的细胞愈缩愈少，
而且好的细胞补充到伊的营养分，加强到代谢，所以你才感觉讲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足侪好家人因食好的姜黄食伤侪去啊，拢选择来食灵芝姜黄，因为因知影有诶姜黄伊干那咧食食好，伊拢唔知影这个药性药效。你想念家排出体外，有诶黏底根本就扛未起，愈食愈黏，食到卡掉筋。真正你的黏底愈食愈黏，食到卡掉筋。啊，有诶姜黄萃取了无好，甚至这个涩性拢来啊，那愈食愈涩。其实你得爱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去研究、去调配，干那咱才有诶，干那咱才有诶。灵芝姜黄这个配方，无好的细胞会当透过着灵芝来解缩水、缩水、缩水，透过着姜黄紧解代谢，加速代谢出你着体外，所以你才会马上会感觉讲你的嘴袂个焦、袂个臭啊，吼啊，嘴齿紧袂个安尼浮啊，嘴齿干袂个安尼浮啊，袂个安尼疼，马上甲你代谢出你哦。原本去食外口的，巴肚拢会疼，拢会夹哦，小看无醒尔，我就会走便所啊，我拢唔敢食外口。即马要去食外口，我拢甲先食一个姜黄，即款呢无方便，替我改善了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咱的灵芝姜黄才有法度达到这个保护的作用，甲这个无好的紧代谢出你你的身躯内底，而且佮佮你身躯内底器官细胞有法度做一个保护，这才是真正专利佮人无共的所在啦。咱要食就爱食好。开始真正非常的建议，你若长期有咧染头毛的，也佮有长期咧食这个三高的药啊的，那药啊愈食愈重，药啊愈食效果愈歹，你千万唔通感觉讲我咧下重药就好啊哦，要来下重药哦，千万唔通安尼，因为你药剂挡袂掉啊，是你药剂出问题无法度代谢，所以才会造成你药效无法度来发挥。当当你有这款的感觉，你马上就要紧的补充一段时间的姜黄，让你的身体恢复到正常，三分药七分毒嘛，代谢掉这个毒，啊，会当发挥掉这个药效，才会当让你真正的帮助。你即马食药啊，感觉效果愈来愈稳定，爱给家己一个机会，补充一段时间的姜黄，让你的身躯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功能。你来食药啊，真正食一挂，你就有效啊。

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其实呢，肝病，你的肝已经不好啊，你唔忙去食肝药啊。
1: 嗯，那安尼讲，唔是肝无好，爱食肝药啊？
0: 唔是安尼，你看吼，你看咱市面上足济过肝方面的保健食品，
1: 是
0: 为什么消费者？
1: 嘿。
0: 长期间拢有咧保养，
1: 嘿，
0: 拢有咧补充，
1: 嘿，
0: 但是嘛是带肝癌。
1: 欸，
0: 最主要就是啥？最主要就是讲，一般咱肝无好，别上食肝药啊。
1: 哦，
0: 咱肝无好爱食肝的营养素。
1: 爱听好哦，
0: 是
1: 检验师是专业的哦。
0: 是
1: 肝无好，唔好一直食肝药啊，爱食肝的营养素。
0: 肝的营养素
1: 啊，无愈食愈硬，
0: 愈食
1: 愈薄。
0: 哎，是啊，而且吼，咱的肝。要保肝呐，哈！要过肝，
1: 过肝，
0: 爱先解毒。
1: 哦，
0: 哈、
1: 哦！
0: 啊，解毒要解什么毒？
1: 解毒哦，
0: 是，
1: 我知，
0: 是，来，
1: 我先讲哈，我知的，
0: 好好。
1: 像讲吼，即卖食菜，
0: 是，
1: 阮只庄卡拢家己种，
0: 农药
1: 什么，钓，
0: 加
1: 农药，
0: 农药的药。
1: 啊，阮的即卖水，
0: 水，
1: 阮庄卡，尤其是阮只庄的，
0: 是，
1: 全部拢无自来水，
0: 拢地下水，
1: 因嘛拢唔。不爱吃自来水
0: 是、
1: 哦、不过地下水也同样、哦、在自来水有绿嘛、哦、
0: 是
1: 一定有一个味
0: 啊，再来
1: 啊，地下水呢因为我们家用种田啊，
0: 对，
1: 农药都进去地下水里面、嗯、所以水真的要洗它，
0: 是
1: 真毒真毒真毒，
0: 再来
1: 啊，再来哦，
0: 再来，
1: 我再想一个，
0: 是
1: 以前我在做第一个工作，
0: 什麼工作？
1: 就是做写出来
0: ，塑胶，
1: 塑胶写出来，
0: 对、哦、不
1: 对？塑胶写出来，大家拢知影，真毒，真毒，
0: 吼、
1: 哦。好，你刚才我无伫咧现场诶，我是做会计、
0: 啊。这嘛是一种诶毒素啊。
1: 不过我只要行出去吼，迄、哦嗯那个味贵诶都拢来啊。
0: 是。
1: 阮某一个员工，真正鱼哦，
0: 嗯，
1: 鱼内底就真正有这个。是排名啊，
0: 是都只开始你讲到三点啦，
1: 吼。
0: 第一就是地下水，
1: 地下水，
0: 哈、哦，啊个自来水里面，
1: 自来水，
0: 这个绿的成分嘛，
1: 对，
0: 佮包括塑胶下出嘛，
1: 塑胶下出，
0: 其实有一项你讲无对，
1: 够一项，
0: 西药的药毒，
1: 哦，
0: 好、哦，我相信，我相信咱作者听众朋友哈、哦，
1: 嗯嗯，
0: 每工逐工都在食足各种的西药，
1: 我检验室你真系大心的、哦、
0: 啊，这个西药的药毒。
1: 嗯、
0: 包括着咱拄只讲的蔬菜、水果、农药、药毒，
1: 是
0: 包括水，
1: 是
0: 啊、哦，地下水，
1: 是
0: 啊、哦，这个消毒氯的成分，
1: 是
0: 包括塑胶射出，
1: 是
0: 包括咱只罐头防腐剂的毒素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包括咱抹粉，
1: 抹粉
0: 哦，点烟机
1: 啊，重金属，
0: 重金属，
1: 哦，过来，对对对对，
0: 过来，咱一般传统的泥剂、染剂啊，
1: 泥头膜，
0: 泥头膜呢，哈、哦，阿摩尼亚。
1: 阿摩尼亚，无怪今麦讲吼，上好
0: 是
1: 一个月，嗯，摩尼头毛超过一遍，上好是三个月一遍，啊，无对肝、
0: 嗯、
1: 心有真大伤害，我拢想无呢，是安尼。
0: 所以讲吼，咱的毒素包括非常的宽、
1: 哦、
0: 啊，我阁强调的就是，你每工有咧食西药，
1: 是
0: 每工有咧接触蔬菜水果的农药，
1: 是
0: 包括水稻水，
1: 嘿。
0: 重金属、
1: 是
0: 化学成分，
1: 是
0: 这所有各种的毒素，每天拢在影响你的肝脏
1: 啊。
0: 所以讲，地输掉你的肝，逐天拢慢性发炎
1: 啊，逐天拢慢性发炎，
0: 逐天拢慢性发炎。啊，你无先把肝的问题，
1: 嗯、
0: 你无先把身躯所有的毒素分解，
1: 是，
0: 你就咧过肝。其实安尼，伊的方法是唔对的。你要先解毒，你要先解毒，
1: 嗯，
0: 再来过肝。
1: 安尼懂。
0: 啊，过肝不是吃肝药啊，过肝是要补充肝的营养素。
1: 对，哦、因为、這個、肝本来就是给咱解毒的一个器官。
0: 这个概念哈、
1: 嗯，
0: 我要先和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哈，
1: 是
0: 先做一个合作。
1: 你拄啊讲一个哈、嗯，我感觉非常的重要，真正非常重要。讲食西药，
0: 是
1: 药毒。
0: 是
1: 哦，人讲一分药、
0: 嗯，
1: 三分毒。
0: 对
1: 哦，啊，佮有真济人食过肝，到尾啊拢食个死心。
0: 是，
1: 就是因为讲一毒无解，
0: 拢无解毒。
1: 肝就是咧解毒的一个器官嘛，
0: 哦，
1: 啊，你若拢无佮解毒，无解伊，互伊 可以消毒疲劳之类，补一下营养素嘞。啊，不怪伊叹干爱洗身体。
0: 哎，是，所以肝心的问题哈，这两项有连带关系，
1: 有连带关系。
0: 啊，我正欢喜今天去当地咱开始哈，诶，节目当中，搁再次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健康的观念。
1: 哦，感谢感谢，因为就是有人讲，讲伊肝有问题，啥那一直食肝药啊拢无效，啊，这个问题我有写起来，你就大心的，我袂去你问，你搁有讲出来，感谢陈院
0: 长，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
0: 啊，所以讲其实吼，要过关，咱来先解毒，但是解毒的成分非常的多，啊，传统真侪咱老大人可能会去食青草，
1: 青草解毒，
0: 但是青草非常的冷。
1: Hey,
0: 有可能你吃了上济当中吼，可能会造成咱旧筋啦。
1: 对，
0: 所以讲即卖，阮最近一个月前吼，阮临床试验，人体试验、动物试验，阮已经拢通过啊。
1: 拢通过啊。
0: 目前吼，
1: 动物的拢通过。
0: 嘿，目前咱上介好的，
1: 是
0: 即个成分就是灵芝萃取物。
1: 灵芝萃取物
0: 是
1: 啊，灵芝萃取物足济咧。
0: 啊，这个灵芝萃取物吼，市面上嘛，介济听众朋友，
1: 对啊，
0: 你拢捌听过？
1: 对啊。
0: 啊，其实阮的灵芝萃取物，含着咱一般消费者、听众朋友伫外口面、市面上所接触的，阮完全无共。
1: 无安全无讲，
0: 是因为
1: 研究出来的，都一款的，
0: 是
1: 较好。
0: 咱研究出来哈，有一个专业的这啊菌种哈，
1: 菌种
0: 叫做 CS4，CS4 好
1: 哦，
0: 一定爱这种的专业菌株，
1: 嘿，
0: 这是真真假假，哈，有这个和这功效。叫做 CS4
1: 好、哦、所以真的、爱就这斤叫我都挑
0: 啊、这哈、这改是安内啦哈，差不多200斤，200斤的灵芝，咱家我都萃出3斤俩，
1: 200斤才萃出3斤哦，
0: 200斤的灵芝哦，
1: 哦，不怪你人体实验、啊加这个动物实验拢会贵呢，
0: 叫我都萃出3斤。
1: 哦，
0: 啊，所以讲，这款的灵芝萃取物，伊会当降到咱身躯顶，长期间你食各种西药的西药毒，来帮你分解
1: 啊，爱分解。
0: 啊，而且哦，有一个
1: 全部高光，
0: 而且有一个重点哦，如果这个灵芝萃取物这款专业的菌株在帮你分解西药毒的时阵，你也记住注意看你啊这尿液的颜色，
1: 注意看尿液的颜色。阿哪讲？
0: 伊若开始咧做分解代谢的时阵，
1: 是，
0: 你放出来的小便，你排出来的尿液，会是淡绿色的。
1: 淡绿色，伊咧分解的，
0: 伊咧分解西药毒的时阵，
1: 解西药毒，
0: 伊会当互你放出来的尿吼，是淡绿色的。
1: 所以咱若讲即卖有咧解毒，伊的尿出来的颜色，那是讲有小块。青，
0: 是，
1: 唔免惊，
0: 迄就是咧清洗有毒，
1: 迄开始咧清毒啊，
0: 对，
1: 开始咧排出来啊。
0: 再来第二点哦，第二点哦，伊若开始咧排泄着你身躯顶长期间累积农药的这个毒素
1: 哈，
0: 咱放出来的尿液哈，
1: 是，
0: 伊的颜色是乌豆红的。
1: 乌豆红的，
0: 就亲像咱迄个叫做红茶的色啊。
1: 红茶的色这么严重哦。
0: 哦，
1: 所以看到这红茶的色，唔免惊。
0: 是，
1: 这是咧甲咱的这农药毒吼。其实农药毒真正足济。
0: 是，
1: 其实咱台湾足少咧注意农药的毒素。
0: 是，这款灵芝萃取物呐，开始咧排泄农药毒的时阵。咱消费者你唔免紧张，
1: 唔免紧张。哦，
0: 一开始咧摆下，你放出来诶药吼，是乌豆红，
1: 乌豆红
0: 做成一款，
1: 它深色啦，
0: 它深色，
1: 它深色。
0: 啊，第三哦，第三咱这款灵芝萃取物开始咧摆下着咱的水毒，就是咱长期间自来水，
1: 哦，
0: 长期间地下水，
1: 咧
0: 摆下水毒的时阵，你放出来诶迄款尿液颜色哈，伊会小可亲像白滚水。带淡薄啊黄啦，白滚水有无？啊，滴着迄个柳丁汁同款。
1: 小块黄色啊咧，
0: 小块呢？
1: 小块呢？
0: 啊咧，
1: 啊这边紧张哦。有的人会感觉讲这是蛋白尿，
0: 是，其实都唔是哦，
1: 唔是哦，这是开始咧排咱的水毒。
0: 是，啊，过来，阮的临床试验，咱其他的化学毒素，如果你若有咧补充咱这种的灵芝萃取物哈。 你有可能哎，那会感觉这几天啊，身躯会白、
1: 会
0: 翘、会胀。
1: 会痒
0: 啊！有当时啊吼，会感觉熊熊哎，六十几岁啊，那会阁生迄条啊出来？
1: 六十几岁阁生条啊？
0: 迄类拢唔免紧张，迄拢是身躯顶农药的药毒，因为你咧补充灵芝萃取物，在帮你做排泄。
1: 哦，咱以前哦，做龙做过头的真正足济，包括芝麻嘛，搁咧做当金属的毒，你出来。会痒，
0: 是，
1: 会痒，会白，
0: 是，
1: 有诶甚至会生条
0: 啊！你只要吼，你只要滚水配合补充就好啊。
1: 滚水配合补充，
0: 是，
1: 就甲遐毒赶紧诶甲伊排出来。
0: 是，所以讲吼，今仔去针对着西药有毒、农药有毒、化学，包括重金属诶毒素
1: 吼，
0: 咱一定要透过即个灵芝萃取物，
1: 是，
0: 啊，即个专业诶菌种帮你做代谢。
1: 哎，
0: 安尼呢，你诶毒素分解。那时阵，以后你再个配合着肝脏方面的营养素，
1: 是，
0: 安尼你的肝细胞才我都活化，
1: 活化，
0: 是，
1: 才袂人生乌白。
0: 包括咱面上的肝斑，
1: 肝斑哦，对，
0: 包括咱面上的肝斑、雀斑、老人斑，拢总会当甲你做一个改善，
1: 拢会改善。
0: 是因为咱面上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其实是毒素过多。
1: 对，
0: 所产生的啊，
1: 这真侪电视的医生嘛拢安尼讲。
0: 过来，我阁补充一项，就讲，啊那譬如讲像针对西型的患者遮尼济吼，都只咱有讲二十八万人，
1: 哎，
0: 得西型，
1: 啊个四百万人排队，
0: 是慢性的腰椎病，
1: 嘿，
0: 伊是唔知影，
1: 是
0: 啊，其实咱要撇免掉腰椎的问题，
1: 嘿，
0: 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爱先收缩着咱的发炎啦，
1: 收缩着咱的发炎。
0: 啊，我要请教咱凯奇，包括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哈，你感觉啊哈，凯奇，咱人身躯顶所有的发炎，有包括偌济？
1: 哦，发炎真济哦，
0: 来，
1: 像有时啊，
0: 比如讲，
1: 嘴唇发炎，
0: 口角炎，
1: 嘿，啊个有时啊，嘴齿发炎，
0: 牙龈发炎，
1: 啊个有时啊，这舌头嘛发炎，发炎。那喉发炎上
0: 侪，啊，气梗诶，
1: 对啊，气梗感冒嘛是会啊。

0: 江苏市面上真济，你讲安呢？
1: 对啊，
0: 无唔对，但是台湾的姜黄
1: 是
0: 台湾其实是姜黄，唔是姜黄素。咱台湾
1: 不，拢讲红姜黄，
0: 唔对唔对，其实无健康吼，
1: 无健康。
0: 其实咱台湾有姜黄啦，
1: 姜黄，
0: 但是咱台湾无姜黄素啦。
1: 咱台湾无姜黄素，
0: 迄、那个姜黄吼，就亲像菜市啊人咧卖迄款姜。
1: 对，
0: 老姜、青姜洗清气，
1: 对对对，
0: 啊，甲皮下起来磨做粉，
1: 嘿，
0: 迄叫做姜黄，
1: 哦，
0: 迄是料理用，
1: 哦，这太进口、哦。
0: 市面上你所听到的姜黄，其实拢是老姜、青姜洗清气磨粉的啦。其实咱台湾真正无姜黄素，草本的配方叫做郁金，
1: 郁金
0: 三百斤，
1: 嗯嗯嗯，
0: 萃出十斤俩。
1: 三百斤萃出十斤，
0: 是三百斤萃出十斤。
1: 嘿，
0: 哦，其实咱台湾有姜黄，但是台湾无姜黄素，哦，所以啊，咱人体补充姜黄素对咱人有啥物帮助？第一点哈，
1: 嘿，
0: 伊强调你每天食西药造成的慢性腰肌炎，
1: 是，
0: 伊甲你收缩，
1: 腰肌炎收缩，
0: 安尼你就较袂辛苦灌水。
1: 挂水，
0: 过来第二点，你腰子发炎收缩以后，
1: 嗯嗯，
0: 腰子过滤功能呐提升，
1: 嘿，
0: 你放药就较袂放药两倍。
1: 哦，
0: 好，过来，无形中如果无形中会当互你洗身吸掉掉的几率降低，所以姜黄素是强调你每天吃西药造成慢性的腰肌炎，给你做手术。再来第二哈，
1: 嗯，
0: 咱姜黄素补充可以当针对着关节发炎，
1: 关节发炎，
0: 好、哦，你就吃吃迄个骨头发炎、关节发炎，
1: 嘿，
0: 包括着筋络发炎，
1: 这上重要呢。
0: 伊拢会当给你做手术。你无看足侪老大人酸痛，拢会去找骨科医生，
1: 对对 对, 對，
0: 做啥物会？注消炎的嘛，
1: 是，
0: 好、哦，你喙齿咧疼，去看牙科，
1: 消炎的，
0: 伊嘛是甲你消炎嘛，
1: 无唔对，
0: 啊，其实呢，去年的关节发炎、筋络发炎，
1: 嘿，
0: 如果你脑咧补充姜黄素，
1: 嘿，
0: 紧十天，
1: 十天，
0: 慢两礼拜，
1: 慢两礼拜，
0: 迄、那个关节发炎的问题。足紧就甲你收缩啊！你较袂常常酸骨轮、痛骨折啦。包括你每天有咧补充姜黄素，伊个会当针对男性朋友、女性朋友迄个膀胱发炎、放尿会少、放尿会挂，包括啊这个尿道感染的问题，
1: 这拢会改善，
0: 拢总会当改善，
1: 拢会当改善。
0: 甚至你长期间食西药，你的胃嘛会发炎嘛。
1: 无唔对，
0: 所以感冒的患者呐，去看医生，医生拢会阁加一粒胃药啊。
1: 无唔对，无唔对，就是安尼。
0: 啊，传统的胃药啊，吼，其实食伤济会造成闭结。会造成闭结。
1: 你讲的遮拢是真正，就是听友就是卡来咧问。
0: 所以为什么医生拢会交代患者讲？啊，你都有胃病，你有胃炎，所以我开乎你的西药，你爱食饭后。啊，其实你若每天有咧补充姜黄素，
1: 是，
0: 伊就会当降到你每天，比如讲早顿无食卫生过多的问题，
1: 哦，
0: 包括长期间食胃药啊造成的胃炎，伊拢会当甲你做手术。啊，你袂胃炎，都袂腋下生，都袂胃食道逆流。
1: 哦，胃食道逆流是艰苦的。
0: 包括有当时咱哦，咱的鼻啊痒，鼻啊尿尿啊，这叫做鼻窦炎。
1: 嘿嘿。
0: 哦，包括你长期间食足少、食足冷、食足咸、食足咸的物件。拉喉，
1: 食道癌，
0: 哎，你的拉喉嘛会发炎，哦，你的拉喉嘛会发炎，
1: 对，
0: 你的食道嘛会发炎。
1: 那时候我爸爸食道癌，医生就是安尼
0: 讲。我建议讲，或者讲你姜黄素改补充，
1: 哎，改补充。
0: 是，
1: 那时候我爸爸食道癌的时候，医生就讲，你是不是有饮酒，食伤烧，爱饮烧汤，食伤烧，食伤冷，你就会慢慢发炎，发。炎过来就是变感情。
0: 是，我简单吼、哦，针对啊，他拄只开始提出的问题吼，肝、哦、病啊，甲腰子细心的患者才认识，
1: 好、
0: 哦、啊，利用差不多十五分钟的时间，
1: 好，
0: 甲听众朋友报告，
1: 好、哦，
0: 就是建议你要解毒、解西药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化学毒、水毒，就是补充灵芝萃取物，
1: 啊，
0: 而且佫爱专业菌种。
1: 爱专业菌种、哦、
0: 啊！伊咧清
1: 灵芝的好啊！
0: 伊咧清下着你的西药毒，你放出来的药，伊会青青带黄。
1: 嘿，
0: 哦，啊！你清下农药药毒，你放出来的尿液，
1: 嘿，
0: 它会暗红色。
1: 哈哈
0: 啊你清掉。

0: 水毒重金属的毒，你放出来的尿液颜色，伊会像白滚水带小花黄。
1: 带小花
0: 是啊，姜黄素台湾无，伊是会当将着咱每工食西药造成的慢性腰椎炎收缩掉。安尼无形中，你未来要洗肾的几率减轻。第二，老大人当年的关节发炎、筋络发炎，咱去找骨科医生，伊嘛是给你注消炎的。
1: 啊，有影。啊，
0: 倒不如咱补充姜黄素，
1: 有影。
0: 每工家收缩。
1: 有的人那个心无好，个注消炎，真正是愈来愈痛苦。
0: 是，我简单啊，观众朋友报告这个观念。
1: 是，
0: 谢谢。
1: 以上，这个健康分享的是。

0: 感谢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检验师现在在你家，
1: 谢谢，
0: 很多人都在想说、这个药毒要紧给它下掉，农药毒也要下掉，药要紧吃的长筋、这专利的成分、检验师
1: 是
0: 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谢谢。其实、这个配方、咱公司是的第一的原料成本足高，
0: 是、
1: 而且随吃随应效，
0: 应效
1: 随吃随应效，
0: 是
1: 咱的萃取倍数是一般人的六倍，
0: 六倍、
1: 而且还是专利成分，
0: 是
1: 在咱美国还有临床的测试报告，
0: 有刚才讲到临床测试报告、是那是真的、
1: 对着咱人体的一些帮助、非常的大，
0: 是、
1: 非常的大，
0: 还非常的紧，
1: 是、还非常的紧、
0: 所
1: 以说、非常不简单、今天就用开始的邀请，我来探讨到长期吃西药、长期接触化学物质、长期接触到水毒、包括一些皮肤科臭头烂耳的症状，也加到咱老大人长期间的退化性关节发炎、风湿性关节发炎，包括查某人下身熬感染放药的小的瓜。我坦白甲听众朋友报告，我即卖干那惊一项尔，干那惊咱的听众朋友唔敢来照顾家己的身体。
0: 爱啦！
1: 无我会使甲咱听众朋友，包括开始本身挂一个保证，
0: 是，
1: 我个人嘛已经保障半年啊，
0: 是，
1: 随食随灾，
0: 随食随灾
1: 随灾。
0: 啊，咱这食法这是咩啊食？
1: 啊，
0: 那不会催促嘛？
1: 是啊，那这个要下西药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哈，
0: 是
1: 连续三个月，
0: 是，
1: 就是讲你只要甲买东西对。第一天连续甲补充三个月，
0: 是
1: 每一天拢食三粒。你若要下西药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化学毒、水毒，包括过去做过电疗、化疗，包括过去捌接触足侪防腐剂、抗生素的，就是要下这些毒素的，
0: 是
1: 三粒，一天吃一次，连续三个月。
0: 一天吃一次，连续三个月。
1: 我强调一个哦，我强调一个哦。那咧下西药毒，你放出来的尿液颜色哈，就是会青来青来哦。那咧下农药毒放出来，小便的色水就是会泛红个啊红个哦。那咧下到咱的化学毒素的时阵，有可能你放出来的这个尿液颜色，伊就是会泛。带你啊色地的色哦，
0: 带一下色地较深的色安尼。
1: 在下化学毒重金属的毒的时阵，你放出来叫会做成迄地米地、迄色地、迄款色水，甚至若较严重的，你啊翻乌。
0: 翻乌，所以咱老在下毒的时阵，看到这放药色有变，
1: 唔
0: 免惊，
1: 唔免惊，
0: 这是好的现象。
1: 但是要放偌久我唔知，爱看到你体内吞积偌济嘛。
0: 是是。
1: 所以讲，其实这上大的效果。一天吃一拜，一拜吃三粒，就是要下到这各种的药毒、化学毒、水毒、重金属的毒的。
0: 哇！
1: 你若讲到本身肝指数较悬，是讲有当时啊皮肤臭头烂耳，
0: 是
1: 包括到有当时女性朋友排尿会有灼热感，放尿道的小会大会刮，啊是讲这个老大人旧年的退化性的也好，风湿性的也好，引起的关节炎，
0: 是
1: 这是吃两粒，
0: 两粒
1: 哈。
0: 上天然的消炎的啦，
1: 是是是，
0: 上天然的消炎，补充能量就好
1: 啊。啊那普通时啊，你完全无竞争诶，
0: 是，
1: 一天食一摆，
0: 一天食一摆，
1: 一摆食一粒就好，
0: 一粒就好啊。
1: 啊，坦白讲啦吼，一般的阮建议就是平均你若讲年岁45岁以上啦，
0: 是是是，
1: 上起码就是一天一摆，一摆两粒，
0: 是，
1: 上加三粒，
0: 是。
1: 上济唔茫超过四粒，
0: 好，安尼了解哦。
1: 是，因为咱六杯萃取的，
0: 六杯萃取的嘛，所以等于咱的一盒三十粒是别人的180粒。
1: 照你讲，咱哪个茫做着萃取啦？咱会当一盒变做六盒。
0: 是，
1: 但是咱就是要让消费者随食随知呀。
0: 要效果啊，
1: 要效果嘛，无咱免哪运用着伫即个皮肤科，
0: 也
1: 加着即个肝胆科，
0: 是，
1: 也加着色情专科，
0: 是，
1: 是不是？
0: 是是是，我都未去病院，一定爱效果。
1: 对对对，
0: 啊，无医生伊嘛会筛选呢，
1: 是，
0: 无好伊就不爱啊，
1: 不爱啊，
0: 系啊系啊。感谢咱的检验师，
1: 谢谢。
0: 今天的检验师代表着阮药厂，要提供一个非常优待大家人试验的介绍哦。不过就今仔日吼，一般都无法度啊，一般就是一盒1500块。你电话紧抄来哦，控诉九二五一两 三四五，咱一盒是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要让大家人拢会当试出效果，所以五盒只要3000块，今仔日才有哦，2+3，五盒只要3000块。原来以前捌买过咱的灵芝姜黄诶，想要一遍炸两组回去诶，等于是10盒，原本6000块。今仔日现金犹太，现金降价，直接降价1000，10盒只要5000块吼。以前捌食过咱的灵芝姜黄的，食了后你会感觉讲哇，咱规身躯的毒素排出去，药啊咧食，加足会惊的。原本爱食一个月才有效果的，即马一礼拜甚至3天，你就感觉讲哇，医生的药啊食了会惊，唔免食遐济啊，唔免上药剂啊，药剂都甲你排出去了，药啊咧食。加足紧有反应诶，加足会惊诶，加足厉害诶，逐贴拢敢好药咧吼，无多啦。咱逐工有这个农药毒，有这个水毒，也搁有逐工啊食遮侪药啊，这个药啊毒，长期累积伫咱诶肝脏，对咱诶腰子诶，你无甲伊排出来，你搁安那强，搁安那好药啊，你嘛是食袂惊对无？所以今仔日阮药厂特别要犹太，要大家拢会当体验，买二送三，五盒。只要3000块，只有今仔日咯吼！你连刚卡来拢是1500块，因为一边提两组，以前食咱的灵芝姜黄，感觉讲吼，规身躯袂定定，脚手袂冰冷，毒素摆完了后袂只疼遐疼，找无倒位咧疼吼，嘛袂定定拢感觉身躯拢烘烘烧烧，上重要就是这个止疼药啊，唔免吃济啊，药啊你吃较会惊吼。以前捌食过咱的灵芝姜黄的，一边炸两组，特别现金犹太10盒。只要5000块，开始真正建议大家人上好一边炸两组回去，因为吃一个了顶，你的身体的反应你就知影，真正好到有快，好到有力，好到真厉害吼！吃一个了顶，10盒只要5000块，原本那10盒6000的，今仔日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所以你电话请你紧卡，5盒3000，10盒只要5000块，0495。1234-5，控诉九二五，1234-5。

所以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挖靠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让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吃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吃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啊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佫有咱感觉讲吼，周围咧发炎咧疼，上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你都会当挖靠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3000块，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3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20组哦，今仔日3000块，一边荷兰提5盒回去，5盒只要3000块，因为10盒咧，咱在追加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哦，5盒3000块，10盒5000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要排药毒、农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到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2513450492513450，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呀，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2517。2345

对，足侪人拢烦恼家己的油啊，愈食愈重。啊，那油啊食侪，爱洗心无？其实你油啊食侪，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足爱食油啊的吼，高血压的油啊，高血糖的油啊，愈食那愈袂行，愈食油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给它排出来，也还有可以这样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给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说，哇，我现在身躯继续轻的，继续不会那么酸那么痛，再来你就不会每天在烦恼说，哦，我吃这么多药了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吗？啊，我要去洗心吗？哦，我现在腰子很坏的呢，你如果没把它排出来，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排出来跟排队洗心，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提早把这些药毒给它排出来体外，哪呢哦？咱一般吃青菜、吃饭，遐拢药毒，也够有啉水，即个地下水的水毒，也够有吃鱼啊、重金属的毒，也够有咱泥头膜、化妆品、画质点白，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给它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主人得轻松，啊，搁有你爱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在排咱的体内这些毒素，慢慢甲伊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来去洗药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药啊就吃会惊，咱主人药啊那吃会惊。真紧，咱就吃会长筋啊吼，药啊咱要吃是希望讲较紧。来吃的长筋，较紧来吃的好嘞，唔是讲要留咧体内，啊，让咱愈吃愈多，啊，过来腰子无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呀哦，对不？尤其即马，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做啥物？做这个止痛的，做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做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啊，做这个消炎的针啊，做这个止痛的啥？做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吼、哦！而且病院来一抓，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要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痛以外哦吼，也佮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救起来，有人定定丢紧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的，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的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吃药啊，自然就吃会惊。咱若吃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不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啊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藏在咱的西山姜黄内底，没有咱的好过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吼，所以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仔日只有五盒三千块，十盒嘞，佮现金降价一千哦，十盒只要五千块，也无贵到今仔日拢是两盒三千，两盒三千安尼咧行吼，两盒三千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佮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了今仔，就是两盒三千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一个现金降价1000块呢，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今仔日阮的头家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疼痛，对阮公司产品的支持，特别在这边优待，所以两组十盒5000元，咱老师的油啊拢食袂行，也是讲定定只酸遐痛，一直咧食消炎药啊哦。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课，也是讲有咧喷农药、喷农药诶。咱要甲只个农药都水都化学都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诶身躯才袂只痛遐痛哦。阁有上重要诶，就是咱若讲定定困袂起，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阁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即个月复较爱食三粒诶，已经拢食袂。药啊，爱愈食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诶西山姜黄一定爱炸上去。第一，甲你诶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唔呐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诶药剂过掉咧。啊，药剂过掉咧，咱诶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个动工去的，食个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甲只药都排出嚟吼，要无这老人痴呆症，真紧就会找到你呀吼！那安尼尔，你药啊也个爱愈食愈重，甚至食个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未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嘞。你若要食会惊，食卖药啊，愈食愈重诶！啊，保养家己，互咱卖去甲人排队咧洗身诶吼。我甲你偷讲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诶，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诶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诶，也是讲你爱定定啉烧酒诶，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诶人哦，也够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肝斑拢生出来，面安尼一粒一粒，身躯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把你的肝毒来给伊金排出去。一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紧改滴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就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啊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甲伊补充，甲咱体内的毒素来甲伊排出去。妈妈伫咧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济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甲伊排出。提瓜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照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感只要一变，效果马上就互你有感觉。喙齿间咧浮的，下早啊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间咧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早啊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肝，保护着你的腰子，这嘛算小 case 啦。马上会当解决你的问题，这叫厉害。都叫讲到，啉酒马上给你解决，嘴齿紧的浮的马上给你解决，火气大、嘴苦、嘴燥的，哎嘛马上解决，一天以来就解决了哦。也个有食歹巴肚咧闹屎的，同款下当伫4点钟内底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厝内底你一定
爱啃咱的西山姜黄。第一，你唔免食济药啊；第二，会当解决你伫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饮酒，咱爱顾伊的肝，爱顾伊的心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的细胞的毒素，也佮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佮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济药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己排出掉体外，也佮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巴肚咧疼，食歹物件巴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甲伊使用。也阁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毋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八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那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过来。没有其他的色哦，袂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的是讲，你吃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的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个特别的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济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有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吃。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吃的，订单就非常济啊，而且佮无犹太的哦，就是两盒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三盒、五盒，只要三千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那买两组咧吼，规家伙来用诶，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一千，买两组十盒，只要五千块，原本六千块诶哦。只要五千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更加俗，也唔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新西山姜黄专利型诶，也佫有内底掺人参皂苷，上顶贵诶。人参皂苷，也够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社会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第一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你体外，顾着咱的腰心功能，甚至台式都叫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四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二送三，五盒只要三千块。一边买两组嘞，直接现金降价十盒，只要五千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金卡：空四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今日拜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中部以北甲东北部早暗小可有凉意，北部甲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是侪云到好天，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风头面水气增加，家人北海岸、宜兰甲花莲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继续关心彰化新闻。科技执法和违规的车辆现出原形，但是毛用路人为着买骗牛救护车还是消防车，不得已违规，为着提升执法的精准度，彰化县为即马开始导入 AI 影像辨识过路机制。率先伫个埔心乡中山路一段甲柳桥东路路口的科技执法作为示范路口，针对民众因为骗牛救护车产生的交通违规情形，透过人工智慧分析甲警方复合机制，主动排除不应该激发案件，和科技执法更加有精准度甲人性化，嘛降低民众申诉的负担。彰化市蛋黄酥排队名店不二房，伫顶礼拜宣布，为九月六号开始到九月二十号，拢总十五天，门市将会暂停贩卖。二十一号到二十五号则阁恢复门市的贩卖。真侪民众连日来伫个大日头卡，还是伫个落雨天的时阵排队抢买，伊也部队也拢持续出动。不二房代购的行情也持续一直飙起，卖了上好的一盒十五粒的蛋黄酥，原价是750块，网络介绍已经来到1500至1600块。尽管介绍一直飙起，代购依然是供不应求。代购业者指出，不二房十五粒装的蛋黄酥代价在1500到1600，等于是每一粒高达了100块。六盒装的蛋黄酥也起到一盒650至700块，但是目前网络代购的介绍相当的混乱，门市现场向代购购买也可以化解。不过如果距离中秋节愈近的时阵，代购的介绍恐惊也可以一直起起。爱心箱竟然变成垃圾桶，实在太过分啊！彰化县河美镇河中广场的旧衫回收箱，原本是提供民众捐赠二手衫的管道，竟然有民众贪图一时方便，将一袋啊一袋珍草的垃圾甲杂物，直接就蹲伫个回收箱的四周围，致使现场的环境真垃圾，生一挂蚊虫出来。丁公所清洁队强调，回收箱绝对不是免费的垃圾场，将会调阅监视器，抓出这个害群之马，当当处罚。继续关心大众新闻。经过十年岁月，真熟悉的市场滋味甲人情味持续传承。为着要庆祝建国市场迁徙自治十周年，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甲建国公务领袖市场主题会，将伫9月13号礼拜日下在9点到12点，共同举办建国十年议事传位行销活动。现场推出上千份的传统美食，予大家吃免钱。战斗陀螺亲子趣味赛，市场五大专区打卡寻宝，甲压轴摸彩店家的丰富活动，邀请市民走入市场，做伙食好食物，耍活动，抽好礼，在熟悉的市场味内底，回味十年的记忆，共同欢庆建国市场刷位十周年。中台湾一日生活圈总人口数超过700万，交通来往真密切。为着要凝聚跨管区交通安全共识，台中市政府九月四号在台湾大道市政大楼举办酒驾防治跨管区联合倡议以及宣示2.0的活动，邀集着中台湾区域治理平台各管区共同响应，并且联手社团法人台湾酒甲社会责任促进会，透过区域的合作公私协力，宣誓酒后卖开车，开车就卖饮酒，会坚定立场，展现中台湾管区致力推动酒驾防治的行动力。古历七月是每一个宫庙年度公益盛事，真侪宫庙将奖品捐赠予社福团体。 台中市华山基金会、北台中加护中心等这些单位，跌破到了后，无用再运加分送物资。另外，随着小家庭的因素，较早摆满桌啊椅啊，看起来真澎湃。今嘛奖品摆价真简单，真侪民众透过姜庙大铺兼做公益。另外，奖品也当年受到通膨的影响，每一年的奖品嘛有所调整。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即马拄啊好是每一间学校开学，校园人际交流真大诶时阵，容易增加流感等即个呼吸道疾病传播甲群聚诶风险。依据着疾病管制署监测诶资料显示，国内最近类流感疫情呈现出陡陡严重诶趋势。第34礼拜，也就是8月23号到8月29号，全国类流感门诊急诊。一礼拜的就诊就98,000+人，南投县一礼拜就诊就1,785人次。卫生局局长陈南雄呼吁，每一间学校、教育机构甲家长共同提高警觉。流感传播力量真强，若是病患出现着喘气困难、肺痰有血、胸口袂痛，还是讲意识改变等，才会当前危险的症状，就要赶紧就医。学生看病时阵，就要伫厝内休困，避免带病上课，引起群聚。2026南投旅游百 K 自行车小镇漫游的系列活动，最后一场极鹿水山城绿意游，9月6号会再伫集集。9月6号下载伫集集武昌宫头前登场，上百位来自各地的自行车友，伫加几个拱门下分别啊开始，沿着到水溪溪边，骑入去集集水里甲鹿角三乡镇，伫山城美景、铁道文化甲在地美食的陪伴之下，展开一场结合低碳旅游甲慢活体验的骑车旅行。继续关心健康新闻。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的统计，12指肠壶腹恶性肿瘤每10万人就有0.3到0.5

面对吃物件困难，巴肚会胀、会吐、甲营养吸收不良这些问题，那是营养状况持续无够，那影响到空嘴甲身体恢复，毛可能造成喘气的肌力下降，使得脱离呼吸器更加困难。因此，营养甲喘气往往就变成治疗过程的两大关卡。这个阿嬷经过半年的治疗，原本长期倒伫个眠床顶，连翻身拢有困难的患者，最后会当伫个助行器的协助之下行路，成功脱离呼吸器，而且平安回去厝诶。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啊哦。
4: 英语。
0: 阿公阿妈阿妈学英语。
4: 英语。
5: 请收听，
0: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今日阁要运用图像记忆的方式来教大家英文单字哦。咱今日要教的单字是啥物？是动物。啊，毋是要教你啥物动物？啥物动物？吼，都是动物界名称啊。这个英文，它的英文单字怎么念？所谓动物吼，唔管是科牌界狮子、老虎，还是小猫、小狗吼，其实因拢是就爱跟人类在一起的。而且吼，因一点就爱人类去改蒙，对不对？很爱你去摸他们，所以呢，很爱你摸他们的爱你摸 animal 的是动物哦 ，animal a n iM-A-L Animal 爱你摸的是动物哦

天淋淋，地淋淋，健康之神来降临，健康一点零。酸豆油吃豆料吃得更加健康，近年来健康饮食观念压头，民众在日常饮食当中开始注重着减少油脂的脂肪来源，推着着兼顾美味加营养的六大好油脂食物，对核桃富含着食物性的 Omega 3， 还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锌和多酚，可以提供更加全方位的保护。第二，杏仁、腰果、亚麻籽等等的食材，含有 Omega 3脂肪酸，成为着民众日常补充好油脂的热门选择。第三，橄榄油含有丰富的 Omega 9加多酚类，会当对抗着发炎反应，降低着肉的胆固醇。第四，深海鱼，比如讲鲑鱼、青鱼等等，因为富含着 Omega 3脂肪酸加油脂的蛋白质，会当帮助身体维持着健康。第五，豆类加伊的制品，多少项目会当降低人体内卖胆固醇的不饱和脂肪酸，啊，佮会当提供着丰富的膳食纤维。第六，酪梨，同款嘛富含着不饱和脂肪酸佮膳食纤维，想要食了健康，选着油，食着量，建立适合家己的饮食习惯，让身体获得着佮较全面的营养哦。

对。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分量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人，伊真无稳定，伊的个性是真暴躁，做着啥物工课拢安尼毛毛索索，所以所做工课拢做袂好，甚至做甲二塞塞，愈暴是愈厉害。人讲欲速则不达，台湾的俗语讲：未烧香先拍断佛手。你甲看人伫钓鱼，那是一支钓竿夹咧，行来行去，刷来刷去的，安尼一定钓无鱼。那是伊正稳定，点点啊坐咧，一直钓，就是钓近的所在，到尾啊，伊同款拢有钓到鱼。除非是迄个所在拢总无鱼，啊是天气伫变歹，鱼啊唔正鱼，安尼只会大家拢钓无鱼。咱无论做啥物代志，做啥物生意，拢爱真详细去考虑，咱爱有耐性，爱稳定，千万唔通暴躁无耐性。你甲看人在抬金啊、洗金啊，人慢慢啊洗，慢慢啊抬，到尾啊就抬有金啊。啊，那是无耐性，粗心大意，求紧求速，大细会抬啊，大细会倒，到尾啊一挂金啊拢倒了了，人到尾啊是得到金啊夹。啊！你是得到石头角，未烧香先拍断佛手。即句俗语，就是在劝咱爱稳定、爱小心，做代志唔通暴躁，安尼才会成功。咱做事唔通想妄动，以免成事不足，败事是有余。生理三做四休困，换来换去无路用。人讲三日刷斋，四日是吃黄。那要参像鸟刷烧，连刷三烧无一着，想要敬佛来烧香，刷来拍断佛的手，唔是你无趁钱运，是你做事未吞论，唔是你无存钱命，只是你做事无稳健，事事行行爱善思，想好才通落去做，有怕有算有计划，头路甲做落去一定赢。一定赢，一定赢。

有一个人伊小可会晓煮食，所以伊便来去互人请，就借机会要展伊的才华。伊嫌这人菜伤咸，嫌迄人菜伤正，佮嫌迄人菜伤过甜，有的是无够香。伊讲都应该下啥物料才会香，都要安怎做才会好食。伊嫌东嫌西，嫌干嫌咸，大家拢感觉伊真讨厌，真无受用。到尾啊，煞无人要请伊，不但是无人要请伊食饭，大家拢讲无人啊。啊，你讲到是写到煮食，啊，太无爱煮一顿啊，来请大家食看咧。可是伊干阿要食人下，要过嫌干嫌咸，嫌东嫌西。咱台湾人有一句话讲。互人请都唔通去嫌咸正，但是这个人伊无修养，伊唔知影这款的大道理，到尾啊，伊煞变成真个人玩，无人要插伊。讲实在，煮食要煮家下匠人的口味，这有那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因为咱人有的人是爱食咸，有的人爱食甜，有的人爱食较正一撮啦，有的人是爱食酸。你互人请。爱客随主便，你爱食，你就加加食一撮啦。啊，你无爱食，你就卖去干嘢。咱甚至爱甲人学咯。你甲看参像日本人，本来是食人的物件，就一直学咯，讲爱死哦，爱死，直直学咯好食。这是修养，有那是礼貌。互人请，唔通嫌咸正。这句俗语，咱一里通万里铁，咱会当运用伫做人做事。参像一个国家，某一种政策，嘛是有人嫌，嘛是有人恶落，有人欢喜，啊嘛是有人受气。啊，咱人甲人做伙，嘛是同款。你安怎做，嘛是有人无满意。咱只要德行固执，安尼就好啊。因为咱人是真奇怪，十色人佫会讲五色话，尤其是咱人，各人各人的环境、处境、性情、修养，拢总无同款。所以做人是特别歹做，莫怪人讲做人难，难做人，人难做。咱每一个人若是拢了解这点，咱会晓去体谅人、宽赦人，咱爱有包容的度量，安尼人甲人做伙都会真和谐、真快乐。咱的修养若是如何，咱就会得到人的尊重。互人请，唔通嫌咸正。嘴甜才会得人听，客随主便通人意，一切欢乐正如意。

有一个青年人，伊的老爸老母是在做农，搭做苦工，在维持生活，好不容易，我来栽培伊读到大学毕业，我那找到真好的头路，也娶某生囝。但是这个青年人，伊对着许多人是真歹声声。

红旗讲，这块乌乌的都是红旗的地头，有这块地头，才有好只的大红旗。红赛听到安尼，好亲像动物拢觉醒啊同款。做红赛的人有那真精神，伊赶紧就去摕两粒真大粒的红旗，走去老爸老母的房间讲阿爹阿娘。红旗真好食，恁紧食。我即阵才知影红旗好食，是对叨位起底的。对迄个时阵开始，迄、那个青年人是对许多人真友好。伊知错必改，伊化改就改啊。所以即阵人若是讲红旗好食，叨位起底，即句话就是讲你知影父母恩无？你会晓饮水思源无？啊！你食果子啊，会晓拜树头无？

有解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爱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一个人伫社会上，那是去和人讲某某人伊讲话十按是九无影，伊讲话就好亲像在放屁同款。那安尼，迄个人的信用伊就破产啊，伊的事业一定是做袂成功。有人讲伊要省人的钱，啊，伊对旧年按到今年，今年一个到，搁再按明年，结果十按真正是九无影。伊讲伊去和人多挣一个钱，所以无钱通好省哩。我看这个钱，你都要做土地公改道保庇，保庇伊平安吃百字，保庇伊顺利赚真侪钱。当时伊要借钱是讲甲真好听，那是无借伊，工人看伊无起。如今借者说万借主，工人无情兼无义，干那伊借钱无爱承人，上盖有义气。这款的人社会上是满满是，今生借者后世有哪爱行？做牛做狗做苦劳，拢是在行正事者。这些正因是后世果，是非公道是拢有报。千万唔通提起唔信邪，后出事你一定会真歹命。有人要死是真艰苦，悲床抗笑是害未煞。无论如何，节爱行，清清白白来过一生。小人、怪人、甲骗人，食老。一定就会知影，即时无报，后世报。小人永远未好业，凡事各会做乞食，做乞食，做乞食。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婆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她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预防吐牙吃牙的暗疝病，这要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着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好上，多谢，谢谢。

我一生只爱你一人，干嘛呢？白贼花都唔通讲遐尼济，白贼花那是要讲遐尼济，明日啊，就会去学阎罗王挂喙子，后出世就会变成大智个性体。有诶，一生在练笑话，见讲拢无一句好听话，安尼后出世就会哀告未讲话。咱人那是真爱得付出，你免讲，阮会知。阮唔是戆人死插头，只要是真情甲真爱，早晚拢会打动阮的心肝来。为何要用花言甲口语？阮敢真正拢互你骗唔知？你的一举甲一动，阮早都不用了在心内。你是自私，唔是爱。真爱是付出，是祝福，是牺牲。啊，自私是占有，是性欲，是约束。什么一生只爱你一个？这款的言语，阮听真多。真情真爱的男性，即阵世间存无偌济。看你的举止甲行动，阮只好奉劝你一句话：白贼话唔通讲遐尼济。

姜、葱啊、蒜头、卤肉、韭菜，这五项真正是天然的好物件。可是有真侪人拢唔知影，姜会止吐助消化，姜母佫会当治疗闹塞、腹肚痛，姜甲葱啊会当杀菌治风寒，佫会当治疗感冒头壳痛。啊，蒜头这项物件，这也是丰盛健身的好药。咱若是时常伫神经痛，蒜头一定是要加减食。蒜头伊有杀菌、增加抗体的药效，伊阁会当降肝、抗肝癌、补肾、壮阳，伊嘛有功效。啊，卤肉会当预防急心症，对着心梗硬化，伊嘛有功效。啊，韭菜作用则通人知，韭菜汁伫治疗怕伤、吐血是真厉害。那个配合伊那药治疗吐血是那简单，可是葱啊、蒜头、卤肉甲韭菜，因为伊作用动性弱，所以食菜人是禁敢唔敢食。你那是食菜，阁有受五戒，你都唔通去破戒。但是你那是在家修，你有翁有母有家庭，食这五项根本都拢无去杀害生灵。咱身体有病，爱大声自救，自度了后，才有法度度他人。你那是无翁也无母，都唔通食这五项动食药来艰苦。人讲万恶是淫为首，啊，翁母做伙，这唔是邪淫，这是正常合理的斗阵，这是天生自然，并唔是地主在作孽。修道素食是伫培养咱的慈悲心。咱的一生无爱做恶业去杀害生灵，但是唔通家己身体利利落落，要阁声声句句讲要去度他人，家己连翁母都度未好，要太有法度得到什么大功果？佛祖以大慈兼大悲，伊希望你的身体正用，你唔通去虐待家己，身体哪用才有法度去大布施，看是要求施。历史也在世，唔通家己熬感冒，阁有肝病、甲死病，伊嘛讲经传道，用细菌在做布施，这款的布施害人也害己。那是有智慧的修道者，都唔通误人误家己。姜、葱啊、蒜头、甲韭菜，那是在家修，有母有翁婿，咱的身体那是有需要。都唔免去禁家，遐尼厉害。咱无杀生，即袂去结恶缘。反倒转来，咱身体哪样，才有法度一世界去甲人结善缘。啥物是善男子、善女人、善智慧、善知识？希望大家爱五好着。

0: 进宫狗。
1: 小姑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十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晓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从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从人心灵之精，有当从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水印度的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中甚至症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症，也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喉咙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打山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事做不通，
1: 林妙思
0: 交流
1: 金融师
0: 用真心
1: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十八清、乌象山的保和维生、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也可以等所带来关切成功的条件。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吼。啊，伫这个长的仔啊啦吼，有咱住伫这个高雄凤山五街张姓吼，啊又敲电话来啦吼，啊就是讲叫我叫用这个五街指定药房，甲送这个少爷话的电话，啊我敲电话迄个陈老板啦吼，啊陈老板因诶店员敲电话买迄个张姓吼，结果因到位人吼，啊不爱好卖的对吼，不爱卖，看来老先不爱好卖啦吼，啊所以像这种的老大人吼，真正太悲哀啦吼，所以像这里的
0: 少年趁钱啊，食老要开钱，啊
1: 所以这嘛是不怪，因为有诶介侪吼，拢有咧买这个电台广告药啊，食无效吼，啊咧惊伊啊是先拢惊用骗你吼，像这种的情形，你得叫恁老先带你有医生看吼。有医生看安尼较好啦吼，所以有当时咱的乡亲的朋友吼，食到有当时带无来吼，家己要开钱啊，要来买药啊吃吼，
0: 家己想要做虾米代志啊，个顺个第一事安尼。
1: 对吧？啊，所以为了方法就是叫你老先带你看健保的安尼尔啦吼，啊，所以伫遮嘛，甲你讲吼保险啦，因为我嘛是诚心要甲你做服务啦吼，啊，但是恁厝的人都不爱互阮服务吼，啊，这会使讲，这吼真正非常的无奈的点吼，所以伫遮来讲互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有少林美术堪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所在吼，咱拢总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啊，咱去有医生看吼。注射食药的当中，有啥物款的反应，啊，咱无得通来问的吼。啊，林秘书会当伫遮来互恁问啦吼。啊，一寡妇女朋友，有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疝病吼，啊，要咱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吼。交流是有拜教的护理师，有来带过台东区的卫生所，也来带过真出名的妇产科啦吼。所以，阮拢是专业的人员吼，啊，阮袂胡白来甲你介绍，胡白来甲你讲吼，拢会以上先困、上正确的方式来甲你讲就对啦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吼，啊，行动无方便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爱赶紧咯吼。今仔日已经八月初啦吼，离八月十五太近啦吼，所以要加油。拢会塞车吼，所以你啊看你个药啊，食未完啊吼，尤其咱住伫外岛个吼，爱赶紧叫了对吼，所以咱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啊，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当收到药啊就对了吼。啊，会通讲，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个，夜晚咪九点吼，一罐吼，一罐都有价吼，咱的少药一罐千五都有价吼，啊，剩咧拢两千啦，吼，剩咧两千
0: 啦。是啊，听有介高水啊，讲，俺不搞你买一罐咧呢，俺刚好意思，刚好意思叫恁见。
1: 哎啦，我见因为有当时啊，你拿一罐，有诶叫指定药房。甲你送吼，因为今啊工资贵嘛吼，所以因会较袂好，较无爱甲你送吼。啊，你到阮公司来甲你寄，只要一罐阮头寄就对吼。拢伊透早六点服务啊，用啊咪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观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毛手机也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八空二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当多多来利用哦吼，阿亲啊，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啦吼，会使讲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吼。啊，这个水气吼增加较侪啦吼，啊，这个东北部跟嘉南、北海岸吼，拢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吼，桃园以北吼， 东部阁有东南部跟恒春半岛，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会来发生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30度，
0: 东部地区是23度到32度，
1: 本干地区是24度到32度，
0: 隔边地区是25度到31度，
1: 昆丁地区是25度到30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1度到24度，
0: 台北市是24度到28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接下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9月10日，旧历是8月7日，今仔日是要拜五啦吼。做咱中南部地区的乡亲和朋友，阿爸母啊，那吃火头的吼，初一十五啊，初二十六过头的，爱去做个斋吼，再倒来好好来个友好吼，而且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啦吼。今仔日子适合日木独灵破土啦吼，禁忌就是开光点眼入厝吼，安香要嫁要娶，进金跟安葬吼，所以今仔日日子不好就对啦吼。所以伫只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做一个参考了对吼，啊对着这个新冠吼，诶这个快筛啦吼，啊本来讲这个药房有咧卖吼，啊一克啊敢那爱300块，啊有的人拢买袂到手啦吼，啊即嘛对着这个新冠的快筛吼，基层的医师何玉公扩大来支付吼。和这个有需要的对象吼，由政府来出钱的对吼，所以新冠肺炎吼已经走向这个流感化吼，但是疫情威胁还搁在存在啦吼。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常务干事吼罗元昌认为讲，为着避免着错估疫情的风险，低估患者的数量吼。政府应该在新冠肺炎流行的期间，扩大新冠肺炎的快筛健保给付的对象吼，并来提高给付的点数吼。协会理事长周贤昌吼，就建议讲，爱当考虑来透过着公务的预算吼，只用扩大了吼，啊，这个公费的新冠肺炎快筛的这个费用就对了吼。所以你也看讲，这预防性过低了，然后预防性过低了
0: 吼。有人感觉讲300块开袂到，
1: 开袂
0: 到，啊，
1: 对
0: 面这个人个是
1: 有需要，
0: 需要。啊，买袂到去，
1: 对哇，
0: 这个够是摊个贵，
1: 系啦，安尼就好啦吼。所以这个龙源罗源将只是讲，目前新冠肺炎快筛的健保给付吼，可能限制当使用抗病毒的药物的高风险的族群啦吼。如果高年龄的慢性病癌症的患者等吼，但临床上吼引起着这个医师协助民众筛检进程吼，事先核对这个个案是不是吼符合着健保给付的条件，造成非常多这个困扰吼。部分的医师因此选择无协助筛检啦吼，还是直接以这个吼自费的方式来处理啦吼。所以伫这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来来，把一首大家老歌吴静华所带来的歌曲《港口情歌》。是咱当地南投水里的小露宿所点播的听歌曲。

0: 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书你好，
2: 林妙书，
1: 哎，
2: 我现在是85啦，我常在吃你保和维生。
1: 好、哦，谢谢、啊。
2: 我六十几岁的时候，好、哦，几工的啊，给医生看看未好，
1: 哦，
2: 吃万二可准好的。
1: 可有啊啦，哈、
2: 哦。了，我现在是来请教你一个问题。我只85啦，我是迄阵是六十几岁跟你吃的啦，
1: 哦、
2: 啊，不过我有要来滴保养，我拢伫个和平药房买。
1: 好、哦，
2: 我拢一月滴一月，有时啊，若较无拄好，拢就甲你关来滴。我前日啊嘛，甲关一关。
1: 好、
2: 哦，啊，我要请教你，我是安怎，他拢会很放屁啊？
1: 放屁个内底有歹困伫啊咧翻滴啦，哎，保卫生你个只会慢慢个气都会排出啊。
2: 哦，
1: 迄放屁有当啊戴无礼貌诶，有当啊出去排泄啊。
2: 有啦。啊，最近他也常常放屁啦。
1: 不，为啥你阁继续吃就会好啊？
2: 好安哈，我今日再灌一灌啊。
1: 对啊，因为你的胃肠病遐严重哦，多吃会好啊，你也想。
2: 我这是有开刀。
1: 好、哦。
2: 有开刀。
1: 好、哦。
2: 电脑就有哪一只放大便的药啊？
1: 哦，安尼哦。哦。
2: 啊，迄安尼无要紧哼。
1: 无要紧啊，你吃不为啥就会好啊？
2: 啊，无是安怎他的迄个，一个诶电视的诶的广告讲什么老人？老人放屁，讲囡仔放屁，讲会大汉，讲老人放屁，讲肠癌烂。
1: 哦，别讲啊，迄人
2: 要，嘿，讲伊要药啊，人要。
1: 无啦，迄政治根本在讲稻谷，迄唔是安尼啦。
2: 了啦。
1: 了，迄腹肚内底就歹困伫啊，食补胃散甲排排出来就好啊。
2: 好安哈。
1: 嘿啦。
2: 啊，食我拢食两支针针，啊，温茶。
1: 会使。了。
2: 哦，你没有做细
1: 细。啊，你安怎穿哦？
2: 我。杨太太，
1: 杨太太，住伫红山。
2: 我住伫交钱家。
1: 哦，交钱哦。
2: 我拢去红山买。
1: 哦，好啊。
2: 每月日拢有滴甲恁交关嘞。
1: 哦，谢谢啊，谢谢啊。哦，好啊，伊也未介衰啦哈。
2: 啊，我吼按特别少，无要紧，食一介安尼。
1: 无要紧，你个叫三顿食较紧好啦。
2: 哦，啊。
1: 嘿。
2: 无，我拢食一介啦，因为我食介一种药啊啦。
1: 一介。
2: 内风湿关节炎
1: 嘞。一介较无够力啦。
2: 好啊！
1: 啊，你关节炎的药啊，肾胃啊，这个这个胃啊，胃炎等拢过会着。
2: 好安哈，
1: 对哦。
2: 你有做这些
1: 啊？没啦，好。
2: 不要紧啦，
1: 不要紧，
2: 不要紧啦。
1: 哦，好啊，不要紧哈。
2: 这人安红人挂，
1: 还有人听。好啦，好，人听我别讲啦哈。
2: 哎，好好。电子的。
1: 好好啦，好啦，好好，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大力。

交情的杨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伫六十几岁的时候，拢会苦乌啊，啊来食咱的乌青仙的百合为善，食了苦乌啊，拢已经好呀。啊，讲即马拢会放臭屁啦吼，因为咱老大人有当啊消化不良吼，啊有当时拢会积寡气伫遐吼，所以就会来放臭屁吼。即种会赶紧食乌青仙的百合为善。伊就会当来甲咱消纳吼，对着咱消化不良的胃的肚子的，这效果非常的好。然后需要在伫凤山的和平药局、中华药局、国家一心堂药局、金武路好好药局、海洋路是民安药局，拢总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百合为善。

0: 文夏所唱的一首台语老歌，请张秀贝，是咱大地家己漳州的陈先生所点播的铁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恁有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说咱我全身的药品，带你园林是工程药局，各有日新药局，彰化市民族路知名的开丰盛药局，永靖金河堂六港永吉，宜林德明B头药局，田中银村车头好生，KO是智诚，各有庆华啦吼。啊那家己其实公园新农场大清梅山可有民用太和破柱雕营德家来波保健吼。啊屏东的万丹小培古上天庭边啊破林药局，屏东市是大埔药局，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破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咱的国安吼，有这个危机吼，台湾的人口啦吼，小连线吼，小连线32个月拢负成长啦吼，夭寿骨啦，
0: 人哪来
1: 哪去吼，啊就生不如死啦吼，啊会使讲。无法度人咧救这个生育率吼，今年前8个月新生儿的数量累计吼，比去年同期吼减少吼，到了10000人了对吧吼？哦，安尼一月到8月份哈，那减少到了10000的吼，啊，你个查清嘛，
0: 真正哪来哪救安尼咧？
1: 对哇，所以为着要来抢救着这个少子化的危机，政府以现金补助为亮点的政策吼，啊，请问吼，无虾米好安尼咧吼？啊，来进步上新的统计讲，到这个8月份新生儿吼，卡一个74,092个啦吼，啊，台湾的总人口数吼，会使讲慢慢啊萎缩吼，慢慢啊萎缩的对啦吼，啊，起码会使讲2,330几万吼，32,474,000。11个人尔了对啦吼，所以愈来愈严重吼，愈来愈严重吼。所以你看他
0: 补是即嘛，少年的刚刚他不爱结婚了呢。
1: 对啊，唔是看他补助钱可以尔吼，嘛是爱吼。你若讲结婚了，啊两个爱一个吼，爱骗囡仔呢吼，啊一个人真啊无法度呢，人来生活吼，啊赚钱来饲这个囝吼。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变
0: 成一个家庭要相信啊，相分心水才有法度
1: 啊，因为现在少年的不然不老的社会大啊，早是都老的在骗啊，现在不是啊，现在少年的都嫌老的坏啊，没卫生啊，大车
0: 对啦，他们怎么说老大人的这个卫生的习惯性比较不好
1: 对啦，
0: 因为我曾经听到这个少年的妈妈在说啊，说以后我没亲没看到他们打架啊哦，你土家捡物件起来吃，
1: 系啦。
0: 嗯，阿你啲感觉感觉啊，可以讲。系
1: 啦，所以你只讲我哋嘅乡亲咧，平做一个参考啦，吼。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大地森林大师林先生所点播爱听嘅歌曲，江辉所带来歌曲《土回乡》。

0: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你好，
2: 李秘书、教育小姐、全国朋友大家好。
1: 哦，东山的罗先生
0: 你好，请讲来，
1: 请讲来，
0: 上进光过来。
2: 我有甲你讲，我脚在疼，
0: 哦，
2: 啊去哭掉，
0: 哎、
2: 啊，这个食健步丸加速八千头啊、嗯，我是手疼食好的，不过脚食八粒，脚八千条食八粒，
0: 嗯。
2: 无感觉呢，
0: 哦，安尼哦，
2: 了脚无感觉，
0: 哦，
2: 啊，本者是讲囡仔要叫我去，予医生看，医生讲啊，你这七十岁啊，吼、哦，也、欸、是，你肝关节炎老化，有可能爱换人工的啊，
1: 嗯，
2: 啊，是我认为讲，我唔应该是食药啊，应该奈何我要食药啊，所以我从坚持好，我每顿拢十粒。
0: 哦，
2: 三顿食，
1: 哦
2: 哦，啊，我到底我食到今已经搁食半年，
0: 哦，
2: 好多进前的，好啊，差不多到今都好有七成，
0: 哦，安尼，
1: 因为我这一
2: 旦无出力，我包肥五十斤，
0: 哦，
2: 头啊拢唔敢夹，即阵。我都拿五十斤的肥去山坪，
0: 安
2: 徽，
0: 安真好，真好。
2: 我要甲李秘书问讲，我药量食每顿十粒，
0: 哦，
2: 安尼是会使啊？
0: 会使啊，会使，不要紧，嘿，
1: 不要紧
0: 啊，
1: 要，嗯，冇问题。
2: 啊，我惊我下摆呢，我唔惊开钱啦。
0: 哦，是，
1: 对，
2: 啊，我真正食到真多有好七八成，我嘛直接见证讲咱的。亲戚朋友吼，咱的乡亲甲咱的听众，如果呐身体真正爱国，
0: 吼、哦，
2: 国咱的身体一定爱保养，
0: 嗯，对啦，
2: 好、哦，啊，以上多谢哈、
1: 啊，谢谢你，
0: 谢谢、哦，
1: 谢谢，拜拜，
0: 谢谢、哦，感谢哈、哦，咱大理台南的这罗先生哈、哦，
1: 东山的罗先生，
0: 咱做的见证了哈，啊，咱的八仙减不完，一盖食十粒，说八仙加一粒做伙食哈。这对着咱的老大人吼，咱的脚骨呐有受伤啦吼，还是讲有含烧液啦吼，还是讲咱患着风湿病的关节炎的关节痛吼，五十斤的神经炎的神经痛，还是讲患着这个痛风症的吼，这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啦吼。
1: 看严重的，该食十粒，并不完不要紧。
0: 哎、嗯，尤其咱即马吼，有个人吼，天气咧变化吼，较早闹骨伤的啦吼，还是讲有患着风湿症的吼，啊，就会来牙开酸，就会来牙开疼，啊，咱的关节，咱的骨膜就会红、会烧、会肿、会青形，这当中爱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步丸，配合咱的速八仙啦吼，还是讲。咱做工课容易来闪着、关着吼，两骨不时拢会酸，啊关节不时拢会疼的情形，这拢赶紧吼，八仙健步丸一盖食八粒，照三顿食，啊配合咱的速八仙一粒，来甲你拍动着你的血路吼，会当得到相辅相成的效果啦吼。尤其咱对着咱一寡老大人，咱的脚骨。对着咱的身体上重要吼，你若袂惊袂走得开啊吼，还一定爱认命。你秘书刚加入推荐介绍的，那些个包装老人也奇怪啊。八仙健步丸，含有上仙的速八仙，以上是广告。

0: 高胜美所带来的歌曲《青青河边草》，是咱大地中华残蕊曾先生所点播的天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少林秘书兼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阿要加油啊！爱下晡三点以前下来，隔天就会当收到油啊！吼，油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是要讨资料的，要讨交流，甲咱加过做这的资料，拢唔免客气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200。无关市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白70002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268-0
1: 婚姻的这个牡蛎哈，起头的八成的掉哈，这就是咱咧讲的
0: 鹅啊，
1: 哦鹅啊哈，中央答应讲要来补助啦哈，
0: 会使就这行吧，这个鹅啊个
1: 哦，就较贵啊哈，较贵哈，因为六月连续这个核物哈，啊这个海水的监督哈，啊巨降啦哈。加上讲，这个鹅啊，吼，也使讲造成死亡真严重了，对吼。森林沿海饲鹅啊，死亡率大概五成至八成以上了，吼。啊，好加在这个鹅啊，吼，讲村的啦，吼，村的就是一挂发育不良的啦，吼。恐惊会冲击到这个中秋，吼，含鹅啊供应啦，吼。啊，所以这个立委刘建国啦，吼，啊，佮有这个当张家俊吼，丁学忠吼，长先后吼来坐一台吼，渔船啊出海来勘查吼，要求着中央启动着天然灾害救助吼，渔业署吼答应讲要来从宽吼从速来协助的对啦吼，啊，会使讲。因这个未了以南吼，口湖一路，因先个家己的东桥沿海吼，是国内饲鹅啊区啦吼。这个鹅啊农吼，柯清在咧讲啊，讲六月这个鹅啊成长期间，河物不断，海水的咸度降到无到两度啦吼，引起着这个鹅啊灾吼附近，诶，这个壳吼减少吼。鹅啊生长受阻碍啦吼，啊鹅啊体会使讲变较少啦吼，啊鹅啊情况吼真可怜的对啦吼，啊所以这个鹅啊农吼，嗯各种定人吼，只讲这个养殖区死亡率大约五至八成以上啦吼，所以会使讲对着这吼，啊本来就爱补助啊，啊无只个饲鹅啊人吼。啊，会使讲无够成本啦吼，所以伫遮讲互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歌曲咯，张荣荣所带来的歌曲《向向飞》，是咱大地高雄进步的陈女士所点播的。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你好。
2: 金老师啊。
0: 你好，来请讲。
2: 红丝啊，我红啊，吃卤鸭，我是红山红卤鼠啊。
0: 红山红卤鼠。
2: 你那个吃少的无吼？
1: 哎，
2: 你吃够好用。
1: 哦，安尼哦。
0: 哦，你有吃呢？
1: 哦。
0: 嗯，
2: 有啦，我存了无，收家乡看地，我拢看出来，今年生无好啊。
0: 嗯，
2: 啊，我拄仔咧听村几个朋友在讲话，即本笑话咧食半卖。
1: 哦，
2: 那个红山中华又叫无？
1: 算讲到中华又叫别咱的电烧山啦吼。
2: 哎呀，我食只，食两公尔。
1: 食两公尔就好啊。
2: 就拢无咧，不听咧笑话。
1: 恭喜恭喜，
0: 我咧真好啊。
2: 爱听诶。
0: 嗯，
1: 对啦，
2: 我叫爱听阿老婆阿妈大哥来讲，
1: 然后气更加够用起啊，家就较袂感冒啦。
2: 系啊系啊，哦，到我就一两张脸，像看不落嘴，像看无头，看不落眼。
1: 阿你安那穿好哩？
0: 我红衫，
1: 红绿色，
0: 红绿色，
1: 感谢你啊。真感谢咱带你红山的红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因孙啊患着这个少症吼，啊，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两公两就好哩哩啊吼。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专门咧讲治疗咱的面少、结少、黑骨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吼，啊，面少少无吼。啊，会使讲有当啊，扫出来咱的痰拢是黄色的、青色的吼，啊，这就代表讲已经有病毒、有细菌甲咱感染嘛吼。啊，食乌青仙的定烧散，赶紧来甲伊清清哦出来，清清哦哩，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啦吼。啊，尤其咱的乡亲的朋友吼，这家扫会使讲真烦恼，有的人日啊扫、暝啊扫，扫到半暝啊困未起的经验吼，这拢总。赶紧来吃咱的乌青仙定烧散来甲做治疗，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这届感冒吼，拢是病毒来引起的吼，病毒这真厉害吼。尤其咱啊烧了久吼，咱的细胞会变虚弱，容易引起着上呼吸道的病变啦吼。所以咱乡亲的朋友，咱也是要甲咱的气管来甲保养吼，爱到附近的指定药房，来买咱乌青仙的定烧散，这个个只效果非常好。比如讲，咱患着这个流鼻啦、擦鼻啦、啊喘气未顺啦吼，啊或者讲咱少少个拢中少些的经验，这拢赶紧来吃乌青仙的定烧散来甲做治疗，效果拢中非常好。啊，近来因为工业的发展吼，空气污染。非常的严重，有诶患着失声，患着咳嗽，然后诶肿痛啊痰足侪吼，即拢会当甲咱清气化痰，效果非常好。若有需要，带伫高雄市诶凤山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加一新同药局、牛条堡好好药局、林门街啊闽南药局、海洋路闽南分店、银武金德、光山天德、罗德中明、大邱中原、阿联合店。给我找一兰同药局，主管额了新明星，大了新娘安将争洋洋，都会赞美着咱乌青仙的定少山。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界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妈，我家以后我多帮你买东西哦。
2: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3: 你生意忙到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未开心呀，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梅尔夫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干风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都处罚。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到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晴朗。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杨玉芳所带来这首台语老歌《笑白杨江边》，是咱大地屏东万丹后庄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人都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快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四个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九月十一，旧历的八月初一，礼拜五。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跟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中南部地区的乡亲的朋友，啊，爸母啊，那吃火豆的吼，初十过过口啊，是初二十啊过口的，一礼拜过一届吼，啊，会去职工。对个，在咱的阿爸母啊，都来好好来个友好吼，而且来提醒着咱的空中好朋友，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所在，拢唔免客气啦吼。啊，看是要来寄药啊啦，讨资料的啦，问身体健康的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啊，用暗的九点吼，欢迎会当个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我管七空丢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我手机爱好不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班。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咱的民团咧讲啊，讲啊，咱的政府吼啊，垂死的效果吼，以现金补助上介差啦吼。啊，讲你先政府甲你饲吼，无可能实现啦吼。减少着这个母猪的惩罚吼，靠好客了对吼，所以要来抢救着这个少子化吼。政府不断扩大育儿津贴吼，2012年开办的时候是2500块吼，到今嘛已经加码到7000啦吼。国内生育率吼节节下降吼，啊，专家多年来已经实践讲，敢那吼牙齿吼。催别出这个生育率啦吼，啊开钱买囡啦吼，唔是办法啦吼。学者也指出讲，政府应该计算出咱讲吼，从适合的人口数吼，并设法鼓励这个婚姻啦吼，打造着适合这个育儿的社会的氛围的对啦吼。啊，这学者嘛咧讲啊，讲这个婚育的过程吼。这个高房价吼，影响真多吼，啊，这个厝
0: 太贵吼，少年人买不起这厝啦，
1: 买不起这厝吼。你若想讲这个南韩跟新加坡吼，啊，因嘛是亚洲已经开发的国家吼，但是面临上严峻的少子化的问题吼，啊，因两个政府吼。赶快来接触到鼓励生育的高价的补助的政策吼，以这个南韩为例吼，今年吼会使讲顶半年吼生出的人数吼，创下最近7年来同期的新高。有这个专家提醒吼，南韩出生率近来虽然有所吼回升，但是袂当只敢那讲靠打大傻逼的政策。短期带来效果吼，啊，中长期安我有待观察的对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林秘书，喂，
0: 你好，
2: 家族，
0: 哇，这里面点谢你好，
1: 感谢你啊，
2: 嘿，我想我认真答，
1: 哎，请讲来，
2: 你都无结婚买生囝。
1: 哦，无结婚嘛是生囝，因为
0: 侬离
1: 外口咧同居啊，
2: 无反正管只多，为啥无咯？无结婚，
1: 好安尼哦。
2: 一口找四个
1: 哦，嗯，哦，安尼哦，
2: 不， 我阿伯查某要打新囝，
1: 好，啊，出去爬，
0: 啊，家己去交交这个女朋友啦，
1: 对啦，
0: 啊，靠家己啦，
1: 啊，起码这是，
2: 我这个孙啊啦，啊，两个有交啊啦，
1: 哦，安尼真好啊，
2: 我是叫我看嫂嫂，
1: 哦，安尼哦，还
2: 结婚啦，
1: 哦，是啊，
2: 哦，
1: 了，安尼，
2: 啊，你讲这，迄个新囝唔会买 A I 哈，
1: 哎，
2: 你最近较悬啦。
1: 好安尼哦，阿姨工作拍摄啦，医生咧叫指定嘅房上啊，我去开个工啊，结果伊无来。
2: 我只两摆以后，拢我去买啦。
1: 好安尼哦，哦哦，好啊好啊。所以有当时啊，种嘅老大人太可怜哦，因为你也不爱好买啊，不爱坐医院看哦，真正。
2: 好，
1: 安、
2: 好
1: 来，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啊，所以，
0: 每一个家庭咯，每一个家庭
1: 就大家有困难，你们经啦吼。所以就是讲，对着因这两个国家吼，新加坡跟南韩哦，还就是讲育儿假吼，囡仔愈多吼，假愈多啦吼，囡仔愈多，假愈多吼，唔是讲一定吼，钱愈多吼，钱当然嘛是爱好因啦吼。所以对着吼，这个南韩这个国家吼，爱呢生育率吼，啊有来增加啦吼。但是来讲，你拄啊生的是你好的钱啊，这个中等级吼，啊你那无钱，佮继续可以吼，伊有当先嘛，无法度人个饲囡仔呢吼。所以这咱的乡亲的朋友吼，爱当起来讲者吼，起来讲者。
0: 啊，佮嘛袂当完全拢要靠国家来提起钱啊。
1: 对哇，啊，较早的葫芦饼较甘酥呀，啊，即马较无爱吼，即马为结婚你敢知影？为结婚讲拼迄个呢 ，AA 住的呢吼 ，AA 住呢吼，啊，早婆的啊爱煮饭啦，还倒偏囡仔啦，爱安怎吼？
0: 因为混生早婆的，我那爱混一半汤。
1: 哦、对啊，啊，较早无啦，较早的妇女朋友，你也看，因哦，啊去田里做工过，园里做工过吼，都爱去煮饭嘞，爱去洗衫嘞吼。
0: 你无听讲，即卖少年嘞，半暝啊起来泡壶嘞，拢是爸爸咧泡。
1: 哦，拢是早波咧泡。
0: 哎，拢是爸爸咧泡壶嘞，还玩游煮嘞。
1: 啊，所以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有当时你也看讲，即卖有诶是大人吼啊。特别甲咱这少年的骗囡啊吼，这少年的嘛不够骗的吼，
0: 是啊，少年的像这个观念不同款啊，
1: 观念不同的吼，他来讲，
0: 啊卫生问题不同款，
1: 卫生问题饮食的习惯不同款啊，
0: 总共一个是观念不同。
1: 啊，较早你讲较早做细人的时，阿妈有当时婆婆个客得要孙阿姐，
0: 今麦你也看麦啊嘞，
1: 你这多加，你这多加变来，等下嘛客得要孙阿姐。阿妈食个甜甜油
0: 油，你怎啊安尼哦？少年就跟你买个东西
1: 啊？对哇，较早迄个国家话阿婆，我只像家喜欢自己煮啊，变好过来人公家吃吼，啊只感觉等过来人公家咧干
0: 啊咧啊。那个是观念问题啊，今嘛，
1: 少年咧真未接受啊吼。
0: 没啦，我可能做这种工课。
1: 哦，安尼哦，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0: 你好，
3: 我是苗叔家路高
1: 上。哦，苗叔你好，
0: 苗叔你好啊，
3: 苗叔，哎。嗯，且我介幸福呢。
1: 好、哦，安尼好啊。
0: 当然啦，
3: 吼、
0: 嗯。
3: 对、啊。咱呢，我那呢，咱家伊的囡仔吼，
1: 嘿，
3: 拢咧食咱的产品呢，拢真听我的话呢。
1: 好安尼哦，
0: 好、
1: 哦，好啊，好啊。
3: 咧烧油啊，吼、
0: 啊。阿妈袂害人。
3: 食咖啡油啊。
1: 哦哦。
3: 诶，人因拢袂讲啊，迄点大油啊，你唔讲。
1: 安尼好。
0: 应该是食了好，唔该，刚刚讲你的
3: 话。对啊。啊！像阮大了，迄个后生诶，我孙啊，较细汉，啊，讲丹丹，食那个中药哦，当伊安尼干一嘴凉茶落去，啊，甲擦安尼，迄擦无半汤匙啊，甲汤落，当伊安尼。
1: 对啊，因为咱这拢合法的啦，咱这拢有建物申请
0: 许可的
1: 吼。
3: 对
1: 呀
3: 对呀，啊人伊安尼食家人本来吼，讲男不是咧老塞，就是咧肥。
1: 吼吼。
3: 啊人起码食家挺好。
1: 好啊好。
3: 但农作物。
1: 哦，安尼讲，安尼讲。
0: 对呀对呀，啊对。
3: 所以讲，我系感觉讲，安尼咱就足幸福嘅，你那只听出。
1: 对啊。
3: 嗯啊，对啊，啊，
0: 你介绍介绍。
3: 咱人吼爱知足就好啊啦。
0: 嗯，系啊哈，
3: 我是讲安尼，人迄人迄咧在辛苦病痛，囡仔囡仔无爱带去红看，都无爱互伊买药安尼，就可能。
1: 安尼哦。
3: 咱啊，既然七二头诶，再七十外岁，再老岁啊吼，一辈子岁，再大概。
1: 哦，这个足甜美咯，我起码吃到了，拢都无遐咧生的，遐
0: 都甜。少年家老歌，情感辛苦边啊，
3: 对啊，身体拢哩哩落落啊，我咧生病，你无食药啊，无保养，无看医生，无好要无好食药啊，佮无去看医生，实在是，
1: 对啦，谢谢啊，
3: 较早吼。阿伯煮饭，阿伯洗衫，哥爱爱囡啊，当时啊爱爱囡啊去做工课。
1: 对啦，
3: 系啊，按那有通啊，起码晓得那些好名，哥
1: 爱。是啊，是啊。
3: 做得真好。
1: 谢谢你哦。
3: 嗯，
1: 再见哦。
0: 嗯，谢谢，拜拜。
1: 维健康俱乐部，维健康俱乐部，你好。
4: 你好，苏丽好。
1: 哦，请讲来。
0: 嗯，请讲。
4: 我是讲，即摆社会哈变啊呢，无趣无味。
1: 哦，安尼哦。
4: 我听阮囝上班回来咧讲，讲警卫啊，讲甲迄同事讲，哦，你今日穿真水，结果警卫啊就去用洗头路啊。
1: 是安尼。
0: 为虾米啊？
4: 讲即句就袂使哩啊。
1: 哦，迄个代志。
4: 啊，那上会的人讲咧，时代再上会，安尼嘛袂使哩。
1: 嗯。
0: 为虾米？
1: 好安尼。
4: 我知。
1: 嗯。
4: 我嘛想下嘛，那。
1: 嗯，食有食唔到药啊无？
4: 咱以前社会拢嘛靠背靠步的，你去四沙桥，咱安那开玩笑拢无要紧，咱拢袂使哩啊。
1: 伊那是代理什么公司啦？安尼？
4: 诶，食品公司啊。
1: 好安尼哦。
4: 对啊，意思那伊得给小姐亏了对吧？
1: 啊，亏啊，见你有哪讲笑讲笑啊哈！
4: 啊，这笑哎呀，这卖人那未使你讲笑呢，你那讲笑人就给你顾呢。
1: 好安尼哦，
4: 你不知哦。
1: 哦。
4: 讲个外罗啊，去甲东叔磕着手呀。
1: 嗯。
4: 东叔在得甲外罗啊顾。
1: 好安尼哦。
4: 无像咱以前那趣味啊，大家那靠背靠步呢，你讲话拢不要紧啊，这卖人
0: 讲话
4: 都
0: 不敢哦。
1: 好啊。谢谢啊，
4: 好，
1: 再见啊，
0: 谢谢，拜拜。
1: 再见，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5: 家人你好啦，
0: 你好，
1: 来，
5: 女子啊，
1: 嘿，
5: 其实吼，恁讲生生囡啊，即卖囡啊就是吼爱耍啊，
1: 爱耍，
5: 嘿，爱耍，
1: 嘿，
5: 他不爱打那个脚印，
1: 哦，安尼哦，
5: 哎，
0: 哦，安尼哦，
5: 啊，拢爱耍啊，伊都不爱打那个脚印，伊都根本不爱错啦，
1: 哦，安尼哦。
5: 对，阿个里看，阿个里赢。

带着中华自主的地律师所点播的天歌曲，龙飘飘所带来的歌曲《泪洒爱河桥》。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
1: 哎，你好。
2: 快乐。
1: 新年快乐。啊。
2: 无啦，我要跟你讲，其实我有拍电话给你有无？
1: 嘿。
2: 我
1: 袂
2: 说八千加，八千点五
1: 万。哦是。
2: 我拍头有。
1: 嘿。
2: 退货过最贵嘛？
1: 嘿。哦。嗯。
2: 今麦我接到吼。
1: 嗯。
2: 哦，差不多七十八。
1: 哦，安尼恭喜你哦。哎，继续个只。
2: 我妈妈想要写了，我
1: 现
2: 在
1: 要
2: 用
1: 保险
2: 啊啦。好啊。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啊，这风险嘛，关系对啦。
2: 系啊系啊，啊我
1: 尽量
2: 听
1: 你听。哦，是。
2: 有听啊，你听话
1: 吼。哦，谢谢。
2: 但是我是无不卡电话的。
1: 哦哦。嗯嗯。
2: 啊，所以讲，我拢先打啦嘛。
1: 是。
2: 啊，我今个咱拢话拢爱落话，拢先拢拢爱国库的
1: 啊。哦哦，是。嗯。
2: 啊，今个我较巧啦，
1: 哦，
2: 用库啊啦，拢用遐毛衣啊，我哋较酷一点哦。
1: 嗯。
2: 用遐棚啊安尼啊。
1: 对。
2: 棚棚棚棚。在遐公婆，遐行啊，你话来看见了没？
1: 哦，对。
2: 不要明安尼苦，
1: 是。
2: 不够，今个只妇女安尼吼，
1: 嗯，
2: 好多十个月有安尼条，无法不苦。啊，咱出门吼，但是吼，钱少无。

0: 姐，
1: 不
0: 老姐妈妈听呢。
1: 系。
0: 一放未听。
1: 哦，啊，今麦食了拢未听了，听啦。
0: 嘿，但是是安尼啦，咱吼麦讲直接有较好，直接就是辛苦安尼。
1: 对对对对，好。
0: 但是会苦啊，吼，都好未食。
1: 可是安尼听啦，你做哩做。
0: 我做巴拉奇家无。
1: 巴拉奇有江。
0: 延吉路啦，延吉。
1: 江华延吉路哦，看着园林。
0: 嗯，最近好十多年前有无？
1: 嘿。
0: 我不差点来好哩。
1: 哦。
0: 嗯。啊，我就是袂困嘛，到时也袂困，啊，那好就是你叫我食咧，
1: 十八千，
0: 哦，啊，食了好啊，
1: 哦，
0: 到时嘛好我安眠了咯，十多年拢都无错，
1: 哦，安详好，
0: 你食困袂起，你甲医生讲，要吃好哩呀，
1: 嗯，
0: 食就是三
1: 日了，对吧？爱困了啊，
0: 嗯，啊，然后我就是，起码好拢都好困啊，
1: 好安尼哦。
0: 哦，
1: 喝啊，要
0: 喝，你好，越好啊，吼，食，然后食
1: 会肥，安尼吼，就开张啦。喝啊，啊，你安怎穿
0: 好呢？我大是细路啦，三点水的路啊。
1: 好，
0: 你叫我做医生就好啦。
1: 好，安尼哦。
0: 一年的啦。
1: 好，一年哦。嘿，
0: 你是说我们你一年有卖这药系哦？
1: 无咧，一年也无了，无咯
0: 吼。一年无啊？
1: 也无啦，反正也。
0: 哦。
1: 哦。
0: 我小公，公我介绍，咱家好介绍人，识我哦。
1: 嗯。
0: 妈，我讲啊，讲什么事啊？
1: 好安尼哦。
0: 相信都去相信都咩？相信都。
1: 好
0: 啊。
1: 好。
0: 不爱
1: 练谢谢。
0: 感
1: 谢你啊。
0: 但是好头一届
1: 做
0: 管他
1: 吼，
0: 是拢会听。
1: 是
0: 拢会听。
1: 好。
0: 他听哦，听足久啊吼。啊，我食他管到时吼，好啊。
1: 好喝。容易。
0: 嘿，我卡无好啊，
1: 今
0: 仔我搁继续食。
1: 好喝啊。谢谢你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好
1: 了，再见，再见。
0: 多谢
1: 了，再见。

0: 美芳所带一首台语老歌《桃花过度》，是咱本地高雄大寮的甘露寺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7:28，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两位苏家交流，大家跟咱做好不？传播的时间是吴群生跟咱提供，吴群生多和卫生。
1: 吴群生的丁少善，
0: 吴群生说八千，
1: 还有我们的大仙健步丸
0: 给我们赞助提供哦。
1: 进攻者有说我们吴群生的药品住在台中区太平市19+银河，还有东兴药局大力花生，湾林是公贤，还有吉神玻璃集成德山和明堂，刀立武电视的一生破竹雕岩梅山可有玉菜破坏堂咖喱市场来请而且开安宁药局，红山是中华和民五家一心堂，然后林门街也是民安药局，然后啊那大寮新良安，各有中正洋洋，然后啊这个高雄市吉瓦头是一安堂哦，大东是三台李先回村，屏东区是信安大埔，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的乡亲那边各有人买上山的吼，
0: 赶紧哦吼，
1: 免付费的电话。0800078891的电话赶紧加卡进来哦，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哦。推掉咱这个居家的透析啦哦，居家的透析就是滴
0: 《西游记》。《西游记》
1: 家己《西游记》啦哦，健保署讲。要来拼2035年哦，盛行率哦18%了掉吼，一般咱即马
0: 介绍。成功民歌呢，啊有红红油油，
1: 其他病宜较便宜吼啊，即即马有诶诊所便宜咧，西药剂拢爱请车赶载吼，啊载伊西药剂啊西了较去赶载得安尼得
0: 掉吼。上重点诶就是讲吼，你伫厝家己西药剂吼。哦，上惊就是感染嘛。
1: 哦，感染嘛，清洁的问题啊。
0: 感染就变白血症
1: 哦。对啊，你得害啊。所以这腹膜透析的时间哦，
0: 啊，4分钟。
1: 哎，家己血管有弹性啦吼，会当维持工作啦吼，下高啦吼，啊，一寡些的损友吼，会当从属生活的这个主导权了掉吼，远距监测吼。即时的对中以上吼，天灾也前吼，也是会当突然到医疗的韧性啦吼，当然这是真好啦吼。
0: 这是安尼是盖好盖方便，
1: 盖方便啦吼。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1: 好，陈先生你好。
0: 陈先生你好。
1: 请讲来。
2: 今嘛拢咧讨论这个肾功消毒化的这个问题啦。我记得在民国1969年、1970年的时候，咱台湾一年出生的人口差不多在25000至26000啦，等于一个嘉义市的人口啦。
1: 对啦，
2: 你看呢，20000，你看那差偌济哦。
1: 嘿呐。
2: 哦，我无管安尼，我学校收你袂拢管啦，一直在收
1: 起。在收起嘛。
2: 这是算讲。哦，环境的问题啦。
1: 哦，
2: 即卖人的想法，跟较早无同啦。
1: 哦，对啦。
2: 啊，你若超过30岁要拖哦。
1: 嗯。
2: 是大人在讲话，遐侪话啊，遐袂拖的款。
1: 哦。
2: 近45岁无拖一大堆呢。
1: 哦，对啦。
0: 多些
2: 多些。嗯。那少年的哦。
1: 嗯。
2: 就喜欢拢爱佚佗啦。
1: 哦。
2: 爱自由啦。
0: 嗯，对对。
2: 即个年龄哦，有家庭啦，囡仔失败
0: 啦。失败掉咧。
2: 嗯。
1: 好安尼哦。
2: 啊，少年，你嘛出国会真侪呢？
1: 哦，对啦，
0: 妈妈是，
2: 你怎啊讲？你出国啊，要坐一个飞行机呢，嘛是麻烦啦哦。不宽敞宽塞，无无一大堆哦。
0: 嗯，
2: 哎呀，安尼是唔是较自由？
1: 安尼哦。
2: 哎，啊，而且什么， 诶，女性朋友诶，算讲一个经济拢自主啦，
1: 嗯，
2: 对，啊，都赚偌济啊，又就当开偌济，就啊，无咧想以后诶问题啦。
1: 哦，对啦。
0: 以前老有啥讲伊无摊咧，
2: 开啊很困惑安尼啦。
1: 哦，
2: 啊以后都拍算啊。
1: 无咧接国防机啦，吼。
2: 诶啦，较无咧管啦。较早诶人。你请问他在我哪里的职业我都不然能做一位啊下位啊下地。
1: 哦对啦对啦。
2: 对。今晚弄去带工啊在车有啊在车有的班。
1: 哦。哦，几百万的都有哦。
2: 哦，啊，你都要等下拉吧，啊，拉飞个拉飞啊，他好钱。
1: 对啦。
2: 哦，变做这个问题存在啊。
1: 哦。
2: 所以这卖人的想法已经无同款啦。
1: 好安尼哦。
2: 有
1: 有。好，谢谢哦。
0: 谢谢。
1: 阿伯阿金都要做人要上山吼，人阿伫山顶阿咱免付费电话继续个量吼。
0: 是啦。阿两米的，
1: 阿两米的蹲掉你啊吼，赶紧吼。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九的电话赶紧加卡呀吼！今麦少年的听咧讲讲，介侪拢下光住的呢吼，到月底都拢无钱啊呢吼，啊开溜溜吃溜溜吼，
0: 啊未到月底有开了哦。
1: 有安尼哦，啊有诶无钱，卡来家是大人存长手安尼啦吼，这实在是真正介害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啊，你们苏个条路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
1: 哦，感谢你好哦。
0: 你好
3: 哦，是啊，我讨论一个讲，我今仔日咱看文体咧报啊，进前二三个遐一个讲嘛在蔡总，因为做赖总统哦，要台湾专家啊，甲青年的啊，啊，这法院长讲将我法院讲判讲这个人无代志呢。
1: 哦，也伫网络抢的啦。
3: 对啦，啊，伫网络抢啊，讲无代志啊，你像安尼听好网络，无听好乌白来骂人。
1: 哦，安尼哦。
3: 对啊，伊这嘛是法官。这个法官搞不好是参与这理参与个理念共的人啊，
1: 哦，安尼哦，
3: 互相共的，无那有可能，那有可能你网络上啊，你大家也拢网络平台，大家拢去抢抢个乌白干嘛？人啊是搞笑的，不是乱意啊。
1: 哦
3: 哦，这应该是在有一个规定啦，或者讲你网络抢的，你网络你像这些网络好啊，但是你看大家手机啊举咧背伊啊，多网络一直抢一直骂，他们就多转社会转乱意。
1: 对啦，
3: 哦，你去。卖讲网络，你去台湾才左右，你去外国甲抢看卖。
1: 哦
3: 哦，去对话去对啊抢看卖，我感觉是安尼，人的修养上，嘛无必要讲在爱多抢啊，这样子。
1: 嗯、
3: 你服不服在你的心内，你后日阿边那是你的选择啦。
1: 对。
3: 哦，你多抢来抢去，我感觉是靠我最野人格嘛，感觉靠我真理想啊。
1: 哦。
3: 哦，这是人个。啊，你要讲今麦囡仔生侪生少，迄今麦唔是讲囡仔生侪要生，你唔是要生今麦就有我当生嘞。
1: 嗯。
3: 诶，进前发过的一寡科学家的研究，就是讲在查甫人是安怎，诶、有诶拢未生，就是虾米原因咧？
1: 嗯，
3: 钱诶物件食啦上侪。
1: 哦，安尼哦。
3: 因有调查，因叫经过几千人落去调查起。
1: 哦。
3: 伊物件食上侪，查甫人诶健康。
1: 嗯。
3: 无遐好药。
1: 哦，安尼哦。
3: 本身无遐好药，就是会、哦，都无遐多人讲，诶，大概要百分之百新查甫，然后拢感官，因就是讲，即钱诶了啊，加一寡虾米，像我都。
1: 塑化剂啊，塑化剂，塑化剂，塑
3: 化剂。
0: 你讲我都有点
3: 用，用用对于也先用。
1: 先啦，要
3: 对啊，这属实，他都不是讲啊，你要给他做啥？你若讲。尽量要一直吃，一直吃，根本诶，真正会去影响到身体啦。
0: 我是健康的问题啦，
3: 食诶食安的问题，今嘛往往拢无迄落啊。你看，这无点路边讲，今嘛特定诶，咧什么麻油、乌麻油、什么我高油、
1: 高地油，
3: 啊，迄贵一块拢超标呢。
1: 没有啦，
3: 我较早无点
1: 讲，但
3: 我这高地油的外好度、外好在家己种、家己加，也是拢无影。
1: 结果拢是
3: 入到地哦。拢有问题出来啦，
1: 你
3: 食甲会完全拢无问题，这是安的问题哦。大家在真心中的迄条人嘛，无法度人讲要禁甲完全拢无法度迄条啦。就个人食个人的观点，尽量哦，就是讲以艺术叫做叫迄画家个科国画国科家讲的是讲，钱的物件绝对唔通食，甚至对身体后日也嘛无好啦。
1: 哦，
3: 大家拢平安。
1: 哦，好，好，谢谢哦，嗯、谢谢哈、哦。啊，不要紧哦，有相关做服务的哈、哦，咱拢服务个沿岸的高点哈、哦，欢迎下当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空白。707000的电话，我关机，我拨打的乡亲那边，头前加一个空白，707000的电话。
0: 两人来阳白光曲歌，是咱当地这个配偶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的光曲，袁小迪所点的光曲《怀念梅花儿》。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下广告。
1: 喂，
2: 哎，
1: 陈秘书你好。
2: 哦，陈秘书。
1: 看你秘书，我问看你介绍上有收着无？
2: 我也在有接
1: 到。好、哦，谢谢啊。
2: 没啦没啦。
1: 好、
2: 嗯、啊。啊，都阮囝都趁我啊那。
1: 好、
2: 哦。你抓个球，你拿上来，看恁的简单。你
1: 父亲哦，对了对了对了，有啊，问个仔的，当年啊，你来请我烧。
2: 哦哦，谢谢谢谢，
1: 有
2: 谢谢，
1: 感谢啊。
2: 哦哦哦，
1: 啊，恁家吃了有改善了无？
2: 有啦，有较差啦。
1: 有较差哦。
2: 你算讲，我这个讲起哦，毒烟去做人开啊，烟当讲出来，迄毒烟存在，
1: 好，
2: 无食较味道，
1: 嗯，
2: 较唔好啦。
1: 对了对了，有。
2: 啊，咱都卖收着遐钱，就较味道咧。
1: 嘿，对啊，对啊，食食好。我
2: 少年的都安尼，
1: 嗯，
2: 唔在家啦。
1: 嗯，对啊。
2: 哎，
1: 啊无，食老一波也无好啦。
2: 对啊。
1: 吓哦，啊一波甲过用安尼，人身体就健康啦。
2: 唔，才讲咱身体过用，才赚有钱啦。
1: 是是啦，是啦。
2: 嘿，啊我唔得。甲念念咧，伊唔则讲啊无，则搁甲叫，我讲好啦。
1: 对啊，阿玲，恁遐好买都无指定有房，所以咧我甲伊食。
2: 啊，所以你食方便就好啦。
1: 对啦，啊，今仔食物仔就够啊，足方便咧。
2: 方便啊，会当接到安尼，
1: 就
2: 好啦。
1: 对啦，对啦，要。啊，叫食一餐嘛，食好较厉害啦，要。
2: 是啦，我叫伊讲，
1: 嗯，
2: 爱顾啦。
1: 对啦。吃完了吃好跟我照小婆啦
2: 有啦
1: 有
2: 我同婆人都说哦很贵他头来我同婆是有叫我自己
1: 好
2: 就这样说跟多多来说那都吃不完就胖爷爷
1: 好吃的好跟要紧啦那以后就吃有好的吃
2: 我跟他说我不是说、嗯啊，我都感觉讲未歹，你若嫌贵，我都无法度啊。
1: 对啦，对啦，有。
2: 咱共富啦，嫌贵咱都无办法。
1: 有啦，啊，你病爱食好，较要紧啊。
2: 嗯，啊，我是讲你听讲，药啊贵无要紧，咱身体高用者
1: 也
2: 共谈。
1: 啊，阮这拢是真正的中药材，吼、哦，就青龙素的这拢用上好的啦。
2: 这我是。
1: 哦
2: 起初是我姐、
1: 哦，
2: 啊，我有感觉着。
1: 好、
2: 哦，啊，唔只阮姐过来拢叫阮姐食。
1: 好安尼吼，系啦，食好喝较利也较好啦吼、哦。
2: 啊，有影吼、哦。
1: 嗯。
2: 今麦讲起来药啊，逐项贵啦。
1: 嘿，对啦。
2: 无一项少个。
1: 啊，阮姐都拢也无起价啊，过来十年也无起价啊吼。
2: 啊，头啊，遐我是唔知啦，
1: 今麦。
2: 特
1: 定要帮
2: 的
1: 工具
2: 嘛，
1: 特定嘛足贵。好，安尼哦，诶，
2: 招
1: 好卡要紧啊。
2: 是啦，
1: 好，谢谢哦，好，再见啊，感谢你哦，好，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好味陈女士，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阿母食好，报应后生食，啊，食了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因为咱好味也无指定的房，所以呐，带你好味。得来气动二合药局，还是脱口天寿中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我叫台长。
1: 哦。
2: 我要叫一罐速八精。
1: 哦。
2: 阿哥一罐肥油啊。
1: 哦好啊，阿、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我林秘书啦。
1: 林秘书捌叫过啦哈。
2: 系、哦、啦系啦。
1: 哦好，阿问我再讲啊。
2: 哦好好好。
1: 谢谢哦。
2: 谢谢。
1: 谢谢。
2: 哦，我这胃酸哦都好个呢。
1: 好安尼哦。
2: 哦，我有一暗哦十二点过啊。
1: 嘿。
2: 哦，阿巴多那去那听，阿豆去病房，我放那都好干，老晒，阿哥来个干嘞，无话顾得个拖个拖沙干，哦，阿哥去那个拢佚佗无滴个，阿我啥提胃药啊，我拢有拢有买倒来扛我，阿要提胃药来吃，
1: 哦，
2: 哦，食食嘞啥啥啥。我没去到晒啊，没
1: 去到
2: 晒啊，
1: 对啊，
2: 这刚到溜溜啊，
1: 哎，足好用的啊，
2: 哎，足好用好，好，现在我拢买上来扛啦，那
1: 个，对啊，
2: 买上来扛啦，
1: 准备一下哦，安尼，那如果食歹肉都完嘛，
2: 哦，所以啊，有些有那些，那胃肚肚，我啊，食就够好。
1: 哦，迄足紧就晓得啦，对啊，对啊，
2: 哦，这胃酸哦，拢爱买上来扛，
1: 对啦。
2: 无亲像安尼，嘿哪讲，嘿哪讲，去便宜哦。伊讲你这长，你这是什么会啊？
1: 哦，
2: 唔知什么。
1: 是甲你讲迄长啊人啦，
2: 哎呀，哎呀，我讲阮囝伫咧去台中佚佗，伫咧去高雄。
1: 哦。
2: 我头先做件阿哥啊，阮阿伫厝咧啊，我今年得一个鱼啊，食好了以后，那又明年找医生啦，
1: 对啦，
2: 哎啦，好啊，好啦哦，
1: 一开始人拢买对哦，拢像咧定价不安尼啊，
2: 我拢买等来讲咧，我那无。不要再去买东西。
1: 哦，好啊。
2: 你那边的药啊，都。
1: 哦，大家拢有啦，哦。
2: 哎呀，哦，安尼好啦。
1: 好，谢谢你哦。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台东的林女士，带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食咱的乌象仙的薄荷维散，食个老晒个会吐，目肚会肚肚吼。阿公食了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的乌象仙的薄荷维散，对着咱患着消化不良的、胃失常的、肚肚的吼，无胃口的、食欲不振的啦吼，囡仔人不爱食麦饭的，也是咱的老大人消化不良的，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的现代人生活较紧张，时常咱透早时啊食饱，啊得赶紧要走便所的情形。这拢总来吃咱的乌象仙薄荷维散，这效果拢真好。啊，有的人大吃大啉，造成咱的胃肠枵啊疼饱啊疼，这嘛赶紧来吃咱的乌象仙的薄荷维散，效果拢非常的好。那有需要，住伫台东市新兴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花村药局。天鹅马经新年发药局，拢会通买着咱乌象仙的薄荷维生素。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和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林美淑给我们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强力十八青，乌青山的薄荷为山，乌青山的定少山，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加半冰冻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继续加空白7070600。

0: 衡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建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建署关心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的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干文明。当时万林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林的代名词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得，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华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
6: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00，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